0: 慧珠姐、昆凌学妹姐、妙琴姐、明媛大哥、富祖妈妈、天才大哥大嫂、林妈妈、雅文妈咪，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来好来，大家搞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作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来好，我是少年金啊。
1: 来进喽，
2: 画喽。
1: 哦，我今天开心吼，这每一档都不一样哈，好刺激，
2: 刺激哦，
1: 刺激刺激刺激。哎，我今天动作是，我今天要卖物件，动作你是明仔载。
2: 哦，
1: 明仔载动作今天你。哦，我就很仔细在看，因为有一点
2: 我忘记了，
1: 有一点乱，对不对？
2: 我根本都不会记，
1: 我都不会记，因为有一点乱，
2: 通通不会记。
1: 我不需要看什么背嘛，
2: 对啦，对对对，
1: 我必须要去看
2: 哦。哦，看对了
1: ，OK， 不要紧啦。哦，这样呢，电视机上在许多哈，
2: 哎，
1: 真感谢哈。啊，今天美丽的星期天，
2: 对，
1: 但是有一点点稍微在变天。
2: 哦，有吗？早上天气还很好啊。
1: 无，我才起来，刚刚咧，讲有淡薄咧变咧变。
2: 啊，是你的心情咧变。
1: 无。马龙，嗯，听讲明仔小坏了哦，有很多地方会下雨。
2: 嘿，我是知道了，好像，
1: 对，
2: 哎，我觉得今年很奇怪。
1: 怎么样？
2: 今麦已经马上进入夏天，对不？
1: 嗯。
2: 第一次，今麦已经五月了呢。
1: 五月。
2: 居然还有天气会安尼凉凉，有无？
1: 嘿。
2: 对不对？
1: 应该还好啊，人讲还未过正式，你嘛希望咱嘛还未当休。
2: 但是就是那种就是热，然后还没有到很热，然后它就又凉了，所以那个天气其实还是很还算舒服哎，
1: 十几度呢，前几天
2: 对啊，刮到十几度，我唔知佫摕迄个卫生衣出来穿呢。阮查囝，阮大人讲你是有毛病
1: 哦。就含无讲佫穿卫生衣啊？
2: 唔是，就感觉那形容感觉足寒，就觉得天怎么会那么冷？
1: 嗯，
2: 对不对？
1: 早晚呐，早晚真正有够冷。
2: 就足冷的啊！
1: 我穿，我今日本来不穿羽绒衣。
2: 哦，哟，你今日穿羽绒衣？
1: 对，羽绒衣拉链脱下来开花。羽绒衣拉链脱下来开花嘛？
2: 嘿。
1: 啊，开花得靠腰，怎么办啊？
2: 倒拢。
1: 怎么办？无法度，我甲打来。
2: 不是，佮顶顶有。
1: 没有，我规拉链头规条落起。
2: 哦，安尼无法度，安尼快去啊！
1: 紧腾起来，换背心。
2: 哦。
1: 刷毛的背心，啊，外口再佮穿薄油啊。
2: 哦。
1: 安尼起来。我都哦，因为真正会寒，因为真的会冷，
2: 真的会冷啊，就觉得很奇怪。
1: 因为顶日摆了两三天啊，我无你若无加穿哦，我就冷，会很冷哦啊，所以天气较袂稳定。哎，听讲这今明两天又有一点封面，有一点封面。
2: 对啊。
1: 然后礼拜六日，五六日又有封面，又另外。

0: 拜托。我才去过听新闻。
1: 啊，所以最近的天气唔着，点咪寒，点咪热，点咪寒，点咪热。
0: 春天也不新嘛，变来变去啦，啊，变来变去啦，哦。啊，你那天气变化较大吼，所以咱在时段啊，身体还够好，哦，啊，身体还够好，啊，一点咪寒，点咪热，你伫厝里，你唔知咩来穿衫。哎，到底是要吹冷气，唔吹冷气？啊，即摆出去吼，啊，那回来就不穿衫，哦，真热，足海清的呢。嘿。即摆哦，我来穿要加裤、穿短哦，穿长的会阁伤热。要穿短哦，人人阁会冷。嘿。啊，即摆内底，我感觉加裤，我内底就阁穿只贴身的内衣。
1: 哦，对哦，你看。
0: 啊，外口则阁穿只短。对。啊，不会冷啊，会冷啊。啊，回来到厝里阁感觉足热。哦，啊，你着阁再做，着阁阁脱下穿只背心。哦，他就烫来烫去哈，这落天
1: 也干啥比赛啊？我迄天出热拜时，迄天嘛，就冷的，冷的拜时向就冷的嘛。嗯。啊，我来讲了，我有就是就穿那个卫生衣，然后呢，我靠，搁穿衫嘛穿长䘼的，裤嘛穿长䘼的，就是穿长的，就是各个去教室的时阵，我外靠迄领衫是搁冬有点比较冬天的，较高，啊搁卫生衣，我伫教室多节。就热的啦，
0: 你个看，加西马基啦，加西也袂敢喊甲穿山帽的，真正会喊甲穿山帽。嘿，无错啦，啊，这天气变化大啦。
1: 因为你向用热，啊，你搁向搁变冷的时候，你感觉那真寒。嗯。啊，所以天气变化哦，即马最近变化多端呐，大家天气来，大家向衣服吼，啊，搁穿差就是保暖，啊，搁热，你都要衫拢爱套好势，就是应该要穿好。
0: 我这个洋葱式的穿法真的很重要。
1: 对啊。
0: 现在最重要。
1: 对哦。
0: 洋葱式穿法，你讲较热，咱就会使搞
1: 外套穿起来。
0: 哦，还是讲背，我觉得背心好用。
1: 哦，背对背心，其实
0: 我觉得真的
1: 这个身体保暖起来，
0: 真的好用，真正。你有当时那穿短哦，啊，加一件背心哦，我跟你讲，
1: 加就温暖的，
0: 有差。啊，你若讲正经讲热的时阵，你那背心给脱掉就好，脱掉。
1: 哦，对。
0: 对。哎，较方便哦！无你来讲，佮穿长个，佮他妈烫嘛，足奇怪。那伫外口嘛，哦，嘛
1: 不方便，不方便
0: 也不方便。那背心是最方便的，
1: 对对，
0: 真正哦。所以那现在人人要有一件背心，我觉得啊，背心起码毛嘛较薄，嘛较高，嘛酸嘛。
1: 所以起码是要买背心了。
0: 无等电话时间长，无咱两家己来开一档嘞。我们可以来开一档嘞。因为我觉得背心真的好用啦，真正。你有当时啊，寒正经寒哦，你若讲正经寒的时阵，有当时啊嘛，简单来不倒一个笨手背心脱一下。
1: 对啦，衫腿稍微真的有穿一件背心，啊，手加就溜了。其实这个背心的设计，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啦。
0: 你若正经寒，你若穿长的喎，较厚的迄种长的，你若不过穿起我是足补足
1: 哦，对，
0: 足大号的，穿起足补的背心吼，刚好。
1: 对啊。
0: 哦，所以很好哦。OK 啦，哦，阿拉今天非常感谢吼啊！礼拜天这个什么国定假日啊？不是，
1: 礼拜天
0: 不是啦，今天劳动节啦，劳动节国定假日。
1: 今天不是劳动节，
0: 我知道了啊，过了连休的最后一天的啦。
1: 对了，连休，今天要收假了啦。
0: 嗯，啊，今天收假，应该今天很多人会庆祝母亲节，或是昨天就庆祝了。
1: 这几天应该都会有啊，下个礼拜
0: 下礼拜天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母亲节。
1: 对，
0: 跟大人来也不开始不讲庆祝嘛。
1: 哎，有领导阿伯讲开始讲，还是要点要登当天。
0: 无，我讲两讲啦，我若规定啦，要等我老母阿兄在群组讲啊。哦。啊，庆祝母亲节啊，啊，什么人想夫妻传承啊，两项有无？
1: 嘿。
0: 哦。啊，就讲抱上来，你要传什么嘞？抱上来，卖重复。
1: 哦。有，根本忘记了。
0: 无可能忘记嘞，应该不太可能，应该不太可能。
1: 嘿。
0: 嘛，唔知还是大家拢在无闲啊？你无闲，后礼拜要去大陆啦，要去佚佗啦，厦门，那个啦。
1: 你妈因都
0: 马
1: 拢要去的嘛吼，
0: 讲阮兄弟姐妹，
1: 哇，
0: 兄弟姐妹，敢那我无去，讲大姐蛮早去，但阮一个无，我无去啦，其他拢有，好像都有去，要带阮老母去。
1: 阮朋友在咧招，讲什么117年2月哦，讲要招去澳洲看极光啦。
0: 啊，你敢不信啊？117年，
1: 已经安排到117年去啊，你敢看？
0: 过两年呢？
1: 过两年呀！
0: 即摆你空一过两年后代志。
1: 哎，讲要去看极光，我讲啊，我都去。极光嘞！
0: 哎呀，伊足水个。
1: 啊，足贵个哦。啊，
0: 先。
1: 澳洲应该很贵吧？
0: 还好啦。
1: 对啊。
0: 没啦，应该还好啦。
1: 唔知咧。
0: 你绝对有在去个啦，你开去啦。
1: 我敢不敢？
0: 你唔敢开啊？你开去啦。 真的啦，
1: 我都不敢相信我开
0: 始。听说我还
1: 是。你不是家己一个人来安尼？
0: 我是，你若较凶，我咪当家己起言，咁么敢讲啥？你嘛唔敢嘛？对不？拢你决定。

0: 哎，我也想去哦，真正。天空哦，我告诉你，但是那个有时候要看运气耶。
1: 哦，对呀、啊。
0: 有时候还看运气。
1: 有、啊。
0: 我把讲什么人去看无啊，无看到啦。哦，嘛是有啊。
1: 啊，有的讲
0: 有的讲有看到，啊，有的讲无看到。
1: 对。
0: 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分批去嘛。
1: 对。
0: 啊，很漂亮。
1: 对，其实真的很多人现在都弄在佚佗嘛。
0: 哎，人现在讲真经的。
1: 对呀、啊。
0: 愈来愈看会开，食够多哦。
1: 对，
0: 那我也先来，这礼拜去出国带，后礼拜来上课，后礼拜上，上了个老师，我后礼拜不过请假，不过出国，啊，你来出国一遍，上一遍，出国一遍，上一遍，我你一年是出头到几遍？伊讲无啦，我一年出头较无食十遍，安尼样尔啦。我听多人较无食十遍，
1: 逐个月
0: 就要出国，啊，有个人真正是专门来做出头人的呢，
1: 嘿，
0: 那真正呢，
1: 哦，
0: 啊，人讲正经的，人迄。有钱又闲，
1: 对啦。
0: 啊嘛，知影嘛是少年人，嘛是足辛苦拼起。
1: 对啦，对。
0: 哎，啊，所以我们现在哦，有时候在羡慕人家，哇，好好。
1: 对。
0: 哦，都一直在游玩，嗯。
1: 哎，
0: 哎，真好啦，这人生唔只是安尼唔只丢，哦，少年时阵拼，啊，即摆囡仔请囝，囡仔即摆互囡仔去玩，啊，老有钱，哦，来身体健康，今日去佚佗。哦，游山玩水一大堆啊。
1: 对啊。啊，
0: 电视机咱在时都袂要紧，你若讲咱无法度讲出国哦。无让咱们台湾街头嘛，这样，好，我们就在台湾也很多很好的玩的地方。
1: 对啊，其实台湾现在好像也都开发
0: 很多
1: 的那个景点。
0: 嗯，
1: 哦，阿哥改用个就水的，有的像露营哦，露营啊，然后露营区，然后用一个就是两层的，两层楼的，
0: 两层楼的，
1: 他帮你设备有无？刚刚美术你咧大饭店，啊，不过这个就是搬出去外口，类似一种太空舱。
0: 哦，
1: 太空舱有无？
0: 哎，真水呢。
1: 足水的，对。
0: 哎，足水的。
1: 真水，啊，不过不便宜啦，因为伊用那个太空舱应该也不便宜。
0: 嗯，哎，真舒适呢。
1: 对啊，就是美术你咧大民宿啊，然后你咧踏开有无？哎呦，是在野外，安尼，就是很棒啊。
0: 哦，哎，今麦太空舱，
1: 所以今麦人做幸福的，就是你要去玩的地方啦，吼，然后就是很便利。你像讲我较早做无爱路尔，
0: 嗯，
1: 有够晦气的，迄真正有够晦气的。
0: 啊，你一早爱去订哦？
1: 啊，我路尔是当时国中嘛，国中那不是拢爱去清水耶？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国中那种女生对不？
0: 嗯嗯，
1: 她就是分配嘛，六个女生住一个帐篷嘛。
0: 哎，
1: 然后呢？就叫你去领那个什么帐篷，领那个钉子嘛，然后一人一个扣卡啊，
0: 对对对对，
1: 啊，你想六个查某来的，谁最像男的？我嘛，所以钉啊，迄个嘛我啊，当然咧做遐工课拢我啊，
0: 你可以装女一点啊，
1: 啊，可是同学根本唔捌我。啊！咱看伊安尼，安尼，
0: 乖啊，蹦卡蹦手哦，
1: 安尼跟阿牛啊，安尼
0: 是不要紧。啊，怎么这么重？啊，这
1: 好，顶敲不下去。
0: 怎么这么重？呀，这个钉啊，这么重。安尼哦，啊，你都气死只善男。
1: 我来啦。
0: 啊，所以拢在这做。
1: 拢我咧用啊。
0: 啊，所以你无怪
1: 咯。比别人较紧嘞。
0: 安尼哦。
1: 系啊，全部拢查某去露营嘛。
0: 那即马露营真方便啊啦，有诶直接去哦，无你看直接住喺小木屋啦，有诶人买。
1: 系啦，即马有小木屋啦，啊有迄种什么充气诶，迄种帐篷。
0: 哦，对。
1: 你著家伫遐互伊充气啊，用起来啊为有的在帐篷现在哦，各位什么？
0: 很漂亮。
1: 哦，做家呢？
0: 有够水。
1: 哦，一个客厅啦。
0: 对。
1: 啊啊！什么够可以绑两斤哦？
0: 对，就是也很大，那个帐篷很大，
1: 超大的。
0: 我黑里边被几个鬼来搬呢？
1: 好贵，好贵哈！
0: 贵很贵，真高速行。
1: 系啊，嗯，我大概来看阮对面的去露营回来，吼，我看到嘛足艰苦。
0: 我当搬晒一大堆物件，
1: 搬到几台车，啊，要去的时阵几台车，
0: 回
1: 来几台车，回来以后，帐篷我提出来，
0: 啊，佫洗，
1: 佫他妈洗，佫底下拍，
0: 啊，佫拍过摊。
1: 哦，那遐骨力啊！
0: 阮孙仔因教阮大姐因进就拢安尼嘛，因拢一个月露营一遍。
1: 真的哦。
0: 啊，阮孙仔哦，佫赛过车赛啊，因侪人嘛。
1: 对。
0: 因差不多四五顶帐篷吧。
1: 哦。
0: 因拢就侪嘛，因拢一二十个嘛，对不？嘿。啊，穿的物件侪嘛。
1: 对
0: 啊，像遐帐篷，有阵时就大顶，啊，有阵时因个搭一个平仔通，一日啊切菜、煮菜有无？
1: 哦，
0: 哎，那是那帐篷嘛。
1: 哦，对，那个就是炊事棚嘛。
0: 对啊，
1: 所以煮饭那可以那一
0: 道。啊，所以物件，所以我说那种塞回家。
1: 嘿，
0: 嘿，哦，才会请，真的啊，才会请，搁检查家属，你怎么检查家属？真正，
1: 所以那你敢要去？
0: 我不会。
1: 对，就是这平淡的样的，其实安尼，
0: 那直接去叫我带。
1: 住小木屋，
0: 小木屋我袂
1: 啦，嘿啦，住小木屋我袂，嘿呀。
0: 啊，最主要是阮囡仔袂去啦，

0: 啊，帐篷是不是有那些围光有光？哦，啊，人行过是不是有乌影？哦，有乌影，啊，囡仔看个惊啊！
1: 有，
0: 哎，囡仔看个惊啊，看有鬼。没有鬼啊，不知道有没有台湾黑熊。惊啦，真哎，所以囡仔的目睭就真真快啊，看个帐篷外口啊，啊，行过人，一个人行过就有乌影嘛，乌影，啊，小孩子会怕。嘿，啊，我就看去龙岩那边了呀。嘿，啊，过来。过来的，我怎么跟你讲不听？不要去了，除非去住小木屋，不然他们不敢去了。嘿，嗯，我去的那一次，我觉得还不错。嘿，去龙岩那个臭菜人规划了真水，嘿，够当泡温泉。哦，而且我规定讲，我规定就个穿泳衣在底下咧泡温泉。嘿，泡泡爬起来哦，啊，过个山行。嘿，人个山我做正规山片的这个山菜。哦，嘿，阿去遐看，哦，这是什么菜？这是什么菜？这是什么菜？迄人要运来山卡要卖，哦，啊，你就会去走，去行，去行，
1: 其实、
0: 哦、还不错嘞。
1: 就是他早上清晨那个时候，你还伫山顶，清晨的那种空气很好、嗯、啊，然后大家就可能就去哦小路这样走一走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进前我嘛朋友少，但是我就是阮住，正像你讲的，就是伊遐有民宿诶。有民宿的、嗯啊、有的有一个很喜欢学长，你就介意住帐篷，专工住帐篷，你就住伫旁边的呀、啊。
0: 哦，啊，阮即摆嫌民嫌住在什么屋诶，阮早间嘛卖啊。
1: 哦，为什么？
0: 因为那边去住什住帐篷是要乌影会惊。
1: 对。
0: 啊，住什么屋这边嘛去山顶住小木屋。嘿。啊，半暝啊。嘿。半暝啊，唔知虾米咧叫。啊？哇！你唔知咧，唔知虾米人，唔知虾米人啊，唔知虾米声咧叫。结果跟我跟我嫂子都怕都怕死，其实我也怕也不怕死，不知道什么在叫，真的不知道什么、啊、因为山顶嘛不是这种声，但是又类似类似那种人的声音，不知道就声音很奇怪啦、啊、现在说他也不玩山顶，都不玩为帐篷换变小木屋，现在也不小木屋山顶玩真的啦，因为小木屋你的隔音没那么好啊，我在山顶啊，哦，对不？对啊，啊，真正呀，啊，真正拢会，我山就唔知，
1: 有些动物啦，
0: 对啦，
1: 可能有些动物啦，
0: 啊，有人叫，啊，佫叫到唔知你叫啥货，叫我真奇怪，
1: 真奇怪，
0: 真的啦，我嘛家己有听，啊，佫一大声，
1: 对，哎，你若讲了这，真的有时候也是，对啊，这边阿公，你顶讲我顶间，我去住，我讲去住迄个民宿哦。就是我去山顶去盖啊，然后因为伊的厕所伫外靠嘛，那你就要走去，因为其实是露营区，然后设一个就是有一个民，有的人不要住帐篷的，他就可以有房间住的，嗯，啊，但是他就是伊的便所拢伫外靠，就是伫帐篷区的迄个厕所，房间内底是无便所的啊，就是跟他一个房眠床，让你去睏的，有无？比较简单简单式的。
0: 便所都行出来
1: 了。啊，佮行出来，啊，因为透早我就早我较早起来嘛，然后就走去厕所，然后奇怪。就是那么早，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嗯，因为那民宿不大，嗯，只有我们就几乎包了全部了啊，就不认识的人嘛。然后怎么会有人去厕所？然后就是也没有人出来啊。我有听到人在去厕所，啊嘛无人出来，我就出来看，奇怪。啊，等几波嘛无看到人。对啊，就觉得那一次也是
0: 有人入去，
1: 就是有听到有人进去。厕所，因为你在厕所，你是不是听到隔壁啊叫有声嘛？
0: 对，
1: 对啊，咱出来的时阵看，来无人。
0: 还是比你较早出来？啊？伊比你较早出来？
1: 那有可能？
0: 有可能，那也无可能。
1: 没有，就是你可以听得到那个动静。哎，对啊，所以你那个人就感觉，到底是对啊唔对？就是，对啊。可是还好，因为是天亮，我就没有那么害怕。对，像我迄天有无？我有一个朋友，落迄个圣庙嘛，伊嘛落一条歌，即个大家骂有无？
0: 伊
1: 就一台迄个车咧帮伊放嘛。啊，然后因为迄好朋友啊，咱嘛是甲伊传唱啊。啊，我就是算去我美月老师引导。啊，我大概去引导唱歌，其实我拢无发现讲引导有一条喇叭是歹去。
0: 安尼？
1: 他们我不知道，就是你会感觉讲迄个声吼，音质较闷。啊，因为就是你在唱，你就觉得。就是喇叭的声音不不安那样尔，嘛没啊，可是在唱起来也还好啦，吼，无差。啊，哥哥吼，阮两个就拄好在练圣庙，就是放来听嘛，听，啊，我就提起来唱，听两遍啊，要来唱看卖者哇。在唱的时阵哦，唱到第三句，雄雄喇叭， 边啊，迄个喇叭怎啊吼起？
0: 吼
1: 起！哦，那声音就忽然变很大声、很亮。
0: 嘿。
1: 然后我就觉得，那呢？我讲恁家喇叭坏掉，伊讲，他也不知道哎。他也自己也搞不清楚，可能已经。

0: 不知道坏多久了。嗯嗯嗯。然后我就在唱连连的，然后呢，就唱完，哎，就嗯好，等下要搁唱的时阵，嗯，哎，迄个喇叭搁无声。
1: 搁无声去。
0: 对。啊，结果吼，就是又再练一下，哎，又好了。只要在唱的时阵，喇叭就好去哦。嘿。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来录，就是等于唱了第三遍，我就来录音，嗯，的录音嘛，啊，的录的时候，那整个喇叭是好的，两粒喇叭一响，然后整个很亮哦，都没有什么杂质，就把它录完了那一整首歌。然后后来我又录了另外一首歌的时候，那个喇叭又坏掉了，
1: 又坏了，
0: 然后又全部都是坏掉的状况，就是。只有在录信标的时候，那个喇叭是好，就是好。另外那个坏掉喇叭变好了，嗯，好神奇哦，真的哎。
1: 哇，阿你
0: 信标换
1: 更。阿你调你也要唱啊？
0: 我也要唱啊。
1: 哇，阿你真冒事啊你。
0: 阿哪个？
1: 领导啊，所有电器拢派去，你都甲唱了对。你那电锅派去，我本来是未收你头，马上甲唱了去。电视啊，恁派去时你也进回去。其实，迄有当时吼，有当时啊，当时日常生活当中吼，其
0: 实
1: 这个有当时会感觉，嘿，互你感觉想袂到诶，让你觉得好很多神奇的地方。
0: 因为阮去因兜，我们去很多遍了嘛，我从来我们都不知道，
1: 原来
0: 他的那个喇叭是坏的，是因为那天唱了以后，忽然那个喇叭出声音很大，变的。因为你是不是开一条喇叭？你存一条喇叭的时候，你声音也开较大声嘛。因为你也搞不清楚，你就觉得要这样子的音量才听得到嘛。
1: 对
0: 对对。结果雄雄另外迄个喇叭嘛，有声的时阵好去，哦，规个声同啊变，雄雄变就大声嘛，会不会？你会吓到，而且那个你一听就，哎，怎么这边声音变那么大声？
1: 对对对。
0: 会吓到啊。哦。啊，整而且声音整个变很亮。真的很神奇，所以我录两首歌，就是只有在录信标，在唱信标的时候喇叭好诶，其他唱其他的歌，伊拢无好，嘿，安尼有神奇不？
1: 就神奇，
0: 真的很神奇哈。
1: 哎呦，你看妈做无我哩想，
0: 唔知结果阮迄个朋友一张去做评审，讲阿志嘛去比赛。
1: 啊什
0: 么什么？然后因为我只要昨天早上就 po 嘛，啊昨到了晚上，昨天晚上去逛夜市哦，然后他就打给我，他就打来，他说，哦，这条歌应该你唱才对。我讲是安那，伊讲，我感觉你唱比我较好呢。我讲没啦，然后伊就讲，你敢知我听你唱这条歌？伊讲伊竟然听甲哭，伊讲伊从来唔捌哭诶，可是他听我唱这首歌，他说他居然在哭了，伊讲吼。怎么考了？怎么七八赛？
1: 没有。
0: 嘿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讲姓庙是吧？
0: 姓庙就只有两个字而已，圣母啊。
1: 因缘有出了吗？
0: 因缘是正版权歌二字头的，然后四字头的还没有出来。
1: 哦，所以二字头我们这边不能唱。
0: 二字头还我们哎、欸，我们这里有冠吗？我不晓得。哎、欸，有应该可以吧？我不晓得。因
1: 有吗？
0: 二字头的还没有出来，圣母啦。四字头还没出来。
1: 对啊，今晚请我大家听。
0: 好了，你四字头一定出来嘛，因为伊是版权歌，音源出来嘛，所以一定可以听得到啦。就是讲，就那一天，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来都不晓得那个喇叭是坏的。
1: 哎呀，刚刚所以，冥冥当中的神明拢在咱的边啊，辛苦边你都唔知，所以唔做坏代志。
0: 对，伊就是我顶个甲你讲，伊要唱这首歌曲。无去跋杯有无？结果出车祸迄个呀！
1: 哦，弄钱嘛真严重吼！
0: 出严重的呀！
1: 是伊还是？
0: 就是他，他老婆反而没怎样。
1: 啊，是啊，两个不是小财。
0: 两个小财，伊冇财的呀。
1: 啊，冇财。
0: 系啊。
1: 啊，去弄掉还是摔倒？
0: 摔落嘛，摔落啊！伊冇嘛摔落去，奥多麦嘛飞出去呀！啊，伊人嘛摔出去，结果头去弄掉，然后肋骨断三支哦，就是对啊。就是他很严重，当下他说，就是好像也停止呼吸，还好刚好有人经过，就是救了他。啊，伊就是讲伊去跋杯，伊讲伊要，伊当阵伊就是安那，伊讲伊人就替去的啦，无咧信邪。所以他就说，他就是去跟那个词曲老师萧茂成老师，
1: 萧茂成，
0: 伊讲吼，哎，你帮我写一首歌，我不来唱妈祖的歌啦。对，然后他就叫他帮他写，然后他写好了以后，都已经写好了哦，好像也录好了。这个一去拔杯，他就去那个妈祖庙，就我们彰化的妈祖庙，然后去拔杯，这个伊讲拔无杯，一直拔无杯，

0: 对呀、
1: 啊。那怎么处理？
0: 然后他就说，但是他已经要出了，对不起，没办法，已经要上，没了对吧？
1: 应该是说你要出跟这个神明有关系的，就是、
0: 对啦，可能要尊重一下吧。
1: 要先询问一下，用心给他清洗一下。
0: 对，
1: 应该先给他清洗，保不会解。
0: 对啦，啊，也有可能他在跟他警告，我你保不会，也有可能他警告他有可能要出车祸。哦，也有可能，有当时啊，因为神明其实应该是善良的，所以一拉拨了拨拨拨，哦，对啊，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就出了车祸了，就很蛮严重的车祸，对啊，而且最悬的是什么？就是他的 MV 现在都做用 AI 嘛，
1: 对，
0: 用 AI， 结果那个 AI 他拍好的那个拍好的 MV 的过程，就是那个。那个女主角也是进了医院，然后她就看了，她就自己出车祸之后又看了那个 MV， 就说，她就跟总监说：“你拍的也太巧了吧，就是有很多的个巧合啊。”
1: MV 里面也是有剧情，
0: 对，有剧情啊，
1: 也是就是
0: 阿姨嘛是多喝多玩一样那个对吧？哎呀，就是也蛮悬的啦。
1: 那弄只多啊好。
0: 嘿呀，就是就多啊好呀。嗯，
1: 这个好悬哦。
0: 很悬，对。
1: 所以有当时啊，我解释没办法解释。
0: 对啊。
1: 怎么讲？迄种家己爱亲身去体会啦。
0: 好，阿妈，我记得我唱了白鹤，我临刚因啊姻缘啊，佫出来时阵，我再唱给大家听听看。
1: 唱给大家听。唔要跟来引导喇叭也好，请我大家拢会好，身体拢健康就好。
0: 如果有办法这样子的话，我很愿意。我还是在打钢琴。
1: 对啊，OK 啦，好来进入到的生活知识王哦，来来讲的来，五十八岁这个查甫人来自认为啦吼，家己认为家己食了真健康，来爱食三项物件哦，就油脂啊快速恶化，来。烫青菜也重哦。好嘞，肾脏啊，其实啊，油脂啊，上重要是咱的解毒器官嘛吼。所以这个医生伊表示啊，油脂上惊高钠食物哦，而外食族啊，哦，常常误触这个地雷的食物啦。一秒，这个五十八岁这个查甫人哦，哦，是这个高血压慢性肾衰竭第三期。哦，一致认为啦吼，自律型的这个健康饮食者来讲，认为讲伊食了真健康啊，伊无遮钱的。哦啊，不喝含糖饮料，但吃传统的小吃，传统的休假哦，来如牛肉面、面线、
0: 对
1: 烫青菜哦。第三个月来，这个油脂功能快速恶化，哇，血压也飙高哦。这个医生表示，原因就在吃太咸，家己可唔知影哦。这个油脂已经油脂科这个医生啊，一点脸书表示啊，肾脏最怕的不是油。哦，油脂上惊不是油，是钠。
0: 对。
1: 哦，但台湾人啊，最大的陷阱就是高钠外食的文化。哦，你举例三个每天常见的外食食物，第一牛肉面，台湾牛肉面你名无？哦，
0: 牛肉面对啊。
1: 来牛肉面的这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汤，也汤啊。哦，例如这个红烧汤头啊，常含有大量的酱油哦，加盐。
0: 对哦，
1: 豆瓣酱
0: 对，
1: 与这个调味料哦，一碗这个牛肉面啊，钠的含量啊，长达2000毫克以上，吓死人，
0: 系啊，哦，
1: 几乎等于一天啊，建议也要出量来上线啊，
0: 已经紧绷啊，
1: 你来食这碗牛肉面，你唔食汤啊，规工一规工
0: 啊，每当个食咸啊，盐啊，
1: 每当个食吧，
0: 对啊，超标了，
1: 超贵啊，
0: 你个食落就超标啊，
1: 对，所以你个看，我来。大肠面线，
0: 大肠面线，
1: 生理拢够好
0: 诶，嘿呀，足奇怪，大概敢真爱食这面线糊。
1: 好食呢，你参要大肠头，我好食呢。
0: 啊对，
1: 家仔我要几年？
0: 你来个，
1: 家仔我要几年？反正我嘛最爱食啊，之前每天早上都去吃诶。
0: 嘿，
1: 对呀，啊不做这些事，那么大刚去食，真食。
0: 安尼哦，
1: 真的，来面线看起来真清淡，但却是高钠的食品啦。吼，这个面线伫这种本来啊就。含有这个盐啊，盐啦，哦，国家上好大肠啦，甲各种的这个酱料啦，吼，一碗面线钠含量就1200毫克，所以你看看，哦，来烫青菜，哦，这是最容易被误判的健康食物啦，
0: 哦，
1: 青菜本身无问题，但是问题伫这个酱汁，
0: 哦，
1: 导油、蚝油，还有酱油膏，
0: 对，
1: 蒜蓉酱，
0: 对。
1: 都是高钠的来源啊！
0: 哦
1: 哦，一碗烫青菜 就加再加上这个酱汁，嗯，哦，有点麻手，南美起安尼个，啊，不就大鱼嘛。

0: 找油锅搁个看起
1: 来，这钠含量啊，可能超过1000毫克哦。所以这个医生的建议啊，三种吃法。来，第一，你要吃牛肉面，以清炖的哦，清炖牛肉面取代红烧哦，而且不要喝汤哦。
0: 人家干面，我也叫干面牛肉面，大爱牛肉面
1: 啊，不会淋汤啊，牛肉面，这个怪哈。后来第二，大汤面线，嘿，卖只大汤，还是卖只面线，大汤面线不要吃整碗，改为半碗。
0: 吃饱，啊你敢吃饱？
1: 啊你卖吃着啊，艰苦。来第三，烫青菜不要加酱，改用蒜头。哦，蒜一点蒜泥可以，蒜泥可以，
0: 蒜头、
1: 胡椒、
0: 胡椒
1: 或少量的橄榄油调味一下，嘿，拌一下油嘞，嘿，哎，安尼就好啊。哦，医生表示啊，人不需要完全不吃美食啊，吼，也不需要改变这个极端自律的人啊，吼，哦，只需要啊，在每次的酸滴当中，在每一盖些的酸滴当中啊。少喝一口汤，少加一次酱，少吃一点盐，就能够得你油脂陪伴你一世人。
0: 我知影，你叫一碗四个人公斤吃，嗯，安尼，搁会当有吃到，你搁讲，嗯，你有吃到你爱吃的物件，然后搁袂食伤济，所以袂使一个人吃一碗。
1: 我唔知，即马这碗拢唔帮你吃。
0: 系啦，
1: 啊，一煮的汤青菜，讲真的，会加油啦，青菜加一点油。
0: 有啊，你有加酱油不？
1: 啊，你听，你朋友恁学生哦。
0: 哦，我朋友，哦，对啊。
1: 哎，那个啊。
0: 对。
1: 哎，那个稍微拌一下。
0: 对。
1: 哎，啊，你牛肉面这本身我无食过啊。哦。啊，大肠面线我唔要规年
0: 不食啊，
1: 很少在吃啊，因为够看见物件。
0: 对啦，对对对，热量都很高。会停
1: 啊，会停的停嘛，这样紧。
0: 对对对。
1: 我就很少在吃这个东西的，含得假哦。啊，当青菜有，当青菜煮的会有。
0: 对。啊，
1: 煮出来让改咧汤。咱家己盐，咱会家己炸啦。
0: 对。
1: 哦，我们咱家己。
0: 你也咸酱，家己听我家己炸啦。
1: 对对。
0: 而且有我们自己在用买的那个也是比较天然的，就是比较不，它袂讲，其实你刚才因为大烫的喔，大烫的导游啊，那个都是化学调出来的，嘿，所以讲吼那个。
1: 塑胶烫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啊，无被它大烫。
1: 嗯，塑胶
0: 烫。就化学调出来，所以咱嘛是尽量天然的啦。嗯。嘿呀，天然的话。它也没有那么多，你也不用加太多嘛。
1: 对，
0: 对
1: 呀。嗯，我所以家己咧食哦，我所以也尤其是一寡妈妈爸爸无出去，我面线较有食，骨类的类，骨类的类免补。
0: 对。
1: 这种
0: 高钠，高钠。
1: 高钠又高糖诶。
0: 对。
1: 又高钠高糖。
0: 啊嘛，淀粉呐，啊嘛，无青菜啊。
1: 对啊，这种会清胃肠。
0: 对对。
1: 加严重诶吼。
0: 嘿。
1: 不然爱碎哩。
0: 哦。嘿。
1: OK。好。大家欢迎大家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来哟，上好命来祝福咱大家，拢大家拢祝福命哦。明媛大哥、孙妈妈、苏朱姐、碧双姐、逸轩姐、坤林、天才大哥大嫂、阿秋姐啊、秀德的婆婆先啊、慈智姐、雪梅姐、雅文妈咪、坤辉同学。

八成大哥、以璇姐、雅慧姐、瑞华姐、简爱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阿双姐、婚礼碧双姐、淑钗姐、秀珠姐、国中大哥。今天礼拜都无一个中式的朋友啦，所以婆仔声会一家就好拍吼，来。

阿祖男二姑姑秀丹杰迟志杰瑞芬杰高大哥李小姐简爱妈妈天才大哥大嫂彩珠妈妈静丽大哥大嫂富足妈妈阿秋季啊学美姐昆凌富足妈妈碧双姐秀丹杰谢谢大家来继续阿布 H U

谢谢真爱妈妈，谢谢雪峰姐，感谢你天天在大哥，谢谢刚出生呀，谢谢你秀出生呀，谢谢徐美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身家大哥大嫂，谢谢瑞芬。

谢谢赤赤妈妈，谢谢。哎呦，朱云姐，谢谢你，感谢淑慧姐，谢谢。玉慧姐，谢谢你，感谢国中大哥大嫂，感谢沙比姐，谢谢。还有我们的淑云大哥大嫂，谢谢西文姐，谢谢你，对华姐，谢谢。

0: 爸妈妈，谢谢瑞华姐，谢谢你，感谢贵村大哥大嫂，感谢李同学，谢谢你，感谢玉慧姐，谢谢你，啊，我们的碧魂真呀，谢谢财珠姐，谢谢你，神秘姐，谢谢，感谢雅慧姐，感谢你，黄水妈妈，谢谢，无念到拍摄哦，碧霜姐，谢谢你。
1: 那要继续这首歌曲《世间美》，谢谢桂春姐、美云妈妈、玉慧姐、碧霜姐、黄水妈妈、小李同学、明渊大哥、素云大哥大嫂、丽玲姐、天才大哥大嫂、阿秋姐、曹阿姨、孙妈妈、秀云姐、雅文妈咪、瑞华姐、瑞芬姐、高大哥、素月姐、玉慧姐、慧珠姐、发成大哥、昆凌、秀珠姐。谢谢大家，那祖奶二姑姑、雅慧姐、美云姐、瑞华姐。

谢谢奇雀姐啊，秋季啊，碧霜姐、阿霜姐、雪梅姐、美云姐、天才大哥大嫂秀爱姐、发成大哥、秀珠姐、简爱妈妈、丽玲姐、惠春姐、惠珠姐，谢谢大家。发成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翁哥。

谢志成大哥、平丽姐、秋桃妈妈、赖良妈妈、简爱妈妈、黄元大姐、秀爱姐、碧霜姐、玉慧姐、逸轩姐、阿秋季啊、玉宝姐、吴芳姐姐、阿段妈妈，谢谢大家哦！天才大哥、大嫂、曹阿姨、孙妈妈、秀珠姐、阿双姐，还有继续来夜半的探戈。谢谢我们的明渊大哥、昆凌、素云大哥、大嫂、志成大哥，谢谢小李同学、碧霜姐、孙妈妈、玄美姐、秋桃妈妈、昆辉同学、雅慧姐、玉宝姐、赖良妈妈、瑞芬姐、高大哥、吴芳姐。

林丽杰、逸轩姐、启祥大哥大嫂、阿段妈妈、秋桃妈妈、郑妈妈、昆凌、素云大哥大嫂、信义大哥大嫂、玉慧姐、淑珠姐、玄美姐、吴邦姐。

0: 香，淑慧姐、淑珠姐、白元大姐、志成大哥、慧春姐、赖良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郑妈妈、郭阿姨，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捧我声。来，又过到每一个礼拜，礼拜一又要来拆东西了。哦，每个人又明天。

0: 哦，来，你又看卖阮两个在讲什么物件？
1: 好，
0: 来 ，OK， 啊，真开心。
1: 好，我先来讲，这个是一种植物。
0: 这个是一种水果。让你试水果啊！
1: 哎，这个水果里面有籽。
0: 这个水果我嘛不晓得无籽的。
1: 真的有啊？对，但是很少，它是很小颗。大部分都有籽较济对不？无籽的是不是给就贵耶？会吗？
0: 还好哎，
1: 还好哦，
0: 还好。
1: 是哦。
0: 有阵时一条十块。
1: 安尼？
0: 哎，
1: 安尼哦。
0: 小小条。
1: 哦。
0: 好吃哎。
1: 哦，好吃
0: 哦。籽够方便的啦。
1: 这吼，
0: 嗯，
1: 无喙齿的上方便啦。
0: 啊了，这吼爱下肥啊，
1: 爱下肥。
0: 嗯，
1: 这吼买当拍做果汁。
0: 哦。这吼，是个好食啦。啊，若青吼，无人做来咧食。
1: 嘿，
0: 有吧？
1: 对。哎呦，知道了，真的假啦？好可怕。要先偷吃的，偷吃的，你也吃，卖有听着。
0: 来，欢迎大姐，啊，你有啥？啊，你好 ，OK， 好，来，苏姐，好 ，OK， 谢谢。来，何妈妈，何妈妈，你猜什么？哦 ，OK， 好，拜拜。啊，丽君姐，你猜什么 ？OK， 谢谢。好，黄水妈妈来。嘿，你猜什么？哦，安尼哦，好 ，OK。
1: 有答对吗？
0: 姐奶妈妈，我刚才看。
1: 好，
0: 我等下，好。
1: 又来，有答对吗？
0: 其实哦，答了几通，我记得几通。
1: 哦，有差不多五六通。
0: 五六通嘛，
1: 对。
0: 只有一通答错哎。
1: 啊？大家怎么那么厉害？只有一通答错而已哦。
0: 只有一通答错。
1: 答错的他猜的是什么？
0: 芒果。
1: 哦，芒果。
0: 芒果青。
1: 芒果哦，
0: 读啊好嘛，是个当家，
1: 哦，对，哦，加厉害呢，
0: 真的吗？你真厉害，
1: 那我要搞啊，
0: 来，姐蛋妈妈，
2: 喂，
0: 妈妈，
1: 姐蛋妈妈，
2: 你好，
1: 你好，
2: 阿娟好，我
1: 分了，哎，高炸，
0: 妈妈，你有啥？
2: 我有木瓜啊，
0: 你有木瓜哦，
1: 你有木瓜
0: 呀，好，等下我再来公蛋
1: 哦，谢谢，好，拜拜，
0: 来，青鱼大哥大嫂。
3: 嗨，
2: 两位早，
1: 哎，早安，
2: 哎，我又木龟，
0: 你又木龟
1: 哦，
0: 哦 ，OK， 好，
1: 谢谢，
0: 感谢，
1: 哎，
0: 啊，个木龟也有呢，嗯，六七通啊你啊，
1: 嘿，对哦，好，
0: 碧霜姐，碧霜姐，
4: 喂，
1: 嗨，碧霜姐，嗨，早安，
4: 我又木龟啦，
1: 又木龟哦，
0: 碧霜姐，啊，你今晚有去处理好啊不？
4: 嘿，
0: 你有去处理好啊不？
4: 有啊，好啊，
0: 哟，
1: 哦，
0: 脆呀，哟，
4: 嘿，
0: 哦，你恭喜，
4: 哦，
0: 加油，
4: 哦
0: ，OK， 好，谢谢，
1: 你好，
0: 拜拜，哦，脆呀啦，我去开这呢，
1: 啊，你哦，
0: 你蛮大手术，
1: 哦呦，
0: 大手术，喂，你好，美娇姐，
5: 美娇姐你好，大家美女，你好，
0: 早安。
5: 我猜小黄瓜，
1: 小黄瓜
0: ，OK， 好，谢谢，感谢。好，来，苏慧姐，
6: 啊，恁两个高炸，
1: 高炸，
6: 又木龟，
1: 木龟
0: ，OK，
1: 谢谢，
0: 感谢。来，维尼亚，那个慈慈妈妈来，
7: 哎，
0: 妈妈你好，
1: 哎，慈慈姐，
7: 嘿，这个当做水果吃啊，青的也当滚白滚，可以滚汤啦，
1: 嘿，
7: 还有那个泰式的凉拌青木瓜，
1: 哦，所以也是采木瓜，
7: 对啊，
0: 哎，这木瓜，
7: 它也可以用那个百香果去腌制啊，
1: 哦，
7: 很好吃啊，
1: 我有吃过，对，我吃过用百香果的，哦，真的很好吃的
7: ，OK， 好，青木瓜的吃法啊
0: ，OK， 妈妈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感谢 ，OK。好了，答案就是木瓜啦，伊只巧你看，你买鱼竿吹嘴较难呢。啊，
1: 甲
0: 你讲安尼，你阿公大概就知。
1: 哎呀，我哎，讲到安尼，敢有够足明显的吗？敢有足明显？我本来上尾一个，我要讲到我的衫同色。
0: 我夹一个。
1: 安那？安怎？跟我衫同色啊？
0: 我记得我同尾一个，我要讲我。
1: 要封会封箱啦，对不？就是会使讲要封箱啊。
0: 我会变大了。
1: 可你会变大了，可以大家买一个。

0: 呀啦，
1: 来对面，哎，来哦。
0: 你走去哪像你安尼哎滴？
1: 来哦，我应该是袂比你较细阿精啊，这个是。我是有胸肌的哦，你们讲讲你啊？
0: 你有小鸡鸡的好啊，你们讲什么胸肌的？
1: 双肌较好哩。好啦，答案是木瓜啦，木瓜啦哈、
0: 欸。是木瓜没有错。
1: 大家今天来攻击木瓜呢、欸？
0: 这个木瓜有八大功效了，第一个它来对茄红素，所以对不？它里面有一个那个有抗氧化物的贝塔胡萝卜素，跟茄红素，因来降低哦你也的风险哦，而且对当咧治疗这个癌症的人嘛，可能有帮助。
1: 因为张忠谋才刚刚死
0: 的。谁？
1: 张忠谋
0: 啊？哦，真的哦。嗯，
1: 你不知呢？新闻有报他。
0: 真的哦。
1: 他每天都吃这个。
0: 每天都吃木瓜。他说，因为这个茄红素是一个足强的这个抗氧化的营养素，所以当帮助咱人体对抗那个癌症的自由基，尤其是针对无裂破腺癌、鳞癌的患者特别帮助哦。好，然后来包第二个来，导播老师，第二个就是增进心脏的健康啦。因为里面有茄红素、维生素 C 可以预防心脏病，然后木瓜里面这个抗氧化物哦，也可以加强高密度胆固醇的功效哦，所以说对帮助心脏整体的健康有帮助。再来促进钙质吸收，高丽的骨本哦，每100克的木瓜含有2.5克的维生素 K。丁刚就侪人起来甲我问啊，维生素 K 是要食啥？
1: 要食啥？
0: 食木瓜啦。
1: 木瓜
0: 哦，缺乏维生素 K 提高骨折的风险，因为维生素 K 哦，买当帮助你这个钙质的吸收。然后呢，尿液来对我把这个钙质排出量呢，就是进而达到避免钙质的流失。哦，然后呢？也吸收这个钙的吸收啦，然后增加身体钙库存的功效，哦，过来了，降低发炎的指数。慢性发炎是很多毛病的根源啊，以不健康的饮食啊，就是生活习惯都会加重发炎。然后呢，里面木瓜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物的水果，就讲这个也买当帮助你降低发炎。过来木瓜有一个木瓜酵素哦，也当帮助蛋白质的消化。所以讲哦，人有很多人讲食木瓜会当治疗便秘哇，是肠燥症。因为木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跟大量的水分，而且哦，木瓜籽哦，虽然咱袂食哦，但是有当时你无说你该食落，嘛无要紧。而且木瓜籽哦，还有木瓜的叶子跟根啊，讲对胃溃疡的修复嘛有帮助。但是木瓜籽要吞可能吞无啥会。
1: 对
0: 哦，再来延缓皮肤老化，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以维生素 C 跟茄红素会当保护的皮肤，有可以延缓老化的效果。因为那个什么补充那个茄红素跟维生素 C 这种氧化物会当降低你晒伤，而且现在还有淡化皱纹的功效。而且木瓜哦，跟它对这个抗除的愈合嘛有帮助，甚至会当避免的你那烫烫到有无，就抗除的感染啦。所以讲还有那个含有木瓜酵素的药膏哦。也是治疗那个褥疮的一个，也当帮助治疗褥疮。过来的是维生素 A， 帮助头毛生出来了。现在人哦，伊讲容易油脂分泌较侪嘛，
1: 对，较干燥。
0: 然后那个毛囊容易，毛囊炎对不？所以讲哦，适量的皮脂啊，当避免头毛过伤大。然后呢，木瓜所含的维生素 A， 唔单帮助你皮脂分泌，嘛是头毛要生长一个最重要一个营养素。过来就是讲预防咱老年的黄斑部病变。木瓜里面有玉米黄素哦，买当降低对蓝光对目睭的伤害。然后呢，买当预防的黄斑部病变的好个。阿姆哥，其实一共研究显示啊嘛，喜爱均衡的摄取，蔬果其实都能够减少老年的黄斑部病变的机会。所以讲还是就是要多摄取不同种类的水果。再来就是讲，乳胶过敏还是讲孕妇哦，就要避免食用青木瓜。有的人对乳胶会过敏，所以讲毛可能对木瓜过敏。因为木瓜含有一个叫做壳脂酶，这种酵素会产生几种交互作用，所以要特别预防。就是然后孕妇爱偏爱食青木瓜，因为阿伯写的这个木瓜来的有大量的木瓜乳胶，会刺激子宫的收缩。对，所以讲如还有一个就是你哪搞落下来啊，糖分的啦，尤其病的人嘛，袂使食伤济哦。这样子，因为木瓜的钾含量也很高，这个要注意，这个是注意的地方哦。安尼医生提供大家。
1: 所以其实那青木瓜 你现在夜市，我之前有在看卖青瓜丝啊，嘿，凉拌的是不是？
0: 对，
1: 有凉拌一首歌就好了。
0: 我的歌这个很短哎，
1: 哦，
0: 我这首歌很短哦，其实来得及，
1: 来，很短。

0: 哦，这还跟我早间来调。
1: 哦，您早间来调哈。嗯。嘿，曹英。
0: 我拢是大老二。哦。

0: 放着这屋子。我不要请哦，操你哦，还得胆小，我你养老母啊。
1: 灯光到位，MC 准备。这时一群小姐姐把我包围，一人喝一杯，那还能不醉？还有一句口号叫嘿嘿咿呀哎，我好像有点醉了，可是单身狗都睡了，走到哪里都是成双结对，我左边是宝贝，我的右边是哪一位？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瓶黑桃 A？ 哎哎哎！
0: 你去，丢搞！
1: 呀对呀，妈，我来帮你。

0: Here we go！
1: 啊，恁老爷在等，
0: 在等无啊？再来一杯吧。
1: 啊，你不，你要对，你要对啊，你要对。啊，来，哦，啊，怎安尼无这条啊？
0: 无这条哪啦？这少人在唱的嘞。
1: 哎呦喂，来，这个适合，这个适合，哦，这个适合，来。

苏清洁丽学姐，温林贤妮妈妈，赖良妈妈，雅慧姐，瑞华姐，小李同学，毕双杰，美秀姐。

0: 哎，谢谢，感谢大家哈啊，来陪阮同齐同齐哈。好啦 ，OK， 来时间的关系哦，顺了来，咪进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细哈。啊，这个产品嘛，把跟阿婆来去动了呀，因为后面都没有了，
1: 吼、哦，
0: 只有我们有而已哦。来，下面看来好物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送到阿婆来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元，谢谢，感谢。
2: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5: 好，吃就袂歹，
3: 真正啦，袂歹安尼。啊，然后你讲一下。

0: 精神较好，
1: 精神好，精神好，对不对？
0: 啊，我暗时啊较好困，
1: 暗时啊较好困对。你看我有性吼，够性啊，对不对？
0: 未歹未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1: 谢谢。
2: 我今年要买块四周的吼，我往家在我身体偏个医生讲，我过来食米山啦，食米山啦。啊，我今日甲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米山啊，我只要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日甲提去。提供哦，足足赞的，啊，提个一千万拢足赞的。我要等下过买两组，我甲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家财，完家财先去听，伊嚼好我就提啊。我嘛嚼好嘞，我这这个三万股对吧哈？啊，三万股一只拢，只安尼嘞，拢我都，结果我食一只，我一家拢食两粒，食两粒啵。
3: 有赞
2: 无？我食三粒哦，拢好食。我今日我爱一组哦，拢好。
3: 全世界上好的第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架杠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总无要紧，你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还有八公一定我都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哦，用迄个卫生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两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咱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无法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根本就无法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阮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变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变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个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像天然的阳光同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爱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的买回去了，不知道要吃什么，家人叫我吃，我就吃。你要吃，知道你在吃什么？我简单讲几个案例给你听。像这个王大姐，洗身洗20几年了，洗身的人骨头绝对坏嘛，尤其坏骨头就坏。吃 D 三了，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鱼类的对吧？伊现在洗完了体力继续好，吃 D 三元气好，吃 D 三好睏，哦，这暗时也睏不起来，吃 D 三暗时也足好睏的。啊，这个也是哦，铜锣这个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咧，一直开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就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做趣味吼，旧卡筋，人讲旧卡筋来食牛奶，来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

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有计无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波，甚至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有计无好的人，有计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所以尤其是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啦，无欠 D 三，最近有必要你用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曲曲啊，这关节硬曲曲，这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啊这熬感冒这种啊，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这硬化啦，包括这个这有新的朋友啊，这个这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点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这个这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会，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

0: 水袂当夹嘛，甲所有规身躯的疾病足介重要的吼。来，喂，你好，咱这伊美姐，你好，伊美姐。哎，伊美姐你好。
1: 喂，
0: 你好，好几年来，你若欠我第三位爸爸妈妈，甲你规身躯的疾病完全拢有关系。吼、哦，你有听专家咧讲无？所有的癌症拢甲欠我第三有关系。哦，所以我讲诶，是要讲治疗叫做咱生命中的太阳。哦，所以现在的人很需要第三。吼、哦，你若要顾身体，爸爸妈妈第三治疗吞诶吞诶，我甲你讲，身体才会用，吼、哦，骨骼才会用，你知影无？恁爸恁恁恁恁就伊就来，问你啊，咱诶李小明阿姐你好，小明姐你好，你好，嘿，你要得第三哟。
2: 先送白。
0: 喂喂喂喂，我听无好，来喂你哦，咱这情绪切你哦，情绪切。
2: 中岛。
0: 哎，你好，嘿，你要坐第三哟。
3: 嘿哟。
0: 好，你稍等。
3: 一组来。
0: 一组来吼，好，你稍等来。来，从今拜三吼，这个拜拜三就会当我你收啊，你稍等来吼，来。喂你哦，咱这李华姐。
2: 一组啦吼，那李。
0: 李华姐。
4: 啊，大哥你好。哎，我讲，我讲啊吼，我买迄个啊，都我唔是买第三啦，我买迄个啊都，哎，保利多纳伊。
0: 保利多纳伊，安尼你。稍等下吼，我叫阿青人甲你写单吼，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赶紧下吼，来电视机当这个时阵，爸爸妈妈食咱个第三公斤的，诶，暗时啊，你会较好困，足侪老大人公斤为啥是暗时啊困袂去
2: 吼，
0: 睡不好的，啊公斤骨骼一直咧斑斑，欠我第三爸爸妈妈甲规身躯完全拢有关系啦，包含你丢筋，你看看这个物件，你看看，你欠我第三的安那，你容易丢筋。肌肉无力吼，上惊有肌少症吼，咱在时段心情又不。来，你甲看失眠有没有？你看看哦，常感冒的，定定咧感冒，感冒袂好的爸爸妈妈，你爱食地山啊？人感觉咧神叨叨软嘎嘎啊！啊，搁一个关节僵硬的人，腰酸背痛，拢甲欠物质的地山有关系。所以咱这种叫护肤有信，甲人做诶吼，你不管中健康的爸爸妈妈一定要吃，买一组2280块，食几年诶，顾你身体顾几年，安尼敢无价值？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喂，你阿那温
5: 天山搁打扫你哦，
2: 好，
5: 喂。
0: 万记大哥，你要坐咱的第三哟。
2: 你咩啊？
4: 哎，对。
0: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那个新传大哥大嫂你哦。
4: 哎
0: 哎。大哥嘿，你要坐第三哟。
4: 哎，对对。
0: 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咱这会当骑三年，我们可以放三年哦。所以你甲看，来，上重要，你甲看。欠我第三例，那我独角共管，那很多癌症都跟缺乏第三有关系。你看看，像这个大肠癌、前列腺癌、乳癌、淋巴癌、胰脏癌，你看过来，你容易过敏的哦。你来欠我第三，你蛮容易过敏哦，气喘、红斑性狼疮、异位性皮肤炎，你看看，糖尿病、胰岛素这，你看看，这个完全个心，尤其是心肺梗，爸爸妈妈心血管疾病，你看容易心肌梗塞哦，动脉硬化、高血压，你看看所有的关系性固定所有的这。我这慢性病，爸爸妈妈拢甲欠我第三有关系。我讲过啊，2280块，唔是22800，是2280块。三罐大罐的，佫送你一罐；三罐大罐的，一罐100粒、300粒，佫送你一罐30粒、330粒，互你食几年？爸爸妈妈，咱说会当摕三年，330粒，2280块，够你身体够几年的？爸爸妈妈有记得无？足有记得的，很有效果吼，效果真正有。啊，一罐落你试吃，你收到了。你收着三罐大罐，一罐细罐，你甲偷几只，一工甲吞一粒吧。吼，我是拢透早含白吞。哦，啊，你若讲65岁以上的，你要吞2粒嘛可以，你甲吞看卖。我甲讲，你吞2-3天，你感觉讲，哎，暗时啊，加少好困嘞。吼，啊，过来，你会感觉精神够明，拢加少巴定的。这个就是第三的作用。吼，咱这真正有够好诶。吼，来，送个给小布林8000019，来，谢谢，感谢。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这集四面拢是山，伫咧落水溪边啊。1781年，这集已经成为开垦的重要道路。迄个时阵的这集古庙做半路店。清朝末，这集出山上路外销，这集真济生意人。如果因为伫咧物资交易的中间位置，所以号名这集。这集店以着铁路观光小店来出名，这集就是要带大家来去这集车站行看卖啊了。这集火车站起伫咧西元1933年，是一座用铁路器所起的古早车站，会使讲是这集的地标，嘛是铁路这集分线上界出名的车站。曾经因为921地动出来倒去。完成重建了的火车站，同款保持日式木造的外观，是目前保存上佳好、对日据时代所留落来的火车站。日据时代为了起日月潭发电所，起了一节铁路的分线来运输材料，并且在1922年完工。

0: 也大大改善一节对外交通，让小镇欢迎一时。车站车对面有一台已经退休的蒸汽火车头，为了一节分散小火车的风景历史做见证。这座车站真的是一座非常有历史感的车站哦。落车了，赶快先来去吃一点物件，来去抓腰咯。咱即摆来到文心街，一间巷仔内的牛肉面店，特别的是，伊看起来甲袂输民家同款，听讲已经开超过30年咯。
1: 嘿啊，一开始吼，行入去巷仔内时阵，看到这间大间的厝，你若无详细看哦，唔知影是餐厅。入去了后看到满满的人客，就知影吼，这间有偌好食。伊的水饺真正是皮薄馅多料实在，每一粒拢做巴甜的。也佫有就是伊的重头戏牛肉面，伊的面做 Q 弹的，牛肉嘛煮甲真嫩。汤头吼足清香的，嘛袂收油，也阁有伊吼伊的小菜绝对袂当错过，拢是吼现选现切的，有真侪项菜会当选择哦。
0: 哇，听完小宝讲完，我巴肚拢枵起来啊！哇，水脑水十足顶，看到这炒炒菜的人客，就知影一定足好食啦！啊，食饱了后，咱嘛就来去洗洗老老了哦。首先来到这是民心书院，伊是伫清朝光绪年间所设立的，甲蓝田书院、灯影书院拢是南投的三大书院之一。今麦是一集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哦，嘛是一集伫教育、文化、宗教的重要的中心，培养出当地非常多人才。书院是宫殿式的建筑。其中的燕尾檐、砖啊壁、插条、插门，拢总非常有特色。日据时代，却人征收作为公学校。台湾光复了后，成立了永昌国民学校。部分的庙地划作建校的用地，拆除了入口，甲咱墙壁啊，变成了书院甲学校并存的模样。民国74年，西元1985年。内政部将民心书院指定为限定古迹。哇，看完这个书院哦，咱说咧来去拜拜，求一下平安哦。咱即马来到这是一级的武昌宫。武昌宫的历史伫咧日据时代明治36年就有啊哦。最主要服侍是先天上帝，听讲上帝讲的喙手，一日一日长。真济信徒慕名而来，是一间占地非常的空阔，而且非常气派的一间宫庙。不过咱即摆看到的这个模样，是伫咧2013年重新起起来的。原来武昌宫是伫伊个庙的后壁。民国88年，九二一大地震，真济建筑物拢伫咧掀埋倒落咯，连咱个武昌宫嘛是同款。地震了后，原本的武昌宫并无拆除，保存了原来地震了的模样。今麦嘛，叫人设作一级921地震的纪念馆，提醒大家唔通忘记哩地震带来的伤害，以及要安怎避免伤害。一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货物的交易中心，嘛是一个交通非常重要的所在。虽然伫咧921迄暗经历了大地震，不过咱坚强的心，予咱伫咧创伤中重新甲站起来。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叨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哎呦，卡多拉山的吼，电话再继续卡哦，0233799559，来，我来唱这首《失恋河》，潮州的奇雀节、玉慧节。桂玉节、丽玲节、碧霜节、秀龙节。淑华姐、光雄大哥、秋香姐、玉花姐、天才大哥大嫂、淑慧姐、学妹姐、陈锦妈妈。

是陈大哥、玉超妈妈、金枝姐、吴芳姐、秋桃妈妈、元顺阿姨、碧霜姐、天才大哥大嫂、学妹姐、秀龙姐、昆凌、小李同学、丽满姐、阿秋姐呀、信义大哥大嫂、曹阿姨、玉慧姐、学妹姐、美玉姐、郭阿姨、桂梅姐、昆凌、永红大哥大嫂、仙妮姐、曹阿姨、二里姐、二里妈妈啊，哈，素月姐、秋桃妈妈、神西大哥、美妹姐。

谢谢雅珍姐、建达大哥、美华姐、逸轩姐、玉超妈妈、春华姐、吴芳姐、元顺阿姨、钟宇大哥大嫂、林妈妈、桂春姐、逸胜大哥、素月姐、春华姐、仙妮姐、美珠姐、桂梅姐、阿秋姐、秋桃妈妈、碧霜姐，来继续这首歌曲《红阿婆》。雅慧姐、林妈妈、二林妈妈、玉玲姐、玉花姐、桂春姐、秋香姐、碧霜姐、雪梅姐、英梅姐、慈智姐、素梅姐、雅珍姐、天才大哥大嫂、草阿姨、阿秋姐、炸弹姐。

袂记你爱情。谢谢秀龙姐、淑慧姐、慧美姐、雅珍姐、慈云姐、十字姐、静子姐、吴芳姐。

0: 好了，谢谢，
1: 谢
0: 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时间都过真
1: 紧哦，
0: 嘿，
1: 时间都过一样，
0: 真紧哦，对，讲话啦，开讲啦，哦，啊，有名有比赛啦，听一寡健康知识啦，哦，你看两点钟，
1: 说说唱唱，笑笑跳跳，嗯。

0: 动动，然后就过去了。
1: 疯疯癫癫一下子就过了。OK 啦，哦，啊时间到站嘛，啊，阮来来庐山嘛，我来伫庐山进前，啊先来抽奖。你若拄只为八点拍婆啊，拍婆啊，我即阵来，来恁的资料拢伫公司一台电脑内底，嘿。你慢慢胖好啊，
0: 慢慢胖啊！
1: 等下阿金啊，画落去。
0: 哦，我来画落去。
1: 画到你的时阵啊，手心内底爱卡起来哦，吼，爱卡起来哦，卡这两通电话。
0: 一定爱卡吼，来来，我本来要来画哦，你莫搁走哦，今晚莫走哦，莫离开吼，来，五、四、三、二、一，停。嗯，哎，周，
1: 台南北区，
0: 哦，周。
1: 中
0: 什么？162254
1: 五四，
0: 淑珍，
1: 淑珍哦，
0: 淑珍姐，嗯，周淑珍，
1: 来
0: 来哦，
1: 淑珍，
0: 淑珍姐有在看不？我无看到婆啊吼，无看到婆啊声吼。
1: 来，淑珍姐，进来哦，到起啊？嗯，
0: 到这个呀？
1: 南部应该还够较好听。
0: 哎，台南哦，嗯，台南今天应该现在天气还，嗯，还可以啊。哎呦，来了
1: ！Oh my god！ 哎，
0: 容易哦。哎，淑珍姐，你爱卡起来，
1: 你爱卡起来，
0: 你爱讲话哦，爱讲话，你搁卡一遍。
1: 卡起来，你搁卡一遍，哦，你搁卡一遍来，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
0: 你要再打一次，
1: 打一次，打一次，我给你接起来啦。
0: 嘿啦，爱让你，爱让你接起来。
1: 爱知影讲你有，嗯，
0: 淑珍姐来，紧来卡起来，有来是真的是有，哦，有来来来来来，嘿，对对对，
1: 来淑珍姐，
0: 嗨，淑珍姐，
1: 嗨，淑珍姐，
2: 喂，喂，
0: 嘿，恭喜恭喜，
1: 恭喜
0: 哦，哎，证明你真正有卡起来啦，嘿啊，
2: 我好健康，
0: 嘿嘿，你等一下，今麦要给你胖落去啊，
1: 好，好，有来听吼，
0: 头一遍中奖诶，
1: 真的哦，
0: 对呀，第一次中奖的哦。
2: 嘿嘿，收来好不好看？啊？
0: 这是
2: 几公分？三十八
0: 克。这是什么？哦，红纤维袜两双呢。哦，这个袂歹哦。
1: 哦，纤维袜，纤维袜啦吼，袜子袜子，袂歹，袜啊啦，
0: 袜啊。嘿。哦，两双哦。喂，
1: 小姐，
0: 哦，阿姨的，迄个较等的客户会较好哩。
2: 好，
0: 好，好，谢谢哦，好，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1: OK， 好，谢谢，恭喜
0: 你啊，吼。
1: 来啊，无听到恁后壁，我去旁继续甲看落去，好，先甲吹落去，好，来 ，OK， 啊，感谢大家对阮两个支持甲鼓励哦，啊，时间到站，啊，阮来来路上嘛，来，这个时阵朝阿辉电话决定来，好，来看大力电视台钉钉的有联络产品表，阿过来服务的吼，来，麻烦恁再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89超级贵，拢总可以，也是卡我，嗯，该给外来也可以吼。啊，那卡电话我无，赶紧接到就是你桥，多拜，稍等我一下吼。我如果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也会电话给你，也唔免紧张，要等我吼。来 ，OK， 谢谢，感谢，来过来先个电话
0: 来。谢谢，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今天是伊个藤椅服饰啊，其实。夏天的穿这种衫，啊，咪比较亮。哦，恁今麦尽量穿较光的。哎，
1: 有影真正亮哦。哎，你遐看那敢那是橘色，结果看是。
0: 我橘色。
1: 对，橘，哎，你看那红色。
0: 有点红色，其实它是橘色。
1: 橘色的哦，橘色的哦，
0: 很亮，然后这种有点比较很亮，你行到倒拢会很亮，比较安全，因为咱咧过车咯，咧行咯，你看前几天那个不是。有一对嘿，但是讲迄个是迄个塞车啦，塞车迄个人，他说什么头晕哦，晕眩啊，啊都要弄落有无？啊有足严重的，哦所以讲咱出门伫外口哦，那嘛爱说你爱注意，有当时啊有的人唔知当时要发作，咱拢唔知哦。哦所以说我们尽量在走路的时候要专心一点，不要看手机。
1: 暗时啊，你若要出去，你得衫穿较光的。
0: 对哦，
1: 啊那你行马路，你
0: 卖
1: 看一直看手机啊。
0: 对，你要注意四周来的人，
1: 对，
0: 啊是车子，
1: 拢爱注意，吼，
0: 啊是物件，但现在物件落到来都要很小心呐，吼，系啊，吼，啊然后任何需要电话再靠我们两个啦，
1: 没错，
0: 拜托，好，跟我们两个到支持，
1: 好，谢谢，
0: 好，啊把握一下，谢谢，
1: 嗯，好，感谢您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吼，那呢，那个歌声啊，半天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流。
1: 什么马哥啦？
0: 啊，来去鬼，风流做什么啦？哎呦呦的哟，
1: 是你味道啦。
0: 好，谢谢。啊，你不是讲我是
1: 上
0: 下流啊？我讲你下流啊？
1: 你是什么？
0: 你下流啊？
1: 安尼啦，
0: 我上流，你下流啊？啊，你来倒鼓嘛？
1: 我是安尼关系嘛？哎，上次袂使，安尼袂伊两个头眉人拢有听无？
0: 我无啊，我哪有头眉？
1: 我不爱跟你讲哈话。
0: 你讲我是上游的吧？
1: 哎，
0: 啊，我说你是下游的啊？
1: 哦，
0: 对啊，对不？啊，你讲啊，我较大颗，啊，你讲你较瘦，艺术同款的艺术嘛，
1: 系
0: 啊，无啦，我无甲你骂啊，
1: 无啥对。
0: 我敢是这种人。
1: 是。电脑。
0: 你拢唔免考虑，就直接讲出来啊。
1: 直接讲诶，因为考虑的表示有问题。
0: 哎，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像诶，有
0: 疑虑这样嘛。
1: 你咧谈问代志，虽然是讲你咧问你身边查甫人，
0: 嗯，
1: 你是不是说谎？那你讲，
0: 哦。就看
1: 这个一定是说谎，
0: 就看有顿地对不对？
1: 还是讲伊的眼睛飘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来我想看麦
0: 哦。
1: 伊的飘对左边去的时候，就是咧舒克。
0: 哦，所以你较早做行书的吼，
1: 不是，还在管的。
0: 就知影别人的迄个人
1: 也不是哎，就是
0: 对方在想啥？
1: 正常人啊，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啊。就是你有当下平常时啊，就是有当下快问快答啊，那个时候最直接反应的答案嘛。
0: 嗯
1: 对啦，不过如果讲伊若过来停那个舒克者，表示这件代志有可能有发生过，伊有可能咧舒克边那个咧讲白贼。
0: 哦。
1: 啊，若讲哎，若可能年代较久远的啊，安尼可能就是伊在舒克哎啊发生这件事吗？啊，有这件事吗？有这回事吗？因为有时候年代太久，你比如讲你问我小时候，哎，你记得五岁的时阵吼，安怎我了哈？
0: 爱想一个啊，
1: 五岁，我对我五岁无啥物记忆。
0: 嗯，我从来唔捌五岁，我家己啊。
1: 我是讲五岁的时候，
0: 五岁晓，是五岁
1: 晓。五岁时阵，你敢有想？比如讲，你妈妈甲你讲，哎呀，你五岁时阵哦，哎呦，你
0: 五岁时阵就爱想办法去改观啊。
1: No，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叫五岁，对不？
1: 感觉无好啊。
0: 对啊。
1: 对啦，我到这个
0: 上好卖五岁。
1: 我到这嘛，这
0: 六岁好不？
1: 无咱四岁好啊，
0: 六岁，
1: 大概拢卖呢
0: 啊。哎呀，一岁倒的，我够五岁
1: 哈。哎啦，那还好啦，到现在这年纪，误不误会，我觉得都其次啊。

0: 懂你的就是你不需要解释，
1: 常常懂，
0: 我不用解释，嗯，啊，不懂你的，啊，
1: 不懂你的，你根本就他永远不会懂啊。
0: 你以为有这么好懂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懂你的就每天都不是，啊，常常就是
0: 懂你的不用解释，就是，啊，不懂你的不需要解释。嗯，因为你个安那改讲，伊嘛是伫个认知来的，一定有一个是安尼，你个讲较侪就同款。嗯，免哪里我在我的想法，我讲。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算了。我刚刚我无想要解释啊，这无采我的嘴暖，因为你也袂请我啉凉的呀，我何必？
1: 你常被懂，不是，啊？你常常被了解吗？
0: 我没有，其实要懂我的人真的要跟我要跟我认识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1: 因为你已经做姐姐啊，啊，懂吃懂吃懂吃懂吃，要懂你就一直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吃，
0: 还好啊，懂吃是一直吃的意思。
1: 好，
0: 咱来讲上好了。
1: 凤喜妈妈哦，原来你。就介意这首歌呀，
0: 亲吻啊，生啊生。
1: 哎呀，亲吻遐你个看，
0: 亲吻遐已经，
1: 这嘛是你的主题曲啊，你唔知？
0: 已经搬到潭子去了。
1: 哦，你为北屯搬去潭子哦。伊讲遐的厝比较较俗淡薄啊。
0: 对对对对对。安尼，啊，伊是讲伊也无差，伊也免讲为着上班爱奔波创啥，伊就介无四界游山玩水，住倒较。
1: 但是你讲厝俗，潭子遐的厝嘛，无讲介俗啊。
0: 不过伊卖掉北屯的去买遐有迄落啊。
1: 哦，还佫有涨啊。
0: 唔该讲诶，有谈咱就莫讲出来啊。
1: 北屯即马上介闹热的所在吼，每一个假日，包括五一连续假期这三天，今天最后一天。哦。听讲哦，新闻嘛有咧报啊。讲哦，汉神巨蛋百货公司旁边周遭，哦，他刚刚那水泄不通了，
0: 我同你讲，他刚水，
1: 他刚水泄，水泄不通，
0: 机关是咧公司，
1: 他刚是水水，
0: 他都已经有够黑啊，搁爱水什么迄落，安尼唔好吧？
1: 但是吼，这是新开幕的百货公司啦，
0: 哦，
1: 算，哎，其实汉神。你若有了解讲哦，伫这里台湾百货公司的这个行业哦，就是汉神巨蛋，
0: 高
1: 雄，伫这里高雄啦，南部地区啦，它是称霸之王，
0: 哦，当然啦，当然啦，
1: 伊捌去你北部有开店无？有，
0: 哎，其实
1: 进前有去台北开店，但是。做袂起来。
0: 汉神百货最早之前在台中是有的哦，
1: 台中也有，
0: 然后是台中没有开起来哦，
1: 做袂起来
0: 嘞。然后在高雄的时候，成功路那一间是不是成功路？汉神百货迄间是甲汉来饭店合作会嘛，然后所以那一间是生意很好的哦，好到然后再到那个洲雅那一边哦，再开一间汉神巨蛋哦，它是这样哦。
1: 所以
0: 你看我们南部的风水多好。
1: 你的意思是北，安怎中部甲北部的
0: 是啊？一点啊，小夸代赛啦，小夸小夸。
1: 不是代赛啦，是因为讲吼，咱人习惯啦，就是参照咱公司遐侪主持人嘛，其实每物件拢同款，
0: 当然啦，
1: 因为咱伫公司工资才准听话，按卖出去面，当然拢同款。只是讲吼，你介意含比如讲吼，含药进买啊，你介意含这个阿官买啊，拢一定有这个主要的这个顾客群嘛，啊，你就是买习惯啦，啊，伊比较较了解讲，
0: 列总控，
1: 列总控，也是讲你需要安怎甲你处理，哦，
0: 安怎甲你处理，处理，
1: 有足侪台，
0: 是你用家己处理，还是伊家己处理？
1: 通常拢是互相处理较侪
0: 啦，你可能可能达到一个平衡点
1: 啦。因为有的人讲哦，啊，我就是爱下晡啊，我就是爱透早啊，啊，我当时会出门啊，我什么什么，足侪这个美感。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你会比较较惯习讲哦，含多一个这个主持人买啦，啊，同款的艺术啊，伫百货公司也有很多爱主顾客哦，百货公司的这你看一楼的这个柜姐，伊拢无咧卖散客的啦，拢咧做主顾客的较侪啦，就嘿嘛是爱扣客，阮即摆有安怎啦，
0: 散客嘛是，
1: 啊即摆有淡薄优惠哦，即摆的这个新产品哦，甲你报告嘛。
0: 分享你平常有在使用的一些商品，比如说啊，今晚我母亲节活动
1: 哦，
0: 我现在推出什么很划算哦，你要不要我先帮你？
1: 你甲看哦，
0: 留起来。
1: 有这些哦，包括星光三月啦，大圆柏啦，还有山景奥莱啦，还有拉拉铺
0: 啊，
1: 足多啦哦。但是伊的迄个百货公司的这个柜位上面，它一定都会有比如说很大厂的哦，我能比如说可能。一个大同好啊，大同电器就好了，或者是这个一楼专柜的保养品啊，
0: SK 什么
1: 其实吼，伊每一个这个店家的这个柜位都有他设的点。

0: 啊，只是讲吼，有的人消费的模式
1: 无同款，
0: 啊，佮有每一个这百货公司做的这个活动无同款，所以会有特别去吸引人，然后跟习惯性啊，所以伊较早伫这个中部啊、北部啊伫开的时阵哦，真正奇怪，安怎做安怎促销就做袂起来，足奇怪。
1: 可能刚好，
0: 但是伊即届吼用到高雄的这个模式哦，因为头头阿官讲的嘛。汉神，他是在这个南台湾叫做南霸天呐、
1: 啊，
0: 对啊，哦，这很多的大的这个百货公司哦，到南部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去，业绩都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做比较啊。哎，这个哦，他会选择在这个台中洲际棒球场旁边开幕哦，这一定是他们有经过很多的这个分析跟策略。
1: 一定爱
0: 啊！哎呀、啊，因为高雄就成功的案例嘛。哦，这个高雄巨蛋旁边汉神百货，对吧？啊，伊嘛是赶快用着赶快的这个模式 copy 过，甲台中洲际棒球场边啊，我就开一间汉神巨蛋，吼、哦。
1: 洲际汉神这样，是、欸、这样，
0: 去用美甲变过啊。
1: 一定的啊，咱这边嘛差不多要去用美甲变过啊。
0: 可能今年年底啦吼，
1: 对，都开始要去用美甲变过啊，因为你本来上七十是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的物件，你可能爱变半点钟。
0: 但是有好一定有歹啦吼、哎，啊，好处就是当然观光客啊，或者是很多喜欢shopping 的
1: 来家买物件，
0: 嘿，也当然也来家到老嘞。
1: 但是动线啊、哦、我觉得动线还是要安排好。
0: 对啊，只是说哦、嗯，这个热潮会一直延续多久，或者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周遭的改善，我觉得这是应该要他们要后续去做一些的这个想法跟处理啊。
1: 不管每一个所在哦，它其实都有它的那个运势年份。
0: 哦，当然喽、哦，
1: 因为你从高雄啊，迄当阵你来讲，
0: 天时地利人和，上老嘞，
1: 也甲你讲哦，远东百货遐上老嘞，嗯，哦，但是远东灰小除了嘞，那边全部就没落了，对、嗯，因为早期我记得那时候我国小，
0: 讲高雄好啊、嗯，八五大楼，
1: 之前有一段
0: 哇辉煌的呢，
1: 然后什么
0: 专台湾上盖管的这个大楼，
1: 还有什么尖美百货上超级的，早期早早那住伫高雄拢知影有一间尖美百货，尖美百货那一间百货公司真的、嗯
0: 啊，现在还有一间叫做大力百货吧，哦。
1: 嗯，那个没了啦。
0: 哦，现在没了嘛？
1: 没有，大力百货还在，
0: 还有啦，
1: 它是精品，它已经改了，它变成精品大力，它是在那个五福路那边。嗯嗯，对，它已经改了。
0: 刚问火苗了，火就赶快。
1: 精品大力，
0: 其实是阮学伊的啦。
1: 啊、很多啦，其实然后之前早期那个行，
0: 我有看过大力家具行。
1: 有啦有啦，很多。
0: 阮做的行李唔，那是第几台呢？那个几百货公司啊，卖家具啦，卖槟榔啦，大力槟榔你有滴？
1: 哦，我唔知。
0: 就大了呀。
1: 这我无经过，我唔知。我无看，我唔知。
0: 对，我迄天经过，雄雄伫路下看到大力，哦，一模一样。
1: 啊，你有甲问讲，啊，你是偌大粒无？
0: 真的很大力。
1: 小姐了，走出来甲你讲，加大粒
0: 才两丁。而且买两粒还送一粒呢。
1: 没有，是
0: 没有吗？
1: 满五百送两粒。
0: 哦，满五百送两粒哦、嗯，哦，没有，他是买两粒送一粒啦，
1: 没有，
0: 就变成三粒啦，
1: 不可能，
0: 三粒你刚才在哪里？
1: 台北啊，
0: 电视台嘛哈，三粒电视台，伊、啊、就是买两粒送一粒吧，嗯，啊，阮就家夫妇的这几回变做一大粒啦，
1: 全部加起来较大粒啦，
0: 这其实名啦吼，名这只是名啦，哦、嗯，但是真正一点啊关系都无啦。
1: 当然啦，
0: 我那真正有遐尼有才调，我那有需要搁这个用一个电视台，对不？哦，
1: 我们算独立的个体啦。嗯，
0: 对啦，只是取的名字刚刚好，一模模一样样。哎呀，这就是时代变迁啦。嗯哼。哦，你讲行一个运，人嘛有运啊，三年一运，好歹照轮，这句有听过无？
1: 不一定三年的，有的跟学校几十档的嘛。
0: 但是三年会行一个大运。
1: 当然，哦、十年会换一个运。
0: 其实运气是安怎讲呢？运气是比较出来的。哦，你若有曾经吼经过到最低潮，嗯，哦，然后再往上面走到你这个人生的高峰、高潮的时候，
1: 然后呢，
0: 你就会做一个比较啊。不然呢？
1: 我想说到
0: 高潮，你很常高潮吗？
1: 对，我就问你怎么办啊？然后呢？
0: 你很常人生有高潮吗？
1: 没有，我人生没有那么多高潮。
0: 那你高潮会怎么样？
1: 我人生高没有啊，因为我不知道何谓高潮啦，好不好？哦，人生什么叫何谓高潮？到什么程度才叫你的人生巅峰高潮？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那么巅峰过。

0: 因为我都一路颠簸，我跟颠簸没有关系。
1: 只是讲哦，这是逼告出来。嗯，其实拢一切拢是平常哦。其实你说，哎、欸，好像哎、欸，现在的运气也是比较好啊。哦，这就是逼告嘛，因为你沾金，嗯，可能你逼告鬼公哦啊，这个可能是我人生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挫败，嗯，让做行李对不？辉煌腾达的时候，哇，这探钱啊，探水嘞。
0: 好稳、哦。
1: 但是有的人。经商失败了后，你就会跟他说，哇，这个人生的一些的这个画面，人生的一些跑马灯都会跑出来，嗯、怎么会失足在这一刻呢？嗯，这就是人哦，心态啦，所以人的心态就重要，你要学会去调试哦，或者是长久今嘛，我觉得时代其实拢退休啊，嗯，你就会伫厝内底有的是含饴弄孙呐，啊，有的是。应该呢，无代志做啊！
0: 在被冲上
1: 哎！哎，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退休之后，我还是需要有一点忙碌的生活。
0: 哦、很棒啊！
1: 伊去庙里做志工，伊去倒位，哎，你去甲人斗沙冈。
0: 是讲恁咧社区遐有几挂课程啊，去上课啊，我感觉这嘛很棒。
1: 我觉得哦，这是每一个人哦，嗯、可能你安怎要拍成功，家己过什么款生活哦，参照我的生活，最简单呢哦，上班下班休困，我就是有闲。为出来的小朋友，无其他的时间，温太太拢就是像今天也是假日嘛、嗯、小朋友也都放假。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固定生活的这种习性啊，哦啊、就是一个习惯啦。阿、啊、妈希望讲吼，咱电视机头前即马有咧看十点、十二点的，即个这里是大好朋友，也、嗯、是讲吼，哎、欸，出来的时阵陪你做些看电视，嗯、我感觉讲吼，用到一个这个。感恩的这个心态哦，你有这个缘分，那也让你十点、十二点安尼来见面，我觉得就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我去个庙里一个公园啦，
0: 油桐花吗？
1: 不，油桐花是也有经过，也有看到啦，只是没有特别去。啊，我是特别去这个五月，当时五月初二嘛，哦，啊三月十六号，主要是这个庙里白沙屯妈祖。哦，徒步进香到这个北港啊，回銮，嗯，开路的这个大店，嗯哼，哇，
0: 真正车太个便宜，
1: 嗯，但是他车呢，
0: 人坐到你个无当停车，
1: 啊，人要来插修路吼，嘛要排队啦，
0: 对啊，
1: 哦，你看，这个，嗯，因为咱习惯嘛吼，就是拜拜需要点一张这个。

0: 有一寡这个心事会当对生命来讲，这是足好的。但是吼，昨天的这个现象吼，我就发现，哇，你讲怎样？迄个妈祖经吼，伊的边啊有巷啊，后边停车场，香客大楼，
1: 啊，
0: 佮有头前迄条路啊，完全，真正你若要客入去吼，你需要真正排队排到安尼啦，哦，安尼庙会讲哦。每一个人点一盏就好啊！
1: 当然啦，啊，无你规
0: 点一盏就好啊。因为，白沙墩，江天江吼，伊唔那是主神是妈祖娘娘，伊其他的这个神明嘛是足兴的嘛。
1: 嗯。
0: 啊，有的人是每一路啦，吼，一定爱点着，一定爱甲因讲着话啦。
1: 嗯。
0: 哇，点六盏，你敢知影？六盏，那洗完一年啦吼，差不多爱一点钟啦。
1: 哎呦。
0: 差不多爱一点钟啦。我讲哇，你。这个真正是有够兴的啦
1: 吼！我曾经去啊拜拜，我被抽签，你怎找找无所在，通跪咧跋杯？
0: 真正？
1: 真的，你找不到地方可以跪下来跋那个杯，你知道吗？
0: 嘿，这个真的就是
1: 真的没有
0: 人山人海，然后这不阿多，这是咱台湾。
1: 而且我唔是，我哥是迄种，唔是伊开路的时间哦，就是一般的礼拜六下午而已哦。
0: 嗯，
1: 下午还不是白天哦。对，你看，还是这么
0: 多。一个月份啦吼，拢是这个妈祖娘娘的圣诞神酒嘛，哦啊，大家就是讲吼啊，要来给伊这个劳力啦，啊，想要来给伊这个祈求啦。我刚刚讲哦，这个心中有神啊，自有福报啦哦，虔诚就重要，虔诚就好了。哎，啊，庙方嘛是刚刚讲啊，一张就好啊，中路这个。这个给他查一个给他祈求，这样其实心有够就好了啦，
1: 对啦，跟心明清洁这样啦，也感恩一个，跟我们到保庇这
0: 样，对啊，也替他这个欢喜嘛，正式开路的那天，哇，昨天真的人山人海，我才能够这个大开眼界，啊，不然我带小朋友去这个公园啦，去到一个公园吼，其实那个公园规划还不错，刚好市长有去到现场去讲话，这个讲一段话了后，我跟我太太讲，我们要不要来苗栗这边买一栋房子？
1: 啊，你讲，福利家族好哟。
0: 福利好啦，福利未歹啦，哦，迄苗栗嘛，真正有这个就这个绿地啦，哦，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状况，只是觉得说哦，很可惜的是说哦，因为苗栗，对，可能对北部的人，也是讲哦，对这个都市的人，
1: 嗯，
0: 会比较较
1: 偏僻。
0: 比较看这个叫做乡镇嘛，哦，乡镇地区比较落后一点点这样子，唯一一个扣球
1: 啊，机能较无遐方便啦。
0: 唯一一个扣球就是人口可能大量的迁移了，哦，就是有的人有保持着这个梦想啊，北漂或者是去到更都市的地方去那边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哦，就有点可惜。不，无吼，其实苗栗，我感觉讲吼，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1: 我这个下面毛就大的关系，你知无？就是你的就业机会。
0: 嗯。
1: 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这个地区，你这个区域内底，你可能无遮尔啊发达，你的生活机能各方面无遮尔好的时阵，啊，当然啦，少年人因会对外口外地会较有幻想，也感觉讲，我可能当去外地去打拼，一段时间，然后因为那边工作的机会嘛较侪，他们就会出去了。
0: 对对对，就是人口变迁的这个关系，然后我觉得，不然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1: 就是刚刚，
0: 这个你看看以前新竹，嘛是算是增卡的一个所在，但是尾啊，哦，有一挂这个，像这个台积电呐，吼，还有很多的这个
1: 科技业的
0: 进驻，哎，什么？专台湾啊吼，一共专台湾一挂这个税收的这个金额，其实新竹算是名列前茅
1: 啊。我感觉遐个 CP 值不高。
0: 可是
1: 真的，因为对于住在那边居住的人民啊，他们可能会觉得 CP 值真的不高。出去去啊佚佗嘛，感觉 CP 值不高。
0: 对
1: 啊，因为就像因在地人讲的啊，讲对啦，啊恁物资啊，任何物件拢起价这么悬着。啊，搁讲真经的，那阮在地人住伫遮，阮有偌济人是伫个科技业上班。
0: 嗯。
1: 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影响。
0: 一寡的这个影响。
1: 当然。
0: 哦，参照奥林嘛是啊。
1: 这嘛是啊，这嘛莫名其妙，我嘛感觉。
0: 较早是一个这个乡村， 乡村的这个地带，啊，即马慢慢啊，大楼一间一间一间起，一栋一栋起，

0: 低咖哦，很多的一些人口哦，哎，慢慢的这个来这边就业啦，或者是来这边居住啦，因为吼中部，我觉得算是地点吧吼，因为你嘛要爱走去北部，要要走去南部，拢就方便的，嘿，就是现在有一个叫做高铁嘛，高速铁路，这是一天会当去到一个这个所在，啊，有足侪人。伊是阮屋里家吼，带足侪这个新店上班呢，啊，桃园上班呢，这其实就是一种时代的变化，嘿呀。
1: 原来讲是便利啦。
0: 嘿，这就是方便哦。好，跟大家来分享啊，来继续咱来听歌咯。
1: 来，第一首歌曲是咱的咖喱的源泉大哥，你要听妈妈。
0: 好，一支针一支线
1: 嘛。哎，对，一条线。
0: 嗯，来，棒球的洪平大哥吼，要来听拍踢啊。
1: 来台东的爱玉姐，放阮一个人。
0: 来高雄的可真，若无你，我要去倒位？连续的四首歌曲，听歌。

谢谢罗基伟、嘉宝哥哥、郭凯良大姐、丽人阿姐、昆凌大哥、秀珠阿姐、小港的李友杰、凤色姐、国森大哥、凤敏大哥、英妙姐。

来，继续帮九位红平大哥拍天啊！谢谢秀珍妈咪、秦文兄、素贞姐、碧霜姐、素清姐、白元大姐、秀琴。

孙俊姐姐，二里妈妈秀维姐，国生大哥李荣姐、玉珍姐，亲们兄、亲们嫂啊，丽人阿姨。

谢谢邦球的林妈妈、沙林哥、阿纯妈妈、嘉义的芳姿妈妈、荣宇姐、怡云的妈，还有月娇妈妈。谢谢丽英姐、阿段姐、三六二的好朋友丽儿姐、早妹姐。

0: 好，谢谢。这句话哦，很不好唱。
1: 我没有听过哎。
0: 你没有看这部的电影？
1: 哪一部？
0: 这部电影叫做《96分钟》。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伊是咧瞎讲哦，这其实也是警匪追逐战。
1: 哎，不是小朋友破冰的迄个几出电影吗？
0: 不是，96分钟。
1: 哦，有啦有啦有啦，96分钟有看啦有看。
0: 对，主角是谁？我有点忘了。
1: 许光汉吗？但是后
0: 许光汉是谁？他长什么样子？我游泳，我们这样一些看喏，
1: 很帅呢。
0: 忘记了、哦、可是很好看哦。
1: 哦，对了，
0: 这少年少年，基本上少年人就爱看电影，争取今仔日我嘛要去看电影。
1: 哦，林柏宏哦。哦，
0: 林柏宏，对对对对。哎，林柏宏，伊之前有跟我演过戏呢。
1: 是哪个？
0: 我不是，不是跟我演，我跟伊演过戏。
1: 演
0: 啥？演，迄当初伊嘛是第一届，第一届拍戏，啊，我嘛是第一届拍、哦，叫做《回声》。哦，回声伫公共电视台播出的。
1: 啊，所以伊
0: 讲，你知影抖音是啥物？
1: 啥物人？啥物人？
0: 抖音呐，抖音是啥物人？你敢知？
1: 回声，公共电视台，抖音。
0: 你一定意想不到，赵正平。哦，
1: 赵哥。
0: 很特别哦。
1: 有。
0: 迄当阵我是星光大道比完赛，嗯，然后经纪公司是王伟忠，啊，哦，伟忠哥，然后赵哥他就。有一个愿望，他想要当这个导演。哎呦！结果就甲这个伟忠哥讲，结果他就是集资筹备了一部这个戏剧。哎，结果就真正请这个赵正平导演去演这部
1: 请导，
0: 请这个导演来这个导这部戏。然后那时候也有这个林柏宏啊，还有那个叫做宝咖咖，你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是零食。
0: 不是宝咖咖，起码。
1: 欸、有听过啦，但是我现在都 不出来他长怎样啦，
0: 已经要改名啊，已经要改名啊，宝咖咖，夏可欣啊，哦，对吗？我忘记了，叫做夏雨欣
1: 啊，夏雨欣
0: 啊，夏雨欣啊，还是就这样，然后黑马是我第一届演戏，好紧张哦，
1: 尤其是赵哥，
0: 尤其是赵哥他的那个表情啊，跟他的，
1: 因为他一直都是。
0: 卡袂到讲，
1: 正常的啊，
0: 瞪到
1: 瞪
0: 一瞪到安尼，对吧？就是有一点点可怕，
1: 凶凶的。
0: 对啊，可是很多的回忆啊，我去拍迄个戏剧的时阵哦，还佫拄着风台，结果阮取的这个场景拄好伫这个合欢山呐、啊。嗯哼，现在风台合欢山整个都是封闭道路。
1: 哦，那就恐怖的呢。
0: 我一台游览车的同学也好啦，
1: 吊死顶冠，袂停袂
0: 停。嘿，啊，佫有导演啊，规个人拢吊伫遐，哇哇，喘死！我亲目睭看到土石流崩落来，哦，那。

0: 真的是很可怕，就
1: combo
0: 哎，那个是九死一生的那种情境，哎，既然会发生在家己的这个身上，我阁一直祈求讲，哦，这我阁少年，我未迄落结婚娶某的，卖拜托吼，会当保庇阮平安倒转去，啊，会当顺利来拍完，哎，那时候全台湾连续放两天假，你就知道那个台风多恐怖了。
1: 对啊。
0: 没错，阮嘛是几台车的人拢伫这山顶，好刚才是平安啊，阿无另外的受伤啊，
1: 哦，
0: 是真正是有保庇。来讲到新闻吼，啊，最近的这个新闻，可能大家最近还是没有比较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个油价哦，因为每一个家庭哦，现在平均都有一台汽车，两台奥托拜，平均。这个油价哦，可能大家比较较有一寡的这个感觉，但是已经连续五礼拜无起价，无代表讲油价，即马国际的这个
1: 油价，
0: 这个国际的这个油价哦，不代表它没有涨价。
1: 当然，
0: 美国是上界大宗的这个石油嘛，因遐吼，即马已经甲以前，甲五礼拜之前已经搁起50%，搁起50%。啊，听讲明仔载吼，五月初四，明仔载是五月初四拜一，正式来宣布讲吼，汽油的这个价格，啊，搁有柴油的价格，听讲是爱搁起1.5元，这真正。
1: 去
0: 了了后可能就大家比较有感觉啊，
1: 都不要出门好了。
0: 对，今天要加油的赶快吼，一块多其实差蛮多，
1: 差很多的。
0: 因为我最近是我是换电车啦，
1: 所以你还好，
0: 纯电车，下面还好。
1: 天哪，就吃电的呢，你免加油啊。
0: 吃电嘛，电价嘛有比较呢。
1: 对嘞，迄度就对。
0: 我昨安尼出去佚佗啊，回来去充电。我就看我的手机啊，我就选择伫阮这个附近充电，
1: 当然啦，较方便。
0: 嘿，结果一看，差了0.3元。0.3元，你说多吗？其实
1: 是还好，
0: 是还好，
1: 加总起来还是有点可观。
0: 但是你我那台车充完电了，我充46度，46度，可是差0.3元，我算一下大概20几块。
1: 不要啦，
0: 嘿，大概20几块。你若是长期间呢，有咧走长途的，其实影响会比较较大啦。
1: 当然啦，当然。
0: 只是我觉得说吼，伫这个环境、这个时代，现主持这个大环境的关系，能省则省。也不是说啊，你就真正当真啊，吼，啊，就是讲吼，就斤斤计较，是讲吼，真正会当俭，咱就尽量来俭嘛。
1: 钱真的要花在刀口上。
0: 对啊，吼，不然真的赚钱蛮辛苦的。
1: 你开就好开啦。
0: 开是就好开呀。
1: 给处理迄小朋友安那无去，你嘛唔知。
0: 对啊，进前五个小朋友对出去，还佫有2个小朋友回来。现在5个小朋友出去，还佫会带另外5个做伙出去。
1: 他们就会一起揪团，有没有？从我们哪边好玩就一起去了。
0: 但是哦，这真正需要精打细算哦。讲到台湾的本土哦，唔知影台湾的本土，你有去甲详细甲了解无？哦，即卖台湾的本土吼，10个县市啦吼。听讲伫旧年就爱正式宣布讲叫做清零的这个进度，但是10个县市有，敢那有一个这个县市吼，
1: 有达
0: 到标准啦，啊，其他的可能就是啊，佫需要加强啦。你看吼，这个你说要清零，把台湾的垃圾清零，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你还要去顾虑到什么？顾虑到空气污染品质。
1: 没错。
0: 这是真的就困难的呀。但是PM2.5 然后这个是对人体危害最大的，也是台湾目前很难去克服的，叫做空气品质。
1: 空气污染的部分。
0: 大概看新闻啊，边啊跑马灯都会说，就说啊，今嘛 P 今嘛空气品质亮到什么灯啦，什么样的灯号啦，真正是就派去按来啊，就派去按省。因为现在的这个垃圾厂，包括很多的这个焚化厂，也都开始在启用。可是启用之后，又有顾虑到一个问题，叫做空气品质。这两个很难去平衡呐。你若要爱把粪扫烧完，你就是空污一定非常严重。
1: 当然。
0: 可是你烧不完， 又会被一些人说啊，这个垃圾
1: 污染啊，
0: 对，垃圾又造成太多太脏乱，然后很多的
1: 细菌
0: 病
1: 毒
0: 啊，
1: 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啊。
0: 上最重要就是火灾，那个火势哦，唔知影大家有去迄度无？伫倒位咧？哦，这里。现在哦，在传说哦，看可不可以用掩埋的方式啦？哦，但是掩埋的方式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你看看哦，这张图。这个是一个在斗南吧，吼，哎，不是台南呐、啊，台南的乌树林垃圾掩埋场，它在去年十二个月之内连续发生五届这个大火，哎呦，哦，大火哦，哦，而且吼、哦，听讲有一届吼、哦、烧起来吼、哦，十三天才给完全扑灭啦，才完全把它扑灭，所以在台南乌树林的空气品质是。哦，你真正附近住附近的人啦吼，拢唔敢出门啦。除了唔敢出门，空气清净机连续买了好几台，都放在家里。哎，真正是空污的严重度吼，你很难去想象哦。因为焚烧垃圾之后，你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化学，因为有就这个物件吼，是无法度去烧的啦。嗯，啊，你若要烧，需要一挂这个空气。的这个过滤器，你才可以把它完全的这个有毒物质把它降到最低。嗯、
1: 对。
0: 但是，伊安尼大火一烧起来，十几天才扑灭呢。是几啊台这个消防车落去做迄个打火，但是真正打袂火，打袂花。所以这个很困难呐、啊，吼、哦，很困难。但是爱讲到这是咱生活周遭的一些环境嘛，哦，但是需要人来去做维持。这是台湾目前遇到了很多的这个空污跟垃圾这个话题吼、哦、两难的地方。再来吼、哦，讲到国家要来饲小朋友，基本上多国家很多在鼓励说吼、哦，这个能够多生一点这个小孩，当作国家未来的栋梁。我觉得不是当作栋梁，现在当作是国家的奴才，还有这个国家要外移的这个外劳了。哦，现在那有可能有很多小朋友拢以后哦，好、以后可能会变台劳啦，
1: 一定的啊，哦，
0: 可能会变台劳，
1: 就是会。
0: 政府在推动讲哦，零到六岁一起养，现在研议啦吼，现在在等在讨论讲吼，看台湾是不是会当改起个十八岁。
1: 我觉得这真的都不是最大的解决方案啦、啊，因为你们不是看不懂点在哪里是你们不愿意执行啦、啊。欸、可能有一些利益上面的挂钩，你们也舍不得放手啦。我其实这问题不是出在遐啦。
0: 好，好吧，除了这个小朋友有办法去让人家认养，我今天看到这個新闻，我才知影，原来，起码台湾的这个路灯啦、啊，路灯也可以做认养诶。哦，我现在才知道，近景，但是。现在这个代志啊，吼是安尼讲啦，两万彰化在彰化，两万三千盏的这个路灯，需要认养，但是刚刚有400趴的这个路灯，提出来骑，有人要来改，讲、这个我能够支付他一年的这个电费、你看怎样，路灯吼要开一年的电费一几条啊？一支的这个路灯需要几千块，需要几千块、所以它这个电费其实是很庞大的这个电费啊，哦，有很多这个政府的单位啊，包括吼企业家，就是推动说吼、让企业家能够来认领、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关到政府跟中央去怎么样去做协调，这个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吧，因为执政党有些。党派不同、可能有一些的这个问题
1: 意见会分歧啦，
0: 对，哎呀，讲哎、为什么别人一百趴哦开这个开一百万，啊，你为什么一百趴你要开两百万呢？
1: 但是啊，你爱看你伫倒位啦，我觉得你可能、就是、
0: 用电量啦，
1: 当然，啊，你有的所在哪较偏僻，还是讲人口数较少的，我当然恁使用的量就较少嘛，啊，介绍就较少，啊，就难免嘛。啊，你比如讲一寡较大都市的所在，可能三两百了，一趴三两百了，一趴，啊，当然应用的量就较侪嘛。啊，这个跟党派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跟人口也有关系啦。
0: 我感觉吼、 中央跟政府跟这个地方，然后真的是需要。

0: 好好去沟通
1: 协调啦，我觉得
0: 不然这样子最辛苦的是谁？
1: 最倒霉永远是人民，
0: 没错。
1: 而且今天啊，上衰
0: 因为我昨开高速公路，我为72号接去到这个国道，国道一号，我转弯过去，我差一点点出车祸。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在完全是无路灯的啦，匝道口完全没有路灯。哎呦，有路灯的条啊底下，但是无开会。
1: 哈，那我说都加油球。
0: 哦哇，我是不是走错了？我是不是逆向了？我差一条，雄雄打东啊，后边车差一疏啊。我吓一跳，因为完全没有路灯啊。路灯是一个会当让大家安全的一个这个电器吼，我觉得这是不能去疏忽啦。哦，只是觉得说台湾，
1: 哎呦，台湾该去做的代志拢唔去做啦，啊，拢串总做一挂奇奇怪怪，咱拢看拢无的啦。
0: 哎呀哎呀，
1: 真的啊，
0: 爱更加落去了解啦吼，我不知道是不是坏掉还是什么，年久失修。唔知呀，啊，只是讲吼，经过迄个路口，也让我受惊了。
1: 那照顾起
0: 来。来，继续来听歌哈。
1: 哎，
0: 鼻头，
1: 碧娇，
0: 碧娇姐来听干一杯。
1: 那靠，其他大哥自己闺蜜。
0: 来，两首歌曲哈，大家共同欣赏。
1: 听歌。

0: 丽人阿姨、春霞姐、春夏妈妈，还有大概肖妈妈、大概林妈妈，来继续最闺蜜。
1: 你干嘛干一杯无够？

0: 好，谢谢，来点歌啦，卡到咱的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零三七，
0: 电话靠通就会当来点歌，哦，点歌唔免钱，啊，但是哦，大家那阿哥有欠到你的歌哦，你就先量一下，
1: 先按下
0: 者，嘿，啊，好，其他哦，阿未点到歌的人，好朋友哦，阿未点到歌的这个观众朋友哦，卡起来点歌哦。来，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李三三八控三控三哦，两支电话拢会当卡。第一位落线去啊，掉线了。来，这是嘉瑜姐。
2: 那跳号的我袁翔。
0: 哦，袁翔大哥啊、哦，跳号了，跳号了。
2: 那我要那个点妈妈我爱你庆祝母亲节。
0: 哦。下个礼拜刚好是母亲节嘛。
2: 对对对对。
0: 哇，好，没问题。
2: 好，谢谢。
0: 好，袁翔大哥，谢谢哦。
1: 拜拜。
0: 应该是安南窟啦。
1: 应该是吧，我印象中啊。
0: 好、哦，来，这是玫瑰吗？
1: 是
0: 树荣。树荣姐。
3: 要进。
0: 你好。你好。
3: 点一首《菊花台》。
0: 菊花台，好、哦，也是要为了庆祝。母亲节了哈、
1: 哦、啊，花哥，
0: 没有啦，开玩笑，
3: 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
3: 两位看谁要唱都 OK。
0: 好，下个礼拜哦。
1: 谢谢你，
3: 好，
0: 拜拜。这是台南北区的淑珍，淑珍姐，你电话拨通啊。
1: 你忙过去了。
0: 空三，
1: 你已经
0: 接通啊，接通啊，
1: 听电话哦。
3: 喂，
0: 接通，头拄啊拄足久啊吼。
3: 喂，
0: 淑珍姐，你听什么歌？
1: 听电话。
3: 喂，
0: 听电话内底声啦。
3: 那个，拜托那个，
0: 你听什么歌？
3: 拜托我点一首
0: 《
3: 三年前的我》。
0: 哦，三年前的我哦，好，后礼拜给你唱哦。三年
3: 前的我。好。
1: 我知。
0: 好，
1: 后
0: 礼拜给你唱哈，谢谢，拜拜。拜拜。这是宝琴妈妈呀。
3: 要
0: 听。啊，这么久没听你的声呢。
3: 哦，昨天我家老累的。
0: 啊，遐老累的哟。
3: 对啊，啊，点烟熏了啊。
0: 烟熏吗？
3: 哎。
0: 为何我从天冲的人命运？
3: 对啊。
1: 哦，这条要。
3: 对啊，对啊。
0: 好，好礼拜哦。
3: 好。
0: 拜拜。
1: 拜拜，唱给你听。好。冲啦，好冲给你听。
0: 好。好，拜拜。
3: 拜拜。
4: 我就讲你要冲。
1: 冲啦，不是合冲嘞。
4: 冲啥代？
1: 合冲几股票？冲给你听。
0: 喂，新姐，英菊姐啊，
5: 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国语的还台语的？
5: 我不晓得了。
1: 啊，
0: 这是谁唱的？
5: 那是那个廖宝柱和那个
1: 哦，偶然的机会出来了，
0: 永远不分开了哦。好，下个礼拜哦。
1: 谢谢您
0: 啊，那你也不要把我们分开哦。
5: 不会的，
0: 哦，
1: 那样，
0: 对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
5: 对呀，
1: 大哥哥，
5: 拜拜。
0: 好，拜拜。
1: 哦，拜拜。
0: 来，这嘛是汉在接到电话，金梅姐哟，杨梅的金梅姐吗？
6: 是。
0: 哎，你好。
6: 你好。我要听那个，我要听那个 S O D 的。
0: 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哦。
1: 等我
0: 一下哈、哦，来63线麻烦客服一下啊、哦。这是博音大姐哈、哦，刘博音。
7: 嘿。
0: 刘博音大姐你好。
7: 你好，我要点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哟。
7: 嘿。
0: 好啊，后礼拜拄好是母亲节。好，阿玲姑娘，
7: 谢谢您，
1: 谢谢您，
0: 好，拜拜，
7: 拜拜，
0: 拜拜，刚刚好嘞吼，下个礼拜啊是母亲节啊，底家吼嘛，提早来祝贺大家啊吼，母亲节快乐。大鼻乡的宝莲姐你好，
8: 你好，我来点歌啦，
0: 可以啊，要听什么歌？
8: 点一条迄个。伤心的精灵桥啦，
1: 伤心精灵桥。
0: 哦，伤心精灵桥啦，无会啦，
8: 哎，
0: 无会啦，伤心精灵桥啦。
8: 对啊。
0: 好，下礼拜，礼拜哦。
8: 好。
0: 哦，好，拜拜。
8: 好，谢谢好。
0: 这是住伫北地秀香，秀香姐吗？
9: 哎，是。
0: 你好。
9: 哎。我点歌，
0: 哦，要点歌哟。
9: 我第一次点呢，
1: 真的哦。
0: 我嘛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呢。
9: 嘿啊嘿啊，
0: 你嘛
9: 有在那在甲恁交关物件啦，嘿啊，啊我就是拢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啊那恁的节目我拢有在甲恁迄个啦，有在甲恁
1: 上班，
9: 有在甲恁看，嘿啊，
0: 好啊好啊，嘿
9: 啊，我拢有在有迄个啊，恁啊恁主持我拢有在，甲恁有望海，家己一个孤单啊，
1: 嘿
9: 啊，
0: 未歹未歹，
9: 哎呀，就只望海望海，
0: 哎，啊你别。
9: 你是哪一位啊？
0: 我是上届引导幼静，伊是上届美丽阿关。
9: 幼静吗？
0: 你好。
9: 现在不是在跟人家讲话？
0: 没有，现在在跟你讲话。
9: 啊？
0: 现在在跟你讲话。
9: 是在跟我讲话吗？
0: 对啊。
9: 哎呀，啊我可能我看电视好像在跟别人讲哎。
1: 没有，你那个会秒数比较慢一点。
0: 对啊。
9: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不会不会。
9: 哦，你们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9: 正他去别的地方，我也都有在看呐、啊，哎呀、啊， oh. 好，那我不要耽你们时间了、啊，哎呀、
1: 啊，你还没点歌呢，
0: 你要听什么歌？
9: 我点歌就是一星期爱你起来，
1: 哦、oh, 好，
0: 好，好，好，没问题，
9: 好，谢谢啊，
0: 好，
9: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一直听就是你最紧张的呢，那不要呢，一开始本来顺顺啊讲哦，你是又进了，然后开始很惊慌失措，
0: 没有。哦，唔免紧张，无啦，有的人是第一届上台比较快，他不知所措，我嘛是会安尼啊，对啊。
1: 大牛爱小马，我想要一条光。
0: 对啊，看到这个这个
1: 惊慌失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没错，哎，我嘛是比较爱小明星哦，所以我这含羞草，你卖个。
1: 哦，好棒啊，好棒啊。
0: 阿爸，你要离开了吗？
1: 阿叔
0: 要帮你叫车嘛？
1: 你听我讲，迄敢那淡薄啊，无啥迄落。
0: 无啥对档。
1: 哎呀，无啥有，无啥迄落。
0: 安尼你想想这啊？我讲的拢是话。
1: 你。

0: 来，继续是台南区的吼，台南区的丽英，丽英姐你好，
1: 赵金豪，
0: 你好你好，
1: 我都有默默给你看啦，
0: 默默的哦。
1: 啊，这次我想点一首歌，
2: 哦、好啊，
1: 我想等龙千玉的《戆妈妈》，
0: 戆妈妈，
1: 哎，
0: 戆妈妈，
1: 哎，
0: 好，我来找看麦，戆妈妈，
3: 好看啊，
1: 龙千玉的哈、
0: 啊，好，
1: 好，拜拜，礼拜天嘛，啊，
0: 对，礼拜天，
3: 嗯，
1: 对，谢谢，
0: 好好好，拜拜。好，拜拜。这叫做阿文姐啊，阿文姐啊，阿文姐啊，你来了。
4: 嘿，
0: 啊，阿文姐啊，你好。
4: 通真好，
0: 真好吼。
4: 系啊，
0: 嗯，
4: 啊，你几年啊，较两百年。
0: 哪有啦？
3: 哪啦？那我来甲你讲啊。
0: 今年都已经过要一半，你讲两届尔，安尼。
4: 系啊。
0: 有啦，接几啊届啊？接几啊届？啊，你要听什么歌？
4: 爱你一万年
0: 哦，爱你一万年哈、哦，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4: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谢谢您。
4: 啊，你囡仔有条有很乖无？
0: 有啦有啦，拢平安拢平安。
3: 嗯。
0: 好，安尼我先来无用啊。
3: 谢谢您。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啊，佮有差不多吼三四十个拢无接到啊，
3: 比如啊拍摄，
0: 明仔再过来好不？来所来要来进行着广告的时间，然后需要电话卡号通哈，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给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啊，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嘅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8: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9: 哇，这么了不起！
8: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10: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8: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10: 是，
8: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10: 氨基酸，
8: 必须的氨基酸
10: 哦，
8: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10: 哦。
8: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10: 过来多糖的，
8: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10: 是
5: 健康又养生。
10: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5: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9: 是
5: 米饭好好吃，
8: 非常的入味。
11: 师弟，
12: 嗨，美珠姐，
11: 今天吃了两三次的，我要再挪要一组，
12: 好吃这么多。
11: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2: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10: 好吃不？好吃。
11: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10: 唔捌断哦。
11: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10: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11: 哎，啊我拢切十个。
4: 好食菜嘛。
2: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吼，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
4: 吼。嘿，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4: 嘿啦，
9: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食。
2: 多好食哦。
9: 嗯，哦好食。
2: 嘿，
9: 你啊你都哎呀，你啊都面团哦吼，哎，咸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吼。
2: 哎，未开始要食鲍鱼，你敢知影？
1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正
13: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只胡桃菇，哎，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3: 做少哦，做少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赞吼！
2: 嗯，好啊。
13: 烧烧烧，还阁太卡一个。
2: 唔错，咩啊？过来吼，我来讲。
13: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才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加加一挂这个这胡桃菇的这汤吼，
13: 啊，是啊，
2: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1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13: 赞，非常赞，嗯，好好，安尼好。
2: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3: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与清清哦。
2: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3: 对对。
2: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2: 我点麻油面线哦，
13: 嗯，真好食，
2: 太够用了啦。
13: 哦，
2: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1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2: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胡桃菇哦，
1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2: 哎，放一挂火锅了。哎，这胡桃菇实在是真好吃。
13: 嗯，
2: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吃呢。
13: 哎，胡桃菇伫个素食界吼，
2: 都出名吼。
13: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2: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3: 当然要喝啊！
2: 哦，这汤是好赞。
1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2: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拐一摆哈，拐一撮胡桃菇，买一撮胡桃菇咧。胡桃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只这。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胡桃菇甲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找，找，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 所以伫个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也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呐，发现着常州的即个宴席内底无猴头菇，所以就叫即个这管老管令吼去找即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即个将臣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啊，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啊，佫有真。

0: 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呢，这个中的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個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炖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该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了，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哦，当做炖饭，啊，佮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汤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汤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内底，哦，让它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哦，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搁加，免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单身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要唔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吼。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若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够啊够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咧，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的，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吼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着比外口诶着搁较俗啊，吼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着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过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吼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那诶，人你电话伫卡呢？100个就好啦，吼，一百，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炸8包到这里，8包剩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免啦，2包哦，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存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让你炸几包。
2: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那边点讲做咱的麻油高头菇，电话要赶紧卡吼，尤其是趁即届母亲节吼，咱5月份到6月30号，咱有买千送百。啊，这990块无满1000块要安怎？990块嘛是同款，直接送100块，100点给你，100点给你。所以你今仔日买吼，等于讲吼，唔是990尔哦，吼，唔是990尔。啊，但是吼，今仔日非常的优惠啦吼，今仔日佫减100块，100点落来。 所以你今天吼买到真正赚到，赶快背包高百九十块。

0: 990块，吼、哦，啊，电话赶紧卡，因为一栋尔，咱明仔载无个介绍啊，吼，所以爱把握机会。明珠姐，明珠姐要爱一组吼、
1: 哦，对对。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香化姐吗？
1: 啊，是啊，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哦，你今仔订的吼，到6月30号诶，进前咱会甲你结算吼，咱的秀如姐。秀如姐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咱的台玉姐要爱一组吗？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菊妹姐要爱一组吗？
1: 对，最近啊，刚买一份
0: 啦。哦，买一份啦吼。好好，什么遗憾？等下一下哦，吼，等下一下。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今仔日无论如何，你今仔有看到喜欢的物件吼，你甲卡起来，非常的优惠啦，非常的优惠。嫦娥姐。
2: 喂，你好。
0: 嘿，要爱一组高头哥吼。
2: 哎，对。
0: 好，你等我一下，这专属的，专属的。你若看是讲初一十五，也是长期间食菜，食这吼、哦，对咱身体足好的啦，吼、哦。335的好朋友，你好。要爱一组啊，吼、
3: 哦。对啊。
0: 好，等我一下，我甲你抄电话、抄资料，你等我一下。一晨大嫂。
4: 我要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谢谢谢谢。美姿姐。
5: 哎，
0: 嘿，要爱高头哥。好，好，好，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玉秀姐，
6: 喂，
0: 嘿，玉秀姐，要爱一组哈。
6: 哎，要爱一组的。
0: 好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哈。新朋友就看耐心卡的哈，新朋友看耐心卡的。但是今天错过这档哦，你若无这个介绍广告的这个优惠哦，真正你。买到吼，今仔算买到赚到。玉花姐吗？玉花姐你好。
7: 哎，我是周。
0: 好，等我一下哦，谢谢。来，老师你帮我拍一下这个画盘好了，我给咱所有爸爸妈妈看。你看这个买气，你就知影，我唔是做假啦，因为足侪人咧买啦，即卖足侪人咧排队啦，所以你今仔日较耐心卡的，吼，我认真接，接较紧的，所以你今仔有买到赚到。买千送百，990块，咱就直接送100点给你，安尼你算赚到101块啦，比别人加赚10块啦，安尼就足会好啊吼。秀梅姐，秀梅姐你好，秀梅姐再搁订卡哦、喔。安尼曹林大哥要爱一组吼、
8: 喔。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安尼孟琪大哥，大哥大姐吗？
8: 大哥啦。
0: 高头哥，高头哥。好好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750的好朋友，来新朋友再搁订卡，玉兰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谢谢。月桂姐，再个点卡，秀梅姐。
9: 高头菇。猴头菇。
0: 没问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无好食，开放两包给你做试食，无好食免钱哈。咱的素贞姐。素贞姐。
10: 没问题。
0: 你爱一组。
11: 我跟你说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51线改地址吼，要一组金棒姐，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吼，白元姐，白元大姐再搁订卡哦。那个锦庆大姐吗？
12: 要一组。
0: 要一组，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美玉姐，
13: 嘿，
0: 要爱一组吼。
13: 要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那个宝珠姐，你好。
14: 你好。
0: 嘿，要爱一组吼，高头哥。
14: 对。
0: 好，等我一下吼。今天咱收尾这个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的支持。啊，为今天开始吼，这个咱公司啦吼，拢有这个满千送百活动，所以大家吼，对咱公司的支持，咱拢感受得到。但是咱回馈给恁的，咱嘛足有诚意的。到6月30号连续2个月啦吼，玉花姐，
15: 嘿，我说，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有道大哥，
16: 谢谢，对对对，好。我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咱的心仪大姐，心仪姐再搁订卡吼，有落线一定爱卡通哦，有卡通为止哦。283的好朋友，每一组嘛吼。
17: OK，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吼，咱的琼芬姐每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咱的秀琴姐。每一组吼，高头哥，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咱的茂喜大哥吗？
18: 嘿
0: 嘿，是。好，要爱一组高头哥吼。
18: 嘿，
0: 哦，好，啊，你真正茂喜啊，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美都姐。
19: 嘿，
0: 好，
19: 啊，就顾。
0: 上紧拜三后日，哦，拜三大后日吼，来，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稍等我一下哈，咱的秀桃姐要爱一组吗？
2: 对，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你龙松大哥，
5: 哎，
0: 要一组吼。
5: 哎呀，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到即马电话，赶快啦吼。你若有卡通，无卡通的吼，一定爱卡通为止。感恩吼，感谢。那你春梅姐要爱一组高头哥。好，你等我，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那你春花姐要爱一组高头哥吼。好。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信中大哥大嫂，
1: 有啦。
0: 你爱高头哥吼，高头哥，好，好，好，好，无问题。今仔日吼买八包990块，990块，你无听唔对，但是佫回馈100点乎你，佫回馈100点，等于讲吼一包安尼100块尔。足会好个啦吼，长才大哥，
2: 喂，
0: 买一组高头膏，
2: 对，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赞朝赞大哥吗？
3: 嘿嘿嘿，
0: 大嫂买一组，好，你等我一下哦。咱的秀清姐买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有约好日期，安尼才有准算哦。所以你电话我甲你保留落去，今仔日假日时阵吼，服务人员较少，较耐心嘞吼。抱歉，咱的玉梅姐买一组吼。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新朋友吗？买一组。
2: 没有，我已经买过。
0: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广告时间到，刷卡，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吼，谢谢。

那是讲到经典的台语老歌，有真侪节奏，唔来当唱，可以当跳舞。亲像今仔日要介绍两首歌，一首是伦巴的节奏，一首是探戈的节奏。讲到《外野球》，这首歌是咱台湾平埔族的歌谣。经过了歌谣的改编，伫咧迄个年代，嘛出现着真侪大师级的作品。思慕的人，你若斟酌来听，两首歌歌词的内容，都有一种迄个年代讲袂出嘴的寂寞心情，只有借着歌声来排解、来消透心中思念的感觉。今仔，咱就来欣赏这两首经典的好歌，《歌谣》《思慕的人》。

0: 赚很多啊，也是说了钱在做生意，其实是没了，赚很少啊。重点是让我们作为时代感受到我们公司的 心意、啊哦、这个心意很重要、嗯哦、希望说我们电视机头前作为时代、哦、这几年、哦、不管说你是今天看前一年看的、嗯、也是说、哦、为以前我们开幕的时候看到这的所谓时代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公司对每一位长辈时代用到这个照顾的心跟这个感恩的心、哦、来回馈给大家、啊、你如果刚好看到重要的东西，也是说、哦、需求啦、哦、每一个人的需求的这个东西、嗯、刚好有下用的有欠用的，你能受到压关、哦、受到要紧来给我们十点十二点、哦、感到支持、哦嗯、感恩感恩、谢谢大家、啊、我们重点是说每一天在做节目、啊、有的人在陪伴、啊、有人在给我们做收看，有的人给我们拍拍也好，也是说、哦只看广告的这个时间而已，拢总不要紧，拢是有恁有淡薄的这个心意，来甲咱做陪伴，
1: 阮就足欢喜啊！甲咱陪伴，咱就足开心。
0: 哎，阮就足欢喜啊！啊，包括今天算是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你嘛愿意半这两点钟的时间来甲咱做陪伴，阮就感恩的啦，哦，就感恩的。谢谢大家！啊，你若有拄好有需要的吼，需求的哦，会当敲阮的这个专线电话，也是讲我甲。公司啦吼，公司那个客服的这个专线，甲咱讲一下，讲吼，哎，你要找阿关，要找
1: 要进，
0: 吼，阿、欸、要需要咱回电话，咱拢会这个找时间来回恁电话，还是恁甲阮手机啊甲记起来，
1: 来抄起来。啊，有时候拿多好无接台就先等我们一下，然后手里无用，
0: 对
1: 对，哎，无多去摕手机啊，你稍等我一下。
0: 好，谢谢大家啊，来，坐来来，赶快，
1: 刺激个来，
0: 嗯，要来抽奖了。
1: 新的一个礼拜，
0: 哪里？你一个礼拜，嗯，好像回电话的不少哦、喔。
1: 什么意思？你是说打回来的吗？
0: 打回来的不少啊。
1: 有吗？嗯。有没有来
0: 過？六天一个礼拜，咱有主持六天嘛？
1: 对、
0: 嗯、啊。啊，这六天有卡回来，应该是超过是五分之三。
1: 嗯，就是。安尼就是差不多有三个至四个有倒有倒
0: 来，六分之四，六分之四，安尼是二分之一的机会，
1: 差不多，
0: 很厉害诶，
1: 还可以，
0: 嘿啊，迄有诶是手咧无用，还是拄好走出去，
1: 嘿，有诶搁走去外口搁强叫倒来，你前摆个啥物妈妈无是讲，安尼奈怎样卡起，阮人讲走去甲我叫无，哇，
0: 走去外口买菜啊，
1: 结果走去甲
0: 叫，结果因人看到伊诶名，赶紧冲出去，
1: 冲去甲叫。
0: 哎、欸，大哥，你爸爸，你怎样？你用你领导的电话卡嘛，是拢同款，你唔免特别去甲人叫过来，
1: 对不？你一定叫妈妈转来，你家己卡嘛准守。
0: 你看到哎，阮太太的名，
1: 今天我来叫阮太太哦、喔，你就先卡，
0: 你就直接卡就好啊。那无时间超过是，
1: 对啊，都白付啊。
0: 对不？
1: 啊，你讲哎，我就是要因安安尼，我啊，安尼 OK 啦，没问题啦。
0: 可追啊，
1: 很可爱啊，真的。
0: 可追啊，我若看到阿关的名。我
1: 哎，
0: 不会进来，不准走。
1: 不是三号已经挂掉。哎、欸，又未通哦，未通哦。
0: 这是有淡薄啊，带有分的这个概念啦。嗯，
1: 冇紧。
0: 快点，快点，不会进来，不准走。
1: 冇紧啊，
0: 快点又进来，不会进来。
1: 冇紧啊，咱两个已经关系关系。
0: 但是我跟你讲，是冇可能的代志。
1: 没啦，因为我若无看，我冇可能会丢啊，对吗？
0: 冇可能。
1: 丢狗哥。
0: 你也看到咱的名是进运动的，因为阮的名都秀伫旁边嘛，
1: 秀伫阮
0: 的
1: 下骹嘛，
0: 一定看会到嘛。
1: 哦，
0: 重点是看
1: 今仔日幸运
0: 得主是虾米人嘛？哦，
1: 哈哈哈！哎，有人嘛已经几乎拢。
0: 咱足久无讲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是要安怎参加的吼？有足侪人还讲唔知影。
1: 真的吗？伊唔是已经当过吗？
0: 当我是无唔对啊，
1: 但
0: 是
1: 有会
0: 讲，哎呦，啊你咧抽奖要怎参加？就简单嘞，你伫这两点钟，你只要有卡电话来公司，伫即栋，咱上尾啊会甲你抽出来。
1: 对了，
0: 哦，是咱的会员，咱的好朋友，
1: 才会
0: 使哦，才有准绳。哦，啊你若即支电话无加入，啊你卡嘛无资料啊吼，
1: 无
0: 资料，
1: 啊
0: 你无准绳啊，无法度参加，一定爱是咱公司的。有名有地址有你的编号，来叫我尊称。
1: 嗯，来吧。哦，
0: 来。
1: 我头下看到吴奇隆，这个不是啊。
0: 六一看到。
1: 六一啦，六一什么奇隆？哦，吴奇隆。

0: 老虎队吴奇隆，四哥，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
1: 加恐怖，
0: 二，一，
1: 来吧，我们还是要面对的啦，麒麟大哥吗？玲玲 大哥，
0: 啊，我知我知，
1: 是吗？
0: 钟妈妈，钟妈妈，曹玲大哥啊，
1: 我拢认唔到哟，
0: 钟妈妈，哦，哇，钟妈妈你得奖啊了哟，啊，好多。应该是
1: 紧的哦，又紧转来哦。
0: 广告的时阵加油的。
1: 啊，对呢，伊有要带伊落东去呢。赶快回来，快点，钟妈妈，我在等你。
0: 啊，你去看，你伫广告的时阵卡来公司，还是伫掌声鼓励卡来公司？
1: 还是你点歌的时阵卡入来，拢有准绳。
0: 还是开讲的时阵？拢有尊崇啦，拢有尊崇。
1: 不过重点是你一定爱来啦，好不好？这是重点啦。
0: 这才是重点吼。哎，钟妈妈，你
1: 哪不来？我就真烦恼啊，真的。
0: 曹林大哥，钟曹林大哥，哦，唔免一定爱本人，你用这支电话。
1: 恁阿囝、恁媳妇啊、恁阿孙的拢会使甲你卡。哎，我替你卡。
0: 但是你哪？
1: 好啊，今日阿孙的给阿妈手机啊卡。
0: 六。
1: 啊！
0: 三，
1: 哈，
0: 二，
1: 可以不要这样吗？你看，哎、欸，啊，不是，
0: 啊，那是肖妈妈。
1: 感恭喜你，是阮心碎的开始。
0: 好吗？
1: 那你敢好？第一拜呢？
0: 钟朝林大哥，
1: 第一拜，五月份的第一天呢，你都无来。安尼，阮是变哪有信心继续转下去？我看你今仔日无来，当谁去？
0: 啊！
1: 今日你阿谁看伊今仔日钓什么东东？看伊会足硬的咧。
0: 伊阿钓顶哥。
1: 伊的啊！为什么没有来？
0: 从此以后，我会喊阿关甲又进旁听嘛。
1: 伊会讲白，我无兴趣喊，因为我差不多阿拄落定单尔。哎。哎、哦那個欸，哎呦，
0: 白色的哦，
1: 哎呦，
0: 白色的矮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这嘛袂歹呢，讲正经。
0: 哦，
1: 好佳哉。
0: 袂啊，
1: 啊无我代志搁大条。
0: 好吧。
1: 是讲伊无来无差啦。啊，
0: 啥物无差啊？
1: 伊无来，啊都生落去都有，不管钓啥伊都无来啊。
0: 你可能是带
1: 仔，
0: 带仔啦，嗯，带臭臭啦，所以。上这里买啊！
1: 哎、欸，这足好用诶，一个人客搞俄罗斯呢，伊讲哦，我唔知阿你咩样。
0: 那我说哦、喔，凊彩说嘛是，对不？
1: 结果就三个男生了。
0: 哎、欸，一个愿望三次满足呢，对不？
1: 是不是？
0: 你阿公阿呢？
1: 哦哦 ，Oh my god！
0: 看未？有看未？嗯，有看无？有看无？有看无？搁八个。
1: 好了，袂歹啦，胖胖啦。
0: 哼，你无听话，你害啊！等下找人家修理一下。
1: 你听听妈就安尼啊，我甲你讲。
0: 哎、欸，杂志书啊呢，明明就停伫遮吼。
1: 你听听妈就安尼啊，好不？
0: 好啦，
1: 好啦，别再幼稚您啦。
0: 运气啊，但是重点。你无来就是无多少，
1: 无来就是我们可以很欢乐的玩下去，就乱转就对。啊，你若来，阮就感觉淡薄有点小压力，因为我嘛希望你会当把你心里面喜欢的东西，因为虽然我唔知道你爱啥，
0: 嗯，
1: 能够尽量啊，尽量，好吧。
0: 好，这又进了电话吼，甲记起来，甲抄起来，用手机啊甲记起来，拢可以。啊，要找阿关的，会当卡阿关的专线啊。
1: 哎呦，卡掉阿关的电话，空九三空八九七四七九，感谢藤义服饰亭力服饰哟。
0: 嗯，好，啊，感谢咱所有时段吼，广告的时阵，也是伫节目这两点钟吼，到阵来陪伴也好，哦，来开讲报道也好，准时咧看节目，有拢就感恩的，感谢你。
1: 哦，
0: 啊，你若假如讲今日是坐飞回去吼，
1: 这个注意安全哦，
0: 来，乐活青春购，明天见，
1: 拜拜。

0: 走，走了了啊。
1: 哦，我不走。
0: 天作美，
1: 地当土。
0: 哦，你调啊，无迄落慢些，我就感觉迄落都艰苦。好，东东啊，无拍婆啊，迄个东东三人组拍婆啊哦，卖笨蛋哦，尤其是甜的哦，甜的你个笨蛋来讲话成。

0: 两条狗。好大力嘛，
1: 快滚！因三个真正就拢爱花，较要拍着对啊。欠扁三人组。
0: 谢谢。
2: 好，感谢大家迄落终于有满的掌声。
0: 感谢大家六六的掌声。
2: 哎呀，迄东东因三个起来得完
0: 了。所以刚刚就是缺他们三个啦。
2: 对。哦，枪枪好切，他们三个，共下村的你猜，都各各本段的。
0: 无啦，因为这几天，
2: 安那
0: 对吗？廉价啊，
2: 廉价，
0: 那无代无志，佫加着无意就变廉价安尼啊，啊，就是，
2: 对安那，
0: 很多都出去玩呐。
2: 还好吧。
0: 很多都有出去玩。
2: 我看也还好啊，没有。
0: 我说外面呢、
2: 啊。外面呢、啊。现在我们万家有一个叫一个什么七四吧，七四快速道路，变成那个塞车快速道路，去了慢那个停车场，
0: 哈，停车场啊，
2: 对了，
0: 高架停车场，
2: 对，哎呀，伤脑筋呢，天哪，我的伤脑筋呢，哎呀，因为
0: 就假日好像大家都跑出去呢，奇怪，礼拜五的早上，哎，对，礼拜五的早上。南下就
2: 大塞车哦，
0: 就塞得好长好长好长
2: 哦。可是我那个下班的时候没有什么塞耶。
0: 我下班就不会了。
2: 对哦，下班
0: 就早上啊，
2: 早上一定塞的啊。第一天当然不早上不塞，那就表示我们台湾很大喽。我们又不是大陆应该要塞车的机会还蛮难的。啊，除非在那个金华区啊。

0: 你那个市区，市区的迄落。
1: 啊，为那伊那路大，
0: 同大条路。
1: 大条个。
0: 但是同大条的嘛是拢有迄个咪奥多麦加车子的争道啊、哦。
1: 可是还是在大陆开车很恐怖呢、欸。为什么你知道吗？哦、因为哈，那个摩托车都是电动车。他们很早就已经电动车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个从你旁边过，你都不知道，没有声音。
0: 所以为什么在大陆沿路你就会听到哔哔哔哔，伊伫个西欧多摆拢是这种足响的哔哔哔哔哔哔 ，and no 哔哔哔，就像阿伯讲的，因为他们是电动车，
1: 哎呀，
0: 无声无碎的出现伫你的边啊，所以一定要甲你扒。啊、一定爱甲你扒，伊才你咱才会知影讲他在你旁边了。
1: 对啊，多恐怖啊！你不会觉得这样很恐怖吗？
0: 而且还有那个走那个类似拿迄人行地下道的迄种有无、嗯？然后他也是有机车需要从那边过去的、嗯，他们只要转进去，转进去那个涵洞，一定要扒扒，
1: 不然
0: 就会被撞到。
1: 这么夸张、
0: 啊？就是无拢无声无衰啊！啊，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机车来、啊、也有可能会有行人，所以哦，阿廖伟在那边，真的那一次过去表演，真的是阿廖伟就是都是喇叭，都是 BB 叫 BB 叫 BB 叫安尼。
1: 你现在已经过了 十年，应该有，应该过了十几年，因为我们当初去大陆的去比那个闽歌赛，你一毕业了，
0: 你可超十年屋了，
1: 应该有了，
0: 因为他中间还有疫情休息两三年吧。
1: 反正就是那个许富凯出道的再加一年左右，就是那个我们去闽歌赛的时候，
0: 哦，所以他闽歌赛回来隔年就出唱片了。
1: 没有没有，他闽歌赛回来就比明日之星比完就出了，因为他当初就在选，说到底要去
0: 黑饼
1: 超偶，还是要去明日之星？
0: 当然要去明日啊！
1: 啊，我跟你讲，我跟他讲说，你如果想要唱台语的，你
0: 当然是明日啊，
1: 你就去明日；你想唱国语的，你就去
0: 超偶啊，
1: 超偶。
0: 对啊，
1: 哎呀，啊，结果他最后就是选择，因为他全部唱台语嘛。
0: 哎呀，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他就选择明日之星。
0: 爱看市场啊，真正哎，你有当时爱看这。就算说你想说啊，不要紧，你可以曝个光，但是你也是要去评估说他们的那个曝光度、接受度是什么歌型的、
1: 其实也不啊，那谢依君也是那个超偶来出来啊。
0: 你说也有影，咱的幼稚也是超偶的吼。
1: 没啦，幼稚是那个啦。
0: 星光大道。
1: 星光大道。
0: 他们也都是那个三粒的那边的。
1: 啊？
0: 三粒的那边的吗？
1: 星光大道不是三立啊，是中天啊。
0: 中视啊，
1: 中天跟中视啊，
0: 中视、啊，
1: 哎呀，两、哦、哎呀，他们都是好像是同，我也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应该是就是他们这边会播，那边也会播
0: 啊。哎呀，对啊，一直想说，哎，遐会播，遐会播，所以我有甲乱伊。
1: 哦，啊就他跟三立的不同派系啊。
0: 但是为什么他好像有在三立的播啊？
1: 你说那个
0: 星光大道、啊、
1: 没有啦，
0: 没有、
1: 啊。那三列的超偶啊，也给你播星光大道。
0: 对了，
1: 真正是
0: 太久了。
1: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好，第二
0: 太久了啦。
1: 我要讲的就重点就是十年，就是那个十几年前，我们因为我们去啊比赛，我没有出去逛，有出去逛就觉得哦，很恐怖。就是车子都没有声音，你走，而且他们那里交通不是那么，交通规则不是那么好。
0: 因的迄落，因干那红绿灯的动起呢？
1: 拍摄红绿灯嘛，不是安尼动。
0: 有人我说近几年去，因红绿灯有得爱动啊啦。
1: 本来近几年啊。
0: 啊，不过迄方向灯是在倒后看的。
1: 无咧拍。
0: 无咧拍。在伊咩啊路啊，哪路
1: 啊，
0: 哪路？
1: 对，啊，所以我敢那行伫路里，就因为我去一定坐客轮车嘛，无可能啊坐客轮车，无就是迄落坐迄落咧。我大部分拢坐客轮车，没有坐、
0: 啊、
1: 没有坐什么叫公交车。
0: 公交车对，都是计程车啊，计程车
1: 都计程车比较方便嘛，
0: 方便又便宜。
1: 哎呀、啊，然后我拢坐客轮车过来， 下车以后，他走路真的是很恐怖。
0: 拢真正爱靠边走。
1: 对，

0: 哎，靠靠，而且要靠很边哦。
1: 原说你一面而来是奥多麦，我我八哥的一面而来是一台车，我想你为什么车子会开进来机车道呢？惊死啊！
0: 惊死啊！就是还蛮恐怖的，嗯。
1: 啊、现在比较好了啦。
0: 哎、欸，可是现在讲，有的讲，现在讲的材料，
1: 重点就比赛啊。
0: 无啦，重点就是迄个阮只骑士，因为开了一个叫什么，迄、那个巨蛋。那个汉也不是巨蛋，不是巨蛋，汉神百货。
1: 哎哎、欸，你讲的，
0: 在那个棒球场的旁边，
1: 这么远，还要那么远
0: 啊？那里都塞车的。
1: 那本来就是塞了。
0: 屁耶！
1: 本来那里就很塞了。
0: 现在塞到你就流鼻血那种塞了。
1: 现在不是原本就很塞了，现在
0: 只是更塞而已。
1: 对啊。
0: 为什么要？哎，快速到了！
1: 之前走那边那个中继棒球场那边哦，走那边都是车，都一定塞车。
0: 可是那里好像没有什么，
1: 像人家卡偏僻。
0: 对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热闹的地方。为什么会开在那
1: 里？就听到讲知影讲中继棒球场伫边啊遐尔，啊，过来个过去，刚刚都好像都是工业区了吧？嗯，
0: 他。他那应该有住宿的，我在想应该有住宿，不然他好像他有因为嘉喜的棒球场对不对？嗯，啊他这个啊嘉喜汉神嘛，嗯，他应该有住宿的才可以直接从他们房间直接看棒球啊，不用签，应该是这样。
1: 哦，不可能呐，想太多
0: 啊，
1: 不可能呐，
0: 真的啊，你没有看过，你没有去看过吗？
1: 没有。
0: 有了，我有去看过他，就是他，我是觉得他们楼上应该有，就是可以住宿的。
1: 那我跟你讲，你有他假设伊那有住宿的房间有无？那住伫比赛的时阵去遐住一定较贵的。
0: 哎，一定会加。
1: 他一定要趁机会吗？
0: 一定要加，一定要加。
1: 趁机会，趁机会。
0: 跟你聊哦。
1: 聊个哦。
0: 那是伊讲的哦，迄个你爱要告伊哦，我无讲哦。
1: 我无讲啥。
0: 啊，没有啦，其实你如果真的有比赛的那一天，当然那个房价会贵一点，
1: 当然啦，一定会比较贵。
0: 我在想是会贵一点，啊，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贵我们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我们猜想，
0: 我们猜思猜测的而已。
1: 以我们这个怣头壳想的，怣人所想的，
0: 我们在地脑想的，
1: 我们怣人所想的就是这么简单，这样
0: 不是地脑，
1: 你是地脑啦，像我们在地脑，
0: 我就说我们两个地脑想的就是这样就对了。哦，好啦，莫阁讲这啊，好，欢迎收看《青春拍你》。
1: 兄弟，
0: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
0: 。今天爱丽在，爱丽在要三回嘞。哦，落选这个部位，老师爱丽在哦，要落选这个部位最伤血管哦，了解不？哦，
1: 什么落？
0: 哎，你反正落选这个部位最伤血管，你要听下去就会知道是什么落了。哦，医师教我们聪明挑落法哦，哈。换个部位，胆固醇就不会超标哦。嗯，了解不？嗯，胆固醇过高早已是人人皆知的健康警讯哦。长期失控引发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等致命风险哦。不过你真的了解胆固醇吗？嗯，许多人作者人以为哈，那个只要规律的运动就能稳住血脂。我跟你讲，代替运动跟血脂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解不？但日本的胆固醇对策，日本胆固醇对策专家哦，提醒哦，嗯，与其靠单运动哦，吃对食物才是重要哦。哦，了解无？找一堆呀，
1: 超贵哦，老师。
0: 老师，你安尼，我目睭的迄个眼。

0: 降息才是降低胆固醇的关键哦吼。坏的胆固醇是啥物？大家应该拢知影，就是迄落叫低密度的脂蛋白哦。啊，这个叫坏的胆固醇。嗯。哦，所以越低越好。哦，低密度的胆固醇因为伊较黏，嗯，伊较粘稠啦，嗯，流动性较慢，哦，会累积负抵列血管壁癫管，哦，造成你血管硬化的现象。嗯，如果你也曾经有血脂失控的经验哦，这个时阵你就不能忘了哦。哦，透过胆固醇标准值对照饮食的禁忌，进一步了解怎么会有效的降低你的血脂。嗯，了解不？运动能控制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吗？运动吼，虽是控制胆固醇高血脂的一环，那是一环一小环呢，了解不？嗯。哦，但光靠运动能降胆固醇吗？刚才那个教授，这个教授给他分析哦。哦，对于坏胆固醇哦偏高的人来说哦，单靠运动其实难以达到明显改善的效果。哦，关键在于即使有积极的运动，坏胆固醇也不会在你的体内直接被分解掉。嗯。哦，因此若想有效的降低数值哦，应该回归到你的根本哦，从饮食着手哦。一个进一步说明哦，降胆固醇的核心哦，在于促进低密度的是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受体，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正常运作哦。当这些受体的功能良好，便能有效清除你血液当中的一个坏胆固醇，避免在体内累积，增加你心血管的负担哦。还有肉、蛋、肝脏，让你的坏胆固醇降不下来。不过哦，麻烦的是动物脂肪中哦，那个饱和脂肪会干扰那个坏胆固醇的受体的运作哦，抑制那坏胆固醇的那个合成哦。因此哦，若吃你啊吃伤济那个饱和脂肪酸，咱顶个毛讲嘛，饱和脂肪酸要少点摄取。
1: 对
0: 哦，动物脂肪哦，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会变得过剩，容易造成动脉硬化。嗯，哦，停呵。啊，还有动物性脂肪含量多哦，食材有代表性，不在乎那个不外乎的是肉嘛。嗯，哦，牛肉、猪肉啦等等啦，哦。此外还有，哎呦，奶油、汽水哦，嗯，奶油哦，那个油果、哦、等乳制品哦，哦，因此坏胆固醇哦高的人哦，控制鸡蛋、鱼卵、肝脏等富含动物性脂肪的食材是有必要性的哦，嗯，帮忙你们，嗯，以免坏胆固醇过剩，哦。还有，咱这教授跟咱讲哦，有许多人抱持的胆固醇吃多了也没关系的观念哦，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哦。虽然哦，那个食物当中的坏胆固醇，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对坏胆固醇的影响不像动物性脂肪那么直接哦，但并不代表可以毫无接触哦。嗯。哦，特别是本身坏胆固醇偏高的人，更需要一个谨慎的控制。啊，不过我是觉得你如果好的胆固醇也蛮高的，就我就觉得还 OK。
1: 对啊，
0: 哎，你就好的胆固醇要高一点，
1: 要提高啊。
0: 要你因为胆固醇坏胆固醇好胆固醇都是存在
1: 都是
0: 必要的，
1: 都要。
0: 但是你要好的胆固醇要想办法让它高。嗯，请我都在及格边缘。嗯，我昨天哎、欸，是昨天吗？昨天抽血，后天
1: 报告，
0: 后天应该就可以叫他传报告给我，因为在高雄嘛。哦，哎，我看我的好胆固醇有没有高一点？我吃那么多蛋还没有那么还没有好一点，我得顶你。因为我那个坏胆固醇不会很高，嗯，但是我的好胆固醇也不高，
1: 也不高。
0: 说两种都不高，嗯，换别人做，哎呀， 哎，广告对啊。哦。

0: 用特别是本身坏胆固醇偏高的人要谨慎到这边。
1: 我看不完，
0: 根据日本动脉硬化学建议说，高血脂症每日的胆固醇摄取量大概要控制在200mg 以下，
1: 才能降低那心血管的风险。别忘了在调整那个饮食的配比时，若能同时掌握为了增加好胆固醇的三种方法，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一定要把你的好胆固醇搞高一点，所以你的坏胆固醇有偏一点高应该也还好。最主要是你好胆固醇要高一点，有助于进一步强化你心血管的防御力，还有减少胆固坏胆固醇有两个重点，你控制你饱和脂肪酸，不要过度的摄取，还要控制胆固醇的摄取，动物性脂肪中的饱和脂肪酸容易堆高坏胆固醇，是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健康地雷。不过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吃，你像我看那个瘦子哈，他们都吃那个肥肉，像我们这个死胖子，对不对？
0: 都不敢吃
1: 肥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胖不敢吃的，我们是本来就不吃肥肉的，因为肥肉很
0: 就是软嫩。女客气话，
1: 所以我就不喜欢吃。可是我知道喜欢吃，我知道的啦，喜欢吃肥肉的都是瘦子，奇怪的，
0: 不一定，
1: 所以瘦的比较多的。你像那个我们美少女，他就敢吃肥肉的，而且那个丝木鱼，
0: 人家是敢吃，不是很爱吃。
1: 可是我连吃我都不敢啊，那为什么会那么胖呢？
0: 因为你喜欢吃甜食。
1: 我也没有很喜欢吃甜食。
0: 那个阿伯也是甜食是来的不拒哦。
1: 只要你给我蛋糕，我一定马上给他吃完了。
0: 是的。
1: 哎，我的猫，空格都一样，气死我了。不过哈，与其哈对油脂一刀切除完全不吃哈，不如聪明的选择哦。那你教授给咱分析哦，同为脂肪酸家族的不饱和脂肪酸反而有助于降低坏的胆固醇，守护你心血管的健康。换句话
0: 说，
1: 换一句话来讲，
0: 你换多几句，
1: 换一句话来讲，选到你，选到油，
0: 选到你，还是要选到我。
1: 吃对食材，他们就是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最佳神队友。像讲那个，他们那些瘦子啊，他们那些都是。那个丝木鱼你都要盖了哦。
0: 什么鱼？
1: 丝木鱼肚，对不对？它上面不是有一个黑黑白白的那个吗？
0: 对对对。
1: 那个油，你敢吃吗？
0: 我通常我不会吃。
1: 对呀、
0: 啊。你就说，因为我们是胖子，我都不敢吃。
1: 不是这样子哦。结果他们那些瘦子，他们最喜欢吃这个。
0: 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就是要开始吃那个油，吃那个肥肉，看我们会不会变成瘦子。
1: No， 我
0: 只会。不是啊，
1: 没有 ，no， 我宁愿胖吃，我也不要吃那个难吃。
0: 不是，是因为人家瘦着吃那个没关系，我们这个胖子吃越胖。
1: 真的、啊，那个我就问美少女跟另外一个也是不是很就是没走口的人，两个人都那个很好吃啊。我说见鬼了，那个好吃，那个。我鱼我本来就不吃了，而且还看到这个，哎呦，给他死！和阿弥陀佛了，给他死哟！
0: 我真的觉得人家瘦子真的，人家讲瘦的有本钱通吃，咱真正无本钱通吃。人吃了拢袂安怎，阮吃了过阵讲现在。
1: 很正常安尼哦，靠啊严重，就搞哦。好了，哎，了降低坏胆固醇的好食材，第一类就是啊。那个青鱼哦，青色的鱼的对啊，就是这里面有青

0: 鱼、沙丁鱼、秋刀鱼等等。嗯、啊，过来了，在饱不在不饱和脂肪酸中吼、哦、，EPA、DHA 等，什么一个一个脂肪，一个脂肪的脂肪，一个 Omega 三呐、啊、，Omega 三的脂肪酸的物质哦、嗯，都可以防范你动脉硬化。哦，教授刚指出，推荐食用的青鱼、沙丁鱼、秋刀鱼等等青鱼哈、哦，进一步摄取你的 Omega 三，你了解不？嗯、哦，降低坏胆固醇的好食材，第二个就是大麦跟燕麦。啊，不过刚刚燕麦我好像会过敏，
1: 你有讲过了啊，所以我才会说，不然你去买燕麦奶再喝看看。
0: 哦、oh, no, ，no no no，
1: 再试验看看，这样我们就知道是不是你有过敏了。
0: 燕麦奶我不喜欢喝，上次我不是叫燕麦奶茶吗？
1: 对啊，
0: 他就给我用点燕麦奶就来了，我说奇怪，这什么鬼啊？
1: 对啊，所以
0: 就是哥哥我做不做哦，难治的，啊、又叫无糖了，你知道吗？
1: 你再买一次啊！
0: 哦，不要
1: 你再买一次，我们就会看看就会
0: 掉掉掉。
1: 你可以忍那个燕麦奶茶。你我不可以叫那个燕麦奶茶，
0: 我是叫燕麦奶茶，结果不知道是谁给我叫燕麦奶，吼，还加不是？
1: 所以是做燕麦加鲜奶啊？
0: 不是，它的燕麦奶的是一个燕麦啊，过来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哥哥啊，拐一个透明的啊，然后你喝下去就是那一个梅
1: 啊，
0: 猪咖一个。变高啊！一种啊，你你啉起哦，我觉得。
1: 哎，你们刚刚单纯燕麦去，
0: 应该是这样子吧？啊，一直叫燕麦奶啊，应该是这样子啊，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觉得哦，一杯唯一的上来，个银行那里卖掉，搞不要给它断掉。啊，你燕麦奶茶不？差不多一吹都不啊。
1: 差不多十分钟就输完了。
0: 好啦，阿伟，你来。大麦跟燕麦哈，这个这买当降低胆固醇，无怪人那电视拢会讲啊。嗯。哎、欸，迄有人在广告，
1: 迄
0: 规罐迄无。
1: 规罐的啊。
0: 哦。哎啊哎啊哎，好、欸，了、喔、解了。
1: 哎、欸，唔免讲啊，讲啊，讲啊。
0: 好，大家拢知啊吼。好啦，啊，怪迄个大麦吼，含有咱迄个丰富的贝塔葡聚糖，是水溶性的迄个食物纤维吼。哦，之一的一种哦，对于那降低那些坏胆固醇非常非常的有效哦。知名的期刊哦，嘛指出哦，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哦，能大幅降低总胆固醇跟坏胆固醇哦。哦，啊，关于了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嘛的研究哦，也指出哦，若能一天摄取三克以上的贝塔葡聚糖。就能有效的降低坏胆固醇，并且不会改变好的胆固醇哦。哦，这个坏的赶走而已，好的不会赶走哦。哦，啊，降低了坏胆固醇的好 paper， 改变选肉的方法，如上所述哦，你看没有？如顶管。
1: 所讲的，
0: 对，哦，我们家常人搞搞呢，这样解释了。
1: 我你讲一句话，踢，没错。
0: 踢，这踢就是我上厉害所在啊，无咧。
1: 个踢着。
0: 好了，紧嘞。由于啊，动物性的脂肪中啊，饱和脂肪酸会干扰一个坏胆固醇的受体的运作，抑制啊那坏胆固醇的受体的合成哦。因此，若多吃含有饱和脂肪酸的动物性脂肪，容易。导致你血液中的坏胆固醇过剩，哦啊，根据肉类的不同哦，动物脂肪含量也差很多哦。除了烹你安那注意哇哦，切除脂肪可以大量减少饱和脂肪酸之外，可以特别留意摄取肉的种类，尽量选择鸡里肌肉。一定要改给啊个里个个里肌肉呢，哦，啊拐个鸡胸肉去，啊你现在去皮哦，啊不鸡腿哦，买去皮哦，我想要吃的皮啊，你个搞起要去皮。好，啊牛吼、哦、甲猪，你都要吃迄、那个 后腿肉，嗯，取代和牛跟五花肉跟牛舌，嗯，

0: 啊个锂，猪锂鸡等值啊，猪锂鸡会红酒有脂肪吗？哪有啊？
1: 不知道，
0: 我干嘛猪锂鸡没有啊？哦，可能他们日本的猪锂鸡肉会比较肥一点，嗯，哦、因为他们比较寡，你了解不？还有等较高脂肪的肉品，你了解不？反正你伊的建议你拢食鸡巴就对了啦，你了解不？爱去皮啦，你了解不？嗯、啊，就这么简单呐、啊，嗯。所以他们家可能在卖鸡肉的，所以他一直叫人吃鸡吧。嗯。啊，事实上，白肉本来就比红肉还要健康一喵喵，了解不？嗯。啊、哦，好，今天讲我加紧来，紧来，紧来，超贵啊！来听歌。哎呦，大家困呀不？今天八婆，哎呦，你听歌的枪姐班长哦。阿哥，咱新耶哦，文子姐、瑞东大哥、昆凌啊，来啊！

谢谢昆凌哥受到掌声哦。树燕姐、树月阿嬷、文子姐、美莲姐、内东大哥、雨萱姐、秀梅姐、美云妈妈。

0: 大哥，亚文姐，康正大哥，等等啊，亨利爷爹，坤辉同学，欧巴欧妈，春菊姐，天才大哥，
1: 来哦，欧北郎哦，
0: 秋莲姐。

来，谢谢咱呢。阿金鱼瑞东大哥、美云姐、汉明爷、红林的妈、国生大哥、我爸、我妈。

0: 谢谢。
1: 好好，今麦要创啥话咧？爱你摇，今天来摇歌。嗯，今天摇歌，因为迄落做第礼拜拢是迄落猜，迄落比手画脚啊，所以今天摇歌好啊。嗯，老师，你今天歌算蛮说难也难，说简单也很简单。嗯，你只要听过都会比较多。哦哦，哎，那金卡等位哦，迄落你啊知影金卡等，我们接第一个。哦，你忙想讲，你要单人答对了，你再挂电话，不然他有时候答错了，你又挂电话就来不及了。
0: 对。哦，
1: 不然我们一次接两个好不好？一首歌接两个。
0: 都可以
1: 啊，一首歌接两个好了，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来，老师请下歌。

0: 停。哎、欸，无人知哦。哦，够可怜。
1: 搞不了，你是你是接管呢。
0: 哦。
1: 啊，有秒差咧，等一下、啊。
0: 等一下，等一下。好。哦。哦，你看。哎，茫挂掉啊！迄落玉宝姐，你挂掉是要创啥呢？哎，你挂掉接袂着你啊！哦，吼。嗯。好，来，接第一个，咱的雅慧。
2: 哎，你好。
0: 你好，雅慧姐，你好。
2: 你好。
0: 啥物歌？
2: 等我水水。
0: 等我水水哦，你哪知影？
2: 没前奏啊。
0: 哦，前奏你就知影了，对啦。哦，啊，你有要点歌无？明仔载唱，会晓唱的明仔载唱。
2: 好，您自拍的好啊。
0: 好，自拍哈。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哈。
1: 拜拜。
0: 好，
2: 拜拜。
0: 再接一个好了。再接一个。童导林。
3: 真好水水。
0: 你是什么人？
3: 李延轩。
0: 李延轩啊。啊，你要点歌吗？
1: 你要点什么歌？
0: 啊、你不要点歌好了，你唱
3: 两，
0: 你不要你不要点歌好了，你唱两句《真我水水》比较重要啊。
3: 爸爸会唱，
1: 爸爸会唱，
0: 爸爸会唱，我不想听爸爸唱，我要听你唱，听你，我不要听头早林唱，一起我。
1: 人家两姐妹昨天去拿一个拿第二名，一个拿第三名回来
0: 了，哪搞啦？
1: 哎呀、
0: 啊，恭喜啊！啊好，
3: 拜拜，
0: 拜
1: 拜，拜
0: 拜。爸爸会唱，因两个袂唱就真我水水，不可能吧？
1: 嗯，哎，对，不会。
0: 哦，像你无教过，你就袂晓对啊。哦，原来是如此啊。
1: 过来，伊就会有这条啦。
0: 哦。
1: 过来，因就家己去听这条啊。
0: 因为这条对因去外场，就是比赛或表演都不错啊。比赛是应该没有分数会很高啦，不会很高，但是
1: 表演啊，
0: 但是表演很好啊。
1: 嗯，
0: 你两个够追的，对不对？
1: 嗯。
0: 哦，好，来，请下歌。
1: 他们两个反而应该是这首啊，顺便。
0: 我曾有过那么一段。
1: 很像嘞哈。哎，你好，你叫啥？
0: 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偷情，爱神的梦幻，爱神的模样。这条不够红吗？
1: 我你乱在准备，真听无？好了吧，好了吧。
0: 二停。来。来啊，苏叉叫同学。
4: 喂喂喂。
0: 哎，苏叉叫同学。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0: 这条是，哎，歌对歌歌回来有种，拢伤过无聊啊，因为逐条都会晓，都想要甲塞落。
4: 大家7800几条。
1: 哦，7800几条。
0: 我今是78900几条。
1: 嗯。
4: 好，好啦。
1: 嗯。
0: 好啦，好啦。啥物歌啦？
4: 水水。
0: 哦，啊，你要点啥物歌来？
4: 三分
0: 堆，我带电给你记。
1: 也叫阿伯唱。
0: 我今仔日咯，阮家纯唱了上好听。嗯。
1: 哎，叫阿伯唱啊。
0: 好，拜拜。
4: 叫阿伯唱，好，拜拜。
1: 叫阿伯唱。
0: 无啦，叫家纯唱了。
1: 我已经唱两届伊啊。
0: 我不爱唱。
1: 我唱两届伊就无聊呀。美香姐。
0: 美香姐。
5: 爱了，水水水。
0: 水水水哈，阿你有要点歌无？
5: 我就点一条啊！
0: 哦，点条好，明仔再来唱哈。
5: 哦，好啊。
0: 好，
1: 明仔再阿伯跳舞，你看哈。
0: 阿伯袂跳舞哦。
5: 跳，
1: 对，
0: 你看水桶，水桶底下摇来摇去的，就是。
1: 唔捌看过水桶咧摇
0: 嘿。谢谢。好，老师请下歌。
1: 阿伯。
0: 阿孙，
1: 阿伯，请你莫阁生我。

0: 停，大家嘛知，春菊姐，
1: 哎，
0: 春菊姐，你念无三声，我挂掉你，哎，没礼貌，贡卡疼，来哦，笑月姐，
2: 心肝插一刀，
0: 插一刀哦，哦，心肝插一刀就对了，
2: 嘿，
0: 哦，来，你要点什么歌啊？
2: 想希望，
0: 想希望哦，迄个江辉的想希望了，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哦，明仔再唱啊，
2: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来啊，丽学姐，
3: 龙林家水，
4: 阿妈你好，
3: 心肝插一刀，
0: 插一刀点对，
3: 嗯，
0: 哦，好，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3: 我要点那个夜夜夜
0: 夜，夜夜夜哦，
3: 夜夜夜夜。
0: 这样唱无？
4: 耶耶耶！
0: 好啦，明仔再唱。明仔载恁较委屈了，我去听我唱一届好啊。四个耶。
4: 耶。
0: 耶耶耶耶。耶耶，今仔无上班。
4: 耶耶，无上班啊。啊，明仔载上班叫来唱啊。
0: 好啦。
4: 耶耶，唱耶耶耶耶。
0: 嗯，好。啊，这条歌哦，你若唔知影，我到迄落就无法度啊。来哦，
4: 三音恁都爱知哦。
0: 停。
4: 三音都爱知啊，等于国歌啊呢。
0: 等九秒。哦。哎，他姐姐知你啊呢？哪问他知你啊呢？哦。你若处分你蛮个摇啊，你个点歌你个摇，讲话成功。好，来。第一个阿文啊，
4: 有文姐，
5: 有文姐，
4: 你好，
5: 哎，对对对，
4: 你干啥唱？
0: 是水水水啊，对对对啊，
5: 对对对啊，
0: 应该是水水水吧？
5: 这唱港话，唱港。
0: 你唱你唱两句啊，算你对。你唱两句啊，那算你对紧嘞。
5: 什么？
0: 你唱两句啊，算你对啦。
5: 我春
4: 江
5: 水，春
4: 江
5: 我，
4: 我记啊，你莫硬客气啊。
0: 好啦好啦，
4: 你要点歌无？
5: 哎，我点咩讲？
0: 咩来讲？
4: 你豆豆讲。
0: 啊。
5: 花雨夜。
0: 花雨夜哦，花雨夜你晓无？
4: 花雨夜。
0: 花雨夜。
5: 张清芳的呀。
0: 张清芳哦。
4: 哦，张清芳我唔会晓。
0: 张清芳伊唔系你哦。你干那在江辉、张亚文，啊个张秀清，啊个黄辉尔，其他伊拢唔
5: 捌。我叫一下，一下，嘉纯唱的，唱一下。
4: 唱啥？
5: 张亚文的名啦。名。
0: 名。
4: 哦。
0: 好
4: 好。
5: 哎，在。
4: 好。
0: 也不是了，张秀清的嘛。
4: 好，
0: 拜拜。也是搞鬼的款。完了。
4: 我一讲张亚文呢。
0: 张亚文是了来了，亚利欧啦。
4: 唔知，我只听我只找，我只找看一下，啊，那无就唱亚利欧。
0: 啊，搁一条吼，搁一个吼。
4: 时间嘞，你是。
0: 无啦，搁一个。哦。还有一个啊。来哦，春梅姐。
6: 哎，你好。
0: 啊，
6: 我要对对对。
0: 你要对对对哈。
4: 嗯。
0: 答对了啊！你要点什么歌吗？
6: 哦，苹果花。
0: 苹果花，苹果花太难了。
6: 你哦。给嘉纯唱啊。
0: 你好。
4: 这可能大家都会睡着哎，好了。
0: 进来，那个嘉纯公寓了，大家会睡着啊！大家
4: 再来催眠曲，
0: 大家再来睡觉哦！
4: 大家明天一起来睡觉。
6: 好
4: 了
6: 好了，不打扰你，拜拜。
0: 谢谢，明天再唱哈。好，拜拜。
4: OK。
0: 好啊。
4: 另我。
0: 啊。我进来了，哎呦，咪是爱，别来哎，你唱顶个一条什么呀？为了证明。够个够人钓第二届嘞！
4: 阿弥陀佛！
0: 好啦好啦，伊个即摆了，即摆跟来唱歌哦，即摆因为这今仔迄落歌拢长个来听歌，这条都够五斤啊！ 较输你问我。

我会说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呢，看别人的面相，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生得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拢是为了别人。

谢谢文姿姐、秋爱妈妈、蔡小姐、丽雪妈妈、严丽姐、薛桃妈妈、阿树妈妈、义珍姐、健达大哥大嫂、等等啊，和你的爹、坤慧同学、坤林哥。

0: 谢谢叶明大哥，收到掌声哦，谢谢大家。
1: 歌词先出来。

0: 感谢来破声，今晚要来来哦，春梅姐哦，火锅五谷的春梅姐，
1: 脸那得啊，
0: 七情六欲。你当然要唱短一点，
1: 你也没到三分钟嘞，
0: 没嘞，当然不用啊，就这角度会弹的呀、啊。
1: 那应该这首给你唱了，啊，这首第二段给你唱啊，那个不会唱。

春梅姐收到掌声哦。文芝姐、美香姐、金娇姐、春菊姐、玉春妈妈、燕珍姐、燕彤姐的老公红玲妈妈、冰城大哥、秀琴姐、美君阿姨、美花妈妈。

0: 谢谢大家。
1: 还要给你的口白哦，玛丽的口白啊，老师哥，口白先给他。
0: 咋不会念呢？还不拢自尊自尊一个一条啊！大你俩红脸的死，
1: 红脸的死，靠感情的啦！
0: 你都会猜下。是我爱情的传统。
1: 你第一听原版，真是女生念的。
0: 心情淡了咯，最后掏开心中锁。
1: 你干脆叫陈随意来念好啊。
0: 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1: 我在地方的死，哎，你下我这认真解念，我下你后边好念。
0: 我都很认真弄的啦，你说嘞。
1: 天光灯。

0: 来进单元哦。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三六九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91.39%，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七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4: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1: 86，啊你原本偌济呢？
4: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1: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5: 感觉袂歹啊，我
1: 感觉
5: 袂歹吼。边仔有当只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软软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白起来、胖起来，都袂歹呢。
6: 我分享给大家知影一个，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拢食了袂歹。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7: 鸡红瓜拢消去啊。
6: 对哦，
7: 安尼
6: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7: 谢谢。
6: 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7: 谢谢苏先生。
8: 谢谢，我大组的。
5: 大组的吼，
8: 这个吃袂歹呢。
5: 这吃袂，安怎袂歹？
8: 哦，我特别，我本来伊我他贴过就来讲啊，胃哦，我最近那个带胃病啊，他拢腰都疼，腰都疼，我都爱食饭，食吃我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蒸有无？哦，滴蒸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9: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5: 你讲了不啊？
9: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5: 邮寄的机手完不能超标，阿金妈
9: 了。嘿，没了没了没了，很正常。
2: 钟老师，
10: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2: 只有印加果油。
11: 啊，我就是吃印加果油算的。
2: 你啊，
11: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
2: 哎，
11: 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哦，他们哥哦，吃这都成婚买讲。
2: 马钢啦，
11: 重点就是过瘦诶。
2: 安尼哦。
11: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2: 哎，啊，即马准
11: 备。啊，即马哦，即马准备82呢。
2: 八十二呢。
12: 烧焦好诶，你烧焦好。
13: 安怎好？
12: 这吃落，巴肚油拢消

0: 会加入，加入，
1: 加入哦，
0: 哎，都加入。我要当主的一组，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上5万。
1: 要1万以上哦，
0: 对，七盒。
2: 我买这应该贵哦，袂歹啦。
1: 啊，那袂歹，最好你干嘛？
2: 像我那八道汤啊，有无？啊，我才先甲你卖第一个就这一组呢，我就瘦2-3公斤。
1: 瘦2-3公斤。
2: 哎，阿姨袂，伊豆豆瘦，袂瘦到你瘦到消
1: 的。啊，大便嘛，较顺对哇吼。
2: 哎，啊，油甲迄落，啊，血压啥拢都正常诶。
1: 血压拢都正常诶。
2: 哎，啊，这样吼，你若要食吼，饭前，你若要减肥啊吼，饭前，饭前食较有效。
1: 哦，要减肥，饭前食。
3: 所以讲，闽南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食过，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伊讲哦。即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拢食啊油汤汤哦，食啊即个这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好，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好健康。把你体内一挂垃圾给你排掉，把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给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100岁拢都会当吃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都会使吃。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吃，什么袂使吃。我来讲，这人人拢会当吃，不但人人拢会当吃，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吃，吃这吃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吃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著会当早暗食2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100项好，有1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像这咱因食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溶溶吼，然后将这猪油溶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即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因只果油食一项了。一天吃2粒而已，叫吃3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每项红字拢变乌字的，每项拢变好，神奇！到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个肝指数啦吼，哦，这个这啊，佮这个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0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個。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2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20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啊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诶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个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2粒因只个了吼，无甲2个月，本来爱食2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阁过敏，看到因食过一天2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食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食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酒，就有可能啊啦会中风啦，心肌梗。

会赚啦，吼，会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这个这甚至有呾走路会安尼拜咧拜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

0: 代谢无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是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个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黏咪冷，黏咪寒，黏咪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爱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正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影变哪食。omega 三甲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坏眼，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该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加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萃取，是秘鲁百年的大奖，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个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界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尔，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当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只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让你来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食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拢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有这任何的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赶快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搁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恁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恁两盒行我，一盒的空盒仔先做行我，我原金退行予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紧卡，50组尔，但是呢。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人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扎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剩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带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未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哦，听阿讲，加今仔去了，加今仔了。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予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了。以前唔捌，下摆嘛无，加今仔去了。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我要你因家
0: 过。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000的6盒哈，啊，若1900白三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哎，我要因家过。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印加果油吼，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主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
2: 哎，
0: 印加果油吼，好，等我一下，来，我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3: 对，
0: 印加果油吼，
3: 3000，
0: 好，来3000，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
4: 你好，
0: 佩如，佩如，
4: 好，
0: 因家果油吼，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5: 哎，
0: 我加应你好，因家果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嘞，脚手较紧嘞，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因家果油吼，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54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6: 哎，我变3000了，
0: 好，3000，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样。 买恁只贵哦。来，电话举来，电话举来，五十八线，五十八线，甲写一下来，你好，美玲姐。

0: 玲姐，
1: 三千个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桌优待三十桌，连未完都无啊，哈，未完都无啊。来，哎，这千惠，你有千惠？千惠，应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桌，跟小姐来，徐仁大哥。
2: 你好。
0: 应家果油哦。
2: 大
0: 厨。哦，大厨的来，61线来，你要来玉梅姐，你要应家果油哦。
1: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62刷来，你要青梅姐，你要应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拉三刷，小姐来，三田大哥，你要应家果油哦。好，来拉4刷，跟小姐拉4刷，卡手较紧嘞。30桌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53000啊！你要来，蔡学姐你好，
3: 会计好。
0: 哎，买因只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53000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的上重要。来，你要过，哎，你妈妈你好，
3: 嘿，
0: 嘿，要饮只果油哦。
3: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人，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
4: 好，阿伯讲。
0: 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爷哈。红色大姐你好。
5: 哎，
0: 要等，哎，我做要饮只果油吼。
5: 哎。
0: 好，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5: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都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理啊，你好。
5: 哎，
0: 因家贵哦。
5: 哎，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70线来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6: 好，你好。
0: 因家贵哦。
6: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等下也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7: 哎。
0: 因家贵哦。
7: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啊，清凯大哥。
8: 哎。
0: 我大组，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8: 我蛮知，最近开始买较紧
0: 了。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8: 同咧食？厝的人，
0: 厝的人咧食。
8: 嘿，对。
0: 食了安那，你也当甲我分享一下。
8: 袂歹啦，
0: 啊，
8: 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吼。
8: 嗯。
0: 好东西啦，吼，跟好朋友分享吼。带我进来，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63000？你家己讲落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63000，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啊、知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9: 哦，你好。
0: 应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
9: 哎、欸，我要应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啊，食好斗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欸，要应家果油哦。
10: 欸、
0: 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注文6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就对啊。来，金玉姐你好。
10: 哎，
0: 应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11: 对、欸。
0: 应家果油哈。
11: 3000。
0: 好，来3000啊，三千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
12: 你好。
0: 佩如。
12: 哎。
0: 佩如。
12: 好。
0: 应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13: 哎、
0: 欸。哎、欸，我加油你好。应家果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的，脚手较紧的，30桌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14: 哎，
0: 应家果油哦。啊，等我一下，大桌，搁一桌，大桌54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15: 哎、我变三分了。
0: 好，3000，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样。
14: 嗯。
0: 买应家果油哦。
14: 哎。
0: 来，等你起来，等你起来，来58线，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16: 哎，这3000。
0: 3000，好，等我一下，等你起来好啊。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桌优待30桌，连卖完都无啊，哈，卖完都无啊。来，哎，这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60线，甲下一下来，徐仁大哥。
17: 你好。
0: 应家果油哦。
17: 大厨。
0: 大厨的来，61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
1: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62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
1: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3线，下一下来，三田大哥，你好，应家果油哦。
18: 嗯。
0: 好，来64线，甲下一下64线，卡手较紧。30桌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53000啊！你要来，蔡学姐你好，
3: 会计好。
0: 哎，买因只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53000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的上重要。来，你要过，喂，你妈妈你好。
3: 嘿，
0: 嘿，要应家果油哦。
3: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人，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
4: 好，阿伯讲。
0: 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爷哈。红色大姐你好。
19: 哎，
0: 要等，哎，我做要应家果油吼。好，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6: 哎，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阿的电话拨拨通，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阿能红利哥哥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哟、哦。

0: 谢谢丽璇妈妈送上掌声哦。桂梅姐、淑华姐、玉慧姐、燕明大哥，等等我一夜别，
1: 等
0: 我
1: 再喝汤啊。来哦，男人赚钱，男人自己花，男人花。

谢谢李姐，还有我们的苹果姐三人掌声哦，昆凌啊，还有我们的顶顶哥，还有你几位四姐妹，玉阳姐、淑华姐。

正阳大哥、金娇姐、燕敏大哥、雨萱姐、丽学姐、玉雅姐，哎呦，够完美啊！玉慧姐，还有我们的素贞姐，天才大哥、春梅姐。

0: 这条改名叫《
1: 神雕侠侣》哦。
0: 不用在乎公办，你很无聊啊你。
1: 你太无聊，因为你已经讲过 N 遍了，好不好？
0: 你很没创意，天马江湖道。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两人的支持哦，大大啾咪哦。嗯。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两人的支持啦吼。哎、嗯，今嘛，伊啰，你可能有可能有发觉，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冷爷吸干，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嗯。哦，就每一个人都。就是每档都不一样，
0: 服务的物件拢无同款，但是你若有需求，同款拢会当
1: 诶，当
0: 甲阮讲，
1: 嗯，同
0: 款拢有，嘿，同款拢有吼，免紧张。啊，你若甲我讲，嘿，伫别个时间段看到老介，你啊，你想阿婆先诶，要先吩咐，你嘛会当甲阮讲，拢袂要紧哈。
1: 是哩啊，啊，因为阮即摆档拢无同款啊。
0: 对，
1: 啊，了解哈。啊，后主意人都应该就看有啊。
0: 哎，头下就大哥讲，
1: 你今仔
0: 我头下看唔是啥物，啊那即马是啥物安
1: 尼咯？啊，头下唔是狗吗？啊，即马那变
0: 变牛啦。搞唔只安尼，
1: 那狗唔只安尼也狗啊。
0: 讲安尼，看两只猪在遐咧行。
1: 哎，无礼貌。
0: 我是大猪，我是小猪，大家好，我们是双猪二人猪。
1: 但说那看到没？你塞雷？
0: 没，没得看。
1: 啊？
0: 就是没得看。
1: 对啊，我得看你没得看啊。
0: 没得看。
1: 说那给他们，哎呀，你姐也等你哦，所以你看不
0: 有。应该是啊。

0: 哎，搁豆奶那边了。哎，
1: 你去摇豆奶，我这点以后都不要你摇。真正是有够夸张！
0: 哎，不然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那我叫夸张啊！你也是卖摇啊，无你画好啊，你该停起来，我来摇啊。
0: 唔会。
1: 啊，无你大概拢，你大概拢，你大概拢豆奶粉。
0: 唔会。我就是干那要送豆奶粉尔。
1: 即摆生理无介好，送豆奶粉得。好啦，迄个五四三二一，停。
0: 顺安
1: 大哥吗？他们是顺安大哥，
0: 应该是。
1: 你有在看无？你有没有看公告单啊？
0: 刚刚好像有看到，对。
1: 顺安大哥哈。嗯，
0: 刚刚有看到。
1: 嗯。哦。
0: 哦哦。嗯。
1: 嗯。来，
0: 顺安大哥，
1: 来，顺安大哥，恭喜哦！
2: 好，
1: 大傻你
0: 好，你好，
2: 你好，
1: 恭喜你中奖！哎呦，第一次哦，
2: 对，第一次
1: 哦，第一次啊，这是你老公的名字哈。
2: 对，
1: 他
2: 有在旁边
1: 啊，
0: 他在旁边。
1: 这个你上来就有人上来就好了，
2: 对，
1: 没关系，他不站旁边也没关系，你旁边有个别人也没关系。
0: 反正你旁边如果是别人，我们也不知道啊。你很坏你。
2: 哎，我红人，我认识你很久了啊。
1: 我是红领哦，红人，红人是在那个是在友台的哦，不是
2: 友台，你也是在友台那边的啊。
1: 哦
0: 哦
1: 哦
0: 哦，未歹呢。
1: 嗯，
2: 原本是什么？
0: 伊原本伫这边，然后过，哎，我想讲，哎，真正
1: 五百点呐，哈，
0: 这是去隔壁呢。
2: 五百点，
1: 恭喜哈。
2: 好，谢谢。
1: 好，感谢您呐，哈。啊，小姐会打电话给你啊，哈。
2: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哦。
0: 我头想讲，伊搁要找等下迄落豆奶粉嘞。
1: 夸张嘞。啊，不是已经用完了？你哪个？
0: 对啊，我哪知道？
1: 你还是在找订婚的隔壁啊？奇怪了，
0: 对啊，就是隔壁啊。
1: 怎么摇？
0: 刚刚我以为是要停在那个。
1: 你怎么摇都已经找订婚？
0: 这
1: 差不到三，你拢未超过三步了，对啊？
0: 不，因为人的脚底搁行个尔。
1: 我一定我要摇嘛，找订婚。
0: 对啊，你嘛是啊。
1: 来。
0: 你也是嘞。
1: 太远的啊，哦，你看，豆奶粉在这，然后我在斜对面，有无？
0: 有啊，你嘛在你的斜对面啊。
1: 什么斜对面？
0: 啊，你还是在跟他有关系，你还是在他的斜对面。
1: 你废话，他都在里面，他在里面，看在那旁边。
0: 哎，那跳啊！
1: 我又，哎，我反应很好呢。
0: 怎么反应如何？哎，
1: 我觉得反应很好呢。怎
0: 么阿伯如何如拍片啊？
1: 以前可能很低哦，我嘛是伫迄个斜对面。
0: 对面对面尔。
1: 系啊，不过即摆无哦，即摆知影哦，迄个伫对面就差作远啊，我咧讲哦。
0: 一米差咧高铁里啊。
1: 好啦，迄个哎哦啊，无时间哦。
0: 你要冲啊！唔紧拨电话过来，咱放麦克风诶。
1: 放麦克风重要，要吃饭啦。
0: 别去怕哦，大家数0059585869，空间我办，我不给聊手机，我们明天见啦。
1: 好，明天见，拜
0: 拜。
3: 郭天盈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振欢迎，竟然是安呢。
4: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振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
5: 哦，
4: 然后结果呢，彭振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对女仆装的，
0: 结果
4: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6: 小受伤，
4: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3: 常德为了见识亲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0: 许常德老师的熟识林东松。哦，一路坎坷起身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到半暝啊。一点，
1: 你是不是齐秦做大白呢？徐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0: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嘿，啊唔过哦，已经是啉甲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徐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1: 啊，安尼无去啊。哦，我徐常德唱歌是足歹听的啊，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天房，
2: 一定爱看哦。
4: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终于听到我喜欢听的歌，
1: 这好像比较常听到。
0: 哎，对，这种诶，感觉靠那个节奏感啊，节奏感，感觉听起来就舒服。
1: 叽哩叽哩，叽哩叽哩。
0: 哎，我一个国家吼，我感觉讲最厉害这种音乐的东西吼，音乐无国界，
1: 无国界对哦。哦，
0: 所以每一个国家有伊迄种特色。哎，比如讲有中国风的、
1: 啊，中国风哦，
0: 有那种比较有舒没有讲舒眠感的。
1: 诗情画意感，
0: 哎，对，啊，
1: 还有饶舌的，
0: 哎，饶舌的一种，
1: 西洋的较饶舌啦，
0: 对，
1: 哎，嘴齿较长的款，
0: 我也无啦，
1: 还是讲嘴齿较拍干安尼，
0: 长长安尼就对啊，连嘴齿都咧长安尼吼，
1: 哎呀，
0: 无，脚长、手长、吼、身躯长，
1: 啊，嘴齿咪真长，
0: 啊，嘴齿咪长，足恐怖
1: 的，哎，这比例的问题、啊，
0: 哦，比例的问题哦，
1: 对，
0: 哦，啊，你脚长的人不一定就是讲，哎。
1: 脚长，
0: 脚长，哎，身躯都爱短啦，
1: 啊，身躯短，脚长，哎，不一定啊，因为比例的问题咩？
0: 哦，比例的问题。
1: 我也是37、嗯，
0: 37的，
1: 37，
0: 啊，我是55，
1: 哎，55，
0: 我是64，
1: 哎，毛64
0: 啊，有哦，那真正
1: 64，哎，敢那嘛有哦，
0: 我感觉应该是37，
1: 哎、哦，
0: 37上盖是吧？
1: 对，最佳比例是37，
0: 哦，那种那脚足长的那种，咱拢无法度，咱个时是这样，有影想要甲伊共长，佮倒一支较紧。
1: 即马敢那。刚刚吼，之前我捌看过诶，日本来倒位啊，外国的啦吼。
0: 对。
1: 哎，伊就是袂惯嘛吼。
0: 嗯，无够
1: 惯。真正一个拍灯诶。
0: 大料。
1: 拍灯去，然后中再甲伊倒一个人工诶。
0: 对。
1: 啊，机器甲伊发多较。
0: 我感觉食饱伤用，你敢知迄种诶物件吼，甲一个年岁时阵吼，
1: 真正
0: 你毛病就走出来。
1: 对哦，对哦。
0: 对不？对哦。因那就是伤过有钱吼，食饱伤用吼，啊，真正。什么物件唔去变，变到为家己的脚来？
1: 就是讲这個，我感觉讲，
0: 你就穿高跟鞋就好啊。
1: 女生、男生呢？是男生。
0: 啊，我看到迄个是女生、
1: 哦。我看是男生。
0: 在大陆，在大陆。
1: 嗯，对，就是国外哈。啊，我是感觉讲有可能哈，因为人矮的时候哈，其实会被嘲笑。
0: 会被嘲笑。
1: 会啊，会去用笑呢，就讲矮啊呆，
0: 矮啊呆，如果想怎，
1: 还是讲诶小矮人。
0: 哦，小矮，而且就是我跟你讲，人这个叫做品行跟人格吼，迄品行歹去讲批评指教，
1: 对
0: 不？那个爸母生正的啊，我哎又果是安那，来着你的皮吗？
1: 所以我感觉这人可能有小夸，可能想要跳脱这些的，
0: 还得是活在别人的世界，
1: 对，他就活在人家世界里面。
0: 人跟你笑讲你哎，你得去倒卡，
1: 就想要改变啊。
0: 啊，人来笑你短嘞。
1: 爱去倒啊，倒较长的。
0: 我讲手真长
1: 啊。对啊，所以倒的，迄指甲倒较长的，变得慈禧太后啊。
0: 哦，真的吼。所以其实人拢唔免想遐济。嗯。啊，我话你讲，你注意甲看，人无品的人吼，才会去一直去讲批评指教。
1: 对。
0: 你若逐项看到别人好的时阵，你就感觉他，哎，他虽然很矮，他很可爱耶。哦，伊脚虽然短，但是伊足高锥的啊，那也要紧。
1: 迷你马嘛，足水的。
0: 对不？迷你马颠倒高锥，甲去学人去
1: 爱。可爱，对。
0: 哎呀，所以人吼，唔好一直吼规工吼，去讲安尼吹毛求疵，去看到别人的无好，对不？要多看别人的好。
1: 对。
0: 对，人好甲唔好，甲你嘛真正无抵达呀。
1: 而且这外在吼，但是拢是一个咩讲？因为每一个人拢甲大家拢身管拢同款的，也是讲每一个翕片型拢同款的。
0: 啊，你哪有艺术？
1: 啊，那无什么个人特色啊，对
0: 不？对呀，
1: 哎
0: 呀，本来其实 A 真正有 A 好处，然后管毛管来好处啊，干唔是？
1: 管毛困掉呢？
0: 你注意看哈 ，A 比较娇小的人，不管查甫查某，较娇小的吼，伊较袂老。
1: 较袂老。
0: 真的较袂老，啊，较管大吼，伊就较早熟。
1: 哎，对，
0: 他比较早熟，
1: 他成熟的样子，
0: 对，比较成熟。嗯，所以我感觉讲吼，那我们去想讲吼啊，在意别人的眼光，无在掉，做个大家拢介意。
1: 系啦，
0: 有可能，我都讲过啊，有可能感觉讲吼，诶，别人笑你，诶啊，有个这种人，你都卖去跟他做朋友。
1: 哎
0: 呀，你干嘛笑我？我是爸爸妈妈生的呢，我本来就是我的正就是安尼啊。对不？啊，你去家日本，大家拢哎，安尼边啦，过去啦，过去，即马是较袂啊。
1: 过去，
0: 哎，过去，大家拢是哎，搁戴迄种迄边啦，啊，唔着规工伫遐讲笑，笑较死为止，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去欺笑别人。
1: 真的。
0: 哦，家己先，家己过照镜，你家己照镜，讲你敢有十壮的吗？
1: 系啊，无多啊。
0: 哎，千万不要去笑别人。
1: 缺点嘛，一

0: 第五节优点嘛，弱点。
1: 每一个人都会有缺点，
0: 优点跟弱点。
1: 对啊，我看那水你吼，注意个看，一定有伊无唔好的所在。
0: 啊，那
1: 水的糟囡仔嘛是有人无介意啊，对不对？
0: 太完美也不一定好看呢。
1: 对，没错，就是这样说。所以吼，不要去活在别人的嘴巴里面啊。
0: 是。
1: 哎呀，家己爱过要快乐，
0: 爱快乐，
1: 哎，爱快乐。嗯。伊无佮意你，伊甲你笑，你都唔免插伊啊，你哎没有关系啊，你就不要看我就好了。
0: 但是你也知道，有时候是学生呐，有时候是活在这个学生的时阵，
1: 囡仔
0: 的
1: 时阵，
0: 对啊，其实同学之间弄个啊，
1: 对，
0: 也取笑别人。
1: 对，我嘛感觉足奇怪吼，哎有诶吼，小朋友嘛无人甲伊教，伊来伊讲笑。
0: 哎呀，想乱哈，想乱弄个，安尼就是讲。哎，我就交朋友啦，哎，令人感情嘲笑啊，
1: 那个跟家庭也有关系啦。
0: 家庭哦，爸妈、父母亲。
1: 有担心吼，你家庭里面的教导，吼，咱平时生活当中吼，你教囡仔当中，一定是讲吼，你听到囡仔在讲啥时阵，你就爱马上改讲啊，你这样子不对的，
0: 不可这样说。
1: 今天妈妈或是别人在笑你怎么样？你比如讲我囡仔较大颗，你讲人家如果笑你说你是胖子，
0: 对，
1: 你心里怎么样？
0: 对，
1: 不要去笑人家啊。哎，都爱骂兄弟吼，
0: 矫正，
1: 小我矫正一下。
0: 对。
1: 哦，啊无真正迄，我咧讲，即马迄个网络嘛是啊，网络霸凌。有个人食霸凌用去背手机啊。
0: 对。
1: 哎，都伊都看啊，讲啊无熟悉，还是怎啊无伊的缘，还是啥，都开始讲，都开始。
0: 批评
1: 挑你的毛病呐、啊！哦，
0: 开始放大，
1: 嘿，放大，
0: 要找什么款的缺点来讲啊？
1: 对，哦、就是尽量要找你的缺点，比如讲啊，德宝，我看你的眼睛今天大小眼哦，哈、哦，而且啊，你的檀毛小，就是一直在讲这些。
0: 我就是啊，刘啊，不否认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嘛。那如果真正黑的人啊，呢？对啊，我就是胖啊。我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当下？
1: 对，就是不用去想这么多。咱的健康最重要。不是瘦甲大颗，大颗的好处嘛，瘦有瘦的水啊。我说总共一句就是讲，不用太在意别人，无在着做甲大行拢好，
0: 每一行拢介意迄个样子，
1: 无法度啦。咱这个平台嘛，赶快呐。
0: 是啊，
1: 每一个人有每一人。一个人的缘分，
0: 对
1: 啊，比如讲吼，不是讲吼，伊无介意你，就是讲表示你讲你真正无好，不是安尼，是你甲伊缘分无甲遐深啦。
0: 对。
1: 啊，有的爸爸妈妈介意啦，是讲前世就是讲，咱可能就是吼，咱的缘分结甲足深的。啊，你一看德宝，哎呦，德宝足高级，足好唱歌，安尼，足想吼，互我做一个囝，互我做一个囝婿，吼，等等的，你都唔知要偌欢喜的，互我做一个孙，唔知要偌好，对不？对，意思是同款嘛。哦，
0: 对啦。缘分
1: 啊，对啊，缘分的关系，哎，看到玉林安尼吼，啊，伫台顶安尼，啊，做外缘的吼，顶顶的，哎，就是缘分嘛，对不对？啊，所以的主公无力缘，我说真的，也不需要多做批评，
0: 对，
1: 我们就知道就好了。其实有个人讲，哎，唱歌也不好听，就不用去想那么多。你当唱歌不好听，
0: 就不要听。
1: 人唱歌无听，跟咱嘛无关系，是
0: 啦。
1: 嘿啦，嘛有伊的人客呢。
0: 有啊。
1: 嘛有伊的人客哦。
0: 嘛有人爱听
1: 啊。对啊，有的人就感觉讲，虽然你唱歌无听，但是你就是我的缘丁丁啊，啊真，
0: 啊讲
1: 话真幽默，
0: 丁丁。有伊的迄面缘呐。
1: 对，演员吼，咱的目睭的缘分，对不？所以每一个人吼，啊缘分深浅真正有哦，有这个问题哦，吼。所以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做好自己。
0: 对。
1: 活好自己，
0: 对
1: 哦，不用去在意别人，
0: 就是对待我们爱我们的人，
1: 对，
0: 对了，对待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
1: 对，啊，不是讲因为讲吼，别人讲你，你就安啦，就是迄种，不是安尼，不是这个意思，就讲如果别人在讲你不对的地方，我们要去深思，直接人讲就算啦，哈，直接人咧讲咱的时阵啊，这可能真正咱唔对哦，咱爱改变之类，
0: 对啊，
1: 哦，这就是咱的唔对，咱爱改变。不是说别人讲什么，我们都不理他，不是安尼啦。咱人伫个世间上，咱拢是安那爱出来做工课，爱出来吼，甲大家安尼斗阵生活。咱多少不能自以为是。
0: 对，
1: 袂使讲我安尼的，我就是要安尼的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啊，我就是安尼啊，不是安那，也不可以这样子吧。哦，就是 多少要去替别人想，嗯，哦，啊，你若讲像外在，我都无法度，嗯，我就是做安尼啊。

0: 我有法度吗？对不？啊，所以就是不要想太多。
1: 有法度啦，
0: 有法度啦，
1: 爱开钱。
0: 哎，对，爱开钱，加忝。
1: 加忝的。
0: 哎，个钱
1: 太干。哎，不是真正的咱啊，不是真正的我们啊。
0: 对啦，你也是太过，太过就不行了。
1: 对啊，
0: 太过就不行了哈。所以哈，中共几股的信号，人要活得自在，嗯，人要活得。快乐，上盖重要，
1: 对，
0: 对吧？上盖重要。
1: 是。
0: 哦，我想讲这个，我的外声吼，到这个时阵吼，拢无法度开。我是越夜越美丽，愈暗吼，迄个声声喉愈开啦。哦，暗时啊，这里开，啊，中昼拢开袂出来，
1: 无法度。
0: 哎呀，搁你困，我声音，我人已经清醒啊，但是我脑啊搁你困，你看困，要困到安尼啊，吼，无法度吼。啊，希望这爸爸妈妈吼，卖见怪吼。嗯。今天是礼拜天。
1: 礼拜天。
0: 礼拜天吼，就是吼，人讲吼，真正大家拢做。哎，上吊是这个礼拜天又连休三天。
1: 啊，对哦。哦，没有这个休
0: 本哦，啊，丢啦。劳动节，
1: 好，那不，是5月1号，昨天嘿，拜五
0: 开始休困嘛，阿妈在赶快爱上班啦，
1: 是啦，好，
0: 一直以来哈，咱这劳工朋友你拢做辛苦，
1: 真的，
0: 真的，他们你讲像伊拢会安尼做事人哩啊，做事人拢做粗重的，
1: 做粗重，
0: 哎呀啊。有影啦，这嘛是爱互因遮好好啊休困啦。嗯。但是你讲安尼五一劳动节休三天，嗯，也不见得真的大家都在休息，也不见得啦。
1: 有啦，嘛是有人在加班
0: 啊。对，有些人就是不得没有他们，哎，啊，都变做安那。
1: 爱上班。
0: 嘿，爱上班。
1: 爱加班。
0: 嘿，爱加班这种吓咧。哦，我感觉讲总共一句就是讲吼，有那些看到遐影片啊，伊过去无遮吼，算讲看你啊。啊，媒体无遐好诶时阵吼，无遐盛行诶时阵吼，有足侪角落地方吼，无人通啊看到，
1: 看袂到
0: 啊，拢看袂到。诶，即马连遐小学生吼，嘛足好命咧，诶，学校吼拢放足大台电视，
1: 足大台。
0: 就是伊嘛是讲，伊是用放影片迄种，
1: 投影机，哦，
0: 投影机这种啊，都诶。连啊架落，啊都会当放物件个，所以因即马就是摕一寡做真正的一寡影片啊，来去教导同学，
1: 有教育性的影片，
0: 有教育性的影片让他们去看。
1: 是
0: 啊，有个人就是啊，我不爱读册，但是我讲看到电视、看到影片，我都真爱看。哎，这样子也不错呢。
1: 哦，在电视上学到一些东西。
0: 伫个电视看到吼，真正诶。你无你讲甲较济，我老师讲甲一半在困啊。
1: 哎呀，听
0: 不懂。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根本就无在听啦。
1: 无。
0: 但是你若讲用迄影片去教导他们，他们都会知道。
1: 对。
0: 哦，咱过去常常吼，伫个抖音看到吼，哎，即个足济人吼，拢用拍摄家己的爸爸伫外口做工课，因为吼，咱家己是谁，就是吼，早上起来就要上课嘛。
1: 对啊。
0: 下课就是食饭
1: 啊，
0: 要写功课啊。那我看到爸爸在外口外面
1: 看。
0: 都没有看到，哦，结果吼一个影片放出来，啊，爸爸有的是打针啊，哦，有是做田的，
1: 是，
0: 啊，有是去做路的，等等啦，吼，各行你有讲360多人，系啊对啊，各行各业都有他的辛苦谈，啊，有当时啊，有是去头家门口死等来，要考无法赛，无人
1: 门口进前啊先去，
0: 无啥去去
1: 咧，打无代志，
0: 对哦，
1: 你别，
0: 好顶下过。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就是这样子，对不对？真正都辛苦的爸爸啊，所以吼，这个时阵吼，每个人就很注意看哦。哇，我爸爸是安尼
1: 咧，哎呀，那唔知呀。
0: 哎呀，是安尼咧，趁钱给阮读册呢。原本吼，无啥爱读册啦，看到这影片，拢足感动的。
1: 我袂使偷这学费。
0: 对，
1: 我好好认真。
0: 这么认真。
1: 对啊。哦，
0: 对不？啊，我是咧倒笨手点点吼，那种足辛苦的。所以我感觉讲吼，现在的人，现在小朋友。他们真的都很有福气，因为读册嘛，唔是讲吼做迄落的，就讲安尼看一下影片啊，点点有诶无诶，
1: 是
0: 啊，让大家都知道父母的辛苦在哪里，
1: 也是要让子女知道了，
0: 嘿哪嘿
1: 哪，啊，其实哦，即卖小朋友其实怎么会知道咧？只乃在讲哦，原来他们所读书的不是运动诶呢，唔是讲一定。讲唔是政府提供的，迄是爸爸妈妈立册钱呢。
0: 对啊，对啊，伊拢辛辛苦苦呢，对不？
1: 对啊。
0: 哎呀，所以有的妈妈吼，拢会很没有讲，就用爱心，然后去给辅导。
1: 对。
0: 平常时伊咧拍的时阵吼，尽量卖给拍，拢用爱。

0: 的辅导
1: 是
0: 啊，干嘛呢？是无法度，就是公众化。你看，你只是你今嘛安尼出事，妈妈给你抚养大
1: 汉，
0: 爸爸在外口和你啊辛苦，你的责任无什么责任，就是你就快快乐乐的成长，
1: 对，
0: 好好读册。你的责任就是读册尔，安尼有什么无简单的吗？
1: 对啊，
0: 你为什么特工就是

0: 太多了、嗯、啊，所以无论安怎嘛是同款啦。厝内底有囡仔嘛是一定吼，真的不能宠。
1: 哎啦，对对。
0: 因为吼，时大，伊个爱，足重的无唔对。你若家己生生到尾啊，唔是害着时大，是害着囡仔。
1: 害着囡仔。
0: 真的，他们成长过程后摆吼，真正伊一百流流去吼，反正我都有人生啊，我要爱啥都有啥。
1: 是。
0: 这时阵就惨嘛。嗯。当然嘛，袂当让囡仔伤大压力啦。
1: 哎。
0: 哦，因为现在人权很重要，你莫看伊是囡仔哦。嗯。囡仔冇囡仔的人权。
1: 哎。
0: 伊冇伊家己的选择。
1: 啊。
0: 有时候过去就是爸爸妈妈无法度做对的代志，拢希望囡仔你就是爱帮我做。
1: 嗯。
0: 我以前无法度读册，你即摆好好教我读册。
1: 对。
0: 读到囡仔拢破去啊。
1: 嘛有。
0: 哦，就这啦！我刚才小朋友都是很辛苦，因为家人给他的压力太大，
1: 嗯，
0: 他负荷不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啊，就读到最后都要变
1: 小
0: 书呆子，对，
1: 精神崩溃啊，
0: 垮去那种、嗯、很多的原因哈、嗯，啊，希望大家拢爱好荷花桂李记，好不好？好，啊，赶紧来唱歌，
1: 来 ，K O 梅花节收点播的七歌，
0: 好，咱这个姊妹爱，谢谢咱这个廖满妈妈收点唱的。
1: 来最上的惠春妈妈压力有，
0: 那这外婆澎湖湾是咱这个吉安乡的天凤姐姐所点唱的，好、嗯，细细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听歌。

玉女妈妈、陈峰大姐、亮妈妈妈妈啊，谢谢罗萨妈妈、宝爸宝妈、顺南大哥、贵顺大哥啊，谢谢丽雪妈妈、仁芳妈妈啊，谢谢丽香姐啊，谢谢富儿妈妈、丽姐妈妈。

谢四昌大哥、丽珍姐、金义大哥、顺南大哥、金雄大哥、正阳大哥、玉女妈妈，谢谢罗萨妈妈、国生大哥、廖妈妈妈、

0: 歌雪黄妈妈，祝小妈妈罗范妈妈感谢感谢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姊妹爱》，大家照顾好自己，大家好好唱，感谢你的掌声哦，谢谢玉珍姐、乔玉姐、嘉宏妈妈、金雄大哥。

0: 谢谢丽珍姐、丽珍妈妈、淑珍姐、昆凌、明月姐，感谢大家，无念就拍手哈。
1: 来赢你哦！谢谢罗萨妈妈、朱翔妈妈、昆凌哥、正阳大哥。

谢富尔妈妈、仁芳妈妈、国盛大哥、玉花姐、宝山妈妈、顺安大哥、惠楚妈妈、赵鲁大哥、瑞宁大哥，谢谢蔡小姐。

0: 大家掌声哦，都不让我收到，赢你哦，谢谢。
1: 谢谢亚里哦，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来继续带来一首《外婆澎湖湾》。谢谢嘉华姐，我们这里呈现大哥大嫂、宝钗姐姐、朱霞姐、罗萨姐、丽雪姐姐、仁芳姐、宝爸宝妈、玉花姐姐、明艳姐。

0: 我们大家的一个掌声，感谢哦。
1: 哎，谢谢，
2: 谢谢，感谢，感谢咱吼，咱这爸爸妈妈无去嫌的掌声哦，多谢恁的掌声哈。今仔是礼拜天哦，喊恁当心吼，今仔拄好无什么单元吼，没有公司的单元，所以咱吼安排这个时间，咱来开一下讲一下，好不好？开讲一下吼，啊，看咱这几礼拜吼。做的歌中剧，今天是有歌中剧哦，吼、哦，重要时间了，就是有歌中剧。
1: 没错，
2: 那这爸爸妈妈对这个歌中剧的感想如何？哈、啊，有介意看无？哈，啊，希望这爸爸妈妈嘛，不一定爱讲这个话题，就是讲，比如讲，你这几天啊，是谁要带你去倒位佚佗无？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2: 嘿，啊，有什么吼欢喜的代志啊？哦，是讲你伫路的吼，碰到什么、嗯、哦？咱人生嘛，人生百态，你每当提出来分享，
1: 看到什么代志、啊？啊，
2: 特别的
1: 感想啊，
2: 对，还是讲你出去吃迄物件有够好吃啦，啊，甲我分享一下，安尼好不好？
1: 讲讲一下，
2: 到顶卡点起来一下，唔免拍摄啦，拜托，这时间是恁的哦，哈，来04-2338，
1: 0303，
2: 来赶紧卡电话啊，哈，咱家爸爸妈妈，哦，这个时间哈，算讲我恁来跟我开讲，好不好？
1: 报一挂时间
2: 给你，对啊，礼拜天应该哦，这个时间大家拢已经休困起来，食饱嘛，食咖。哦，爸爸爸啦，那因为是说有当下有可能囡仔带恁去食些大餐嘞。
1: 诶、哦欸，母亲节要搞啊？
2: 对呀、啊。
1: 哦，对。
2: 即卖人吼、就是，
1: 最近真正足侪人带爸爸妈妈去食物件。
2: 食些物件，有诶是无介意讲啊，即卖是说有诶嘛，做友好伊讲啊，卖搁煮啊啦，啊，但是要给你祝贺母亲节，啊，你搁煮有啥物意义？嗯。出来外口食就好啊，方便。啊。当然，当面搁洗碗，哈哈。来，啊，这位是咱这个836的好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哦，嘿，我安那查下嘴。哎，好。
2: 喂。
3: 我听到，我电，一直听到。
2: 哦，听到，听到哈、哦。你好，你这位是大哥吗？还是？
3: 大哥啦。
2: 哎、欸，大哥，你好。
1: 你好。
3: 我是艺人小姐哈。
2: 哎，你好，你好。阿哥德宝，嘿，啊，大哥看我的电视，看我久啊。
3: 看一礼拜啦，尔。
1: 哦，一礼拜
2: 哦。一礼拜尔哦。哦，你是新朋友吼。
3: 哎啦，哎啦。
2: 哦，你好，你好。
3: 哎，我看了恁两个，嗯，真搭配。
2: 哦，安好。
1: 谢谢。
3: 嘿嘿嘿，两个来搭配，都啊拢有气的。
2: 有气是无，有气是。讲实的，有气我当个歹势，
1: 有气应该
3: 有啦。有啦，我看你嘛在二十几岁啦，尔。
2: 二十几
1: 哦，嘿啦，
3: 哦，
1: 你目睭无问题，
3: 嘿，袂啦，我目睭
1: 有咧顾，有咧顾，
3: 喂，对，我拢在食，
1: 有咧顾，哦，安尼对啦，
2: 对，一黄叉叉，袂当食，袂当讲啦，袂当讲啦，唔是袂当食，爱食，你就是目睭顾了袂歹，才看到我这样青春美丽，
1: 八岁尔，
2: 对，
3: 嘿啦，十几岁又去个，
2: 哦，谢谢啦，感谢，
1: 阿大哥你是住台中对吧？
2: 太平，住太平。
3: 太平。
2: 啊，你敢是？
3: 无你看这电话，敢？
2: 你的声就出成一个哥哥啊，金雄大哥啊。
3: 敢是？
2: 是啦，迄金雄大哥吧。
3: 哦，别讲，你别
1: 哦。哦，安尼是啦，是啦，
2: 嘿啦。金雄大哥的声啦。
1: 金雄大哥啦。
3: 这个是方言，你甲我讲我太平。
2: 哦，你这是太平的声啦，太平的声。
3: 不是阮两个兄弟啊，兄弟啊。
1: 哦，兄弟啊，哦。啊，哥哥住太平，你住丰原。
3: 现在我住丰原啦。
1: 哦，啊，你是哦，英雄大哥。
3: 嘿啦嘿啦。
1: 哦，英雄啦，嘿啦，英雄啦。对啦，我知啦。
3: 无，这是啊，金，
2: 你家己的名字都唔知啊？
1: 金雄是因哥哥啦，
2: 你家己的名都，
1: 因哥哥金雄啦，啊，伊有英雄啦，
3: 系啦，
1: 因小弟啊，
2: 恁哥哥叫金雄啦，
1: 啊，金雄啦，
2: 啊，你叫做无高雄，
3: 你个大男人咧。
2: 哦，安尼吼，好啦，感谢啦，哥哥多谢，你嘛拢当支持啦，哈。
3: 开讲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包面爱卡电话你，迄唔是我哦，
1: 哦唔是你哦，
2: 你乱，迄唔是我
0: 哦，我讲真唔是你哦，啊无我就甲你封锁，咩？起码我讲，
2: 也未卡电话，
0: 起码无啊，起码无啊，
1: 无啊，
2: 起码无啊，
0: 啊，就是表示讲吼，卡电话我吼，应该是拢有咧看咱的节目，对
2: 哦，
0: 哎对哦，
2: 不了你啦。对，半暝啊，卡电脑里啦。
0: 哎呀，就是真正是，我感觉讲吼，唔是讲要改骂还是啥，但是我感觉这是讲吼，真正较无礼貌。半暝啊，卡好人。
1: 半暝啊，三点。
0: 对不？下当你困啦，唔通安尼讲撩乱啦，对不？吼。
2: 是。
0: 好啦。
2: 系啦系啦。
0: 哎呀，啊，今仔有歌中剧哦，吼。
2: 好。
0: 有歌中剧，爱讲看落去。
1: 有你介意哦？
2: 我有咧看是拍摄卡呢。
0: 哦，拍摄，这有上他拍摄。
1: 系啊。
2: 好啦。
0: 其他爱拍摄。
2: 卡煞电的，大家知啊。啊！这一点都无人。
0: 啊，嘛是去学出破啊！
1: 哎呦，
2: 你真遐厉害！
0: 啊，那我现在一直听，一听就听有啊。我耳康也阁好好嘞。
2: 哦，
0: 安尼。我耳康也阁好好啦。
2: 啊，你原来食 A 黄叉叉。
0: 一定人爱食，拢爱食。咱人吼，一定拢爱保养啦。有保养就有保庇。好啦，哥哥，谢谢你啦哈。感谢感谢哈。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哈。
0: 啊，继续吼，奇怪吼，咱这段，咱这旁的吼，哎，咱这爸爸妈妈拢无啥爱开讲嘞，啊，是歹势讲话，啊，是讲教阮拢无话讲安尼吼，啊，不要紧啊，我嘛足教话，阮常常拢讲到时间吼，无教用，其实我嘛足教话，啊，讲袂错，
1: 就是惊讲卡起来教话受苦了安尼。
0: 没啦，其实讲话开讲是对不？
1: 啊呜，
0: 是一种趣味啊，对不？
1: 来，张老师，
0: 张老师你好，
3: 哎，玉林德宝，
0: 哎，
3: 好，
1: 你好，
3: 想念你们两位
1: 哦，谢
0: 谢谢谢，
3: 对啊，一个礼拜好像七天才
1: 见一次啊，对啊，
0: 哦，我来讲，咱跟他吼，咱个比牛郎织女更
1: 加好啊啦，
0: 哎。
3: 哎呀，都讲过话啦！
0: 哎呦，真的哦，没啦！啊，你都 YouTube 啊，看没啦？那个啥？哎 ，Google
3: YouTube 怎么拉不出来
0: ？Google。
3: 啊，为 Google 用
1: Google，
3: 用 YouTube 订呢
1: ？YouTube
0: 啦 ，Google YouTube 爱找伊就得宝啦。
1: 哦 ，YouTube 找我的歌啦。
0: 哎呐，
1: 啊，你若讲大力这无啦 ，YouTube
0: 大力用 Google 好不好？
1: 哎 ，Google
3: 可以。连接那个。
0: 嘿，
3: 啊你。好，我试试看。
0: 啊，但是讲真些，张老师你教课嘛，莫偷看呢。
1: 系啊。
0: 啊，你做坏榜样。
1: 真心呢。还
3: 有休息时间啊。
0: 哦，对啦，休息时间。
3: 休息时间。
0: 你干嘛做老师的？哎，卖公平呐。
3: 先教一遍，当学生的话，我再听看看可以不可以？
1: 啊，休息时间。
0: 对，也是啦。
3: 偷瞄一下，
1: 我早去本所偷看无。
3: 哎呦，你在什么讲出来？
0: 什么讲出来？
1: 老师去上厕所一下。
3: 啊，有不是该问你的讲，啊，你在遐顾些创啥啦？
1: 哎呀，我阿婆都离别呀，
3: 阿婆都下早就
1: 吃，
3: 我安怎安怎，阿婆吃饭不多那阿姑啊，当然。都是你们两位啊！
0: 哎呦，不好意思呢，
3: 我有这种，我才有这种行为现象发生啊！
0: 哎呦，这样把金拍死啊！
1: 那你困掉不？你困掉不？
3: 亲切啊，唱歌又好听，
0: 谢谢啦，张老师
1: 啊！
0: 啊，你哎，张老师，您这个母亲节按上辈都已庆祝一般，
3: 一言难尽，
1: 一言难尽。
3: 妈妈情况不好
1: 哦，
3: 一言难尽，
1: 差不多等你改况。
3: 我在那个慈济那边
1: 哦，
0: 安尼好
3: 啊，我是红湾人，我无嘛无等，那也不能进去啊。
0: 哦，这样子哦，
3: 嗯，
0: 哦，啊，跟摩托改陪伴者，
1: 嗯，
3: 不行，那个不行，有限制的。
1: 哦，
3: 限制时间的。
0: 原来如此，辛苦啊，辛苦嘛，就好妈妈哈。
3: 我人在南漂，在台南，我心在丰原。
0: 哦，真的哈，哇，
3: 我是丰原那个神冈那边。
1: 哦，
0: 是是是，
3: 我红湾人的对啦，
1: 哎哎哎，
3: 啊，我好可怜哦，南漂呢。
0: 啊，没啦，没啦。
3: 对呀、啊，我你说要开杠，说跟你们两位上来开杠一下、
0: 啊。对呀、啊、对呀、啊，谢谢。
3: 好，你们两个一个越看越漂亮，一个越看越帅哟、哦。
0: 哎呦，谢谢来干
3: 的，旁边小帅哥呢？
0: 哎呀，小帅哥，
3: 我们女士女美女呢？
0: 感恩呐、啊，谢谢张老师
3: 哈。打招呼一下喽。
0: 啊啊，你自己保重哈。
3: 好，谢谢。
0: 好
1: 好，
0: 拜拜拜拜。哦，这真正好，但是啊，吼，咱人出外真正想到爸母吼，拢会感觉足唔甘的。
1: 对啊，一定会。
0: 真正以前我嘛是家己一个吼，安尼拢四界去探亲创啥，阿妈妈电话卡来讲，哎呀，
1: 玉玲啊，迄
0: 热水器
1: 还去，
0: 热水器还去，啊，关卡呢，啊，咱嘛紧哩走中，拜托台中看有啥物人朋友，紧哩去处理一下。说真的，迄真正吼。为着要爱赚钱，搁爱顾爸母，真正吼，真正一粒头两粒大。所以有的人拢会感觉讲，我不爱生一个尔，因为一个人吼爱担后摆爸母的责任足重大。
1: 对啊。
0: 你若讲有两个斗阵来参详，
1: 哦，
0: 来负担，安尼加足快活。
1: 是。
0: 当然啦，当然嘛是爱想着讲两个会合作无
1: 啦。嘿啦嘿
0: 啦。有的有
1: 阿兄弟啊嘛无咧插。
0: 嘿啊，有的兄弟啊根本
1: 就。杀来杀去。
0: 对，杀来杀去，迄跟我无关系，啊我无钱，哦一句讲无钱，什么代志拢免做。
1: 对。
0: 迄爸母呢，吼，爸母搁较安那，请用遐尼啊大汉。迄嘛是一种责任啦，唔通提来提去啦。有爸母，哎，有爸母，有爸母通食。有爸母哈，以后是一种福气。
1: 真的，
0: 真的吼，要多多的孝顺父母哈。好，安尼咱先过来唱歌。
1: 来，头一首咱林雅区的这个光灿大哥哈，用性命所爱人。
0: 来，在台中的中勇爸爸妈妈来听妈妈的聊魂。
1: 万华的美惠姐所点播的。叫阮的名，
0: 啊，咱这个甲阮秀甲你啦，甲你秀名名，邀请咱台南的咱这个信元姐甲合唱大哥，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听歌。

谢谢青龙大哥、嘉华姐、宝灿妈妈、丽雪妈妈、苏妈妈、嘉华姐，好，谢谢谢先生，感谢板桥英姐、丽美妈妈，谢谢桂顺大哥、张老师，好，谢谢银华姐、金雄大哥，好，谢谢哦。

谢谢棉花姐、苏正妈妈、秀英妈妈、素清妈妈、朱霞妈妈、八三六好朋友哦，谢谢美琼妈妈、燕珍姐、玉女妈妈、美华姐哦、昆凌哥、丽雪妈妈、美琼妈妈、

0: 思敏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无点就拍摄。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情绪，就先来继续带来继续。妈妈一条魂，母亲节快到了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辛苦妈妈。谢嘉华姐、玉华姐、秀春姐姐、美琼姐、墨子大哥大嫂、宝爸宝妈、淑如姐姐、宝钗姐、秀玲姐、庆龙大哥、秀春姐、

美云姐、碧珠姐姐、淑女姐、正阳大哥、三九八的好朋友，感谢宝爸宝妈、燕珍姐姐、嘉宏妈妈、廖妈妈妈、王大哥、玉女姐姐，谢谢丽姐妈妈、秀云姐、丽梅姐、张老师、竹霞姐。

0: 谢谢薛棠妈妈、春莲妈妈、啊、谢谢国盛大哥、竹响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好，来，谢谢，感谢，继续带来这首哈合唱的歌曲《家里小妹妹》，邀请咱这啊合唱大哥信源姐姐，以及咱这爸爸妈妈。

0: 啊，拍摄刚才是点着歌，不要紧，安尼哈啊，甲阮哎，甲你小妹妹啊，咱等下等下看，红点点歌曲，我们看一下哈。这是谢晶晶的歌一款哈，谢晶晶甲什么人唱的？
1: 王力宏。
0: 甲王力宏唱的，谢晶晶甲王力宏的。谢谢，感谢咱这个正阳大哥、清文哥哥，好久不见哈！淑华姐姐、淑珍姐、玉女姐、宝钗姐、宝爸、宝妈、爱璇，啊，个咱这个哦，指挥官，那你指挥官来到现场哈，太平指挥官妮妮，哎，啊，个咱这个小可姐姐，感谢，谢谢素清姐、金韵姐。淑娥姐姐、丽梅姐、玉珍姐，咱这个何大姐、金宝大哥大姐，谢谢哦。春菊姐姐嘛。

0: 谢谢
1: 啊，我不一定入去现场啦，不一定啦哈。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有缘哈，爱搞支持，搞照顾大家哈。谢谢大家，啊，赶紧来点关哦，04233803303。来，这位是咱的金宝大哥大姐，你好。
2: 金宝妈妈，
1: 嘿，爸爸，阿爸你好，阿爸喂，来，阿爸，
2: 你五十岁未？
1: 哇，我八十啊。
2: 人
3: 生无回头路，
1: 人生无回头路啦。
2: 阿姨，讲伊我好难记哩。
1: 不要紧，我来查看卖者哈。感谢你哦，吼，谢谢，谢谢，感谢。来，苏二姐姐，哦，昆凌，昆凌，
3: 昆凌哥，
4: 嘿，
1: 你好，
4: 下午好，
3: 下午好，
1: 下午好。
4: 你可以再听一遍那个妈妈的吊魂
1: 哦，妈妈吊魂啊哈，好，没问题，阿妈赶快连下个礼拜天哦，
4: 对对对，
1: 哦 好，谢谢你哈，感谢感谢，
3: 拜拜
1: 拜拜，来淑儿姐姐，
5: 淑儿姐你好，
1: 哎你好。
5: 你好，我想加你点一首迄个梨花泪，好不好？
1: 好，无问题。
5: 好，
1: 好，好，感谢哈，苏二姐快接起来了，嘿，
5: 好
1: 好，拜拜，拜拜。来，请问哥哥你好，打起啊哈，请问哥哥你是，哎，咱这个建宁姐姐哈。
3: 建宁姐。
1: 喂，喂。建宁姐这个卡哈，建宁姐，发成大哥，
3: 发成大哥，
1: 发成大哥，
6: 可能只哇，
1: 红包哇，
6: 哎，刚刚一人刚才当空瓶，哥给你一罐的一条迄个一缕相思情的，
1: 一缕相思情，没问题，没问题 ，OK 的，
6: 好，
1: 感谢哈，谢谢大哥，快点起来卡电话哈，
3: 好，
1: 谢谢哈，感谢感谢，来张老师，
3: 张老师，哎，
1: 张老师。
7: 是美女德宝，
3: 你好，
1: 哎，你好，
7: 那个玉林，你说你八十岁啊？我嘛八十岁，
1: 对啊，那两个当年的当年，我敬你，
3: 当年
7: 的
3: 当年。
7: 真的，我要说你们歌中戏不错，演的不错。
1: 哦，谢谢哈，
3: 等一下继续看呐。
7: 哎，那我今天德宝，我麻烦一下哈。那我没时替人讲个，后来大家今晚我在卖遐，
1: 梦
7: 一个广告，伴我吉他。英文歌曲伴我吉他，
1: 伴我吉他，
7: 嘿，对，黄莺莺有唱的，
1: 哦，你好，
7: 伴我吉他，
3: 英文，这是英文歌吗？
7: 这是英文，
3: 哦，伴我吉他，伴我的吉他，哦，
1: 好，没问题哈，
3: 好，
1: 张老师，谢谢你哈，感谢你哈，起来哈，来，岳云姐哈，岳云姐你好哦，
3: 岳云妈妈，
8: 点歌吧，
1: 哎呦，我今晚时间就是你点歌哈，
8: 啊，安尼我点一条迄张靓颖的离别的苦酒，咁好，
1: 好，没问题，没问题，后日拜。
8: 啊，当时要唱。
1: 下个礼拜天。
3: 后礼拜。
8: 后礼拜。
1: 哎，都、就是
3: 像
1: 今仔日安尼礼拜天。
8: 两点到四点啦。
1: 哎，对对对对。好，感谢哈，谢谢谢谢，感谢。
3: 拜拜。
1: 好，多谢拍摄哦，淑珍姐、建宁姐姐、嘉玲姐哈，无给您做接听到哈，马拉仔就过来点，时间的关系拍摄哦哈。来，咱这爸爸妈妈 MOT 的好朋友哈。今仔这项物件吼，大家拢爱来保养，常常你感觉阿妈讲今吼你硬食硬食，血路未通的真吼，爱赶紧来食，爱赶紧来食哈。啊，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个德宝伫刷卡为大家服务，然后介意才甲阮吼支持者。啊，那带你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是咱平时食大鱼大肉，一定爱和咱这胃肠通透哦吼，常常拢会闭结的，也是讲吼皮肤无好的。应该爱心听龙哥给咱介绍，注意听哈。啊，那有需要赶快支持我们的刷卡，谢谢。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 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2: 假如这台变成这样叫时间呐、啊，
13: 是吼、
12: 哦，哎呀对啊，啊你这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3: 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12: 拢未，我目前胃食道逆流要这些块迄个麻筋拢未啊，啊然后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13: 谢谢素心妈妈，
14: 我老师呢讲得真好，
1: 啊
14: 那
1: 真好，
14: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1: 啊没有，
14: 哦，真好，
1: 真好，谢谢阿嫂。
12: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手安尼撩，啊，听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经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啊，
1: 拢袂够行起来对不？
12: 没事哦。
13: 哎，是。
12: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3: 哦，真的。
12: 几年了，定两组。
13: 好，谢谢钟老师啊。
15: 你这医生经做好诶。
13: 安那好。
15: 真正啊，正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13: 吼。
15: 阿哥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都该吃安尼吼，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12: 你知道我吃到这有心得
13: 的，啊那心得，
12: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哎，那拢未感冒，
13: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2: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13: 谢谢，你吃了安那？
12: 未歹，
13: 安那？
12: 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13: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2: 啊，排便嘛，加加顺，
13: 嘛加顺，
12: 还蛮好的。
10: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我老母吼，今年八十八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着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济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食一羹食一条就好，哦，一羹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羹食一条就好，哦，让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让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搁简单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 这个是膀胱八丈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这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的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丈，一天一包，胃的百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那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未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未规条哦。但是手搁会颤，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颤嘛改善啦，连手颤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大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佫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的哦，真好哦，这学路较得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嘞，食八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

哦，免你安尼抵抗啦，买即个做过条，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过，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等下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即个长脑轴线。等下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等下有关的。因为等下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盖复杂的，你来看等下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等下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跟长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个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个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错啊，咱个物件卖袂起起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诶肠啊就安尼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咧固油脂，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昆。

0: 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农根菌，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个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個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吃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什么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谢冠刚来这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冠刚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结的，哦，闹血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这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袂落眠咧，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天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了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俩，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嘛。今仔电工组有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会落去无？今仔日电工组门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算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欸，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欸。买大组小组。
2: 最多。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
3: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跟疼惜。爸爸妈妈，真正龙哥拄只已经讲啊，做清楚，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一下。上重要就是要顾恁的身体，这真正一定爱吼，赶紧吼买一组来食看卖啊。咱即马吼有咧优惠哦，爸爸妈妈，即马吼就是到6月底，拢买千送百吼，买1000就100的吼积分吼，放伫咱这个公司的电脑，所以吼赶紧吼趁这个机会，赶紧一定爱来买吼，买千送百哈，咱这爸爸妈妈。感恩支持姐0800-00919，来，这位是咱这个陈文大哥大姐，你好。
4: 哎、
3: 欸。嘿，哥哥你好，许玉林。嘿，买几组益生菌啊？哈。好。
4: 加贴两组。
3: 贴两组哦，贴两组，哥哥咱过去拢有咧保养吼。
4: 有啊。
3: 有吼，食了袂歹，搁倒来食。感谢你感恩支持，电话唔通挂哈，哥哥谢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叶和大哥大姐，你好，许玉林阿姐。
5: 哎、
3: 欸。哎、欸，买几组。
5: 一度小组的。
3: 好，无问题，谢谢，多谢你的听，小你电话。
5: 民生南路。
3: 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秀梅姐姐，你好，我许玉林。嘿，阿姐，几组。
5: 啊，谢。
3: 感谢。
5: 谢
3: 谢好，不要紧，大小做拢好，吼，身体健康。你等一下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吼，娇凤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嘿，要一组啦，哈，阿姐，感谢你跟我听。 是有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谢感谢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李梅妈妈，你好。
6: 嘿，嘿，
3: 梅姐姐哈，多谢多谢妈妈讲支持，好，多谢妈妈，你等一下哦哈，感谢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美华姐姐，你好哦。嘿，梅姐姐啦哈。

0: 电话唔通挂，多谢你个支持哈，谢谢你哈。来，玉女姐姐，
1: 哎，
0: 买两组吼，啊，这过去拢有咧食吼，
1: 有，
0: 哇，食了袂歹吼，感谢感谢，多谢这个支持，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这谢谢你哈。来，华丽姐姐你好哦，嘿，华丽姐买一组啦哈。
2: 两组
0: 哦，买两组吼，哇，大家拢真正，拢食了袂歹，才有讲吼，一届要买两组啦吼。谢谢你，等下唔通挂哈，电话唔通挂，多谢你的听收哈，谢谢你哦。来，秀兰姐姐，
3: 哎，大
0: 哥，哎，买一大组啦吼，好，阿姐，感谢你给我支持，你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来，这个董小姐继续卡电话吼，咱这个爸爸妈妈，真正咱平常时吼，食迄物件吼，大鱼大肉，还是讲你常常咧闹事，还是讲有闭结这种状况，一定爱赶紧来保养吼，这一阵啊，你都改善啊吼。董小姐，哎，黄小姐你好，黄小姐你好，买一组。
4: 哎，我三千的啦。
0: 安尼吼，好，你三千的吼，无问题啊，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啊，咱吼食这物件就是安那，和咱的吼胃肠吼，啊，甲咱这消化机能会愈来愈好，所以吼顾胃病吼，也是顾胃肠，这拢足重要的吼，一定爱赶紧来保养。春兰姐姐你好哦。
5: 欸，我要买
0: 西装。买西装哈，多谢多谢你的听收定位，唔通挂，多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的秀兰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嘿，阿姐买一组啦哈。
4: 我大组的啊。
0: 我买大组的哈，到店来保养，多谢你给我支持，定位唔通挂，定位唔通挂哈。来，连城大哥大嫂你好哦。
6: 哎，我订迄个孝顺先进。
0: 好，好，感谢哥哥给我支持哈，多谢你的听收，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感谢。咱这个奇才大哥电话拉起来再过卡，过来就是讲吼，咱通常吼，常常吼遐白遐痒的这啊，也是过敏性哦，就是过敏性的体质这。这益生菌吃了吼，一阵仔了，你一定有去体会讲，哇，这吼益生菌吼，那也真好着。上重要是囡仔嘛，挺好食，囡仔食足爱食，迄个味道太好了，就像在喝养乐多一样吼。来，咱这个于珍姐姐哈，
4: 根本你吃益生菌，伊讲大组三千啊，减六百，什么意思？
0: 哎，不是，就是你即马买一千，吼送一百点，吼买一千送一百点。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我请吼服务人员好好给你介绍。你等一下，阿姐谢谢你哈。来，这位吼，咱这啊明辉大哥大嫂你好。
7: 我益生菌一组，
0: 益生菌一组好，哥哥多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的孟珍姐姐。哎，阿姐你好，许玉林。嘿，要大组的哈，好，啊，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嘿，感谢感谢，搁再一次甲咱遮吼爸爸妈妈强调，即马到六月底吼。即马甲六月底拢有买千送百，就是你买一千块的产品，你就有送一百点，安尼吼，你听清楚无？安尼也无清楚，不要紧，电话会通听我问吼，苏珍姐，哎，苏珍姐，我是玉林，买一组，好，多谢阿姐哦，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吼林志妈妈哈，妈妈一组啦哈，多谢妈妈给我支持，多谢你听收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康爱。姐姐你好哦，嘿，要一组啦哈。
8: 我跟你讲，
0: 嘿，
8: 迄个月底才送，我可以买别款。
0: 不要紧，不要紧，月底才送，你电话慢些挂，你等一下，我叫服务人员跟你讲哈，谢谢你，感谢感谢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哈，安尼给我支持，真正有够赞的物件，一定爱买起来保养哈，0800-009-119，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感谢。

0: 这几天吼，实在吼，也要烧，也要寒，也要热，也要落雨，这种天气，好佳哉，今天是好天。哎呦，我住够熬死的。放松一下。是讲吼，足久无看到伊吼。以前做同学的时阵吼，伊真正足活泼的，啊去到每一个所在吼，都是伊上大声讲话，然后吼拢唔惊人听到迄种感觉，听成足古锥的一个人，唔知甲以前同款尔吵无？足久无看到伊啊，想着伊都想要笑的。
1: 哎呦，玉玲啊！哎呦，这久无甲你看嘞，歹势歹势啦！
0: 哎呦，我想讲我等你足久啊啦，你那大家拢爱迟到，来来来来。
1: 无啦，啊就你就知哦，我拢爱坐客厅车啦，啊客厅车司机甲我搭讪啦。哦，安尼搞啊呢，看到我安尼腰娇吼，安尼搞讲几句啊话，安尼就啊时间
0: 短。哎呦，表示讲你生个水的啦，你生啊这水。
1: 无啦无啦。
0: 宝珠，我足久唔知你爱啉啥，我想讲甲你啉。
1: 安尼哦，甲你点点好啊。
0: 黑咖啡，冰的哦，冰的。
1: 谢谢哦，感谢玉玲。
0: 哎呦，袂啦，足久无看到你这欢喜
1: 的。真的啊。
0: 系啊。
1: 啊，我有变无啦？
0: 哎呦，你无变呢？
1: 哦，
0: 博主，你真的都没有变，还是一样那么瘦呢？哦，
1: 就赶快叫你散吗？
0: 真的啊！
1: 哦，真的哦！哦，
0: 无像我哦，
1: 安尼哦，
0: 为阮健康操劳迄种感觉对无？啊，
1: 真的假的啦？没啦，无这回事啦！
0: 哎呦，我跟你讲吼，你即马讲话要较细声，啊，无遮尔侪人咧甲咱看的。
1: 即马，有一个帅哥咧甲我看。
0: 伫倒？
1: 太平的啊！哦，迄个金雄大哥咧甲我看。
0: 哎，我唔知你即摆还阁遮尔有魅力呢。
1: 哎呦，我会惊呢。
0: 哎呦，你出门后摆衫卖穿较红呐。
1: 啊，你唔讲我拢瘦落啊？
0: 啊对，我感觉。
1: 你唔讲我最近拢瘦啦？
0: 有啦，
1: 无改变啊，我拢穿这体格，我拢安尼体格啊。
0: 体格足水的
1: 啊。我拢穿这较合身的啦。
0: 我跟你讲，迄查甫人爱穿你这种的。
1: 啊，真的啊。
0: 嘿呐。
1: 我可以当男人用哦！
0: 哎呦，真的哦，唔啦，你嘛是要要叫味的，要叫味的哈。咖啡啉者，
1: 来啉者。哦哟，这间咖啡好啉嘞，
0: 好啉
1: 吼，系啊，甘也有甘。按讲吼，你敢知？我最近吼，阮囝吼，考试呢。
0: 对啊，今晚拢考试对啊。
1: 迄考第一名呢。
0: 哇！哦，你敢知呢？
1: 暗讲，
0: 是讲你嘛足古锥的咧，你咧是坐落开始，就一开始要讲恁囝，儿子经啊，
1: 啊我
0: 妈妈经，
1: 就唔是我咧讲的，唔是我咧操蛋。安
0: 那？
1: 因为阮真正阮后生哦，足厉害啦。
0: 安那厉害？
1: 你敢敢迄？你敢知迄钢琴哦？十级啦，十级啦，
0: 十级啦，
1: 哦，啊考到十级。啊，佫有哦，英语佫比英老师佫较厉害呢。
0: 这么厉害。
1: 对啊，啊，佫有哦，伊佫会晓写程式哦。哦。哦，迄电脑的程式伊会晓写呢。嘿。顶届哦，你就知我就较袂晓啊，电脑害去。嘿。叫阮后生甲我处理啦，佮甲我修理好啊呢。哇。哇，
0: 宝珠啊，安尼后摆吼，恁兜都拢唔免请甚物工程师啊呢。
1: 啊，当然咯。
0: 做搞的呢。
1: 阿姆哥吼，我拢改讲啦，我讲吼，啊，妈妈这辈子吼都靠你啊啦，安尼啦，安尼你敢知？哦，我迄后生就真好啊啦，
0: 是讲吼，宝珠啊，嘿，安尼讲起来，恁家压力应该袂少哦。啊，
1: 压力，那会，伊足享受的，伊拢足享受这个吼这个生活啦，啊，而且吼，我逐工吼拢改安排哦，安排讲吼，逐工都爱安尼。安排满满的课程啊，那有什么时间好想什么压力啦？
0: 哎呦，安尼哦，但是对啦，是无闲甲无时间的啦
1: 吼。对啦。
0: 啊，不过伊即马敢是拢咧正常哦，就是讲，就是除了上课之外，啊，佮学一挂才艺的艺术的对啊。
1: 嘿啦嘿。啊你后生咧啦，啊你伊即马是即马咧，即马是咧创啥物哈？伊敢有去上什么才艺班？
0: 哎呦，我甲你讲吼，伊无，我甲你讲，阮囝吼，足简单嘞，伊就是即马上课吼，正常上下课嘛，啊，回来了吼，饭食食了吼，伊就是会帮我洗碗。 啊，对哇、啊，
1: 洗碗，嗯，安尼是要哪赢在人的起跑点呐、啊？哦，这个洗碗够有尊度、
0: 哦。哈哈哈，宝珠啊，你哪只高追啦、啊？我并无想要讲哦，伊爱赢什么人啊？嗯，伊健康啊，然后伊开心过每一天，安、尼就真好啊吧？
1: 哇，玉林，哦，你安尼修佛系啊吧？
0: 什么？
1: 哎、欸，即马囡仔安尼袂使呢，无安尼安排袂使，袂安尼袂使安尼无病，爱病才会成功啦，
0: 爱病才会成功哦、喔，
1: 有啦。
0: 但是吼，我感觉，人生唔是咧比赛吧？
1: 啊，唔是比赛，啊，不过大家拢咧比呀、啊。啊，你若无比，你就输安尼。
0: 要输给谁？
1: 输就输给别人呐、啊。
0: 哎呦！宝珠啊，人生若是一直比来比去，比来比去，感觉家己一直拢无够好。我跟你讲，咱呐吼，永远拢总袂快乐。我跟你讲啦，宝珠啊，我很爱我的小孩，我都爱阮囝。就算讲吼，啊，别人哦，伊囡仔有偌好，偌敖，但是因伊囝。好重要的嘛，跟我无关系啊，敢不是、哦？啊，虽然我生囝是这都普通的，哦，唔是像别人这个读册啦，也是讲吼成功啊，哦，重要的这种的，
1: 是
0: 但是伊嘛是我的骄傲呢，哦，伊、哦、嘛是我的骄傲。咱吼，把囡仔传递在咱这世间上，都、就是一种足高足深的缘分。哦，我将来无去予希望哦，囝托阮囝，会变成任何人，哦，所以。我只是跟他讲吼，希望讲吼，他小时候少生病，然后不受气。过、哦、来咧，伫吼少年的时阵吼，卖去乌白懵懂去抓代志。啊，成年的时阵会当够自己很励志。哦。啊，过来吼，中年的时阵伊袂孤单，食老有人饲。吼、哦，安尼，那你就好嘛。我根本从来唔捌去要求讲囡仔一定爱什么大富大贵啦，顶顶有诶无诶。哦。我只求讲吼，我囡仔会当一生平安、健康、幸福，剩呢就是一切随缘啊啦。
1: 你讲嘛是有道理啦，啊唔过我甲你互你看阮囝相片，你就知道。哦，阮囝哦，你敢知阮相？哦，阮这囝相片哦。做领
0: 导的呢。
1: 哦，你敢知这张啦？
0: 安尼，
1: 这就是我拄只讲迄比赛吼，第一名啦，这相片啦，这相片第一名啦。哇！啊，够有哦，吼，够有，这个就是讲吼，伊这个演讲的时阵吼，
0: 是是是，
1: 你敢知全英文呢？迄英语老师够安尼学到够安尼呢？哎，啊，你看这张，你看这张，这上厉害啊啦！
0: 安那，
1: 伊咧困的时阵，我搁甲伊偷翕。然后吼，我看起来吼，这个相片吼，伊这姿势吼，就未来的啦，有道的啦。
0: 哎呦，我就想，你现在做高姿，能困，嘛会当看出未来哦。
1: 哦，当然咯，迄姿势足厉害，姿势哪好，即系成功啦，迄有未来，有不前途。
0: 宝珠啊，哪里讲起来？阮囝规工吼，你困的时阵来拼来拼去，安尼应该讲起来，下次再翻转人生咯。
1: 翻转人生，讲个毛意思，毛讲毛迄意思啦。
0: 对啊，翻转人生啊！
1: 翻转人生，按哥，
0: 安怎啦？哎，
1: 其实吼，我当时啊拢感觉讲。我若安尼做吼，我是感觉有较忝一丝安尼。
0: 唉，本来就是啊。
1: 因为吼，你敢知我逐工吼都爱安排伊去上课，
0: 对，
1: 啊，佮补习，啊，佮家接送，啊，有当时伊还佮比赛。你敢知伊敢有一摆甲我讲吼，妈妈，我可以休息一天嘛？啊，毋过我拢甲伊讲啦，我拢轻声细细甲伊讲讲。不行呢，哎，不行，我拢甲讲袂使啦，哎呀、啊，
0: 宝珠，我想要问你一句话呢，你敢有做爱恁囝？
1: 啊？哪有可能？啊，不过我真正唔知安怎，这个爱，啊，才是对的呢。
0: 哦，
1: 唔知要哪爱伊？
0: 你不知道怎么去爱他才对的，
1: 对啊。
0: 其实我感觉讲吼。爱吼，唔是可以变成一个足厉害的人， 是爱让伊知影讲，伊伫困难的时阵，你还是撑着他，哦、你永远在他的身边。哦、啊，你这是一种爱吧？你看，有当时阮囝吼，伊考试考无好的时阵，伊咪闹脾气呀、啊嗯，对不？啊，但是我拢甲伊讲，没关系，你很棒了，妈、嗯、妈还是很爱你呀、啊。嗯，好、哦，例如你要用尽心尽力的去读书考试、嗯，你如果做到这一点，那就够了，不一定要第一名啊，是不是？
1: 我感觉吼。就少安尼甲阮囝讲呢，我连一句爱你我都唔敢甲伊讲。
0: 啊，那是安尼讲起来吼，保持你囡仔哩吼，回去一定爱试看卖啊。嗯，要跟他讲一句，妈妈很爱你哦、喔。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不过吼，嘛是爱补习啦。啊，我啊无我就会使介绍一挂补习班名师吼，互恁囝来读好不？
0: 好啦好啦，哎呦，你会当一间较放松的无啦？安尼规
1: 工。无 啊， 啊，我只是关心你尔、哦，是讲最近拢无看，哦、对吧？啊，恁囝唔知状况，即马状况好无嘛？
0: 我跟你讲，我感觉你的个性无得改变呢。
1: 啊，这个我的个性啊，没有那改变，哎、你嘛知影嘛？哎、啊，所以好啦好啦，来啦，今日来咱今日这个咖啡店啦，咱来庆祝一下，啊、为咱这个足久无见面吼、哦，来饮一下啦。
0: 哎呦，你完这么要交杯的呢吼、我知你足关心我的啦。
1: 是啦，对啦，都蛮足关心的。
0: 咱吼斗阵吼举杯吼。来看来祝福咱家己，会愈来愈幸福，愈来愈好。
1: 啊，够稳健。
0: 哦，对对对，
1: 哦、
0: 啊对对对，
1: 啊，迄红的就免插伊啊，迄无要紧啊，迄老的就免插伊啊。
0: 哎，对啦，
1: 即卖咱寄托咱的希望，甲咱的这个是谁
0: 啊
1: 啦？
0: 是啊，举杯同敬，是、哦、让我们的小孩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健康平安。健康平安大汉。
0: 对啦对啦，安尼就足好啊嘛，咱的寄托就是安尼尔。
1: 啊，唔过，
0: 要考伊第一名遐。
1: 啊，唔过我是希望伊会当第一名啦。
0: 哎呦，你来拢歪开
1: 啊！啊，若要第一名，无第一名，凊彩啦。哎呦。

0: 谢谢
1: 大家爸爸妈妈的收看。咱还有歌颂剧，今天就是描写讲吼，其实父母亲吼，不要给小孩子太大的压力。哦，卖大行拢要去跟人比较，伊唔是讲要做什么吼超人呐、啊，还是要跟什么王永庆呐、啊、郭台铭去比？
2: 伊只要赶快，
1: 跟妈妈赶快睡得好啊，哎呀，跟妈妈赶快引导得好啊，其实就是爱护囡仔。咱个祈求吼，咱这囡仔会当吼。

0: 顺顺利利，一生平安，嗯、
1: 是
0: 安尼上介好，啊，卖去做懵懂的代志、
1: 哦。对，
0: 啊，剩的拢哦，一切随缘的啦，吼、哦，一切随缘的。
1: 嗯，
0: 感谢爸爸妈妈，希望吼恁囡仔恁吼看这歌声，确定会当介意哈。啊，谢谢大家。来，啊，到最后嘛是赶快要来抽奖咯。今仔是礼拜天，又着我来抽。
1: 是，
0: 哦，啊，咱这个宝珠啊，救命安尼吼。
1: 好，来，
0: 来，
1: 宝珠啊，今仔要来摇咱个幸运了。来，倒数三。Two, one, stop!
0: 哎呦，
1: 淑珍姐，
0: 哎，淑珍姐，都在过来卡电话。淑珍姐，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有听到吼？卡电话起来一下哈，淑珍姐姐。
1: 宝珠有咧吼，因囝拢用英语咧讲话，我拢爱用英语来甲讲呢。
0: 哎呦，
1: 万珠水呢？
0: 万珠水哦，
1: 哎呦，变只水。
0: 那是个 beautiful， 真正够
1: 搞。淑珍妈妈起来。
0: 哎，来呀，来呀，来呀，来。淑珍姐，
1: 哎呦，恭喜你哦，
0: 恭喜你哦，恭喜你！淑珍姐来，到底来看我给你摇奖哈，
2: 好，好
0: 来给你摇落去，看卖今仔大奖会送给恁家哦，
2: 哈，谢谢，
0: 好，感谢阿姐哦，多谢你跟我听笑哈，啊好，来啊，到底好，一道摇到什么奖呢？
1: 抽，
0: 哎，
1: 点歌一个嘛，
0: 啊啊
1: 啊！USB，
0: 好，那这三个男人 USB 合集，
1: 我三个查甫人送给你啦，哦，你给你啦，
0: 阿姐感谢你哦，哦，谢谢你哦，哎，这阿姐刚刚第一届钓到奖，
1: 第一次，
0: 哦，恭喜你，哦，恭喜你，恭喜你哈，头一届哈，
1: 好，
0: 谢谢姐姐哦，感恩哈，那这爸爸妈妈嘛，赶快哈，再一次多谢多谢你今天对我们的支持，较疼惜，啊，如果拄只吼物件无把握到，麻烦一下，把阮宝珠的电话抄起来。
1: 啊，宝珠我是我啦，啊，唔过我这是阮哥哥啦，德宝。
0: 你都袂当讲恁弟弟。
1: 阮后阮后生啦，你个仔阮后生啦。
0: 啊，不乖啊，叫你阿引导。
1: 啊，对啦对啦。0921134130-9-1-13-4-130，妈妈直接困觉哦，大家吼讲多多吼，阮囝吼安尼多多个支持照顾一下啦
0: 哈。对对，一定。
1: 安尼真吼。爱你们哦，
0: 对
1: ，love you 哦，
0: 对对，因为因妈妈希望吼，因这吼，因这好生，
1: 好生啦，
0: 大行拢第一名，
1: 啊、
0: 所以爱个支持者，安尼好不好？
1: 啊、
0: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吼，好来，阿姐爸爸妈妈，阿那要加油，玲的电话抄起来哦，哈，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空933。8261333多吧多利哦，希望今日歌中今天大家当看了足欢喜的哈。好，阿那介意今天衫，咱只爸爸妈妈啊，今天衫吼，
1: 我嘛是啊，
0: 今天衫嘛挺好，
1: 今天衫嘛是哦，
0: 拢水的啦吼，拢干净的吼，干净的哈，
1: 有介意的可以给袂歹，
0: 是赞的，啊，今天无变，有够赞的，
1: 袂啦，拢
0: 赞啦，你看卖啊哈。好，咱只爸爸妈妈啊，继续讲吼，支持落去哈，哎。我带你来去哈看那大力电视，大力电视台，
1: 大力电视台
0: 有一个吼我引导，啊，搁一个足水，因两个搭配起来吼足拄啊好诶。
1: 有阮囝才引导吗？
0: 诶、欸，差不多哈，嘿、欸，就是小刚。
1: 刚刚诶，啊查某诶咧，
0: 啊查某囝就是佩妮啊，足够唱歌。啊、
1: 我甲带新妇啦。
0: 哎呦，足拄啊好啊！啊，你紧来来看来看，到底来看到底
1: 来看。带新妇来看进步。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张开血盆大口。
3: 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陈大哥、风鸣大哥、大嫂、菊英妈妈、一峰大哥、韩叫妈妈、素珠妈妈、宝钗妈妈、素清妈妈、丽娟妈妈、宪宗大哥、天凤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经理妈妈、美丽妈妈、丽香妈妈。

0: 上届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哎、欸，真的呢，这每日三大笑哈，真的不用吃药。
1: 对。
0: 哎、欸，以前听到一个迄广告的 slogan， 讲啊，这个一天一苹果嘛。
1: 医生远离我。
0: 哎、欸，对，医生主人哦，看到苹果啦，
1: 就怕了。
0: 医那看到苹果红了，
1: 哎，
0: 医生的脸都绿了啊、哦，是安尼啦。
1: 心里拢免做啊。
0: 哎，是，有影吼。哎，最近应该是你的捧哥大出来看了哈。哎呀，大家身体过了拢真好、嗯。其实这是咱上届希望的哦。看这部的同时咧，心情会当欢喜之外，啊哥加减嘛一半行啊吼，啊会当家家己的身体吼，啊看。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
1: 啊，因为无健康的身体，啥物代志拢做袂起啊。
0: 你敢知影？你若真正吼无健康的身体啦，啊是人咧当咧艰苦吼，你可能连看这部的心情都无。
1: 对啊，
0: 真的呢。
1: 人若咧身做啥物代志，卖讲哦坐伫遐坐伫遐嘛忝，
0: 坐嘛忝，
1: 嗯，
0: 体也忝。
1: 对哦。
0: 因为体啊啦，连困都困袂起。
1: 对哦。
0: 哦，迄真正是。足艰苦的艰苦，
1: 对，
0: 所以希望讲啊，大家身体一定要顾好用。
1: 对，
0: 你看啊，今仔日已经几号啊？五月份啊呢？
1: 对，
0: 一年已经啊过将近要一半，对不对？
1: 这都过年了，你袂感觉吗？
0: 对啊，这多啊。

0: 不是321加咧2026年，
1: 刚漂泊的一年咧过吼。
0: 2026年咧，啊，这个诶，才拄啊跨年呐、啊，跨宴会，大家才聚餐咧，食披萨、食物件尔，啥物咧已经啊过将近要一半。
1: 就含诶。
0: 所以我认为讲吼，但是嘛不要紧，时间过了紧，就做伊去紧。好、欸、啊，咱大家就是保持吼。上届欢喜的一个心情，
1: 啊、
0: 真的呢，真的
1: 欢喜一天，无欢喜嘛一天，
0: 一天啊，
1: 欢喜。
0: 而且哦，我常常讲哦，一定要把握当下。
1: 对啊，
0: 因为今仔日，好、哦、啊，大家啊，跟您分享一下哈、哦嗯，今仔日啊，是咱这世人当中上届少年的一天。嗯，
1: 怎么说？啊？为什么？嗯？今仔日
0: 今仔日啦、啊。
1: 五月
0: 九，应该安尼讲，唔是讲日子，但系今仔日，每一个日子吼，每一个咱现主持4:56，即卖7分啊，每一秒钟拢是咱这世人上介少年的一个时间段。
1: 怎么说嘞？怎么解释？
0: 你今日开始咧老啊，你搁加老一秒啊？哦，你现在又老了5秒，你我坦白讲诶，你坦白是不是机器人上少年的时阵？
1: 哦，起码当下这样子。
0: 当下。哦。所以用这款的比喻落去吼，大家感觉哎呀，好像是真的呢。哦。每一个早昏拢是你上介少年的一天。嗯。所以吼、哦，每天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有啥物款的想法，有啥物款的人生的啊计划吼，咱就去做。哦，咱就去甲做看卖，咱唔敢讲。万事拢有法度完成，有法度达成嘛。啊，但是你有去做，有机会啊，是不是？
1: 无做是真正无机会啊。
0: 像佩妮最近吼啊，开始伫咧即个可能啊，社群平台啦，每天因为要唱歌嘛，一直来唱歌就是佩妮上界大的即个武器，甲伊的笑容嘛。所以一开始录一挂即个影片、欸，我觉得很有意义，哎、就有意义的。伊甲过去一寡哦，不管国语老歌，台语老歌啊，用伊个唱歌的诠释的方式，哦，啊，落去甲这首歌曲吼，重新搁再啊，算 cover 啦，
1: 翻唱
0: cover 哦，翻唱一遍安尼，我觉得就很棒。
1: 大家可以追踪一下。
0: 哎呀，可以啊，林刚烈，那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放在这边啊，
1: 没关系，你们。不用啦，不用特别，就直接搜寻我的名字。
0: 我刚刚讲哦，有一挂在歌曲哦，可能你逐天伫节目当中听会到哦、嗯，但是伊的这个频道啦，这个唱歌的部分哦，可能领导的囡仔是谁蛮爱看，哦，是不是？
1: 希望如此。
0: 啊，当然嘛，上起码不管成功不成功，咱
1: 原则嘛。啦
0: 你想哦，
1: 只是讲爱坚持的。
0: 你今仔日这件代志，你要去做哦。欸你会当和你未来吼，可能未来啊结婚生囝啦吼，啊讲和恁后生做囝未来恁孙啊，恁即个啊囝仔孙啊，讲和因听，你有做，你会当讲一世人啊。嗯。但是你想吼，你若今仔日这件代志无做，你会一直想，你会想一世人。
1: 真的。
0: 你会真的想，你已经想足久的啊。
1: 对，我真正想足久。
0: 想过两年啊。
1: 对。但是因为我就是真正以前就是没什么自信啊，啊，过来就是讲较早拢未晓伪装啊，未晓用物件啊，就是所有的物件就是感觉讲，而且我感觉我家己唱歌，如果发上去上面，哦，上面会唱歌的人一堆啊，那老师一堆，啊，大家感觉讲啊，你这你也无。因为我不是照那种人在教唱歌那个那个路线在走，我不是走那个传统路线，我没有老师教我教那种。
0: 这样就成功啊，这样就成功一半。你有做出什么市场区隔吗？我可想问啊。
1: 我会感觉讲我的基本功啥物，可能人会感觉讲啊，你这唱歌安尼，你搁敢出来唱之类的。
0: 上讲诶，你敢传统吗？
1: 我家己诶，我自己的没信心的、没自信的地方。
0: 啊，但是你看这几年来吼，愈来愈有自信。哎，真的啊，越来越有自信，自信人的主人得水啊。
1: 我喜欢很
0: 自信美嘛。
1: 不是，我是发现说，其实打钢练歌，打钢唱歌，打钢像咱那唱歌，
0: 真正差就
1: 有差。你若久无唱，迄真正嘛差就侪。逐天咧唱，真正你会进步。对，而且我会每天反复听我上节目唱的歌。嗯，我逐天就是拢会
0: 加。你开上侪时间咧，就是讲吼，加节目当中的这个片段啊，唱歌落去听，听出家己倒一个部分哦，可能佮改一

0: 较好。嗯，那这样就成功了。
1: 我就是每天听自己唱的歌这样，然后这不是讲自恋，然后就是我也可以听，哎，哪边可以再好一点点。
0: 这是要自我的要求啦，好，自我的啊。其实哦，佩妮也好啦，哈，包括小刚也好啦，哈，其实咱的这个历久哦，所累积的这个哦自信呐，各方面这东西任何难的。
1: 真的，
0: 你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哦，你任何难就多来这个支持哦，加肯定。有时恁一半通电话哦，有时为什么咱这部最后拢会拨电话？哦，当然有一半物件可能需要哦，甲咱到支持哦，甲咱这个时间段，甲咱大力电视台啊，到三江啊，到够大，常常咱讲啊，到够大嘛有影。但其实真的是足欢喜的欢喜，
1: 哦，
0: 很开心，因为其实从这个五月份开始嘛，吼，咱哦公司有无同款的这个啊，无同款的这个制度，哦，无同啊，包括这个活动嘛，非常的精彩。啊，当然这个制度吼，就是从五月份开始吼，咱会甲每一天哇，所甲恁分享的，伫咧这个重要时间段的部分吼，啊，大家拢啊，哦，变作这个哦无同款的。变成比较多元化，
1: 对，哦，
0: 变成较多元小块，所以你伫逐工当中吼，哎，你会当看到真侪无同款吼，当然非常精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这也是我感觉肯定的，哦，因为咱大力电视台的在每一位啊，拢非常的用心，
1: 真的，
0: 非常的认真，哦，就是希望和在观众朋友吼，绝对所做出来这个节目吼，袂互恁失望。哎呀，不会让你们失望啊！所以规工啊，自透早六点啊，一路到暗时十二点，哦啊，加加减减啊，一半行啊，因为拢开始无同款啊嘛，哦啊，有一寡人有看到有需要的，哦啊，麦当吼，啊，卡电话回来，哦，咱嘛愿意讲话，甲恁吼做服务，哦，做这个服务，陪你咧做服务嘛，非常的亲切啦，哎、欸，是啊，对啊，
1: 对啊，应该蛮亲切的，我觉得，
0: 哎、欸，是真亲，我伫听。边啊，伊甲观众朋友咧讲电话吼，另外就是想要卡而已。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啊。
1: 谢
0: 谢。即希望咱的这份吼用心吼，会当好，即观众朋友吼会当啊感受会当吼，体会到安尼。
1: 哎呀，
0: 很谢谢你们，啊，希望恁啊多多的支持啊，多多的这个照顾，哦，和咱伫咧这个啊这段时间吼，会当唔敢讲成长哦，会当。维持稳定，好，维持稳定就是上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谢谢你们，
2: 好、okay. ，
0: 谢谢大家哈。好啦，今仔日是这个算连假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大家开始
1: 收心，
0: 哎，收，你唔免啦，你唔免收心。
1: 但是嘛，算是，但是咱两个算是咱特别
0: 开心，
1: 开始放假，
0: 咱要收心，咱要开心安尼啊。
1: 其实大概人咧放连假的时阵，当时啊，会有一点羡慕，
0: 哎，会哦，
1: 会啊，
0: 哎，稍微啦哈，
1: 对啊，
0: 但是好在咱的时间甲别人哦是
1: 错开的
0: ，哎，还不错，哦啊，嘛还个袂歹，哎呀，所以我希望讲啊，像最近啊，我看到迄新闻。最近有一个所在大塞车呢，
1: 我要看卖。
0: 你有和你有一个
1: 雪穗啊？
0: 雪穗
1: 是一定
0: 一定都不雪穗是逐礼拜塞哦，只要假日时啊就塞，因为雪穗要过去宜兰嘛。宜兰进前啊，新北市、台北市的后花园啊，
1: 对，
0: 因的后花园啊，因为台北发展，
1: 听说宜兰人觉得很烦。
0: 哦，当然啦，啊，但是买啦，哦，这。
1: 促进观光嘛，对吧？系啊系啊。
0: 所以哦，人拢未满足，有人也嫌哦，啊，无人佫嫌讲哦，啊，无生意通去做啦，各方面的。
1: 我昨看到一句话，我感觉就很蛮有意思的，哎，讲出来大家应该嘛拢有这种同感。
0: 你讲，
1: 就是伊感觉伊这辈子一直在拉扯的一个问题，就是，钱爱俭。哦，钱要好好的守住这样子，啊，但是有当时还阁想想诶，但是人生干那一概念啊，就是他会在这两个地方犹豫，我就觉得 哎，对，
0: 伊会矛盾嘛？
1: 哎，会矛最矛盾的就这两个。
0: 到底要开嘛？要爱开嘞？嘿，这个绝对无一个吼正确的答案。
1: 对啊，因为人嘛讲，要把握当下嘛，还要及时行乐。
0: 咱所讲的这个把握当下，不是叫你很准时啊，拢总开啦，唔知有明仔载无明仔载吼，唔知佫剩佫唔是安尼。
1: 就是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0: 对，吼啊，去分配。所以我常常讲一个。

0: 这个处理哦，有一笔这个紧急备用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對哦，这笔钱哦，依咱能力范围当中，可能你去抓一个数字嘛、嗯，看你要抓半单，嗯，还是要较保守的，嗯，哦，抓咧一单。这个钱是安怎？你要去算你现主席差不多一个月啊，哦，差不多开销偌济？
1: 对。
0: 哦，开销尽可能啊，一个月开销差不多哦，万五六啊遐。哦，咱算哦，伊讲万五好啊、嗯。你看六个月，你要准备差不多辛苦要偌济钱？哦，万五六个月九万嘛。
1: 哦。
0: 啊。哎，对对。哎呀，对对对对对，九万嘛，对不？你若准备要半冬哦，可能还无套路，或是无收入，你有在条维持半冬，你就准备九万起来扛。
1: 对。
0: 啊，你若要较保守的一冬，啊，就十八万嘛。嗯。啊、哦，就十八万，家己去抓一个、嗯，取得一个那个。平衡点啊
1: 对
0: 哦，凡事都没一个正确的答案，
1: 对，
0: 很奇怪哦，
1: 就是看你自己啊，每一个人想法不同嘛，每一个人他的价值观也都不一样啊。
0: 所以这个世界哦，不是是非题啊，这个世界不是讲哦，哎，这件代志，
1: 非黑即白，
0: 不是黑，不是不是像咱今仔的衫裤同款，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呢。哎呀，这个世界是哦。申论题啊、欸、哦是吼、哦，有足侪款无同款的方面，无同款的方式，拢会当达成你要爱这个目标、嗯嗯、哦，所以尽力去做哦啊，甲咱啊手头所掌啊的这些资源哦啊，好好啊做一个运用哦，嗯、做运用应该就可以成功了，
1: 对，
0: 哎呀、啊、就可以成功了哈、啊。好，今天我们来，哎、欸、呀，我等下一边。料理一边动作，吼，啊，再一边跟你分享最近吼，伫倒位咧塞车，吼，都要讲到一半。
1: 对，哎、欸，我忘记了。
0: 你一定忘记了、啊。你记得还会是你吗？
1: 我先讲，哎、欸，哦，对对。
0: 所以今仔日咧，咱不就要来利用阮手头的这个资源哦，来做料理。
1: 做一个，嗯，应该是恁厝里嘛，拢有诶物件啊。
0: 厝里拢有吗？
1: 这个东西太常备了，
0: 但是，嗯，阮厝的无啥，我厝的最近无鸡卵啊。嘿，今仔日要煮啥？玉米浓汤。
1: 玉米浓汤一定要掺卵的啊。
0: 啊，但是我讲的嘛，利用阮手头的这个资源嘛。哦。啊，手头资源都无卵，啊，无卵要安怎？想办法啦。
1: 真的哦，各种办法。
0: 想办法啦。
1: 好，我来看卖。
0: 今仔日吼，咱就无要用鸡卵啊，就要来煮这个吼。
1: 玉米浓汤，
0: 玉米浓汤
1: 啊，有玉米不？
0: 有啦，有啦，有啦，哎，有啦。那无玉米，佮无卵，无你就煮什么菜头汤了啦？煮菜头汤。
1: 哎、欸，尤其是礼拜时啊，吼、嗯，很多小朋友回来了啊，啊，小朋友上爱啉的就玉米浓汤啊，对不？
0: 啊，而且吼、哦，足侪人诶，外面有诶人是买粉嘛，吼、哦，有诶人买粉，
1: 对、
0: 哦，啊，咱想讲今仔日这个料理吼、
1: 哦，老师可能要把我收起来，它很卡住。
0: 买粉的太对不起咱这观众朋友了嘛，哎呀、啊，买粉就太看不起你们了。哎呀、啊，首先吼、哦，来煮啥？先用这个吼、哦、奶油，哦，先用奶油。奶油来，好、哦、奶油喝对哈。哎、欸，你的淋巴，来哦，来你的淋巴哈。一旦来出现的时阵，特别把今仔日的这个主角吼、哦、抓出来啊，啊、哦，他就要带出今天的主角了哈、哦。
2: 好的。
0: 好，来出来。
1: 这种物件哈，嗯，应该是。有些人敢吃，有些人不敢吃。
0: 对。
1: 但通常不敢吃的都是外国人。
0: 紧点，边动作来哦。来啊！你看伊在创啥？陪你在创啥？陪你在准备啥？
1: 哎、欸，
0: 陪你的手上，嘿、欸。
1: 老师帮我切这边。这是啥米？
0: 这是啥？这是啥？看得出来没？皮蛋呐、啊！
1: 皮蛋。
0: 来，对不对？耶，卡贝贝。
1: 哎，皮蛋很好剥呢。
0: 皮蛋很好剥。以前咱咧吼，即个皮蛋吼，拢会讲要爱找啥？以前上盖
1: 炸，
0: 无啦，啥物皮蛋是硬的？皮蛋用马尿啊？
1: 哈？
0: 你有听过无？你唔知道以前
1: 哎、哦哦欸？马尿。
0: 马尿啊！以前的皮蛋用马尿
1: 都去。我讲你要去马尿。

0: 想讲，
1: 喂，
0: 什么意思？我讲想讲，无听过这个讲法。
1: 好啊，好，好累啊。好。不要紧，好了，紧来，来哦，皮蛋累啊哈。哎、欸，我那只去，哎、欸，哎、欸，等一下。
0: Oh my god！

0: 搁一粒哦，两粒，差不多两粒。
1: 我拄仔在用迄个啥，用迄皮蛋，伊那袂输世界运动会。我一边走
0: 一，一边溜，
1: 对，我一边溜，伊一边走啊，我一边溜，伊一边飞。
0: 可是皮蛋到底是怎么做的吼？
1: 即卖拢用卡比较卡，
0: 哦，啊，较早真正用买溜。
1: 对啊，
0: 是真的哦，这不是。
1: 而且以前搁有迄种吼松花皮蛋。为什么恁以前买这个皮蛋吼，拢会买迄个有松花的？
0: 我较早当作迄是歹去的。
1: 就是恁的迄个皮蛋外口是不是有迄个像就像迄个松花的这个模样？其实是结晶呐、啊，那外面那是结晶。
0: 像这样子啊，像这样子对不对？對
1: 欸、有一点啊，
0: 像安尼，
1: 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有没有一点点？这个，
0: 这
1: 个，哎，这个，这个，好，来，黑克伯告明黑，有更明显的。嗯现在先用那个
0: 哎呦现在是煮玉米浓汤哦、
1: 欸、对哦
0: 用皮蛋煮玉米浓汤嗯
1: 现在不是在煮皮蛋瘦肉粥哦
0: 哎、欸、皮蛋瘦肉粥也是很好吃的哦
1: 我刚才先倒这个奶油嘛
0: 奶油
1: 哦奶油哦啊用这个先给它吐吐小火吼，即摆都小火，啊先小可煎一下这个皮蛋的吼，用摊大迄个油。等下吼，外人比较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吼。
0: 这嘛是人教的啊，人教的，就是网络上教的，讲家里如果没有蛋的时候，进前不是有一阵啊蛋荒吗？
1: 哎，
0: 蛋荒。然后就家里刚好有皮蛋，又想啊，囡仔个想要吃玉米浓汤面暖哈，这个妈妈就这样想说，哎，这样做好像也可以哦。然后真正煮起来袂歹食，我就来试看
1: 嘛。好，再来翻面的来啊，今仔你的主角。哦，安尼好无？
0: 应该搁会当全价。
1: 唔系啊，这一寡剩的等于你会当搁。
0: 唔
1: 啦，这个没关系。
0: 真的、
1: 哦。可以，因为还有酱嘛。
0: 大家今晚好，大家打掌声好不好？
1: 好。
0: 爸爸妈妈，咱今晚好，恁婆阿兄卡姐。他都有妈妈讲，咱大细心的字幕拢无造出来，迄真正毋是阮会当控制哦。
1: 歹势，
0: 所以歹势，真正就歹势，真的，阮已经尽量，吼，大家拢有法度，就是打上来这样子。
1: 对，第二礼拜时啊，有咧看这本吼，你蒙卡吼，啊，中间麻烦导播老师帮我上一下那个
0: 字幕
1: 啊，我今麦在开罐头，
0: 老师这边，
1: 你可以拍我在开罐头，
0: 嘿。啊，我爱拉姐无？
1: 哎，好啊。
0: 来，咱先来，好，我即卖一心二用吼。来，台东立方妈妈、太平春兰妈妈、罗东淑珍妈妈、新竹淑华妈妈、靠湖的碧丽妈妈、信义的玉兰妈妈、高雄吉星大哥、三重秋桃妈妈、中寮的美玉妈妈、台家的秀芝妈妈、
1: 中雅
0: 的美香妈妈、中华雅珍妈妈、三重惠美妈妈、前镇秋爱妈妈、台家的秀芝妈妈，
1: 这罐吼，
0: 罗德的吕干妈妈。
1: 摊多是番麦颗粒嘛，即卖倒啥玉米酱
0: 哦，玉米酱啊，玉米酱甲玉米罐头生意就行了，但是无同
1: 款，无同款，你看伊这是酱，
0: 为什么叫浓汤？浓汤就是要这样格格，
1: 要有够浓嘛，
0: 皮蛋嘛，拢格格嘛，
1: 你看到拢爱叫伊一声格
0: 格，啊，乱乱的秀琴妈妈，大同宝钗妈妈，
1: 有时啊
0: 吼，郭满妈妈，
1: 有时啊。讲话不要好笑，话你得较捧场了。
0: 不要跟我真好笑。
1: 加减猛笑一下哈。
0: 来，像那尹妈妈、林木的慈智妈妈、家己的素贞妈妈、宝钗妈妈、丰原艳皇妈妈、中立的美云妈妈、永靖的美云妈妈、九门的月里妈妈。
1: 好，来哦，搁再来吼、哦，我、哦、你看，水倒落啊，搁再来水倒落啊哈，烧水来。很快啊！我这
0: 看一下、哦，
1: 这料理的过程当中就紧的哈。
0: 楼主的玉清妈妈，席当大哥，中央的美英妈、美香妈妈，桃园的秀兰妈妈，第三文学大哥帮九春玉妈妈，龙镇的碧珍妈妈，三重奇雪妈妈，民间的玉娟妈妈，三星的秀美妈妈，新竹的德辉大哥，三重惠美妈妈，台南木香妈妈 ，SOS 小娟姐，中和世哲大哥，信义的秀燕妈妈。836好朋友惠美妈妈，瑞芳的莲子妈妈，清水杨大哥，
1: 黄妹妹给嫁过了，你综合类吧？
0: 好啊，
1: 你看你看有搞
0: 综合类啊？八德知名大哥，
1: 我猎人就
0: 花莲的秀香妈妈，
1: 伊
0: 的黄渊妈妈，中国的四叔大哥，啊，因为大家。

0: 卡卡变起啊！嘉义的英杰大哥、林爱富足妈妈，谢谢大家哦。薛糖，
1: 谢谢哟。
2: Penny 的妈妈就勾结，他也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我说实在的，我现在一天做一件代志的时阵哦，我伫边个公务员拢袂差啊，就像做这部片你要做的。
0: 感谢艳红妈妈。好味的蜂蜜大哥，
2: 这款人嘛有一种好处啦，吼，就是讲吼做代志就认真啊，就认真的。
0: 谢谢啦，还是戏子的子贤大姐，
2: 好，哥再来哈。
0: 秋美妈妈，
2: 参盐啊，再来参盐。其实参盐这件代志吼，
0: 而且最
2: 干。哎，不是不是。
0: 哦哦，对对对。
2: 参盐就无简单。
0: 会咸酱。
2: 玉米，嘿，玉米酱唔知咸啊，应该甜也袂咸。
0: 无你试食看卖啊。台中的永丰大哥，
2: 接下来
0: 哈，
2: 接下来因为进无见哎，阿牛奶嘞，
0: 冰心，
2: 不要紧，这样就行了哈。要不然你们跑去，有人跑去楼上，
0: 其实无掺牛奶也是可以。
2: 楼上的那个冰箱不是透明的那个。
0: 如果你们等一下要好喝一点的话，
2: 要你们想哎对，赶快想要好喝还没那么快。搁再来哦，康鸡，康鸡用啥？太白粉。哦，要用太白粉牵鸡，我直接伫边啊牵吼，用点啊水，吼、
0: 哦。谢谢哦，看
2: 片。郭倩粉，谢谢大家哦。
0: 三名明俊大哥、霞桃的新福大哥、会不会文渊大哥大嫂、追丽的秀凤妈妈、吉安天凤妈妈、小港丽的妈妈、关表丽梅妈妈、家己文娟姐文娟的妈妈。万林春梅妈妈、头霞饼林大哥、大奶依莹妈妈，
2: 谢谢大家哦。
0: 谢谢地等阿宇妈妈、长治佩斯杰、板桥秀娃妈妈。
2: 好，哥再来，你一边卡哈，你一边卡啊，恁看中这个部分哈，中这个部分。哥再来哈，谢谢哦。哦，你很想要这一锅变得好吃呢哈。好，哥再来哈，放这啥？拄啊砍的这个羹啊。点嘛呢？
0: 还要吗？
2: 我看一下，这个浓稠度哈，很特别哦。今天这个哈没有加鸡蛋哦，没有加鸡蛋哈。
0: 皮蛋的。
2: 皮蛋的嘞。有啊，那朵点嘛点嘛哥哥啊不哈？
0: 哥哥。
2: 哥哥哥。这蛋的东西哈，我讲一下谈多啊，讲到一半的哈。最近他家的所在拢他伫对合欢呐，要去你迄个合欢山，要去你玉山顶，就这样看新闻
0: 哈。阿伯落雪
2: 啊！嘿，就像你安尼，啊最近阿伯落雪，啊去你遐山顶要创啥？
0: 因为热吗？
2: 不是，进顶馆阁足冷诶。哦。我昨昏拄啊一团吼朋友吼，就去你即个合欢吼。嘿。我讲啊，去你合欢创啥？哦，伊到迄个晚风啊，鸳峰啊，到晚风哦。
0: 鸳嘴山那边吗？
2: 唔。鸳峰跟鸳嘴山一样吗？我不知道。到那个鸳，迄个所在叫鸳峰啊。到位啊，搁继续爬哦，爬到这个玉山山顶啊，要去翕迄个啊日出。
0: 哦，去拍照。
2: 你看最近伫咧山顶一种花开到有够水的水，或者吼，这个关山的杜鹃啊。
0: 哦，杜鹃。
2: 高山杜鹃，那个真的好漂亮的漂亮啊！
0: 你没跟去？
2: 我去，今天谁煮玉米浓汤啊？
0: 啊，所以是去爬山嘛，是赛车。
2: 去翕相。哦。到位了吼，啊，搁翕相者，来牛岭啊，牛岭。
0: 所以他们有爬到顶峰吗？
2: 没有到顶，但是也三嘛三千几公尺的哦，也三千多公尺的哦。很漂亮哦，迄翕过吼，啊有杜鹃，啊有山，有云，有日出，哇，那个是因为。因是要比赛哦，他们那个是要
0: 摄影的，
2: 对对对，摄影要，可能今年要那个报名，摄影奖的是这样。我去吃，没，我带一支每个人拿那边欢乐，嘿啦，你当作一种中破塞哦，一支汤匙七八万块那一种啊，
0: 怎么样？
2: 等等等，
0: 都会出问题啊！
2: 无啦，你才出问题嘞！
0: 啊，无你遐面，你遐面，
2: 这种物件哪有法度啊？煮到去出问题，代志就严重啊！连煮。

0: 这个玉米浓汤的出门题，我就无列法啦。其实我家己伫厝，煮我阁会加一种物件。我会加起司片
1: 哦，
0: 啊，那个真的
1: 哦，真的哦，
0: 好好哎、欸，改天你有机会你吃吃看我煮的那个玉米，这支另外一支哦，嘿，这另外一支哦，
1: 有啦，我证明迄真正另外一支，
0: 对啊，不要，就咱两个吃的，同一支较紧，
1: 有
0: 哦，我要紧哦，有哦，就要紧的要紧哦，嘿，就要紧的哦，
1: 要紧啊，
0: 要紧啊，对啊，好啊，滚起来了啊，其实有啥物真的物件紧哦，因为。全部拢物件拢熟个
1: 啊！
0: 除非除了咱都爱牵迄粉，小看迄一下就好。
1: 哦，即摆啉只小小袂歹哦。
0: 你是来做这份个，也是来食饭个哈？
1: 哇，来做这份嘛是一种食饭嘛是一种做这份个内容。
0: 哎呀，哥哥甲你照顾者。
1: 我挑工拣这种单元个啊。
0: 这当然会拣个。讲吼，要
1: 这我想个呢。
0: 因为对价吼，就。
1: 我等下你熬煮啊，我熬食啊，就拄啊好，
0: 拄啊倒，
1: 符合咱两个，
0: 拄啊倒一担，拄啊倒一担。
1: 哇，恁看，
0: 真的是迄、那个
1: 哇，
0: 真是咧迄个皮蛋啊，
1: 那个料满满的哦，
0: 满满的料哈、
1: 哦。对，皮蛋就这样碎碎的就好了。
0: 啊，你厝的若是有迄个葱啊煮吼，
1: 啊，你讲皮蛋安怎？
0: 唔知啊，食看卖，我袂食啊。烧哦，烧哦。哦。
1: 很香哎、欸，
0: 很香很香。
1: 哎、欸，你不是有炸好久粉吗？
0: 哎、欸，你也知道、欸？哦，你今天对食，今天就有研究呢、欸，我可能袂记。
1: 不是去连要食都食好食啊！
0: 你看，你看、欸，
1: 我先啉原味啊，原味。嗯，
0: 你看那个走音啊，吼。
1: 这谁哦？
0: 哦，好。
1: 欸、玉米浓汤就是要加胡椒盐啊！
0: 弟弟，啊不，甲妹妹照顾一下，哎呀、啊！
1: 你会叫他弟弟买菜？
0: 嘛，其实蛮好啦，哎呀、啊，这，哎，哇，好像很不错呢。哦，嗯，
1: 好喝。
0: 哎、欸，这什么味？好像我试一下吼，这个口感配迄个皮蛋。皮蛋一般咱咧食拢配豆腐嘛，哦、嗯，还能这
1: 個，哎、欸，好吃哎、欸，我跟你讲，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0: 我吃吃看，
1: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我刚刚被输惨了呢，真的，
0: 哎、欸，
1: 对不对？没有违和，
0: 蛮好吃的呢，
1: 很好吃，嗯，
0: 这个目前吃起来吼，这个皮蛋有皮蛋的香、嗯，但是无皮蛋的香。
1: 嗯，对，
0: 其实有的人唔敢食皮蛋，因为感觉食皮蛋食起来呐香，唔知香对无？
1: 有迄臭小皮蛋。
0: 不是，皮蛋食你嘴有一种香香凉凉的感觉、嗯，有一些人会怕那个味道。哎、嗯，这老哥放一下葱啊、猪尾嘛，拜拜。
1: 对啊，原嫩、哦，没有什么那个味道喽、
0: 哦。
1: 嗯。
0: 哦，烧烧烧，哦，就好食。嗯。奶香很浓郁嘛，
1: 嗯
0: 奶香很浓郁，玉米粒、玉米罐头，
1: 好好喝哦，真的。
0: 安尼就一顿啊，像你这个物件煮起来吼，你会当放较咸的，要创啥？你边啊撒一下面的，
1: 嘿，搅拌嘛会使，
0: 搅拌做烩饭也可以，
1: 嗯，
0: 还是讲哦做这个有点像意大利面，
1: 嗯
0: 哎、欸，这个口感很特别哦。
1: 啥咪？
0: 加一下皮蛋的吼。吃过吗？
1: 试试看，
0: 嗯，还不错。哎、欸，玉米浓汤的味道还不错呢。
1: 嗯，
0: 然后都煮，煮这种猪皮出来，
1: 没办法
0: 哦。嗯，还不错。
1: 嗯，
0: 嗯，哦，好吃，哦，香，嗯，香，嗯，好，对，给给。我讲讲物件卖起来，蛮好吃的。顶礼拜咱做啥？
1: 咱明仔一直食嘛。
0: 无啦，咱个真正，我真正食完才要唱歌哦。嗯，顶礼拜做啥？
1: 顶礼拜，
0: 老婆老师。
1: 老师，顶礼拜做。
0: 老师，你们都有吃到，你们要负责嘞。
1: 顶礼拜，咱可以全脸呗。
0: 可以全脸，完全没有东西耶。
1: 没记忆耶。
0: 哎、欸。
1: 嗯。
0: 跟我人知呀，哎、欸。
1: 啊、那个啦，甜点呐、啊。
0: 甜点。
1: 你做诶甜点呐、啊。
0: 我做啥？
1: 诶布
0: 诶啊啊
1: 烤布诶。
0: 顶个棺材板呐、
1: 啊。哎呀哎呀。
0: 咁是？
1: 诶，迄是顶礼拜吗？
0: 哎呀，嗨，嗯，好好吃呢，嗯啊，哎，找不好吃就跑去找呢，
1: 好赞哦，嗯，真的好好吃哦，为什么改淋料哎？
0: 味道很特别，嗯，很好吃，有机会做看看，好精心哦，奶油，啊用这个皮蛋，你去甲礼盒变料吼，啊些粿菜。玉米粒的类啊，嗯、玉米酱的类啊，
1: 哦
0: 啊水的类啊，啊过来嘞，啊牛奶嘛的类啊，哦啊过来的这个最好也一挂咧胡椒。
1: 啊啊啊！烤泡面呐、啊哦啊。
0: 对啦，顶礼拜用迄气炸锅，那、欸、也真无印象的物件哦，奇怪，那也做起。好，谢谢大家，好、嗯哦、啊，咱先唱歌给恁听，唱完歌去了，咱来吼、哦、开讲一下，好、哦，谢谢大家。
1: 謝謝

0: 谢谢，感谢大家，玉兰妈妈，谢谢你。
1: 搁啉，搁啉，搁。
0: 系啊，我先来啉。
1: 哦，汤真正哦，炭烧再加较好啉。

来，再来带来一首代理丽娟妈妈所点播的《牧野的灯塔》，也来送给今天所有在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谢谢。

幸福大哥、金美妈妈、素清妈妈、秋桃妈妈、秋兰阿姨、信宜大哥、八成大哥、雅珍妈妈、秀婉妈妈、耀次大哥、清水大哥、进法大哥。

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雅茹姐，谢谢素清妈妈、雪琴妈妈、836的好朋友秀智妈妈、艳红爸爸妈妈、宝钗妈妈、玉花妈妈、

0: 谢谢啊，开讲啊，哎，下次聊聊天多好，哇，是对着咱哦所做的料理啊，多一个部分可能有可不了解的，好，来04-2338-0303，我顶礼拜电话是非常非常的多哈，顶礼拜无讲到，赶紧的啊，趁这个时间多哈，谢谢你们哦，来天凤妈妈，不要紧哈，来英美妈妈，
1: 英美妈妈，
0: 喂。
2: 哎，小哥，
0: 哎，出兵哦，哎，你好，你好，
2: 你那，哎嘞，你那下班吼，
0: 哎，
2: 打电话我要给你订物件哈，
0: 是啊，因为妈妈谢谢你嘞，
1: 好，哎呀，
0: 啊，谈多啊，咱做了你有看到无？
2: 无，我正在开会呢，
0: 正在开哦。
2: 去八百多等来。
0: 哦。
2: 我最近较袂难看。
0: 啊，你表示最近有趁钱啦，啊。
2: 差不多啦。
0: 哎呦，人咧客气。袂
1: 歹啦，袂歹啦。
0: 谢谢啦，啊，待卡你。
2: 你小声来去卡好。
0: 好好，平安哦。谢谢妈妈哈，莲子妈妈。
1: 莲子妈妈，
3: 你好。
0: 你好。
3: 两天无看到恁两个有够拍算的。
0: 有啥？啊，你走去倒佚佗啊？
3: 我甲囡仔去佚佗啦。
0: 啊，哪会拍算？我逐天拢伫。
3: 这对吧？
0: 系
3: 啊，
0: 囡仔无逐工有闲诶。
1: 对
3: 哦，我三六月底做一个才甲你捧场。
0: 真诶哦，谢谢莲子妈妈。
3: 大轻轻做一个安尼。
0: 好，多趁活动啦哈，谢谢妈妈。
3: 看免讲安尼寄寄来寄去运费。
0: 感谢你，感谢你。
3: 未啦，我看你两个足古锥诶，足爱看，两工无看足想。
0: 啊，你去倒位佚佗？
3: 对阮故乡啦。
0: 故乡伫对。
3: 宜兰。
0: 宜兰哦。
3: 哎，啊去耍泡冷泉啦。
0: 哦。
3: 啊，甲只囡仔去食饭啦，
0: 感觉真好对无？
3: 嘿，啊，对阮个果园去巡巡个啦。
1: 哦，
0: 恁果园伫宜兰啊？
3: 嘿，我果园足济水果呢。
0: 有种啥？
3: 咖啡嘛，种足济。
0: 哦，咖啡豆啊。
3: 嘿啊。
0: 嗯。
3: 嘿啊。
0: 咖啡豆，你有食过迄个吼？有，你有食过青个无？
3: 有啊，迄红个版个滚汤餐嘛，足好食个啊。
0: 足好食对无？啊。
1: 滚汤哦。
0: 嘿。
1: 咖啡啊，
0: 咖啡豆啊。
3: 汤啊，是滚鸡汤红啊，色色个。嘿，啊，红红色的是咱来安尼食嘛，甜甜嘞。
0: 对啊，甜甜啊，带点仔清汤。
3: 足够工的啦。
0: 嗯。
3: 咱家己整理起来足够工的。
0: 哎呀。
3: 啊，水果足多啦，十几项
1: 了。啊，平常时啊，拢向你顾啊，哎，拢爱
3: 人去管理啊。
0: 哦。
3: 哎呀。
0: 好啊。
3: 家己才对顺顺的
0: 啊。好啊，有缘再过去啦，找恁去谈哈。
3: 好。
0: 谢谢你哦，谢谢平安，谢谢谢谢秋秋姐。
4: 哎，小刚。
0: 你好。
4: 也要煮物件来吃，就是也爱娶某。
0: 啊，是啊，是安尼吗？
4: 会
1: 啊。
4: 会啊。
0: 不是会晓煮物件，就免娶，就家己煮家己吃。
4: 会晓煮物件就爱娶某啊。
0: 真的哦。嘿。安尼是爱，你感觉爱找一个会晓煮的，还是就唔免啊？
4: 啊，你隔壁就会晓啊。
0: 我隔壁
4: 就袂歹啦。
0: 隔壁也袂歹。
4: 对啦。
0: 你讲带阮隔壁的哦？我隔壁带阿姨呢。
4: 隔壁就袂歹啊！
0: 隔壁倒位？
4: 啊！
0: 你讲隔壁对？
4: 你隔壁坐隔壁坐伙就袂歹啊！你
0: 坐坐伙哦！哈哈哈！
4: 有结合啦！
0: 啊！
4: 我来讲，我来讲，你啊，你
0: 你门口呢？
4: 你昨天卡电话吗？
0: 哦，卡电话你好。
1: 好好，
0: 谢谢你哈。
4: 好，谢谢。
0: 你要搞，要嘛要讲谈多这件代志吗？
4: 对啦。
0: 安尼我就无考。
4: 你也都转来卡电。
0: 好啦，好，秋秋妈妈，谢谢你哈，感谢你，
4: 好，
0: 感谢你的照顾，谢谢啦。哎呀，秋秋妈妈，
1: 秋秋妈妈，
0: 秋秋妈妈。
5: 小康
0: 嗎？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早上我有打过来啊。
0: 是啊。
5: 给那个幼稚啊。
0: 是是是。
5: 给他点点个歌。
0: 好啊，啊，大姐吗？欢迎。
5: 看你们的节目，我看你好像在跟别人那个在抬杠嘛。
0: 哎。
5: 是接我的电话吗？
0: 是啊，是你啊，现在在你要听电话，在跟你讲话，对，
5: 对，我现在在接电话，我在讲电话。
1: 有秒差，有秒差，
5: 哎。哎，佩妮小姐，我有跟他打过啊，
0: 有
1: 谢谢，
5: 有跟他聊过上次，哎呀，
1: 谢谢妈妈，
5: 有一些事情请教他
0: 啊，真好啊，真好，
5: 哎呀，你们都很好啊，
0: 谢谢啦，
5: 哎呀， 我就那天有看到你在跟你妈妈讲话，我也是你，那个是你姐姐的。
1: 今天哦，
0: 我妈妈呐，
5: 好年轻哦，看得好感动。

0: 你知道吗？
1: 是哦。
0: 哎，因为秀香阿姨只有一个人孤单在家里呀、啊，哎、嗯、呀。嗯
1: 咱会甲恁陪伴那边玩的。
0: 哎呀，老公我没有在了、啊大儿子也是，佩妮小姐知道了，大儿子也是大肠癌走了。
1: 是
0: 啊。孙子啊，那个媳妇都不跟我那个不来往啊，哎呀，他就自己住在别的地方啊。
1: 哎呀，
0: 啊我一个人住在八头这边。
1: 是啊。没啦。
0: 所以说你们的节目我都有在看，早上8点到10点哈。哎呀，哎也是你们这一台啊哈。有就是那个8点到10点啊，
1: 是，
0: 哎呀，
1: 哎，当真正，当给你陪伴吼，咱嘛足欢喜
0: 啊，对呀，对呀，系呀，系呀，
2: 啊，心情放较开啊，
1: 是，
0: 系呀，系呀，好，谢谢啦，
1: 秀香妈妈，谢谢你哦，感谢，感谢，吼，感谢大家，好像做只无同款的料理啦，吼，啊，伫礼拜四啊，跟恁来啊做分享，哦，分享一下吼。你们可以开心，
2: 对，
1: 我们就很开心。
2: 没错。
1: 哎呀哈，啊，咱来继续安排，今天歌曲有较侪哈，继续安排三首歌曲，二弟的黄元妈妈所点播的《尖线情》。
2: 好啊，你们春梅妈妈要听《钢钉十三环》的。
1: 土城发成大哥所点播的《天涯无惊情》。

文慧妈妈、秋桃妈妈、雅茹姐、素清妈妈、秋兰阿姨、宝钗妈妈、世良大哥、发成大哥、阿雄大哥、吉清大哥、方兰妈妈、兔爸爸，谢谢。

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明俊大哥、明雪妈妈、美云妈妈、碧霜妈妈，谢谢素衣妈妈、丽琴妈妈、素清妈妈、雅茹姐，谢谢灯美妈妈、张王小姐，谢谢哈、哦，素娥妈妈，感谢、哦。素贞妈妈，啊，美云妈妈，美雪妈妈。

再来这首《美空云雀》歌曲，台语的《江滨十三番》的。谢谢桂花妈妈、黄阿姨、阿雄大哥、秀智妈妈、秋桃妈妈、碧霜妈妈、秋爱妈妈、梅子。

谢丽儿妈妈、缺糖妈妈、发神大哥、苏青妈妈、凤梅妈妈、梅子妈妈、方丈大哥、阿雄大哥、明雪妈妈、缺糖妈妈。

0: 花妈妈、美鱼妈妈、伊琳妈妈、玉米妈妈，感谢大家哦！嘉兴大哥、国神大哥。
1: 来，谢谢，再再来天台舞行情，谢谢大家。秋兰阿姨、依林妈妈、宝钗妈妈、善慧妈妈，谢谢秀梅妈妈、明雪妈妈、吉清大哥、清水大哥、国森大哥、玉女妈妈、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啊，拢欢迎你来甲拨互通啊！来哦，后礼拜日有伫厝会当听歌，来秀珍妈妈，来电话搁卡哈，来这位是咱的啊秀香妈妈。
1: 小刚哈，
0: 你好，你好，
1: 我给你点一曲那个歌，那个因为下个礼拜刚好母亲嘛，哎呀，那个给我点一个，看是母亲还是妈妈都可以啊。
0: 好，就是点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好不好？
1: 对对，因为我想妈妈，哎呀，
0: 谢谢你哦，再安排啊。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啊，所以多后礼拜你买这个母亲节，啊，想要啊听个亲情啦，啊，跟妈妈有关的。思念妈妈，阿妈拢欢迎大家哈，来当来甲报通。
2: 母亲节快乐！
0: 一时之间想袂起来，你就讲你想要听妈妈的歌，好，咱会甲恁做安排啊。谢谢哦。来，这位是咱的这个丽月妈妈。丽月妈妈。
2: 丽月妈妈。
3: 对。
0: 你好。
3: 你好，小刚吗？
0: 你好。
3: 佩妮。
2: 是。妈妈你好。
3: 那个，我们请问一下，张雅文的什么？什么？母亲节有关的是什么？一首歌。
2: 妈妈，我想你啊。
3: 不是啊，阿母会唱啊。
2: 好，对吼，
0: 后礼拜你来唱哈。
3: 谢谢。
0: 谢谢。
3: 好，谢谢，拜拜。
0: 好，母亲节快乐！来，秀美妈妈。
4: 秀美，小刚。
0: 你好。
4: 你好。我要点一条迄落《一生只有你》。
0: 好，刚刚有人点啊，做位给你安排哦，哈。好，谢谢你。给你通知啊。好，平安，谢谢。来，闽南的叶农妈妈。叶农妈妈你好。
2: 妈妈。
0: 要点什么歌？
4: 我要点啊，妈妈的背影。
0: 妈妈的背影哟。
4: 好。
2: 好听。
0: 后礼拜你唱哈。
4: 好。
0: 母亲节快乐，平安，谢谢。来，淑清妈妈。
5: 那个小刚、
0: 你好，
5: 你好，
2: 你
5: 可以帮我点那个，妈妈吗？
0: 什么人的妈妈？

0: 中的妈妈妈。
1: 好，我将这个安排妈妈讲给你听哈。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感谢感谢哈，哇，大家拢咧真思念妈妈哈，真怀念妈妈哈，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哈，来富珠妈妈。
0: 哎，小刚，谢谢你，
2: 富珠妈妈，
1: 你好，
2: 你好。
0: 我要讲一条歌。怀念的妈妈，
2: 怀念你妈妈是怀念的妈妈，
0: 怀念的妈妈，
2: 怀念的妈妈，好。
1: 好，再来听看麦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0: 哈，
1: 感谢母亲节快乐哈，
2: 母亲节快乐，
0: 谢谢。
1: 哎，梦华大哥，哎，梦华妈妈，
0: 没梦华妈妈点歌，点母亲。
2: 母亲
1: 哦，阿哥来哈，
0: 对，谢谢，
1: 谢谢你
0: 啊，拜拜，
1: 谢谢，感谢，哇，后礼拜真好 ，OK， 哇，后礼拜礼拜你嘞，足感动的感动哈，来，茂林大哥你好，
3: 哎，我要点歌，
1: 哎，你要听什么歌？
3: 哎，迟到，
2: 迟到，
3: 哎，对对对，
1: 好，迟到，好，再听看看哈，谢谢你，
3: 好，
2: 刘文正的样子哈，
1: 迟到，
2: 好 ，OK，
1: 谢谢你啊哈，迟到哈，迟到，来。最后一位秀芝妈妈，
4: 嗨，你好。
1: 要听什么歌？
4: 我想要听《鲁林的一生》。
1: 好哇，好 ，OK， 好嘞，拜年哈。
4: 好嘞，拜年。
1: 母亲节快乐哈，谢谢你，
4: 谢谢，
1: 好，拜拜，感谢。好，咱先来准备吼，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吼，身体当中的这个水吼，一定要甲补充和充足，包括中西的好朋友嘛，同款哦，肝火、肾水，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界重要的一个部分。佮再来吼。咱伫咧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即个后礼拜日就是咱的母亲节啦，哈，所以希望讲吼，一点仔活动，一点仔即个心意，吼，啊，和大家吼，啊，踮厝的唔免逐工煮，
2: 啊，
1: 足方便的，足简单的，而且足好食，足营养，谢谢大家。
5: 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讲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我們歡迎全台灣最帥的購物專家阿順，
8: 欸，榮哥好，琦姐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麻油猴頭菇，它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傳統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鮮甜好吃，它跟熊掌、魚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9: 哇，这么了不起！
8: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7: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8: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7: 是，
8: 过来毛金丰富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7: 氨基酸，
8: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现在人吼，拢肉吃了比较较侪，这类物件比较较欠款，
7: 过来多糖，
8: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7: 是
5: 健康又养生，
7: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5: 是
7: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会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5: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9: 是
5: 米饭好好吃，
8: 非常的入味。
10: 师弟，
11: 嗨，美珠姐，
10: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一组，
11: 好吃这么多。
10: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1: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赶快
7: 再见。好吃不啦？好吃，
10: 好吃，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
9: 呢，
6: 唔捌断哦，
9: 我即阵还佫两包嘞，
6: 还佫两包，我刚才接袂到，

0: 五十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了，做赞了，吼，实在有够。
0: 落去控制咸的吼。
1: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
0: 吼。嘿，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
0: 嘿啦，
2: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1: 多好食吼。
2: 嗯，哦好食。
1: 嘿，
2: 你
1: 若
2: 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安尼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煮腰安尼
1: 吼。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嫩烂嘞，烂嘞脆的。
1: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3: 正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只胡桃菇，啊，我食一袋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1: 好啊，
3: 烧烧烧，来个太卡一个。
1: 你看要安怎办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爱食蒜头，你尝啊。甲这油葱蒜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胡桃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1: 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者，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好，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为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1: 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吼。
3: 嗯，最好食。
1: 太高用你啦。
3: 哦。
1: 哎，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胡桃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寡火锅料。哎，这胡桃菇实在是真好食呢。
3: 嗯。
1: 那安尼吼，那迄种比食肉好食呢。
3: 哎，胡桃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而且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撮啊胡桃菇，买一撮啊胡桃菇咧。胡桃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哪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迄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跟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

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毋过食起来佫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也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虎头菇哦，一定爱有虎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着常州的即个宴席内底无虎头菇，所以就叫即个这管吼管令吼去找即个虎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即个将臣讲啊，讲哦，虎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让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啊，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佫有足侪多糖体，还佫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底佫有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是胃溃疡啊，伫个这个这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还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哦，会再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佮倒了，免佮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晚上做炖饭，啊，佮有。这个这猴头菇啊，这汤啊，吃了吼胃会烧，哦，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这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这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在水里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这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嚟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这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第二季当一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拼一个拼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哦，因为我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嘛，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哦，啊啦，即个做爱食虎头菇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虎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哦，用4包1000，4包1000块。

0: 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互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吼，比一般诶即个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拜
0: 公，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来，这个秀叶姐，
3: 喂，
0: 没有好多股啊，等一下来60线哦。
4: 来，谢谢刚才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咱大力电视台吃素食的朋友，虎头菇又过来啊！电话0800009119，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来，这位是咱的正雄大哥，你好。
5: 来，我点一个虎头菇。
4: 虎头菇来61线，吃了好吃的哈。电话耐心卡，阿彩妈妈虎头菇啊。
6: 嘿。
4: 好，你稍等一下，62线跟侯母姐，翠桃妈妈虎头菇啊。
6: 对对。
4: 好，电话给阿调来63线跟侯母姐，来蓝玉妈妈。
7: 哟，
4: 嘿，虎头菇啊，
7: 是，
4: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
7: 好，
4: 好，来64线，咱即卖有咧做即个活动嘛，满1000块拢有送100块，就一人问讲啊，这差10块要安怎？全部电话拨通，0800009119，电话有拨通的，这10块小刚替恁出。同款拢人人互恁一百哈，这真正无钱谈。电话耐心卡来，吴妈妈你好，我小刚你好。
7: 一组
4: 啊，赶紧的，让小刚替恁哦，这个吼、哦、出一百啊，来，前五大哥你好。
5: 好
4: 头菇啊，好67线啊，无满1000不要紧，这10块我来出不要紧，来，爱儿妈妈好头菇啊。买一组吼、啊。
5: 你不知道，你知影说人哦？
4: 好，知影好，来宝贵妈妈，你好，虎头菇啊！
7: 对
4: 啊。好，谢谢你来去找啥电话耐心卡来，永杰大哥一组啊。好。好，稍等一下哈，卡起来，人人拢同款100给恁来，含笑妈妈虎头菇啊。
7: 对。
4: 好，稍等一下，以前买一组900，到今仔日买一组890块哈，这无钱赚，纯粹做服务，希望大家多多捧场一下来，美珠妈妈虎头菇啊。
7: 嘿。
4: 好，来56线来，这是沈芬。妈妈一组哦，好，来58线来，这位是钟妈妈虎头菇哦。
8: 我跟你讲，我要买益生菌。
4: 好，来60线买益生菌啊，来素贞妈妈虎头菇哦。
8: 哎，对，
4: 好，小蛋姐哈，来，和小刚哦啊，替恁付出一摆啊吼，电话耐心卡，来小妈妈虎头菇哦。
8: 哎，我拿一组。
4: 好，一组啊，来美惠妈妈虎头菇哦，来电话电话搁卡，来这是689的新朋友一组哦。
5: 哎，
4: 好，小蛋姐65线，新朋友要加你未？趁即阵来瑞忠大哥一组吼。
9: 嘿，我虎头菇一组。
4: 好，来66线一组，甲侯母姐来，素妹妈妈你好。
8: 嗯，我的虎头菇。
4: 好，谢谢，感谢恁的捧场啊。
8: 哦，
4: 感谢。
8: 啊，你当时要啥？
4: 哎，上届紧，这礼拜六，这礼拜六啊，来这礼拜六，因为。今仔日落订单，咱才有做哦。独独就敢那卖今仔日即栋尔，所以你要爱的电话一定要来甲拨通来月龙妈妈一组哦。
10: 礼拜六哦，
4: 谢谢来70线哈、啊。 平时的物件可能吼有些较无下用，但是这人人拢食会到，人人拢爱食的物件，哇！甲小刚、甲佩妮、甲咱下晡四点六点啊，到支持、到鼓励、到赞声一个，谢谢大家，麻烦一个母亲节做活动来，秋菊妈妈你好，来电话联络，搁卡来，陈宇妈妈你好，
1: 哦，你啊小刚
4: 吼，哎，小刚你好，
1: 哦，我叫一座啦，
4: 来。

0: 一组来54线，来春流妈妈一组哈。好，小蛋姐55线哈，来美惠妈妈一组哈。
1: 嘿嘿，我要一组。
0: 好，来56线哈。今仔日除了买一组送100之外嘞，佮开放其中2包同款，互恁试食，食有好食。食有吼，即个物件吼有实在，咱才甲留下就好。真正你一定爱订看卖，爱食看卖。咱九年来即座虎头菇唔捌断过，来文雄大哥你好。
2: 喂。
0: 嘿，大嫂，虎头菇哈。
2: 嘿，对。
0: 好，来57线，来节律妈妈。
2: 妈妈被一
0: 座。哦，被一座。感谢恁的旁听58线，来雪桂妈妈。
2: 妈妈被一座。
0: 哦，谢谢你，来59线虎头菇甲服务一下。哦，若看到其他的产品，恁有需要的，赶快订。我会当来甲拨通，哦，小刚甲佩妮为您来做服务，来，秋菊妈妈你好。
3: 我要主演。
0: 你要主演啊、哦！好，来60线要定盐，来玉仙妈妈你好。
2: 哎，
0: 我头菇。
2: 几组？
0: 好，来小蛋姐61线甲服务姐，来阿雪妈妈一组哈。
2: 好，
0: 电话卖挂断，来维丽花小刚你好，要一组哦。
4: 我要一组啊，要有诶贴布吧。
0: 好，毛贴布毛有，来要一组猴头菇甲一组贴布甲服务姐，来秋莲妈妈你好。
5: 一组
0: 猴头菇啊、嗯，好，不管你要爱食啥物款的火锅料，放一些大白菜，放一些高丽菜，放一些吼啊，啥物款的物件掺落迄汤头所煮出来物件，就是好食，也阁香哈。金莲妈妈你好，
6: 哎，我要一组
0: 猴头菇啊，谢谢你哈、啊，这物件会当放偌久，会当冷冻一年的时间，袂歹袂歹，随时想到摕出来烫一下，揢一下幼面的一顿就饱，就盛起来。来，辉系大哥，
6: 哦，哎，我一组猴头菇，
0: 好，谢谢你，65线哈，食了好食，甲咱小报小乐。新财大哥你好，猴头菇啊，
7: 谢谢，
0: 要一组啊。来66线加服务姐，来嘉龙大哥你好。
8: 哦，你好，
0: 嘿，要一组
8: 猴头菇。
0: 好，猴头菇，好，一分来67线哈。今仔日这虽然900到无满1000，但是不要紧，这10块小工替恁出。恁电话只要拨通的，一人扎上去，拢是890块，剩的这个100，7月初过后就会当用哈。来，美华妈妈。
9: 嘛
0: 有得盐，来68线甲服务姐，咱逐项有你想会到的，咱拢买来。梅子妈妈一组吼，有
9: 得
0: 盐吗？好，来69线，来阿雪妈妈一组吼，好，来70线，来这是翠丽梅妈妈一组吼，
10: 对，
0: 好，来51线，来这是桂玉妈妈一组吼，好，来广告时间到，电话继续卡，谢谢大家，感谢，谢谢。

为一个剃头师傅到歌手比赛选手，为歌手比赛选手到发片的歌手，为立为金曲奖的歌手到电视的演员，为电影演员到咱电视的主持，其实这一路走来唔捌失志，不断地研究歌艺，不断地磨练演技，不断地学习主持，我一直拢用辛苦的心在奋斗着。歌声伴我向前进，提出勇气，成功靠自己。今嘛，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由我又进带来这两首鼓励人心、奋斗的歌曲，《动动的男儿》。奋斗的歌手。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宝宝。第二杯是小康，好不灵丸，电话请继续跑，控诉零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再来继续喝白东西。

淑珍妈妈、德军大哥、秀用妈妈、燕红爸爸妈妈、新雪大哥、月凤妈妈、九零姐、雅珍妈妈、邱兰依、王娘姬啊、青玉妈妈、韩笑妈妈、玉堂大哥、苏芳妈妈。

0: 谢谢，行涛棒，感谢。
1: 上来都来这首台中的明文爸爸，先陪伴起阿母的温情，也邀请春雨妈妈做起来收听。

0: 真让人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1: 谢谢大家了啊，这好听的几首歌曲啊，希望几天啊为您所安排的歌哦，一寡是您点的，应该讲基本上拢是大家点的，啊，你会当介意。有时啊，大家点的歌就拢听嘛，伊做在观众们讲啊，别人点嘛真好听，
2: 哎，拢最好点，
1: 都蛮好听的啦哈，谢谢你们。好，咱来挑出今仔日的幸运儿，五、
2: 四、
1: 三、
2: 二、
1: 一，停。
2: 哦，
1: 子婷，
2: 子婷姐，
1: 子婷妈妈吗？
2: 哦，子婷妈，
1: 是吗？是，欸、好像是呢，
2: 是的吧？
1: 哦，子婷妈妈来哦，电话末三码257，这不是多还是？
2: 五二七
1: 卡来念吗？
2: 257，
1: 二五七
2: 哈，会编赶快。
1: 哎，
2: 527257，
1: 哎，257哈，来，子婷妈妈。
2: 子婷妈妈，哦，来呀、
1: 啊！哎呀，恭喜恭喜，子婷妈妈！
3: 喂，你好。
1: 哎、欸，恭喜我
2: 给
1: 有奖的，陪你设计的来。
2: 恭喜啊！
1: 哎，陪你给你设计的奖品给你。
3: 哦，好。哦，
1: 感谢你的支持，甲听笑呢。
2: 谢谢。
3: 哦，我自伫迄落小时开始的时阵，我就最乖到这边来。
1: 真的哦。哦。
3: 啊，
1: 这敢头一届得奖。啊，跟大家到支持到过打哈，谢谢大家来佩妮的定位，
2: 佩妮的定位和大家都包都利用哦，0912835052，要加来买单用一支膏，诶，扫 QR code 嘛拢会使，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谢谢。
1: 小刚的定位啊，和大家哈，超下节嘛 ，OK， 0983343155哈，有任何需要，有任何的产品需要的哈，定位拢会当来加拨通，咱伫咧线卡。丹妮的电话，谢谢大家，晚安，
2: 拜拜。

飘飘，人生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林的姐姐方程果果，苏梅姐姐金刚哥哥，哎，灯笼果果，林妈妈，美香姐姐锦江永和跟青蛙林冰冰，苏丽姐姐苏梅姐姐春菊姐姐。
1: 屏东的献青歌，而且美丽的星期天，给你唱一支，打电话报接。

要把心情放开朗。树上小鸟对着我望，心花怒放，说个没完，垮掉了。

0: 对，这是默契耶。
1: 啊，是啊，美好的星期天。哎，你这刚好这个时候也是那个什么五一劳动节的连假，
0: 连假了
1: 三天的时间，
0: 三天了。
1: 对，那你有没有安排自己一给来自己一个轻旅行啊？
0: 轻旅行，
1: 对啊，
0: 那个下个月搞不好会。
1: 哎，下个礼拜也是母亲节啊。
0: 母亲节啊，我们家没，我姐会带我妈去吃饭。

0: 水洗的，对，那个至少就没有沙门氏菌。如果它是用的不是水洗的，一滴加咖被困，可能那个沙门氏菌也都还在外壳上。
1: 起码有几款保健食品都都叙述这样，
0: 对哦，
1: 蛋隔膜。
0: 好，所以呢，但是我保健食品可以吃啊，但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水煮蛋，我们也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上天给我们的这种天然食材。好，那么呢，每天摄取量差不多450到500毫克，这种蛋壳膜这个萃取物呢，差不多呢400，你会感觉你会发现到，有可能你才会了分你的细纹。那我讲对嘛？有

0: 子妈妈的妈妈，阿姨，佩慈姐，一春哥，正阳哥，哎，正勇哥，感谢的花心哦，谢谢哦，灰熊哥。
1: 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某某江山阿表哥小段支持款，快来歌春姐姐，你莫困你哦，你也挂 Q 哦，爱你在心，口难开，谢谢，歌春姐姐。

0: 谢谢苏丽姐姐、郑哥哥、德清哥哥、林天姐姐、秋菊姐姐、秀美姐姐，还有秀丽姐姐、以及灯红哥哥，还有慧春姐姐好像没来，是不是又睡着了？有千万美金啊，不行啊！
1: 哎呦，
2: 噔噔噔噔，
1: 定位哦！
2: 哇，
1: 来去，别讲开讲诶，
2: 是的。
1: 电话个卡开，
2: 开讲的时间又到了。
1: 我那到这 call out 的吼，不是你瑞刚开讲，就是阮看你有拍波的拍
2: 号
1: 的。啊，不过吼，
2: 卡
1: 号你有一关哦，有五成拢会拍啥拍死啦。这下面下节目一哦，一定拍啊。
2: 那个好像七十五线，我们有联络过吗？
1: 七十五，
2: 嗯，
1: 有啊，
2: 有吗？
1: 有哈，
2: 因为有时候有拜访过的话，不一定记得。
1: 然后有
2: 可以啊，你可以对他，那些是你的对。
1: 有一个没刚刚没看过，我有看到他的那个，刚刚打掌声的啦。
2: 嗯，
1: 啊，你刚开刚你在看
2: 来啊，要聊聊天的，打电话上来。
1: 你啊，哦。
2: 啊，是讲今天母亲节的话，母亲节要讲话，啊，你有看有什么安排啦？啊，是讲小朋友帮你们安排了些什么？你心里的感受啦，都可以上来分享一下哦。
1: 来。一线，
2: 一线，
1: 看你这位大哥敢不敢接？
2: 不会不敢接吧？
1: 他搞不好啊。
3: 喂，你好。
1: 是许宗明嫂吗？
3: 对呀。

0: 啊是哦，你咧用伊手机拍破啊，哦，啊你怎你知阮像无？
1: 啊？
0: 你知我像无？
1: 知道啊，阿志啊，
0: 阿志啊，来来，
2: 有在看节目啦。那老公呢？有一起看吗？
1: 有啊，一起看啊。
2: 哇塞，真好。
0: 啊，一定是老公哎，点回来，你讲。
2: 对对对对对，夫妻有共同的兴趣是最好的。对。
1: 对啊。
2: 哎，你几？是啊。
1: 我们家三个都在看。
0: 三个哦，另外一个是
2: 谁？三个包括儿子或女儿吗？
1: 女儿。
0: 女儿。
2: 哎，女儿几岁啊？
0: 女儿几岁了？
1: 哦，快三十了。
0: 女儿快三十了。
2: 那我们的节目她可以接受。
0: 可以啦，三十。
1: 可以啦。
2: 可是通常看这种台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呢。
0: 没有啦，啊，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看。他们这样
2: 子。这个女儿好孝顺。
0: 这样三十，如果这你们也算年轻的呢。
2: 对。
0: 哎呀。
1: 哦，对啊。
0: 哎呀。
1: 还好，好
2: 啊。
0: 对啊。
2: 女儿是陪你们一起看，对不对？
1: 对。
0: 没来啦。
2: 可是有些小朋友他们不认同哦，有个啊狂啊这，
0: 没
2: 啦，最准啊，这么一会
0: 儿，没啦没啦，
2: 对，
1: 不会，
0: 那个我跟你讲，如果唱的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啊在唱歌歹听，
2: 哎呀，都唱歌比我好歹听嘞，都来我来唱，对不对？搞不好很多观众都就这样子讲嘞。
0: 我是讲把人拦不来，灭自己威风，我们才唱的都还可以嘞，
2: 也是有时候会浪唱的时候，
0: 还是有时候，
1: 哎。
2: 所以姐姐，你的兴趣也是唱歌？
1: 对，
0: 年轻的时候，现在
2: 不是年轻啊，年轻曾经啊，因为后来很多就是嫁为人妇之后，有很多家庭的一些琐事，可能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兴趣丢掉，对不对？
1: 对啊，一定的啊，
0: 真的，
2: 真的为家庭牺牲，女生真的很伟大。
1: 没有那么严重啦。
0: 对啊，没那么严重啦。
2: 哎呦，
0: 欢喜刚关的，对不？
1: 哎呀，
0: 啊生出来都爱吃啊，两个人都爱吃啊，对吧？
2: 你几个小朋友啊？
0: 一个啊，你们几个小朋友？几个？
1: 两个啊。
0: 两个，哎呦，
2: 也是一男一女吗？
1: 对啊，一男一女。
0: 厉害厉害。
2: 哦，啊都婚嫁了吗？
1: 儿子结婚了
2: ，是啊，那你做嘛呗？
1: 今年吧，今年快了，
0: 快快生了，
2: 哇！
0: 恭喜
2: 你呢，耶！儿孙满堂，对，
1: 还好，
2: 还不错啦，老公还陪你一起看，你这个时候不用去煮饭吗？
1: 吃饱了，一边吃一边看啦。
2: 哎呦，太好了！真的哎，啊，老公也在旁边啊。
0: 对了，
1: 对啊。
2: 老公也喜欢唱歌吗？
1: 他也很喜欢听。
0: 也很喜欢听
2: 啊。可是你们好像没有上来点过歌，对不对？
1: 哎，对，没有。
2: 为什么嘞？
0: I think is。
1: 我们喜欢用这样子看着就很好。
0: 哦，没有想要点，有的人就这样。
2: 有的人是他不知道歌名。对。所以不知道怎么点，
0: 没有啦。
1: 对，
0: 起码我
1: 看你们唱的都不错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
2: 我比较逊色啦，对。我有时候比较不熟的，我还是硬上。
1: 对，
2: 是的。我比较逊色一点，也谢谢你包容啦，好。
1: 这样子。
2: 好，
0: 好，
2: 谢谢你，要继续哦，继续看我们哦，哈。
1: 好，
2: 谢谢，好，谢谢姐姐，拜拜，拜拜。
0: 哎，
2: 过来，又来，然后你那个水象
0: ，
2: 你的那个口袋名单，对，
0: 刚刚有，有在打掌声呢，你有没讲会使啥？会使讲两者用靠你嘛，会使啊，
2: 那个什么77线要不要？
0: 77线，我
2: 看一下，
0: 77线，你熟，你跟他聊，来，
2: 哦，那你也可以用你的口袋名单啊。哎呦，来，直接接，直接接啊！
0: 看他会不会讲话。
2: 来，
0: 春梅姐，
2: 春梅姐姐你好。
3: 哇，你好。
2: 你好，嗨，
3: 你好，你好。
2: 是，
3: 我是你拄好咧讲这两个代志啦。
2: 嘿，对。
3: 蛋膜，
0: 嘿，对。
3: 啊，我来讲，我自20-30年前，这个蛋膜吼，我拢用来迄个人那个鼻子上有粉刺。
0: 粉刺嘿。
3: 啊，你就会用迄个蛋膜搞迄个粉刺。
2: 真的。
3: 哎呀，把粉刺拉出来，
0: 敷在上面
2: 了。真的假的？
0: 你用那个蛋膜把它敷在上面了。
3: 对对对，
2: 太神奇了！
3: 大家可以试试看。
2: 那个膜我要怎么取下来呢？
0: 啊，你是安怎甲用啊？
3: 啊，你卡两个，啊，是咪有迄个膜把它取下来啊？
2: 你讲的是切的时阵，
3: 切在你的粉刺的地方。

0: 地方。
1: 利用
2: 切，你说的是生鸡蛋吗？
1: 生鸡蛋，
0: 对，鸡蛋啊，
1: 生鸡蛋
0: 磨，
2: 切，还没做过哎，是不是？
0: 在你的粉刺的地方切了啊。然后过了好大体量，
1: 我知道。
0: 对了，
1: 啊，春梅姐，你是阿未煮的时阵青的，甲卡破了。
0: 对对对对。
1: 啊，你安那甲迄拆落来？
0: 啊，你两个卡落，你是不是你那两个落咧碗啊？但是迄两角迄膜在
1: 那壳上面啊。
2: 是啥物人甲你盖啊？
0: 哦，这我家己想来。
2: 你来这搞啊？
0: 哎，没有人教我啊！我
2: 真的哎，
0: 我以前就30年前我就会用这个蛋膜，敷脸在当就当那面膜这样。
2: 啊，所以连鼻子那个鼻头粉刺都可以起来哦。
0: 对对对对，可以试试看，这个啊，观众可以。
2: 哇塞！
1: 打扰
0: 的。我就想到跟大家。
2: 哇，真的好棒哦！而且姐姐也真的非常感谢你上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不知道还有这种功效。
0: 我觉得我自己啊有用。啊，真的蛮好用的。
2: 那你皮肤应该很好哦。
0: 好，
1: 还行。
0: 我，人家都说我16岁。
2: 那你目前几岁啊？可以这样子问吗？
0: 我已经领那个有那个
1: 领那个老人年金了。
2: 啊，看起来像16岁哦。
0: 哎呀，人家都说我16岁。
2: 所以你皮肤应该是真的，今天过来就好了。
0: 哦，大家都蛮好肉的。
1: 毛细孔没有大。
2: 我从明天开始，我也要像你一样。我看看能不能也变16岁。对，
0: 不用买面膜，就用那个蛋膜来自己来把脸，我都把脸全部把它敷了就。
2: 哦，太棒了。
0: 粉刺特，我年轻的时候的鼻子粉刺特别多。
1: 哦。
0: 真的，一定要搭。那你那个粉刺就出来了。
2: 你这个是外敷，你下次试试看内用。
0: 哦，对对
2: 对，它对我们的关节也很有很大的帮助。
0: 对，
1: 好。
2: 好，谢谢姐姐。
1: 拜拜。
2: 哇，谢谢，真的，拜拜，谢谢你哦，
0: 拜拜
2: 。你看哦，这样子的，我互相交流、互相分享的话，就可以，也知道说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做，对。所以真的，下次真的不要再把那个蛋壳膜了，把它丢掉了，真假太浪费了。
1: 哎，你讲你要开。开七十七啊！
2: 七十七呀！
1: 你要开七十七啊？
2: 哎，够了，来！
1: 我再靠你呢！我头先，淑芳姐，
2: 淑芳姐姐你好！
1: 我在想，
3: 那些软壳膜哈，那些《本草纲目》来对着播啊！
1: 哦，
3: 我做囡仔就是安尼，我进78岁，我从来没有长过一粒条啊！
1: 哎呦，
2: 那你怎么用呢？
3: 哎啊！但是我心疼人，那条啊工作事业呢，工看人发条啊，工我做小姐是人家公司的同事吼，
1: 发条啊，
3: 发条工爱做性格。
1: 青春呐，你是青春呐，
3: 啊！我从来我就可能我面皮上高，但发不着。我高进我都没有斑，没有。
2: 啊！你是安那用诶？你用的方法，你的方法
3: 嘛是在迄个，我是用蛋白啦，
1: 蛋白
3: 在都掉在抹啊，就贴贴安尼啦。
2: 哦，你不是用膜？
3: 嘿，对。啊，就我已经78岁了哈，我的头发都没有黑呢，
1: 哇，都没有白了，
2: 78没有
3: 白，
1: 都没有白了。
2: 那你一天吃几颗蛋啦？
3: 哎呀，我头发马不工作，我刚刚是咖啡色
2: 啊，所以你头发也很茂密吗？
3: 没有，没讲介多啊，但是我每天都洗头发，
1: 哎，每天
3: 我365天都洗头发，
2: 也没有，目前也没有，78岁了还没有白头发，
3: 很少，
1: 没有很少。
2: 那你一天吃几颗蛋？
3: 我蛋很少吃，
1: 它是抹，
2: 你是直接用抹的哦，用抹的对头发也有帮助哦。
3: 啊，有时候偶然吼，你那偶然吼，你用过蛋白头毛啊，洗洗好嘛，好诶。
2: 哦，用蛋白洗头毛。
3: 对啦，洗头洗了先啊，蛋白连头毛都要敷一下，敷下下来冲掉哈，也是蛮好的。
1: 来弄发乳啦，敷完再冲。
3: 我真没都，我拢从来没你给头毛呢，大龙讲，给头毛那样子，我啊，连我都嫌得人头毛你硬硬嘞。
2: 啊，那你洗弄头发的时候，连蛋黄一起吗？还是蛋黄去掉？
3: 没有蛋白而已。
2: 只有纯粹蛋白。
1: 洗完头发再用那个蛋白， 像润发乳用一下、
2: 哦，蛋黄取掉，直接用蛋白。
3: 蛋白
2: 哦，了解。
3: 搓一搓，嘿，搓一搓，改带带迄个
1: 带洗
3: 掉啊，那
2: 啊，太棒了，太棒了。但是姐姐，
3: 近78岁，我们这脸上都没有斑。
1: 嗯，哦，都没有斑啊。
3: 我无斑，无斑，嘿啊，我拢也无斑，也无唔捌听，也无做无嘿。
1: 细头发都都斑哪里？
3: 大家讲你头毛干嘛逆过你呢？都阿蒙蒙的呢。
2: 哇，你就好

0: 款呢，又又不用花大钱。
1: 哎、欸，俺、啊、看人娘就水嘞。
2: 我是啥呢？
1: 我是恁市场哦，看人不直接头爱太太回头摸人红哦。
2: 娘啊！
1: 欸、
0: 你买鞋像你啊，所以你虽然你是黑的，但是你还是可以染啊。
1: 只是不要，不要固态的，
0: 对，
2: 不
0: 要固态
1: 的，
0: 对啊，
1: 我不要。
0: 太好了，
1: 蛋白啦，蛋蛋壳膜都是蛮好的东西、嗯。
0: 对对对，哎、欸，好，好、
1: 哦 okay ，
0: 好，感谢这些猎魂娘啊，谢谢你哦，谢谢哦。哦，你看这样子，你看愿意交流的话，我们就可以多、嗯、多多吸收，对了。那、嗯、么我们再讲哦，原来它可以直接磨，可以直接当成那个什么妙鼻贴。嗯，对，
3: 好、
0: 哦，还可以。有啦，老一辈的话会把蛋白拿来敷脸，我是知道的。
3: 欸、对，
0: 嘿、嗯啊，所以你看哦，居然78岁还没有白头发、嗯，对哦，所以好好利用起来，又不用花很多钱、嗯哦、啊。来，跟小弟妹哥扯像，来，你口袋名单。
2: 嗯，我原本是要看我是王姐。
0: 哦，你别看我是王姐姐啊！好，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姐，来，姐来写。
2: 哎，
0: 梅花姐姐，
2: 哎，梅花姐
0: 姐，哎，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4: 哎，跟你打个招呼。
0: 哦，打个招呼。
2: 打个招呼，好好，跟你打个招呼。
0: 好，
2: 你姐人你看脸需要？
0: 是不是？
4: 会。
2: 对啦，所以寂寞要跟我们打个招呼啦。
0: 对呀，对呀，有时候讲个话，对
2: 的。
0: 好，脑筋要动一动。好，谢谢梅花姐姐啊！哈。
2: 好
0: ，OK， 好，拜拜，拜拜。来，阿哥有无？你哥有要吹相无？无，
2: 我哩要吹，你要吹相。
0: 啊，无，咱就来唱歌。
2: 唱歌，
0: 无。先来唱歌了
2: 哈。带点歌时间较侪哈。
0: 对对对，来，今日婆先赶吹得起啊哈，来卡电话听歌咯。
3: 来，德明哥，你点的张惠妹《简爱》啦哈。我都唔捌咧节目馆顶唱过，唱了无好，卖见怪哦。小时候听过了，哎呀，那天后的歌，听一下应该就知道大概怎么唱。来，三妞。

0: 姐，绵绵姐，来的是小弟蜜雪妈妈，建言哥，绵绵姐，来阿哥绵绵姐，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我们小爸爸妈妈朋友想开始吹的气要都来继续观看春梅姐姐，你昨天没有昨夜你对我一笑，第一次唱哦，没两包。

是阿姨，富足妈妈，德清哥、连真姐、连面姐、燕勋姐、龙哥、发成哥、正阳哥、昆凌、丽姐妈妈、彩良哥、正阳哥。

林立选妈妈碧华妈妈正阳哥一春哥佩翠姐叶勋姐龙哥春美妈妈阿雅秀敏妈妈阿志妈妈的妈妈金雄哥紫英姐燕佳阿姨凤儿姐

0: 来，叶嘉杰，来，丽雪妈妈，佩慈姐，正阳哥，来，昆凌，郑勇哥，美惠姐，素梅姐，来，春梅姐，感谢水仙哥，来，谢谢碧荣妈妈。
1: 来，谢谢，感谢阿爸爸妈妈，阿爸继续欢迎雅玲姐姐，来，叶凤秋，你笑起来真好看，谢谢雅玲姐姐。

老师有没有？你有没有用？你用原来的调，原来的调。对，都不要动，调都不要动。好了，谢谢淑丽姐姐、淑美姐姐、方。

郑哥哥、彩良哥哥、郑勇哥哥、富足姐姐，调性都不动。想去远方的山村，不对不对，你有动吗？你不要用女调，你不要换女调，就原来的，原来的。行，这个调都不对，原来的，通通不动，不是女调，是原来的。谢谢丽雪姐姐、绵绵姐姐、昆凌姐姐、昆凌哥，好，昆凌弟弟了。淑丽姐姐、方程大哥，请加用哎，哦，爹亲啊，冷丁啊。

0: 谢谢杨能姐姐，还有包拯大哥，我们小杨大哥、丽丽姐姐、宝珠姐姐、杨能姐姐，请嘉庚、伟佩子姐姐、素梅姐姐、素梅姐姐、鬼刚呢？
1: 耶、yeah, ！来，谢谢，感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个点关时间咯，赶快咯，准备好好咯，电话卡有通咯，准备三首歌曲，电话卡。
2: 你懂的，空空。
1: 空数几三十吧。
2: 空三空三，变化我也是一个很习惯的人，念旧的。好来。
1: 应该是我随时 Q 你，你随便回答，随时都可以回答，不要一致嘛，太自私化了也不好。OK， 来，那来接客了，想点什么歌呢？来，等下看我通啊，尽量是我们比较熟一点的，好不好？
2: 啊，不会，你要是觉得，
1: 因为我们今天点，明天唱。
2: 你来谁？你来讲，哇，这首歌阿姐啊，唱真正袂歹哦。嗯。好听啊，你来讲，哎哎姐，这首你有点看麦不？我曾经有客人跟我点了。
1: 对了，
2: 真的。那首歌，
1: 对，我们一听，我觉得哦，这个首歌我也喜欢，我也想。
2: 没有，他真的点的那首歌很适合我。
1: 对对对，
2: 啊，你不要乱点就好了。下面位来，哎，今天没人要卡哦，一通名啊，一通名啊。
1: 来，咋样？又又又，
3: 那个盛夏光年，
2: 盛夏光年，没要
1: 了。你点的歌拢绝对有的呀。
3: 那
2: 那那，哎，来再来。
3: 老那个什么，老王乐团。
2: 我还年轻哦。
3: 啊、
2: 那个可能要练哦。
3: 那你练。
1: 我还年轻不是张清芳的吗？
2: 不是，我
3: 不是
2: 他、
1: 我还年轻那首吗？
2: 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
3: 一支烟。

0: 就走啊，慢慢。
1: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来，恭喜秀秀姐姐，你好，秀秀姐，
2: 可以吗？
1: 可以啊，今天点，明天会唱哦。
0: 来，
2: 好，点一半心酸，一半。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
1: 好，
0: 啊，明仔载六点都在中西关，
2: 哦。今天可以唱吗？
0: 没有啦，
1: 明天
0: 我们歌都排满了。啊，你要明天来看节目哦，六点到八点哦。
1: 好。
0: 好，谢谢秀秀。
1: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来，梅花姐姐，王梅花姐姐，你当得起啊哈！来，美娇姐姐，美娇姐姐，你好，
3: 你好，晚安。
1: 哎，晚安。
3: 我想听搀扶啊。
0: 好，搀扶。
1: 搀扶，好 ，OK。我再给你唱哈。
0: 好，
1: 美娇哈。哎，对，好，拜拜，拜拜。来，燕娇姐姐，你好，燕娇姐姐，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给我唱个套马杆可以吗？
1: 前天才刚唱，
0: 前天才刚唱，哎，要不要换另外一首？
4: 哦，不行哦，
1: 是可以啦，问题是前天才刚唱啊，
0: 前天才唱而已啊。
4: 哦，站着等你三千年。
0: 哦，好，明天我来唱。
1: OK，
0: 站着等你三千年。
1: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来，玉英姐姐你好。
5: 我担心红颜知己。
1: 红颜知己，好，我们再来唱哈。
0: 等我，
1: 好，好，谢谢你啊，好，拜拜，拜拜。来，再来，今天请梅花姐姐。梅花姐姐，
0: 三千年像这样哎，那不看那个红颜知己像这样。
1: 红颜知己是那玉英。
0: 哦，张玉英
1: 的老公吧。
0: 写玉英就好了。
1: 好吧，来，梅花姐姐。
6: 我最帮忙。
1: 最帮忙。
0: 最帮忙。
1: 啊，嘛是只有
0: 你那唱的。对
1: 啊。
0: 啊，搁白手啊。
1: 刚刚唱的啊。
0: 哎，礼拜五才唱的啊。
6: 哎。嘿。要不要
0: 了？啊，无搁白手啊。
1: 搁白手无？
0: 哎，梅花姐，搁白手
6: 啊。
0: 啊。
1: 芒果花呀。
0: 哦吼，芒果花，啥样会啊？
1: 啥会哈？
0: OK，
1: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来，今天丽庄姐姐你好，
7: 哎，
1: 你好，丽庄姐，
7: 哎，
1: 哎，你好，
7: 哎 ，Hello， 喂，妈，你一个翠心兰，
1: 好，
0: 你也要，
1: 哎呀，
0: 等一下，等一下，哪边？丽庄姐，
1: 哎，丽庄姐姐，翠心兰，
0: 丽庄姐哈，
1: 好，阿妈在跟你唱完哈，
7: 好，谢谢啊，
1: 好，谢谢你哈。拜拜拜
7: 拜，
1: 来，过来，这里是碧云姐姐，你好，
8: 平安
1: 哟，碧云姐姐好，哎，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你们两个好，
0: 你好，
8: 我要点一首《新买麦考》。
0: 新买麦考，陈雷也要，陈雷嘛哈，啊，新买麦考哟，请你个来
8: 得，
0: 我明仔再唱啊。
8: 好，谢谢。
0: Okay, 明仔再来。
1: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拜拜，
8: 谢谢，
1: 拜拜。来，过来，这里是丽雪姐姐，你好。
9: 安安，
1: 哟，丽雪姐姐你好。对，
9: 阿志，
1: 你好。
0: 什么？
9: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
0: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你上次也是点另外一首齐秦的哦。
9: 齐秦。
0: 我知道，我知道。好 ，OK， 明天。
1: OK 哈，
0: 好，
1: 明仔载哦，拢会记得哦，好，来，
0: 拜拜，好，你就好啊。
1: OK， 好，来，谢谢，来，感谢来，所有爸爸妈妈哈，来，今仔日店要关门，明仔载拢会来安排哦哈，啊，你们继续要来进行上吊，时间多了，我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

0: 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三 C， 使你的负担加深了吗？快试试大力金明 QQ， 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量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精明 QQ。
0: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好，那小朋友啊，你啊，啊，一天给伊食果冻一条安尼吼，哎，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迄一条果冻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啊小朋友，迄伫过量食是无要紧，吼，过量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咧食吼，迄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大人是拄啊好啊，啊，小朋友的话吼，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啊，不过，那是咱的这个大人的话吼，一天食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果冻吼，啊，这有的人较袂爱食果冻，啊，较袂爱食果冻，咱也无想要观众朋友，咱就咧食药啊，咧逐工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内容物啊，咱家伊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复刻，看哦 ，QQ 啊，而且吼，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这若摕予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粒无爱食，你才啊欠我五斤鸡，你吃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呐这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哦，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呐。啊，即、這个若有即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爱袂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即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30%的民众啊，5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悬。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所以咧，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尤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乙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异，啊见着风。见到光，啊，就啊，这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细细，就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个问题，朋友，一天食3粒啊，照三顿一天啊食一粒吧，这个问题啊，亲像黏掉的同款，目睭前袂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袂够有这个做哪像那个做那雾雾的情形，哪像那蚊啊伫遐飞啊咧，就无这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啊，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逐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啊！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啊累目睭的，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的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落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嘞，所以囡仔目睭啊，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啊，这个出现假性的近视。食咱的 QQ， 让咱目睭啊会当啊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咧照吼，会出现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这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这啊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种的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地方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个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袂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袂当见光，袂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莫去拄着这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啊，朋友，我甲你恭喜啊， 你即马开始保养，还佫会付，后摆规世人无白来食的问题，你若已经捌

有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哦，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的。哦，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哦，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望的时阵啊，就剩一分目、两分目，那时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走，目睭嘛都要看得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哦，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还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阵嘛足重要吼、哦。黄斑部的病变。啊！啊，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个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诶眼底出血，有诶视网膜剥离，啊，有诶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花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搁有一种叫做打眼症，打眼症目睭不管是拢安尼打，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甲食一粒啊，保养诶，你甲早暗食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睭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这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袂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都上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的病变。咱的巴西的绿光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让顺利进入咱的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到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的，还有这個果冻，你若要买咱的这個 QQ 软糖，你就买 QQ 的，这是两种无同款的，啊，按两种拢会当同时吃，无要紧啊。啊，你若无吃果冻的人，你买当来吃 QQ。哦，啊！你若食 QQ 的人，你嘛会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若随心炸咧，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咧，因为这物件啊，这食侪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因为咱用的是全世界上介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这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能，即个伫咧即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有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有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慢度即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伊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伊佮即个脂质型无款，脂质型有当只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型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讲从囡仔，从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是在吃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肯尼的这个原厂的弗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金盏花的叶黄素，伊也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使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不一定是好的哈。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份的临床研究的报告，全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最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咧，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重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咱的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啦！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個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搁有番茄，搁有三张子，搁有枸杞子，搁有决明子，搁有维生素 A、D、E， 啊，搁有茄红素，搁有小米草。啥物人来吃这上好？您到哪？我这上班族拍电脑啊，您到工程师吃这哇？啊，搁来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啊，啊，搁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都是差不多这样人啊。啊，就是讲哦，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工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予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班你就买无啊？食偌济？800多啊！即个你看果冻的一条啊，千食啊，买千二，咱即食的60粒的美女，800块。啊，即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食800，2盒优待你偌济？2盒

0: 邀请大家的观众朋友两盒1500就好，1500，两个月份，予你开1500，一个月开75，一天开25，安尼有省无？那安尼阁无够省，你这50个人去，我绝对无信恁的哩。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尔吼，而且阁开放试食，吼、哦。这只60粒，予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爸，莫甲我等掉就好啊，哈、哦。这我直接送予你，整50位卡起来，买两盒，送一盒，3盒伊带你1500就好。只要剩500块，一粒无甲10元，一粒无甲10元，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俩成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哈，0800009大组吼，新卡新赢哈。大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还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油你哦，蔡大哥，哎，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好来，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69线来，哎、欸，小心你哦，
1: 啊，我顶一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这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哦。
1: QQ
0: 好，来大组先走诶，
1: 大组
0: 好来，感谢来，让五仔帅甲小姐来，为你我加油你哦。
2: 哎，我要大组诶，
0: 来我四帅大组来你哦，来就春金姐，大组先走诶，
3: 加油大组，
0: 好来我五帅。

0: 啊，来，小春姐，小春姐，大头小春，好来，我背山小春，无背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加油，桂阳姐，大头小春，
1: 快死啊，快死。
0: 桂龙姐，啊，不是桂龙，我才告诉我个小姐，你来今天姐，你好。好啦，大壮，那大壮，你有时间来跟我小姐，你有没有？你有，姑娘。
2: 哎呀，大壮。
0: 好啦，你有时间，大壮，大人囡仔讲装好啦，心里你有。大壮，小壮。
3: 哎，大壮。
0: 好啦，那细算，大壮，大壮，七啊，只要存偌济，你甲算看卖，一只存偌济，存只十几块尔，为了无几块，囡仔七八块尔。来，耀宏大哥，你好。
4: 你好，我大壮。
0: 好啦，大壮，六十七线哦，平常时。都可以吃啊！喂，你好，苏丹，你好。
5: 是。
0: 要大桌先坐。大桌。来，别耍，大龙行经大桌哈！你要来雅慧，你要雅慧。
1: 阿伯。
0: 要大桌先坐。
4: 我先坐图。
0: 好，先坐图，吃看麦，吃好再倒小补。这吃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七盒啊！来，苏英姐，你好。
6: 哎，那个叶王叔。
0: 好，来，要大桌先坐。
6: 大桌，大桌。
0: 来，大桌吼。大桌七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我猜下你哦，猜下。
7: 买大桌。
0: 来，大桌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系啊，美儿姐你哦。
8: 嘿，你好。
0: 大桌现在。
8: 我大厨。
0: 好，大厨的来53，还有这名伟叔叔你哦。
9: 大厨。
0: 大厨的来53，现在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10: 哎，四桌一桌
0: 就做一回啊，拢共有四桌一盒60粒，就800粒吧，800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来了，李大，
11: 还有
6: 第二个
0: 呢。李大，你大桌先坐。
6: 大桌的，
0: 大桌的，等我一下，等你行了哈，等你行了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桌优待30个，小桌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后摆你若要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我你要来贵阳姐，你好。
12: 大桌，
0: 来大桌来，
12: 我再去转，
0: 我
12: 去转。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咱固定咱的目睭哈，这个随身携带的哈，非常的方便，电话健康。来，咱的妹妹姐姐你好，妹妹姐姐你好，嘿，
13: 你好，
12: 嘿，你好，妹子张哈，
13: 哎，那个叶王叔，
12: 好的好的，那你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感谢你啊哈，来服务一下哈，来，咱的金桃姐姐你好，金桃姐姐。金桃姐姐，
14: 哎，
12: 你好，姐姐好，
14: 谢谢你
12: 哦。我是安安，你嘛买咱的 QQ 哈。
13: 有，买
12: 几张？好，几张？好，几张？好，我先给你找几张，你先等我，莫挂哈。来，何不姐哈，来，咱的樱花姐姐，
14: 樱
12: 花姐姐，
13: 买
12: 几张？好，我给你几张，拿几张起来哈。啊，你先等我姐，刚才你有莫挂灯哦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这个无论是小朋友哈，也都很喜欢了哈。那么你自己把它带回去，小朋友拿这种底些问题哈，你给传几张啊哈。来，徐美姐姐你好。徐曼姐姐，你好。
13: 我大
12: 大周大周开盒，请个地老子周开哈。感谢姐姐，你先等我，谢谢你啊哈。来，跟虎虎姐哈，来来来，园长哥哥，园长哥哥哈。
14: 好嘞，拜
12: 拜。哎，园长哥哥。
14: 谁搞？阿弟
12: 总。哎，国长哥哥，国长哥哥。
14: OK 哦。
12: 哎，你有听连声吗？嘿。
6: 哎，大力啊。
12: 嘿，对，阿力嘿对，我大力晚安，嘿。你先等我姐，你先等我姐，莫挂断啊哈！来，哥哥哥，好不姐哈！来，来，来，玉燕姐姐你好，玉燕姐姐你好，
13: 你好，
12: 嘿，
13: 嘿，
12: 小周，小周哈，好，赶紧老开啊哈，感谢姐姐啊哈！来，不管是讲好大周还是小周啊哈，咱拢开放一 K 啊，好你听下，那么一 K 内底都有60粒啦哈，所以费哈，你赶早到等于包括讲哈，你长期在用眼的这种哎哈，而且哈，你长期在用手机的这种，小心了哈，黄斑部病变了哈，而且你喜欢用手机追剧的这。种的啦哈，真的哈，一定目睭爱顾顾哦哈。而且呢，包括讲小朋友这种的哈，你若看伊讲哈，你钓一钱遐钱的时阵，你真的一定要哈，大人应当要帮他哈准备一份哦哈。包括讲哈，他经常在揉眼睛的这种，还是讲若常在读册这种的哈，目睭打湿的这种无爽快这种的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好，如果小朋友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你要帮他准备一份哦哈。包括你自己哈，整天盯着荧幕在看，长时间在阅读哎，还是讲你年纪较大哈，这种老花眼的部分呢，真的一定要做一个保养，因为过度使用的话，会造成他的眼球这些氧化的压力增加，自由基也增加，然后到最后就造成了发炎了，所以讲哈，那那过度使用这种情形之下呢，因为就跟他一对苗，所以一定要来做个好好的保养，包括讲你上班族啊，这种用迄落啥，假的用电脑这种用眼过度的哈，顺便带一盒回家去做保养。来，梅花姐姐你好，梅花姐姐你好，哎，姐姐好。好的，大主的哈，帮你留下来呀哈。好，你等我姐来，这个就像在吃那个 QQ 软糖一样哈。那么讲过 QQ 软糖嘛，真的又好吃。可是呢，它是有功效的哈，不是。 是糖果哈，伊是当予咱目睭吼愈来愈清的啊哈，予咱的无这种大小的问题。所以讲，你若讲手机不离手这种的吼，苦读的学生，还是讲银发族的。

通通需要做个保养哦，哈。阿奇公，你有这个这方面的问题，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飞蚊症、近视、老花眼、眼睛容易疲劳、有干涩的这些问题，哈。我们都建议把我们这一盒的精明 QQ 带回家去，来对有金盏花的萃取，哈。更咱这是游离型的叶黄素，所以吸收非常的好，也分子非常的小，容易吸收。咱各有三桑子、跟葡萄籽，哈，各维生素 A、D、E、茄红素、小明草、决明子，哈，枸杞哦，各有蜂蜜哦，哈。哎，所以讲哈，也效果。这么明显就是这样子，而且来对咱有这种哈 PLS 的血当来活络咱的血管的哈，眼睛的周围血管当中在供就以为，所以呢，它的养分它可是这个 PLS 借的绿蜂胶，它是可以让我们所吃的这些哈营养的成分可以直送到咱的眼球，更来哈，所以讲哈，咱这些纯天然的，所以呢，爸爸妈妈听讲，你若讲小朋友这种的哈，一定要给他搞掉。那么咱都只有讲的，咱的就是游离型的，那么游离型的话呢，它是适合人体吸收。都得哦，所以讲你哪讲吼，像公司面上有看到迄种是酯化型的，迄种你食就侪，可是你还是看不到效果，因为迄是没有办法让人体直接吸收的。所以呢，你个早都等于因为咱这吼，让我美国，咱这是美国 Kimi 有气味，即个专利的叶黄素哦，哈，所以呢也有防眩光的即个问题哦，哈，你脑眩光的问题，即个吼赶早都等起哦，哈，而且呢，它有来自有20年的临床经验了，所以呢，你绝对可以哈放心的吃。那么咱来三克啊，只要1500块钱，7盒只要。3000块钱哦哈，你家里咱今晚有活动哦哈，满千送百的活动哦哈，等于是相当于又帮你打了9折，所以呢，电话去跟咱沟通哦哈，无论是大组还是小组，咱都开放一克啊，让你体验看卖，一克啊内底都有60粒嘛哈，电话记安卡0800-009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大家。

来，棒球的秀敦姐，秀敦姐，来哦，来偷偷来哦，偷偷爱到你哦，来邀请朋友做一曲听。来，柚子妈妈，康盛大哥，德清哥，连珍姐，水仙哥，燕勋姐，龙哥，抽起来，美惠姐，秀芝妈妈。

来，子孙姐闪亮，淑梅姐昆凌，张生大哥，雪娇姐，曹阿姨，老师姐，正阳哥，来，燕娇阿姨，志雪妈妈，志勇姐。

0: 松哥叶勋杰，哎哎，淑华姐，谢谢。
1: 来，谢谢，来，爸爸妈妈，阿爸跟小王宝继续观看是第七啦。来，你说电脑，我爱你，千万年，谢谢抖音哥哥，连真姐姐。

0: 来，傻妞、彩良哥、钟哥、苏梅姐、志明姐、昆凌、秀兰姐、燕子妈妈，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爸爸妈妈您的支持。那刚才那个咆哮，来，接下来继续观看是秀梅姐姐，来，最后继续观看哦，《意难忘》，谢谢秀梅姐姐。

0: 美妹姐姐、静好姐姐、林花姐姐、邢美姐，还有云展达和音乐姐姐、美华姐、李亮哥。君姐姐，
1: 来，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所以爸爸妈妈来个时间呢，就准备过来听这大奖咯。是的，来，今日都叫我拍棚啊，压手搁压卡，对哦，手跟卡压卡拢有机会哦。来，今日来试试手感一下。
2: 有点滑掉，
1: 今天会吧？我觉得我今天有一点点走心哎。
2: 走什么心呢？
1: 我不知道哎，就有一点。你看我今天这样子唱歌，有一点，就是
2: 有一点有一点情感的走心哈。
1: 不是不是，有唱不好的。
2: 你看走心是走心是内地的那个一个形容词，
1: 是哎，
2: 是唱歌走心的，
1: 就走入那个情境当中，对不对？
2: 或者是你跟人家对谈。
1: 对，
2: 他讲到什么东西，你走心了。
1: 但是有的是，比方说哦，可能我在聊某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某件事情去，那个走心。
2: 哎，头壳飞出去啊！
1: 今天都有啦，都有啦，反正都有走心啦。
2: 那这样，你今天白练了，青菜了。
1: 啊，青菜了，青菜了。
2: 你画画，来，你画画。
1: 来，我来画，来预备，大力台哥，啊，让我们记住大力哦，预备，预备，备，准备好哦，大力，大力，你是我的大力。大力大力，我是你的哈尼，不管你在哪位，有我跟你到底。大力大力，欢迎光临。
2: 哦，今天最准。
1: 今天有上来的，
2: 来
1: 有上来点歌的，
2: 一分钟开始。王妈妈，秀月姐，一分钟。
1: 秀月姐姐，给你哦，秀月姐姐。
2: 哎，有卡起来点歌。
1: 秀姐姐，你有卡起来点歌哟。
2: 卡起来点歌就抽到了，你看看。
1: 对哦，含卡起来点歌嘛，这个福利哦。哎呀，怎么这么好啊！
2: 你也不知咩啦，店长，啊，你给他唱一下，张孝清的，唱一下唱就好诶。
1: 啊，无就自白，
2: 哎，自白讲伊，
1: 你若想无，
2: 自白新歌，自白老歌，
1: 对，哎，今日刚刚叫一下名嘞，
2: 今日我那秀月妈妈，
1: 沙丁波诶，
2: 沙丁波诶，
1: 秀月姐姐，
2: 哎，啊，你住咧十一楼哦，吼，就是你哦，
1: 今日沙丁波诶，秀月姐姐，你若听到电话声，听到咱的广播声，电话跟人沟通。控诉一三十八，
2: 控诉那边没哪一。
1: 今日今日，秀丽姐姐，
2: 转去看迄假日，阮假日
1: 较侪综艺节目。看起来点歌呢？
2: 点料照啊！
1: 三点播，三点播，到底三点播
2: 诶？没来啊，没来。
1: 王什么？他什么秀月啊？秀月姐姐又冠夫姓的哦。这个秀月姐姐，今日
2: 没来，没播啊，
1: 没播啊，时间啦，三二一，啊嘛没播啦，今日没播啊，啊没来，
2: 没来啦，就是走假日舞黑，
1: 哎呐，哎。
2: 去综艺节目规范，
1: 对，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假日就比较不好做，就是这个原因啦。这网恋哦，咱听下档子来对，那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哦。
2: 不要紧
1: 啦，
2: 不要紧。
1: 安尼哦，安尼哦，
2: 安尼无好，未甲你买，未甲你哎，电话拨出来，未甲你捧场，无甲
1: 来，你哪来对象？
2: 安尼嘛无好，
1: 安尼嘛无好，安尼嘛无好。
2: 抬头挺胸，有志气，我就是阿志。哦，你也介意听我的歌，看我顺眼的啊，听了会介意的。啊，你就甲我敲电话，哎，阿姐，你今唱了袂歹哦。
1: 嗯。
2: 我甲你订一个啥物物件，就拨电话，就是你要甲我支持安尼尔。
1: 是啊，不过我有当时啊，落差的时阵，恁就爱多多包涵。
2: 落差时阵就笑者就好啊。
1: 对啊，因为像那个什么昨天梦，那什么你对我笑那个，我真的完全没唱过。
2: 好了，0906八六二六八六。
1: 那今天会拿到什么东西？
2: 八六零六。
1: 你转一下。
2: 好了，下面会点位一个。
1: 我不会点位，你转一下。他今天如果来会拿到这个。
2: 哎，他头跑出来就看不到了。等一下，我们看有看得到，看得到。
1: 我们看到，告诉你啊，你也是看鬼的，
2: 咱。没等。
1: 今晚没在档，今晚没在档。来，来安安的电话0903。
2: 三一三。
1: 九六五。
2: 空九空三。
1: 三一三。
2: 九零五。
1: 零九零三。
2: 想一想。
1: 九两五。他会拿到什么东西？
2: 洗发精啊。
1: 哦，洗发精啊，那也不错了哈。OK 啊，我们明天赶快同一时间了再相会了，给六点到八点嘛哈。来，拜拜。

喝酒上路，从欢乐到后悔，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酒驾致死率是一般车祸的4倍。拒绝酒驾，安全到家。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第一首歌曲《无情人有情天》，安尼文山区，文山区的怡平姐，龙潭的婉珍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拍个声，04233888。

0: 哇，一只牛5000块，谢谢大家。谢谢，
1: 欢迎我老爷夫人，
2: 放轻松，
1: 我来陪伴，
2: 欢迎大家心情水当当。
1: 大家好，我是阿健。
2: 大家好，我是孟婷。
1: 来呀、啊、来呀、啊，老规矩，来要创什么？
2: 要来点名了，
1: 04-2338，
2: 空三空三。来点名。
1: 礼拜人先生会较少一数啊啦，
2: 大家拢出去耍啊。
1: 啊，不过他都安尼少了，有较侪一数啊哈。来点名，把我声吹起来哈。来，咱的碧霜姐。
2: 方仙姐，国庆哥，
1: 哎呀，昆凌帅哥，
2: 志光妈妈，
1: 钟哥，
2: 昆辉同学，
1: 叶香姐，
2: 秀美阿姨，
1: 那嘞盛俊大哥，
2: 恩琪阿姨，
1: 哎呦，秋香姐哈，
2: 丽花妈妈，
1: 016的新朋友，
2: 明辉哥，
1: 志光妈妈，
2: 素龙妈妈，
1: 哎呀，慧文姐，
2: 836的好朋友，
1: 兰姐，
2: 方玉姐，
1: 金素阿姐，
2: 秀云姐，
1: 哎呦，红丸的林玉杰，哦，碧霜姐，
2: 兰姐，
1: 燕明大哥，
2: 巧玉姐，
1: 素林姐，
2: 秋爱妈妈，
1: 哎呀，咱的美华姐，
2: 佳琪姐，
1: 哎呀，春福大哥，
2: 金雄哥，
1: 哎呀，金雄大哥，小周磊，哎呀，佳琪姐，秋爱姐，金燕姐，简爱妈妈，彩云姐。还有咱的这个啊，这坤辉同学
2: 啊，彩云妈妈，
1: 还有月娇姐，
2: 康盛爸爸，
1: 昆凌帅哥，
2: 哦，
1: 好嘞，
2: 其实这安内中下真的是
1: 我看就是说
2: 代表吼。拜六大家一定是出去耍到很欢喜
1: 的。咱的蔬菜姐，今天人啊少，啊无你来主持的，我来外口纳凉者，人太少啊啦。来，各恁两分钟吹一下。
2: 苏维姐，
1: 来，加棒子啊。啊，加棒子啊。
2: 哎呦，妈妈，金素妈妈。
1: 金素啊，这啊无家己的妈妈，家己的。家己阿嬤也要拍抱一下，
2: 因今天好像也是出去了，
1: 也出去了，
2: 嗯，因好像稍微下午5点不知道就去哪裡了，
1: 這樣喔。

0: 我妈妈，我妈妈
1: 好像也出去了，
0: 对啊，巧一点。
1: 对啊。
0: 哦，啊，咱家里的人都不怕，安尼袂使怪人啦，吼。
1: 对啦，对啦。您去对啊，分享一下好不好？去哪里这么好玩啊？你嘛甲阮分享一下对无？金珠妈妈，啊，金珠姐，
0: 嘉龙大哥，
1: 嘉龙大哥，
0: 板桥嘉龙大哥，我今晚来看到嘉龙大哥拢肃然起敬的感觉。
1: 我一开始主持的时阵，我看到嘉龙，想讲，哎呦，这是老板吗？
0: 有没有
1: 紧张？
0: 起来立正。
1: 就紧张啊，就紧张。
0: 西屯的伊恩姐，安尼呢？
1: 秀英姐，
0: 秋爱姐。
1: 这是到底去哪里？你昨天有去对吗？去对好耍吗？
0: 昨拜六我去的台中，台中什么？什么？
1: 你不可能去？你又去那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在旁边，绿美图嘛，绿美图旁边，那个台中国际什么什么展的啦。
1: 啊，不是。
0: 你 FB 应该有吧？有那个什么什么创业啦、加盟展的啊。哦，我对那个，我对那个很有兴趣的。
1: 哦，所以伊这个是加盟展。
0: 对对对对对。我自古早吼，自古早做生意的时候，甚至要拿那个餐饮业什么加盟展啊，啊个食品机器的，哦，我做爱去的。
1: 哦，
0: 食品街下呀。
1: 啊，这个有看到什么较新鲜的无？
0: 还好，还好，
1: 还好，
0: 还好。本来是讲巴肚枵枵去啊，去啊要看有啥物通食无？结果也无啥物通好食。
1: 通常是遐爱有食的物件，
0: 一般啦，一般，因为他加盟展会有那个本身的产品
1: 啊，
0: 给人家试吃嘛。
1: 哦、
0: 啊，试吃讲实在，我这小明星的哦，歹势啦，我拢讲人用买的啦。你敢知影迄外行？迄一个迄个啥？迄个观众入迄个啥？参展人员啊，吼，讲安尼，等下你蒸，唔知蒸鸡排啊，送啥物吼？然后切嘞，啊，头前咧细撇啦，一个，啊，一个少年讲徛咧头前啊，气托起嘞，即摆迄个坑完，坑嘞，佫吐。人后壁一堆在等呢，
1: 伊这样呢就无礼貌诶，
0: 就无礼貌诶。
1: 伊是够垃圾鬼，是已经大汉
0: 啦，大汉啦，已经二十外岁人啊。
1: 哎呦，
0: 我觉得那个这样子太。
1: 因为我是有一届伫个外口唱诶，迄下晡市啊，人是咧卖胖诶，啊嘛是安尼吼切诶，啊囥伫个头前互人试食，啊毋过迄是小朋友哦，啊三四个安尼，啊摕迄牙签安尼吐诶，食诶，啊搁伫遐吐。啊，搁拄着家己无爱食的，安尼搁伫遐拉。我想讲，哎呦喂啊！
0: 照你的个性，你来个巴，你冲啥？
1: 我想讲，弟弟，我要甲你拍哦！你不吃，你就不要再用了。伊搞我揢叉子在那边拉人家气架的胖呐。结果我看伊妈妈伫边啊，我想讲，天哪！
0: 你甲伊妈妈巴你，干什？安那干你哪里？
1: 我想讲，你想那放恁家的小朋友安尼，哎，而且是一直吃，吃袂停哦，吃袂停哦，一直吃的，像你拄只讲的，那吃好个吃，吃好个吃，吃好个吃安尼，像咧吃到饱安尼。我阿哥，你迄就含你迄叫大人安尼。
0: 对啊，啊头前吼，头前差不多有大概有二十个小导游弟啊，二十个免税迄要用家己摕嘛。从来没有看过有第二个放鸡肉的。第一个坑的，伊就吐去；第一个坑的，伊就吐去，一直徛在遐食。
1: 哎呦！
0: 那你安怎？你甲大家分享者。
1: 你是看我当时的心情。
0: 你是经营者，你心情足。
1: 我经营者哦。
0: 对，你煎鸡排的。
1: 哦，我可能就是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试吃的产品哦，对，不是让你吃到饱。
0: 对啊，是，我在试吃啊。
1: 就是试吃过就好了。
0: 咱两个来争论啊。
1: 是啊。
0: 那能试吃啊？
1: 对啊，试吃过就好啦。
0: 成功后，你别再去新店。试吃，对啊，
1: 试吃过就好了。
0: 因为很好吃哦，啊，吃一点点，没有什么感觉，要多吃几块比较有感觉。
1: 哦，但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呢。你要买，你可能就要直接买一份。对，后面还有很多人，不好意思。
0: 哦，这样子，哎，避免了。你没比耶？
1: 没有，我就会没有，我会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故意就是。因为我平常讲话音是比较上扬，
0: 哎，对对，
1: 对。那如果嘟着台机的时阵，我的音是会比较下降的，所以通常啊，听到我的声音下降，基本上就是我脾气要起来。你再讲有一点哦，虽然讲。

0: 拢听台语，大家拢讲对我台语安尼闹红闹红。啊，毋过很奇怪哦，我若输底下行人冤家。我拢是讲台语，
1: 会看戏啊，个面个会看戏。
0: 我输得很，我若生气哦，我喊人玩给我没有在讲国语的，讲国语我就不会吵架了，我就一定是讲台语啊，然后会很凶，然后很低沉，对，就怕哎，对，所以。
1: 安尼你是手术无成功，你去泰国手术。你十波的，
0: 就亲戚拢讲，可能淘汰的时阵该客的无客着啦，客唔着去啊。
1: 有当时啊，咱也伫外口吼，大卖场也好啦，啊啥物展售中心也好，迄人你试食，你唔好一直讲吐啦。我感觉安尼足唔好诶，这宏观感嘛足歹。
0: 对了啊，因为本来伊就是气价啦，气价就是让你食一个滋味，啊，你也感觉滋味袂歹，啊，咱就甲买一份啊。
1: 诶，人我去任何所在，只要有气价，我都除非这个我有兴趣，我可能会吃一个看看。那觉得哎、欸、是我意料之中的好吃的话，我一定会买。
0: 啊，你那吃了之后不好吃嘞？
1: 啊，就歹势啊，就无多啊。
0: 嘛是甲买一个。
1: 无个配型的啊，我型的。
0: 我前刚喊朋友去逛夜市，嘛是拄到像拄只这个问题，两、个多好是无共个性的人，我是会去试吃，啊，毋过不好吃就是不好吃，我袂去免讲家己爱去甲店家买，因为买
1: 你
0: 买了之后不好吃，啊，我买了吃的我也不开心，
1: 对啊，
0: 对，啊，毋过我朋友就奇怪，伊讲吼，伊通常是毋敢试食，
1: 啊，共食就一定爱买，
0: 哎、欸，伊若食就一定爱买。对，所以当中我等下呢啊，给你试吃。
1: 啊，你不用查某，查某，
0: 查某，
1: 查某。
0: 结果吃完我等问伊讲好吃吗？然后伊就细声讲不好吃。我讲哦，那走吧。
1: 无好食，无好食，
0: 不好吃就走了啊。
1: 啊，无好食就爱搁买，安尼也算，安尼也算出来了，对吧？
0: 因为就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有的时阵吼，还是要。厘清这件事情，不是讲因这个物件无好食，只是讲大家口味无同。
1: 对啦，
0: 你像讲食咸的人，我会感觉好吃啊。啊，您不吃辣的，你也感觉讲哈、啊、不好吃。啊，我食重咸的，你像南部，阮煮物件拢会加糖。
1: 哎呀，对啊，加糖啊。
0: 所以中北部的人来到阮南部来食，会感觉阮伤甜啊。
1: 甜。
0: 对，啊，阮来家食，我会感觉。你哪会拢就是感觉少了一个糖味，没有融合感，对，所以其实不是伊不好吃，是咱口味，口味无同，
1: 口味无同，
0: 对。
1: 南部是哪会煮物件较甜，你敢知？
0: 安那讲，
1: 这个有缘故的。
0: 哎呦，什么缘故？
1: 较早，较早的环境吼，较无糖食，那有糖糖好食，就是好嘢啦。
0: 啊，真的。
1: 所以南部很多都是有钱人、
0: 欸。我好像听过台南，敢那是较早是安尼对不？
1: 哎，个那一个啥，台南的迄府城啊，府城较早政府是咧南部啊，是咧台南啊。
0: 哦，真？
1: 没啊，对啊，对啊。
0: 你说总统府吗？
1: 不是，也不是总统府。以前呐、啊，上古早的时是南公台南府城，府城就是在那里开始的，伊遐开始的，啊，一些。南部那有钱人啊，都有糖可以吃
0: 哦、
1: 啊，所以你那甜点，你的板豆也行呐，很多这个甜食的话，你有民主
0: 哦，
1: 是这样子的。
0: 阿哥、啊，
1: 南部就是安尼啦，一直到即卖同款。
0: 即卖
1: 家己诶，家己的鸡嘛拢甜的，台南的鸡嘛拢甜的。
0: 家己的我是无食过，阿哥我去台南，我你当初不知道啦，唔知道啊去食，想讲买一碗鸡安尼食看卖。哎呦，要收恁家的糖是免钱哦、喔，太甜了吧？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是我一个高雄的，我去食台南的，我也感觉上甜啊。阿哥对台南人来讲好食。
1: 对啊，他们的饮食习惯就是安尼啊。
0: 对。
1: 啊，所以那边台南的糖尿病嘛比较侪啊，这也是真的、啊。
0: 是，
1: 这嘛是熟悉的。
0: 这嘛表示台南人的那个胰脏。袂歹，胰岛素就好，
1: 一定袂歹啦。
0: 对，一定袂歹。
1: 好，好，谢谢，感谢来安内观来生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好，今天的快乐学堂，我们来猜一个字，这个字不困难，
0: 这个字
1: 不常用，
0: 帮您看一下，
1: 不常用。
0: 嗯，
1: 来一号、五号、二十一号、二十五号，
0: 这个字我三年拢无用过，
1: 三年拢无用过。 22

0: 怎么这么哦
1: 给你看
0: 这么小啊
1: 24 23
0: 你这卡有卡低淡薄啊
1: 来按那上面的话三号看一下好啦2234打开234打开这样子应该是
0: 它这么窄哦
1: 这样子应该是没啥搞头了11号
0: 哎、欸、哦这是什么
1: 6号
0: 它的卡好像脆气哦怎么办呢？
1: 好了，16号，这个字就不好掰了。这个这要怎么掰？
0: 对啊，你这个字旁是不是有点罕见？
1: 20号。
0: 啊？那这样15号行不行嘛？康哎，
1: 啊，那15号闪一下，好，15号亏点，亏点。
0: 这个也太迷你吧，这够犀利耶！这，
1: 我看有哎，
0: 这很难会有一小撇突的边吧？哦，这是哎。
1: 啊，不对，走的话是肉字旁哈、哦。
0: 这是什么？一边啊，密字旁可以吗？
1: 密字旁啊，
0: 密字旁，
1: 旁边是密字旁，
0: 对吧？密字旁，然后这边。
1: 好了，那再多漏一点呢、啊，10号。
0: 哎，不对。想说什么又说不了什么，我想一下，
1: 像不像那个？
0: 有这个字吗？嗯，
1: 应该有那个字，但是好，大家注意看哦，今麦把酒杯哦，金哦，要用闪的鸟，闪一个鸟，7号闪一下。哎呦，闪太久了。
0: 哎，它是一个这样哦。哎，撸谁撸几拐哦？
1: 12号闪一下。
0: 哦。
1: 好了，那既然这样子，就露出马脚了。
0: 对。
1: 7号、12号、17号。12号、17号，卡大方的啦，对不对？咱的人也不是什么啊。
0: 啊！一切哩，够有别个会当配无？
1: 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哪色的哦？看哪色的？来现场的定位。来哦，有人知道吗？凊彩摇一下，我马上会知影你会摇什么哩。
1: 过来闪一下，看会较侪人卡无？19号闪一下。
0: 啊！
1: 再一下。
0: 哎呀，很明显哦！
1: 再2下，18号，闪，
0: 18号，
1: 18号，再来一下，13号，闪，
0: 哎呦，有啊，
1: 8号，9号，不要，
0: 9号。
1: 好，9号再闪一下，
0: 来哦，可以准备卡电话了。4，
1: 19号打开，好，这个字比较少用啦，这个字
0: 比较少用，
1: 对啊，不过大家都捌啦，大家都认识啦哈。3，
0: 2，1。
1: 好，谢谢大家，电话没挂断啊哈。来，那呢，还有方仙姐。
0: 方仙姐，
2: 驸马的驸。
1: 驸马的驸哈。好，再来解答嘿。好，拜拜，那呢，盛俊大哥。
0: 大哥。
3: 驸马爷的驸。
1: 驸马爷驸哈。OK， 好，
0: 谢谢大哥。
1: 拜拜，那呢，阿胖姐。
0: 阿香妈妈。
4: 哟，晚安。
0: 妈妈晚安。
4: 公
2: 今嘛安尼连咧小二嘛咧叫啊，你敢知？
1: 小二嘛咧叫来啊！哇，这阿伯不得了啊！这
0: 哎呦，伊要啥物事？
2: 伊嘛咧要富啊！
1: 伊嘛要富哈！
0: 哦，厉害哦！
2: 好，拜拜，
1: 拜拜。

0: 你要叫对一句。
1: 驸马爷父。
0: 驸马爷父哈。哦，啊这你才对我讲什么？我听不清楚你。
1: 你笑我，我不要
0: 这个。好，谢谢。哦，谢谢啊，
2: 谢谢，感谢。
0: 钓鱼哥哥给你偷一盖哈，谢谢啊，拜拜，拜拜，拜拜。来来，秀梅姐。
3: 阿姨，
4: 喂，平东金海孟婷好。
3: 阿姨你好。
4: 那我嘛是要驸马爷的驸啦。
0: 好。啊，他对阿姐讲什么？你敢知？
4: 伊讲你唱歌真好听。
3: 哎呦，有认真听。
0: 哦，谢谢哈，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这要家己偷哈。家己。这样好话要家己偷
3: 哈。这不是家己包哟。
0: 秋爱姐。
3: 秋爱妈妈。
4: 很能听。
0: 哟。
4: 孟婷你好。
3: 妈妈。
4: 哎，我也是猜驸马的驸。
0: 驸马的驸哈。
4: 哎，你们两个唱歌都很好
0: 听。哎呦，谢谢谢谢。
3: 妈妈，你很仁慈，妈妈谢谢。
0: 哦，好，谢谢哈，感恩啊。
3: 妈妈，谢谢你，谢谢。
0: 讲到我那种信心起来哈，来来来，黄水妈妈。
3: 妈妈，
5: 两位好。
3: 妈妈你好。
5: 在驸马爷的
0: 驸马爷户哈。
3: 哦。
0: OK， 好，好 ，Thank you。
5: 真的不错。
0: 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0: 万物用心呐哈。
5: 好。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
3: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
3: 噔，
0: 嘿，驸马爷的
3: 驸马爷，
0: 驸马爷，你敢知什么意思？
3: 好像就是，昨天啊，坐伫咧买的店馆，伊伫头前看咧买对吧？
0: 驸马爷哈，驸马爷，我若安尼来，比如就是讲哈，譬如讲咱头家因祖囝，
3: 好，头家的祖囝，
0: 诶，老公，
3: 诶，老公，
0: 哦，诶，这个用驸马爷就可以形容。
3: 哦，我一直当作驸马也是牵马啊，迄个呢。
0: 哎，无唔对啊，较早是安尼，无唔对啊。
3: 啊，因某坐伫个马啊的顶冠安尼，啊伊牵的马安尼。
0: 嘿，应该是坐马车啦，坐马车啦，坐在马车后面啦。
3: 哎，
0: 这个驸马啊，驸马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皇帝的祖囝，的翁婿。其实这上早最早啊。这个跟这个皇亲国戚一点啊关系拢无。
3: 嗯，
0: 最早的时候，驸马他就是嫁，伊是一个古早人一个官职。
3: 哦，官职。
0: 伊是一个官。
3: 嗯哼哼。
0: 哦，伊是一个官。哦，阿姨演变真趣味哦，我直接跟大家分享哈。
3: 嗯。
0: 上早的意思就是这个皇帝啊，甲皇帝开车的人，即马开车啦哈。
3: 嗯哼哼。
0: 甲皇帝。开马的人，哎，骑马，甲
3: 皇帝，
0: 甲皇帝骑马的人啦。
3: 嗯。
0: 伫汉朝的时阵啊，系这个官职啊，叫做驸马都尉。
3: 驸马都尉。
0: 哦，驸马爷驸马。
3: 哦。
0: 都尉啊，都尉。
3: 都尉。
0: 伊的副意思就是副车。
3: 啊，副车。
0: 哦，就是副驾。
3: 嗯哼。
0: 副驾驶。
3: 嗯哼哼。
0: 哦，就是副车的意思，也就是说，皇帝啦出巡的时啦。拢爱有啥排场，
3: 系是
0: 哦，后壁就对一阵足大阵的，
3: 对对对，
0: 哎，就爱有这个排场，啊，这个都尉啊，伊是一个官名，驸马都尉哦，伊工课就是类似，讲是牛车安尼来，比如啦，
3: 嘿，
0: 是牛车拢做头前嘛，
3: 是
0: 后壁就盘车嘛，
3: 是是，
0: 对吧？就是类似安尼啦，
3: 嗯，
0: 后壁拢爱对的对吧？副车。车队队长的概念、啊、
3: 所以是后边迄几代的队长。
0: 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先来变做，先来变做驸马，就是较早吼，较早传说啦吼，这个秦始皇啊，秦始皇迄个时期啊，他们秦始皇他有很多的政绩，他的这个，后代的评论啊，两极化。有人讲伊做残暴诶，以暴君呐、啊
3: 嗯，
0: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啊，坦白讲，很担心被刺杀。
3: 哎呦，
0: 哎，他做那么多改革，
3: 哦，
0: 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统一，啊，过车轮一些车轮车道的统一，钱币的统一，
3: 好
0: 哦，他做那么多改革，一定足侪人怨叹伊嘛。
3: 嗯哼，
0: 然后伊大概呐出国。出巡的时阵，惊去用刺杀，所以啊，伊就准备足侪台，一模一样的副车，副车，很多。现在总统也是有啊，你知道吗？
3: 哦，也是这样哦。
0: 对啊，现在总统
3: 车都长一样。
0: 对对对对。
3: 他你就不知道伊会伫个其中倒一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其实，这个官嘛是蛮危险的，
0: 嘛是危险啊。
3: 对。
0: 吼，啊，所以这个时阵啊，就是这个叫做。 秦始皇他为了为着讲要保护家己的安全嘛，要请迄个叫做假的秦始皇，哦，也是讲这个副车，拢是爱家己的家己的人
3: 啊，自己人，
0: 女婿啊，阿妹啊，就是啊，皇亲国戚阿妹啊，变这个女婿就变成是他这个。最贴近秦始皇的人，就是他的驾，变成他的驾驶啊，真正吼，这个驸马变成这个公主的老公，这个代名词，哎，慢慢的就这样子诞生了。在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何晏呐，魏国的大名士啊，以这个何晏，伊就是娶到魏国的这个金香公主，哦，被赋予这个驸马都尉的这个官职，阿妹啊，这个官职啊，就久而久之啊，人就把这个驸马都尉，就是把这个职位变成是公主的翁啊。哦，其实这个头衔啊，这个头衔听起来哦，秘书刚刚很了不起啊，足大啊，驸马爷听起来足大嘛哈。啊，不过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是小可有委屈的哦。
3: 安怎讲？
0: 驸马爷，你是袂使娶大某小姨哦。
3: 哦，不行哦，啊，不过古早不是这种代志就正常的嘛。
0: 对啊，对啊，但是除非公主同意。哦。啊，无你是袂使纳妾的，对吧？
3: 就是他的正宫爱同意。
0: 对对对对对对。啊，他的权力啊，不是讲驸马爷你就会使为所欲为，袂使哦。驸马爷他也是防止这个外戚干政啊，所以在明清时期啊，很多这个驸马爷一虽然是，你要真侪钱来讲，嘛很受到尊敬，但是他没有什么很大的权力。哦，哎，对对对。
3: 啊，伊的好处是
0: 啊，伊的好处，享尽荣华富贵嘛。
3: 对，就最钱。
0: 享尽荣华富贵嘛。啊，伫即马即个时阵，讲我做为人讲了嫁入豪门呐，啊，查甫的讲就是红酒啦，入赘啦，
3: 入赘。
0: 其实迄种人讲啊，金盆碗拢无好捧啊。哦，金饭碗都不好端了哈。
3: 听说有听说是这样，
0: 对
3: 对对，
0: 这个就是今天的驸马爷的驸哈。好，跟大家分享。后来安排两首歌曲。
3: 孟婷带来这首《小城故事》。
0: 啊，我来唱《拜拜啊思乡记》，听我拍波啊。
3: 来，谢谢，感谢大家多多的参与我们的游戏哦，多多互动，感谢大家。孟婷带这首《小城故事》，邀请大家共同分享。

0: 美香姐演示大哥大嫂，高美姐吃瓜妈妈，金树妈妈，阿美姐食粮大哥，谢谢哦。敏昌爸爸还有妈妈，谢谢。
1: 来，耍来这首刀郎刀郎的美方美方姐，林内林内周在周在啊，这来那呢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最后来我们兄弟修陈雷陈雷老师的拜拜啊，数相机来，婆阿先控诉你三三八控三控三。

嘛是事啊相知。朋友大朋友，人生像海水，好歹目一个你，啊吃亏就是占便宜。

0: 谢谢思明大哥大嫂、阿香妈妈、简淑妈妈、美丽姐、钟哥、文娟姐、敏昌爸爸妈妈、文娟姐、齐博、兰姐、昆凌哥、伦哥、碧双姐、静月姐、孙福哥。
1: 朋友，大朋友，人生像海水，好歹目一个你。吃亏就是占便宜。

0: 昆凌帅哥姚慧杰金树阿姐钟哥钟哥哎呀那你美玉姐文娟文娟姐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这个拜拜属相机哈那个以前的白雪大舞厅的时阵啊那时候也是几乎每天都唱了、
1: 啊、它跟蓝宝石大舞厅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了蓝宝石大舞厅蓝宝石大舞厅歌厅吧蓝宝石
1: 你认为是什么差别啊
0: 歌厅是吃牛排看表演啊舞厅是跳舞的所在
1: 哦好
0: 舞厅是跳舞的所在啊现场乐队然后歌手在台上唱然后台下跳舞
1: 啊之前诸葛亮那个是什么
0: 那是歌厅秀
1: 哦歌厅秀啊歌厅跟
0: 舞厅不一样
1: 哦
0: 不一样哎对
1: 好复杂
0: 这个但是现在现在都已经
1: 都没有了
0: 来瓜哥有办那个在那个巨蛋还是哪里有办那个什么秀就是以前的那个歌厅秀 啊
1: 可是
0: 大场的
1: 可是我看以前好像因陶景龙有做观众是不是观众可以进来摄影棚哦
0: 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啊不那个不是摄影那个应该是一个西餐牛排西餐厅你捌去过无、欸、你嘛唔知道
1: 我知道西餐厅，阿姆哥我没有遇过西餐厅来对歌舞这个就是歌厅、歌厅秀这样没有遇过。

0: 西餐厅它有两种表演形态，我所知道的啦，西餐厅你像那个什么吉普赛瓦啊，自弹自唱民歌西餐厅，还有一个人两个人在台顶自弹自唱，然后台下吃牛排喝泡沫红茶，还是那个喝小酒，那叫做民歌西餐厅。嗯，啊，你啊，歌厅，歌厅就是更加再高档一点的。
1: 这个是不是那瓦？所以我这个年代是不是像居酒屋啊？
0: 居酒屋有唱歌吗？没有吧。
1: 哎，不对不对，那个餐酒馆呐、啊，因为餐酒馆好像也会有那个驻唱歌手啊，就是我有一个小舞台啊呢，啊，大家在下卡吃物件，类似这样感觉嘛。
0: 那你如果场子再大一点，请像那个蓝宝石一种的，可能就是。那个舞台更大，然后会有更一线的歌星在那里表演哦，就是有一档一档的秀
1: 啊，好特别哦！刚才当有人再去开一下这个店，这个好想要看哦。
0: 我算是这个歌厅歌厅秀的末代歌手，
1: 有参与到就对了。
0: 有、哦、你那个有活动，你会跟董玉君碰面吗？
1: 会，
0: 我就是跟他共事在那个后里的那个歌厅三四哎，要几半年哦，啊，每天都工作在一起，在他是压轴嘛，啊，我是唱开场的哦，啊，现在嘛无啊，现在也没有啦，对啊，啊，
1: 我真的是觉得卡扎的这个文化哈，我也就觉得他应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已经没有市场了。
1: 啊，不过其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说真的，我们也是很好奇。很好奇当时的那个情况，
0: 那是你现在有接触到这个稍微领域，你才会好奇啊。不然你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去 pub disco 那个，对这个啊，上面音拉哈好歌厅，
1: 可是就是
0: 怎么会有兴趣呢？
1: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反而是水工，现在时代就进步了啊。不过现在真的很多少年呢。而且还有比孟庭更加细汉的，都已经不断的回头去找较早的食脆米啊，哦，较早的物件，就是不断的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参悟到，所以我也感觉就好奇的。
0: 好奇啦。
1: 对，因为在孟庭的时代是完全就没有，我只有听哦，可能看过电视啊、影片啊，而且听您讲，我就完全没参与了。
0: 嗯，好，安尼，顺利啊，过来看一下咱的 Tiki 咯。
1: Tiki 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要带大家来熟悉一下彰化县的宝地大川乡，原本叫做燕舞大庄，意思伫咧燕舞山，也就是八卦台地下骹一个庄头。全乡一半以上的人口拢是农民，是典型的农业乡村，是全台上界有名巨峰葡萄的产地之一。今日这集台湾的天气咯，要带大家走入伫咧大川乡，做伙来看这个所在特色甲风景，准备好未？咱大家做伙出发咯！昭和九年（1934年），伫咧花坛甲园林的中间，捌设立过大川临时的停车场。当时只有汽油的火车会停伫遮，不过到了昭和13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临时停车场嘛，因为安尼煞停业了。大约60年后，台铁为了转型做铁路接运化，决定伫咧花坛甲园林的中间重新设立大川站。大川站有两座暗式月台，甲两条铁路线，是上早启用的跨站式车站之一。因为是简易站，所以敢若停区间车。大川车站的外观非常的特别，白色的外壁搭配着蓝色的色水，甲三角的造型，真有现代感，甲地中海的风格。讲到这，大家可能枵了，带大家来去吃好料的哦。咱今日要吃的这间古早味的小吃，就伫咧大川中山路顶，对大川火车站行7分钟就会到啊。听讲这间店已经有35年的历史，其中当归鸭肉面上界受欢迎，汤头啉起来非常的特别，淡薄啊中药的甜味，选用是现捞的温体鸭肉，头家真大方，鸭肉真正无咧算本。口感非常的幼嫩，也是饕客心中上界在地香浓美味哦。店内底还佫有真济卤味一同选择。来到大川火车站，这间在地美食千万唔通错过。食饱了后，要带大家来去佚佗啦。咱今日带大家来，就是唔免门票就当参观的葡萄休闲农场。地点伫咧博新乡南昌南路上，当初农场是为着惹日头，煞搭这个葡萄棚啊，想不到竟然成为农场的一大特色。
1: 我们是从1958年就开始种巨峰葡萄，现在种一个最新的皇后葡萄。皇后葡萄它的果粒很扎实，不是很大串，但是重量很重，接受度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每年4月、5月是欣赏葡萄美景上佳好的时节，行伫咧绿色隧道，听听吸引着一大群的游客为着葡萄而来，
2: 好像出国的感觉，所以就带好朋友来。
3: 好友的介绍带我们来这里，真的是让我们蛮惊艳的，看到那么多种品种的葡萄，
2: 我的天哪、啊，
3: 天、
2: 啊，好香啊！它那个入到口腔里面，那个香味就从口腔里面
3: 爆开来
2: 、嗯。对，
3: 可以再来一颗
4: 吗？好，谢谢。
0: 葡萄采收期分别是5月中甲6月底，以及11月所生产的蜜红葡萄，7月甲11月巨峰葡萄，啊，佮有伫咧7月底黄金葡萄。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做伙来挽葡萄佚佗哦。说来去，咱要带大家来去大路边，地点就伫咧大川的中山路，伫遮有大家族的历史，妈祖的信仰。啊，還有一间柑仔店的故事。
5: 这间柑仔店是1974年，我的学教授，我的妈妈吼，看到阮这个乡下带真济人，几啊百个人有市场，就甲开伫这个所在，来服务着阮家己的族亲。所卖就是咱古早所流传落来。
0: 大路边过去是一个赖姓家族的祖厝，上界只有900多人住伫遮。
5: 这是一个姓赖的大家族。阮这个乡下是1803年，我的祖先第16世搬来这大家住，已经200多年啊。即马生活真多，即马的子孙是900多个。
0: 上界趣味的是， 这个社区的古厝的地号甲门牌干那一个，所以邮差咧送批的时阵，拢会统一甲社区唯一一间干妈店，再个由干妈店通知各大房家族来领取。如果你若来个大川，一定爱来个大路边甲行行咧，感受一下在地深深的家族情感甲社区文化。这是台湾的铁机咯，咱带大家熟悉了大川这个充满故事的所在，有好吃的葡萄，佮充满故事的干妈店。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一站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谢谢，有空来铁佗，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拍破哦。
6: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现在嘛，阿 Kim、林东 Kim 要带来这个萨克斯风。第一首歌曲《空心爱国人》，邀请纪光大哥大嫂、国庆哥、方仙杰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欣赏哦。好，我写专线：0523803003。

天的歌曲，今生爱过的人，文哥方胜爸爸，李阿姐明祥爸爸妈妈，金秀妈妈，甘特的给妈妈掌声哦。有一首歌曲，河边春梦，邀请我们南屯李阿姐新庄橘子。

花 K 河边春梦。来，好歌阿哥我大家掌声，看不见哟。好一首花 K， 苦海无心凉，邀请嘉义彩美姐、台北彩儿姐共同来做欣赏哦。阿哥，观众朋友的陪我声，谢谢。

0: 三首啊，好好听的歌曲，来耍来瓦温玉线哦，玉线要弹吉他，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惊尊人的爱》，邀请我们台中秀竹妈妈林雅亲自妈妈，阿个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欣赏哦。来，谢谢。
1: 惊尊人的爱。

0: 谢谢。
1: 来，谢谢刚才的给妈妈的中宵阿吉星华克神秘的恋情，邀请斗六素眠节小港交联节共同来做形象哦，感谢大家。
0: 神秘的恋情，来

0: 谢谢。
1: 哎呀，又发现了一首好歌。哎，想不到这首神秘的恋曲，哎，神秘的恋情是洪龙洪大哥的嘞。
2: 对
1: 呀，我刚刚马上找谱，哎，有谱哦，我林刚也在做啊。
3: 这首歌很好听，就
1: 好听。这首跟那个啥，那个，那个什么离开我那首也很好听。
3: 离开
1: 我？哎，不是，也是洪龙洪大哥的。黑秀嘛，周后天，这两首有点像，但是洪龙洪大哥唱国语歌哦。
3: 对对，他还有唱另外一首啊，是庭院深深吗？
1: 哦，
3: 庭院深深深，情意绪。
1: 哇，赞，
3: 应该算是他年轻的作品，应该是。
1: 对，真好听
3: 哈。
1: 好，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这千万唔通错过，非常棒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啦。有当时啊，你若对你未拄好的时候，就给他弄一下，我觉得是非常棒。这种物件无人了，你体验的，干那阮头家管理予恁体验，一包让大家体验。你一包你会使，我来加做一半，你会使搭咧十二遍尔吼。干那阮有尔，别栋拢无，把握机会，一包大家体验。刷卡继续，不谢大家。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哦，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一般的药布粘不掉，骨做咬烂，吸掉嘞，骨无效果。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这个真好用啦，用正久啊，好听啊，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8: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7: 的。听闪到嘞，大嘛真好。
8: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哦。
7: 哇，这都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互咧人客打，因讲打袂好，拢打较好，我拢分完啦。这都皮肤真正好。
8: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7: 有效。
8: 哦，效果就好。
7: 皮肤拢袂痒。
8: 啊，拢袂痒吼。
7: 我买这吼，大阿袂抓袂了吼。
8: 嘿。
7: 板机子的大好啊。
8: 板机子大好啊。
7: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痒。
8: 袂救筋哦，
7: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无？抽筋了无？
8: 好，
7: 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整个大。
8: 哇，你还讲咁大？
7: 啊，很便宜呀，你这是秀的呀。
9: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8: 手指头，
9: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吼，啊那个加起来是卡地。
8: 哦，有用
9: 吗？嘿，有啊。
8: 真的有用。
9: 啊，我够会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地，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要定掉嘞。
8: 啊，有用。
9: 啊，舒缓了很多。
10: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地啊，打头壳遐。
11: 酸最痛吗？打打打了。
7: 拢也袂落，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5: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后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哎，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多，哎呀，连喘气有啊，砍卡手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人，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著一工甲阿妈打两遍，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啊，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关。我真正拄啊关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关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只变哩尔，有法度去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较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油。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下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困油啊？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这这啊这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

0: 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黏性足悬的，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伫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个都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即用即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搭搭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像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个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让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得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得，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到烧天。5包1000块，1包2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到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块。谢谢你考虑。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扛起你了后，后摆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包，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娘，我喂你好，小王姐，
2: 上紧，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刷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3: 哦，我买是
0: 有在买，
3: 当
0: 面
3: 的小姐
0: 姐。谢谢啦，多谢啊，
4: 等我先来。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家家户户拢爱啦哈，一包恁体验啦，一包恁体验，0800009119，电话卡通一包恁体验哦。来，咱的这个 龙木大哥，
3: 我要一组。
4: 所以你要要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等于九，等于是900块尔啦，等于900块尔。你1000块就几点满千送百嘛吼，送你100块，送你一

0: 哇，会起油漆啦，打袂掉啦，会过敏啦，会白会痒啦。我来讲，阮来你打看卖咧，一包你打，得一包六袋，内底有六袋，你啊加做一半变十二袋，安尼知不知？我来讲打，无一定落来打加大袋，打二分之一都会使啊。来，咱来这个邱莹姐，
1: 买了退步啦，
0: 退步一组啦哈。
1: 嗯，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安尼今仔日安尼，甲你几点一百一百点，你等我一下，等于九百块尔。来，等我一下哦，爸爸妈妈，恁今仔日人。定讲的就对了哈，我明仔就无啊哈，先甲恁讲的哦。后抓就是五包千一块，阮头家有讲后抓合理的介绍就是五包千一块。明仔卖甲我问啊，明仔无啊，明仔卖甲我问啊无。来，咱的这个叫做
2: 各位民众，
0: 来民众，民众大哥，来买一组哈。
2: 送
0: 就送，哦，那个拜三就会使收啊。好，来等我一下，拜三拢拜三恁收，厝内若有要。给一组客户来噻，咱来邱燕姐，来一组哈，好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这个阿玲诶，
1: 阿青哦，
0: 哟，
1: 阿青哦，
0: 哟，
1: 我们要一组客户啊，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下来，咱来这个明华大哥，
3: 哎，你好，
0: 你好，我阿青要客户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爸爸妈妈，恁今麦厝诶内底若够有两包三包呀，拜托一下电话关卡，明仔卖甲我问，明仔无客户啊。明仔我就无退步啊！把握机会，0800009919，要卖用过就对啦，要卖用过，电话卡通一包恁用啊！叶小姐，
4: 喂，
0: 你好，大哥你好，我阿兄，
4: 我订一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美珍姐哦，
5: 来啦，
0: 大哥，
5: 退步了，退步
0: 一组啦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
5: 当时收的对，
0: 拜三就先收啊，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慕言大哥。
6: 喂，
0: 阿叔你好，我阿庆。
6: 啊，我阿庆哦。
0: 哟，
6: 一组啊。
0: 来贴补一组哈。
6: 嘿。
0: 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后抓，阮头家是讲会到做会到哦。嘿，若正经若抡袂掉的时阵，该动起啊。剩五包尔，唔是十一包，五包就千一块哦。唔是甲你减包，佮你加一百块。咱的这个依春姐。
7: 嘿。
0: 哟，你好，我阿庆。
7: 哦，依春啊，这胖我拢唔知
0: 啊。系啊，歹势。来这带新人嘿。
7: 啊，
0: 好。啊，你买一组贴布哈，
7: 嗯，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把握机会，明天不要问我，明天没有，我没有贴布可以卖大家的，把握机会，电话啊，靠通0800009919，一包让大家体验，那个秀英姐，
8: 我要贴布一包，
0: 好，来一组哈，然后无问题，等我一下，英姐哦，英姐的呢，英姐的呢，叫卡来，那个这个美惠姐。
9: 哎，我要贴布一组，
0: 来贴布一组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赶紧抢到就是赚到，后抓五百块，后抓剩五包千一块，五包千一块，把握机会哈，来咱的这个秀梅姐，秀梅姐练的胶卡，咱个咱的迄个西屯的玉英姐，西屯的秀梅姐练的胶卡，今天电话有打通的都十一包啊，弄十一包，你也唔捌打过我的贴布。你外口贴布打过有千无万的，我内伊了捌打过漏开，真正你打看卖，你会知影讲哦，原来打贴布会使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哦，几乎忘了它的存在。啊，搁这个关节处啊，你打你拢免惊会脱落，足好用的。啊，搁袂过敏，袂起油漆，这才是重点。来，咱927的新朋友，
10: 买一份，
0: 来买一组贴布哈，
10: 哎，
0: 也唔捌过买过我的物件哈。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我给你写，来，等我一下，今天买千送百，你今天买这组等于是900块而已，等于是900块，玉英姐，
11: 喂，
0: 来买一组哈，
11: 我是，
0: 来，你等我一下，小美姐，拍手，你认为，来买一组哈，
12: 我买一组，
0: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来，咱的小娥姐，
13: 我要一组，
0: 来买一组贴布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咱的青芒姐啊，来青芒姐啊，恁的这个卡，青芒姐啊，接袂啊哈，今天电话打通啊，就是啊，十一包卖你一千块，后抓就剩五包千一块，阮头家头拄仔广告拢有讲啊，正经若赚袂掉，该当起价落来起价啊，吼，该当起价落来，啊你啊，今仔日你啊收着啦，今仔收着你啊开一包落去用，啊你啊厝的也阁有要较慢收的，拢无要紧哦，要较慢收的拢会使，玉芝姐哦。来买一组哈，好来等我一下，等玉慧姐，玉慧姐等时间到，等会继续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我们听到这首《你是月头鬃》，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哦。拄则无霸着的线卡会当开始卡电话哦，好，谢谢大家。

0: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来梦婷都有收到哦，谢谢用手机看直播的朋友，谢谢你们。来，接下来我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那是有观众朋友爸爸妈妈要找寻梦婷的，会当卡这个电话，控诉2337-9559，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南华的美儿节，嘉义的琼文节，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首台语老歌《台北上五林寺》。

美阿美姐正副大哥，德修小弟担任康盛大哥，冰城冰城大哥，孝母俊孝母俊，玉雅姐玉雅姐，阿美姐方清姐国庆哥。

0: 谢谢慧婷姐、满足妈妈、富文妈妈、唐杰父子妈妈。
1: 哎，好听嘞，中右卫门丁日语的。来，刷这首，你哪会唔捌我？高山苏琼姐啊，咱的宏源的玉琴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破个声，最后掌声鼓励冲刺，等下就要来抽奖哦，04233803。
2: 感谢大家2点钟的陪伴哦，辛苦大家了，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鼓励，
1: 谢
2: 谢，谢谢，
0: 来抽奖啦，
1: 抽奖，
3: 你这是在跳，
1: 有奖了，今仔日是啥得奖嘞？
0: 林梦婷，阿伯呐，结婚嘛，真幸福啊！啊，倒数五秒，四秒，
1: 三，
0: 二，
1: 一，
0: 零，停。
1: 超支
3: 妈妈应该是、哦、对对对，
0: 厉害啦！
3: 底下要看到不？
0: 96885，
3: 九六八八五，
0: 九六八八五，超支
1: 姐，超支姐，
0: 超支阿姐，来你中奖咯！来，我的电锅金手臂来给你练下咯！
1: 哇！
3: 我现在谁啊？现在
0: 谁？来练下。
3: 我要丢三
1: 了。现在谁就是电哥啊？
3: 是讲那是丢三，你嘛是爱起来叫我好呢？对哇。
1: 对，卡这空三空三
3: Q559，有啊。
1: 对，两支卡一支，会通就好。
3: 会通就好。
1: 对，卡一支。
0: 超支超支阿姐，
1: 超支
0: 阿姐。
1: 高雄市林木区超支姐，超支姐。
0: 好，有机会哦。
3: 有机会。
0: 有机会去。
3: 我有机会哦。
0: 停。
3: 有机会哦。
0: 搁等下就算。停。
3: 停。来，今晚来，把骨只大拉来一下。啊、沐浴乳啦，
1: 哎呦，辛苦的辛苦的，这就实用的呢，这今天就实用的。
3: 七、
0: 六、
1: 五、四、三、
0: 二、一，哎呀，拍谁啦？好了，感谢大家两个钟头，拜拜。
1: 现在
0: 的这个我打不了，来来拨电话，
1: 来电话，
3: 预约线的电话0903090514，好，来的 ID 0982749783。加赖卡红边吼，即马咱要用赖啦，即马是用赖卡红边吼，啊，看到个爱钱，用赖边钱吼，来感谢大家有任何需求，卡下滚，卡下滚吼，感谢，谢谢。
0: 来，哇，孟婷，
1: 来，谢谢，加起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加起孟婷的电话，孟婷的赖哦，开讲破到支持加油诶，希望都会当和孟婷来做联系，谢谢。
0: 是的，来，我今个手机，阿今个手机啊，0939300005，0939300005，接过来，接过来，
3: 接
0: 过来。咱的电视前阿爸阿母啊，感谢恁的支持甲鼓励，
3: 吼啊。
0: 有任何的服务，有任何的需要，我三个做您找。
3: 对，
0: 要记得每天晚上的
3: 八点到十点
0: ，老牙胡林，
1: 放轻松，
0: 我们空中相会，
1: 拜拜。
4: 郭婷婷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振欢迎，竟然是安呢。
5: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振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哦，然后结果呢，彭振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
6: 结果
5: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6: 小受伤，
5: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4: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识情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7: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一路扛到齐秦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到半暝啊一点。
8: 你是不是齐秦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7: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啊唔过哦，已经是啉甲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8: 啊，安尼无去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的，啊无啦，足哎，足够讲的啦，嘿。
4: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9: 台湾新天团，
4: 一定爱看哦。
10: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来哟，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稍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由咱凤山的秋莲姐所作点播，邀请咱板桥秀珍姐啊，搁电视机头前爸

谢谢马盖先、美香妈妈、渡边林子、景致妈妈、雅思妈妈、祖山大哥大嫂、月娇妈妈、德寿小弟，还有我们的贤哥、秀珠妈妈、雅欣妈妈，我们的秀珍姐、蓉蓉哥、昆尼大哥、永恩哥、康盛爸爸、兰姐。

谢谢我们的外公外婆，演员姐、金珠妈妈、柔心姐、雅欣妈妈、景芝妈妈、彩绘妈妈，都是小弟永伦哥。哇，感谢大家满线的掌声哦！感谢金雄爸爸、明远大哥、美惠姐，谢谢，感谢。来，给小职员来安排这首《昆州歌》，谢谢。

谢谢哇，这句话挂梗哈。来，青枝妈妈、秀珠妈妈、金树妈妈、红阿姨、颜值大哥大嫂、宝凤妈妈、雅慈妈妈、小兰姐、德生小弟、金爱妈妈、马盖先，感谢大家。莫买婆

0: 谢谢。来，继续，咱的心意安排最后列车。
1: 来，所来心意安排这首詹雅文老师最后列车，由咱大家雪玲姐主持点播，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东北时代做回来欣赏哦。雅芝姐、小兰姐，等下小。

金素妈妈、德修小弟、秀玲姐、马盖先哥、坤辉同学、兰姐、康盛大哥、雪玲姐、修蝶蝶、婆虾、祖山爸爸、月玲妈妈、文富爸爸、昆凌弟弟、八三六的好朋友，

0: 新化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烧声的心仪。
1: 大家好，我是无烧声，但是爱说你哈、哦啊，就是说大家哈，最近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暖、嗯，病毒菌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因为我怎样讲，有时候赛场还是讲聚会
0: 哈，对
1: 对对，边啊人群中，只要小看病毒哦，很快就会侵入，你知道
0: 吗？我想讲，我已经好啊，你敢知？
1: 哎，对对对，
0: 对啊，因为原本是流鼻水嘛，
1: 对，
0: 啊不啊，都没有流了啊，嗯、啊嘛拢嘛无酷酷少拢无啊。
1: 我跟你讲，有可能你去打要好的时阵上恐怖，你知道
0: 吗？真的吼、
1: 哦，因为你来打要好。可能你去比赛，还是可能有一些人群，你嘛唔知伊到底是有啥物
0: 看你这个
1: 状况嘛，对不对？
0: 哈，
1: 啊，伊迄个，你若是去甲卡掉，还是讲伤紧吼，那病毒不小心在你快好的时候，搁入来吼，就搁掉
0: 诶，马上夹起来，
1: 搁都诶，而且会分起来严重哦，
0: 对，伊是凶诶呢，
1: 对啊，
0: 我一早搁还好哦，
1: 这东西安尼啦，哎呀、啊，这种
0: 发生啥代志？
1: 没啦，啊，但是都是好好的那个，
0: 对啦，对啦，
1: 这里叫你爱好好休困一下，哦，卖伤忝啦，
0: 俺今日爱较麻烦你啊，
1: 没，拢好我忝嘛，因为我搁两工要飞出去啊。
0: Lucky，
1: 没有啦，啊，这也是去做，哎，嘛是这个
0: 公益活动，
1: 公益活动哦，去遐甲这下的迄个观众吼，啊，表演给因看，
0: 对对，
1: 啊，好妈做看，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我都会选活动啦。
0: 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啊！
1: 对啊，哎、欸，那个不爱的经纪人哦，推掉就推掉呢，不要就是不要呢、嗯，
0: 真的哈、
1: 哦，对不对？又没有钱。
0: 你像你的店拢找一种安养院啊，
1: 对，
0: 我爸爸妈妈。
1: 但是这种安养院没有钱的，我要哦。嗯、我是讲一种一些场子，譬如讲硬叫你去的一种，对啊，就是可能要给啊，可能趁热度还是什么的那种的，太过于那种，我就会觉得说，
0: 就会去筛选呐、啊，
1: 就会去筛选，对对对对 对, 對、啊，因为有一挂是敢那，哎，不知道怎么讲呢。但是基本上那是都就好诶，比如说哎，亲、朋好友啊，还是讲九星姐啦，还是歌友会的那个，其实一当照也拢我拢会照啦，就我只讲少部分有一种比较过分的，但是还是一两个而已，好、嗯，那几天是太过分的这样，但其他的我几乎都去了，哎呀、啊，因为家己活动也无偌济。
0: 哪有你明明的，我看你时间就做满的呢。
1: 没有，因为其实很感恩的哈，就是说，昨昏甲今仔日我拢参加到彰化县政府的母亲表扬大会。
0: 哦，模范母亲。
1: 模范母亲。哦。啊，伊个表扬大会就是讲，每一个乡镇哈，每一个乡镇啊。选一个模范母亲、哦、
0: 每一个乡镇只有一个、哦、
1: 对对对，所以伊迄天伫迄个花坛的迄个一个餐厅内底，邀请到全部乡镇的这个其中几位，就是选出来的模范妈妈，所以就很多桌哦，很多桌啊，然后馆长就一个一个颁奖，
0: 这个意义很重大呢，
1: 对对对对 对, 對、啊，然后就觉得喜欢零星。真的是唱过一个最很温馨、很温馨的一个活动，嗯、哼哼真的啊，结束了，今天也是十点就起床，红湾乡诶，就是红湾办红，嘛是母亲表扬大会，但是伊是办一个红湾乡诶，
0: 这
1: 是小地方的，但是也是五十几桌哦，因为伊的红湾乡啊，红湾乡内底就是有足侪。什么村的嘛？
0: 哎哎，对对对，
1: 就是有很多小李叫曾桃，
0: 曾桃。
1: 啊，甲咱红湾啊，王经，因为我妈妈是啊，甲阮外公外婆是王经人啦。哦哦哦。对啊，遐乡长就甲我讲，哎，敢会当转来啊，献唱歌给遐只妈妈听安尼。
0: 咱的乡亲福乐是大。
1: 对啊，我说当然好啊。嗯。嘿啊，所以我今天这两天就跑这个活动这样子。
0: 意义非凡呢。
1: 今天因为我去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我才知影讲。哦，原来为什么因会选到模范母亲，不是无原因的呢？
0: 对，为什么哈、啊？我其实不太了解，讲所谓模范母亲是必须要做什么代志。
1: 我跟你讲，我举例两个。
0: 好，
1: 有一个是这个嘉义的啊、这个就是啊他们那个乡镇里面的哈，乡镇里面有一个妈妈啦哈，因为伊祖细汉就是说为着厝内底较散， 阿姨就是无多读册嘛，即、這个妈妈，所以细汉就读册读到一半，就无爱读啊，就进来厝内底斗三
0: 工，做工课，
1: 做工课，对，安尼了后呢，伊就结婚了嘛，后来结婚，阿姨就总共她有四个女儿，阿哥加姨加迄个英刚嘛，安尼六个嘛，对不对？但是六个了后，六个以后，英刚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因这个妈妈自细汉就开始做工课，为厝内底赚钱。结婚了后，因翁搁早离开，所以伊就一个人，
0: 请用四个，
1: 四个囡仔哦，一个人一个妈妈请用四个囡仔，吼，啊，这个四个囡仔拢家请用到大汉了，这过程偌艰苦咱卖讲，咱但是大家拢会当体会，一个妈妈要请用四个囡。哦，哇，你啊，这个
0: 很辛苦，
1: 对，而且都自强自立的哦。嗯嗯嗯。好，那这四个囡仔大汉了后，妈妈得着癌症啊，想讲要来享福啊，结果妈妈得着乳癌，所以伊嘛是到今嘛还在抗战呐、啊，但是他也是有去参加母亲表扬大会，因为伊就是还在跟病魔抗斗嘛，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刚刚这个故事真的是很让我体会很多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我刚刚底下表扬的那些妈妈，让咱知道讲什么叫做坚强，什么叫做一种伟大。妈妈的伟大原来记得在家，你知道
0: 吗？为母则强，
1: 真的真的，母亲的伟大真的是让我觉得。咱家庭还有爸爸妈妈哈，妈妈们还有心怡姐也是哈，真的是你们很伟大啦，人家就伟大了哈，因为大概也知道对不对？前天你分享的，阿姨今妈也是要一个人要抚养哈，
0: 我一个而已，我一个而已，还可以，
1: 一个
0: 还好，而且儿子真的都不让我担心。
1: 霍嘎仔，你儿子真的是
0: 很听话，
1: 很孝顺，然后又。都可以独立，我刚刚就好诶，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妈妈，好，那伊自细汉就唔捌字啦，好，自细汉唔捌字，因为知影讲有一挂庄脚拢无读册，
0: 啊，
1: 都唔捌字嘛，吼。后来嘛是结婚，那因翁嘛是早早，啊，结果因中间长子，是迄个小儿麻痹。小儿麻痹，所以自细汉，这个妈妈就一个人吼，请用一个小儿麻痹的囡仔。大汉，但是家顾了就好哟，家顾了会当行路啊，
0: 会
1: 当行路，啊会当去做一挂，就是讲可能一些烘焙的，一些小可以赚点零用钱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啊其实。

0: 我是有记这两个故事啦，吼、啊，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吼，我感觉世间真正有咱足侪足侪无看到的，遮个社会的事件，吼、哦，真的，因为我去参加遐个，知影讲，我嘛就想要了解，想讲到底为虾米魔善母亲到底安怎算的，怎么选的？ 对，所以后来我才去了解，就讲，哦，原来伊背后的故事就是讲。
1: 都是有不容易的，辛酸血泪的，
0: 辛酸血泪的吼啊，就是都不简单呢。所以我就觉得说吼，我活在这个家庭吼，子人本人敢讲啦，已经是很幸福，很幸福了。对，很幸福了。因为其实我嘛知影讲吼，我较早我厝内底也是，经济也没有很好，真的。但是迄时阵哦，我感觉我爸爸妈妈真正对我甲我哥哥足好的哦，伊唔捌。甲咱讲过厝内底无钱，你知无？
1: 爸爸父母不会让小孩子不会讲知道啦。
0: 对、啊，而且真的，而且我爸爸也是，这是长大哈，长大我们才知道，就是说，他们父母间有沟通，就是说绝对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就是有困难。所以我刚刚祖师很，我刚刚好像家里都还不错。对，但是我。隐隐约约较大汗，可能国小国中就
1: 较捌代志
0: 就知道其实出来都有较薄，所以我们就是会比较也是
1: 会
0: 晓想啦，就讲人咧买啥什么，我们就比较不会
1: 吵着要跟流行啊，
0: 对，
1: 电动啊，什么手机爱多好啊，
0: 真的以前我们是连奶粉跟尿布真的是差点就是都没有啊，所以我刚刚很感动的是，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吼，就是那一段日子可以从那边熬过来，因为迄种无法度，就是奶粉跟尿布钱没有办法负担的迄种压力，你知无？
1: 我知。
0: 就是讲啊，无钱呢，要安怎？啊，囡仔阁遐细汉，我感觉有一些人可能较无法度就开始，压力就很大。对，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可以熬到今天，对，所以我刚刚讲，我就是要很努力的，有朝一日真的是，我希望长大真的可以带爸爸妈妈哈，可以让他们好过一点了，就是说，
1: 我相信
0: 能带他们去出国啊，还是什么，尽量玩，
1: 我相信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可以的，
0: 因为因真正连出国都就唔甘咩，你知不？真的，他们现在。其实我刚刚有一挂爸爸妈妈，现在有时候会飞比较远。你知道，就是可能
1: 出去旅游、啊，
0: 荷兰啊、澳门，较远的啦。对，但是温厝内底都还没有，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对啊，
1: 带他们去北极看极光。
0: 对啊，较远的啦。
1: 埃及看金字塔。
0: 我今妈刚才跟他来当到小琉球。传去小琉球，
1: 下礼拜要去妈祖，会使传去妈祖。
0: 哦，妈祖，伊母要去，因母要去。
1: 哦，真的啊。
0: 因母要去。对，因为因甲阮讲，因无去过妈祖了。对啊，所以就想说，伊就一起带他们去一下。嘿啊，你要去不？
1: 我爱上班。
0: 我去遐公益演唱，啊，因去遐佚佗安尼。
1: 对，爸爸妈妈去遐佚佗，子人是一个做友好的囡仔啦。
0: 没有啦，我刚刚做得到的就做，像我阿妈即届嘛讲，伊要来红白交流站呐。我嘛佫改报名。所以这礼拜六哦，我跟阿妈会伫红白交流站。对。这个月还两场呢，
1: 这礼拜六是 live 吗？还是录影？
0: live 红白交流站，我要去宣传外新歌。

0: 是阮阿嬷的专场，我阮阿嬷唱，我带队去。我带队我无唱哦，我带队我无唱，我哄阿嬷唱。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月大家可以收看一下，
1: 期待一下，
0: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1: 很精彩，
0: 对啊，对啊，所以我刚刚说，今年哈参加这些意义活动哦，真的是都非常，而且我刚刚我今年跟妈祖就有缘的呢。今年哦开始哦，我去那个西里主持那个妈祖的那个什么一个那个做酒第一场开始，过来就北港朝天宫的，然后过来过去妈祖妈祖天后宫唱，然后我昨昏嘛过去一间就有缘分的妈祖娘娘的圣诞
1: 节就，
0: 我今年拢在招妈祖的缘恭庆呢，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年跟妈祖真的很有缘分，而且我伫咧白沙，我有跟你分享过，白沙屯妈祖甲这个大甲妈，我一路车都拢马上就看到神教啊，
1: 对，
0: 然后就觉得一切的缘分我都感觉讲
1: 冥冥之中哈，
0: 对，跟妈祖真的。很感恩啊，真的就感恩
1: 你。你给你保庇，所以妈祖嘛来保庇你，更新不移。
0: 是
1: 破百万点阅，
0: 谢谢。
1: 大家有点无？
0: 靠大家，大家今仔日有
1: 无？点
0: 我大家拢在看呢，今仔走较慢呢。
1: 今仔走较慢，豆豆来。
0: 不会啦，哈、啊，谢谢你们照顾呢，
1: 哈、哦。谢谢爸爸妈妈。
0: 啊，我咱来报一下电话好了，
1: 好吧？来报一下电话，
0: 好。咱的定位，是啊，
1: 无抄到翕到的哦，今麦使改抄一个哦。
0: 来哦，今天有一个故事要分享，
1: 对，
0: 而且这个是很难得的哦。今仔日这个单元哈，来，咱的爸爸妈妈哦，啊，那是要来家里这个职人的定位，那无去下面，0962-0568-0568，这是阿龙的电话哦，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哦哈。啊，那是这边的QR code 会当扫一下 line 哦，加一下 line 就可以加到职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通路哦，好、哦，通路都可以加到。
1: 通路，
0: 咱的通路伫遮啊，职人的通路要找到我的通路伫遮。谢谢啦，好，感谢大家，谢谢。后来，那你心怡姐电话，好，心怡姐电话，
1: 0914-18-28-38-0914-18-28-38，旁边啊，这是心怡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长辈、士大来给心怡加入，有任何需要，拢免客气，做你个卡，做你个路，
0: 是哦，
1: 是的，谢谢爸爸妈妈，
0: 是的，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安尼，咱要来进行咱的。今日的单元咯，好，
0: 咱今仔日
1: 麦酷，
0: 你有故事，
1: 咱今仔要分享什么故事咧？
0: 今天这个故事非常的励志，
1: 是，
0: 伊是一个算是我们台湾的国手，
1: 国手，
0: 而且是就英雄的哦，
1: 国手，
0: 我伫咧网络征稿，伊就红的，伊伫网络几啊万。哦，几啊十万的迄个关注哦，伊甲我私讯讲，我可以给你们分享哦，对，
1: 国手，
0: 对，结果我讲，哎呀，好啊，安尼我可以了解一下你的故事哦，20多间的新闻传给我啦，哦，这都是我的故事，你可以去找这样子，哦，20多间的新闻，
1: 20多间的新闻有报道关于伊的代志，
0: 对，伊真正就红诶，真的很红，对，哈，好，那今天呢就要来讲一下哈，安尼我先来好啊哈，
1: 好来，
0: 讲啊，今仔日哈就是要跟分享一个励志的故事啦，伊是伫咧台湾的匹克球选手，其实伊匹克球哈。大家唔知啊，知影这个活动，知影这个运动无？这个皮克球甲迄个网球很像啦，
1: 对，
0: 网球很像。哦，啊，迄个大，迄个陈梦贤，因哥哥嘛咧拍这個，陈昭伟，伊嘛咧拍这皮克球，嘿，嘛就厉害，对。
1: 他长得有点像那个乒乓球的球拍，对不对？
0: 你说他
1: 那个球拍。不是，
0: 完全
1: 不是这个人长得像乒乓球球拍，有没有？他拿的有点类似乒乓球的球拍。
0: 对，他长得那个长得像乒乓球球拍哈。阿姨讲咧，伊原本 真正是一个网球选手啊。
1: 哦，网球。
0: 伊本来不是做这個，不是皮克球，伊本来是网球选手，吼、嗯。啊，伊一拍

0: 十四年迄时阵，网球的选手十四年，哈，人生几乎都在球场上了哈。啊，但是咧，拄好有一届，伫咧这个 COVID-19， 好，就是讲咱的疫情都开始的时阵哈，大家拢知影讲迄封闭嘛。
1: 啊，所以大行拢封闭啊，营业场所嘛封闭啊。
0: 所以伊这练习馆啊，还是讲运动球场啊，完全都袂当入去爬，啊都禁封。
1: 对。
0: 那一封就是好几年。哦。哎，对着一个爱拍球的一个运动员来讲是偌尔艰苦。
1: 对。
0: 啊，所以呢，伊就开始想讲，哎呦，要安怎？啊，那几啊年拢无多练啊，恁开始要安怎？要行后一步啦。
1: 哎，是。
0: 现在开始要走下一步。
1: 对。啊，就伫迄个时阵，因爸爸啊，因爸爸为美国有抓倒来皮克球的器材。
0: 对。
1: 然后伊就甲伊问讲。哎、欸、啊，儿子啊，我跟你讲，这甲网球足像诶，你敢有想要试看卖啊？哦，啊，无想到讲这一句话，就真正改变伊人生的方向。而且伊一开始条件足困难的哦，因为你咱的场地啥拢去用封掉
0: 的，因为一些疫情嘛，
1: 没有无啊多有迄正式的场地呀、
0: 啊。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因就伫个大马路，伫个大马路边顶就用粉笔开始画线。
0: 背篓底下围啊！
1: 对，因为这种皮克球这种运动吼，比较不受限于说你一定要
0: 嘿，
1: 你一定要在专业球场啊，羽毛球场还是讲网球场，
0: 对，
1: 路边都会使啊，还是讲公园都会使啊。哦，爱就伫个大马路用粉笔开始画线，啊，家己架迄个网啊，然后尾啊这个转去公园啊，诶，羽球场继续练。
0: 对。
1: 啊，环境虽然讲无完美，但是伊说伫个安尼状况下，伊个基础。一点
0: 给拍起来，真的，而且这项目是安怎，你知道？伊拍几个月尔，伊就直接去报亚洲杯，
1: 皮克球亚洲杯，
0: 皮克球亚洲杯，结果直接摕到两面的金牌。
1: 十四年的网球经验不是打假的啊，
0: 十四年的网球经验呢，啊，即马改这定义是讲，虽然是同性质，但是。伊这个方式甲伊这是无同款的，但是连几个月就去比赛，啊比赛啊一比落，直接拿两个金牌，
1: 摕金牌，光荣倒转来。
0: 啊，伊迄个时阵才真正了解讲，这个物件，甲网球唔免做替代啊，伊本来想讲要来摕一个嘛，
1: 暂时的啦，
0: 暂时的，想讲即马网球袂当拍新拍济，结果他就摕到金牌啊，所以伊即马正式来改来拍这个皮克球，正式来改来用这个皮克球吼。啊，伊一开始拢无教练哦，所以拄只练几个月，迄拢家己练的哦。啊，伊知影伊安怎练无？伊就靠家己的一个较早拍网球的一个印象，啊，家己结合，啊，佮看网络面顶迄种职业级的皮克球的这个选手。这个运动员是安怎来拍的？就认真，逐天咧看遐影片，家己一点一点的来去修正。
1: 但是伊最近就发现讲吼，其实皮克球甲网球差足多。网球也当讲靠力量压制对方，但是皮克球伊是有点比较像是爱。像咧落棋同款，它是需要控制节奏，然后你还要耐心来布局，甚至要把对手慢慢啊，给带进去你设定好的圈套里面，这个需要动脑的。
0: 嘿呀，这是刚才迄个玩棋啊，还是下牌啊？
1: 需要意志的。啊，网球就是速度紧，
0: 速度慢，
1: 力量强，嘿。尾啊，伊就是搁走去泰国比赛，去泰国比赛搁摕三面的金牌倒转来，
0: 真正就厉害呢。
1: 啊嘛，开始予国际看到啊。
0: 他是不是吸金人物啊？就是看到金的拢会吸过来啊。
1: 对。
0: 反正伊徛伫面顶金牌就来
1: 了。伊胸口应该有磁铁的款。然后伊嘛开始因为安尼两面亚洲杯，然后三面的泰国比赛，三面的金牌拢总五面啊，
0: 真厉害！
1: 开始去予国际看到，甚至搁去美国集训，
0: 吼
1: 啊，甲规个技术甲观念拢改补齐全的，
0: 真厉害！
1: 系啊，
0: 哦，足强诶！伊甲家己讲啦，上关键的毋是技术啦，吼，不是技术，是心态。吼，伊讲唔管安怎吼。较安怎予人较落后诶吼，可能别人较头前吼，较强诶。伊讲不管安怎，伊拢爱想办法

0: 大家的分数甲提转来，甲拍转来安尼啦吼。
1: 袂因为讲差距伤大，伊就放弃。
0: 袂。
1: 人伊就是保持一个坚信不疑的态度。
0: 对，一定是坚信不疑。我相信伊有听我的歌。
1: 对。
0: 而且伊较早呢吼，伊较早，伊对伊咧网球吼，其实就惊拍网球的时阵，就惊观众伫边啊，还是讲教练伫边啊，伊会惊哦。很緊張的，人只要在旁邊的都很緊張，但是現在打這個顛倒病，這人越多，他越開心，他打了越有信心，對，所以說他現在很少在失誤的，你知道嗎？真的，所以他現在做最大的改變，就是這些不一樣，然後是他最大的突破。
1: 還有一點啊，我感覺說很感動的就是什麼？因为伊也摕到金牌，伊摕到奖牌。如果讲是一般的赛事，可能比较地方型的，比较小的赛事，一定定就伫个现场直接签名，送予支持伊的球迷哦。
0: 奖牌就宠粉的呢。
1: 哎呀，伊就疼惜伊的粉丝的呢。
0: 伊摕
1: 奖牌，唔是讲迄个球哦。
0: 伊赢回来的这个奖牌呢？
1: 对啊。
0: 伊直接签名。啊，比如讲我送予心仪姐
1: 安尼，对，是奖牌，因为咱通常看棒球、网球是签球嘛，
0: 签球啊，
1: 对啊，
0: 球就多啊，
1: 嘿啊，对啊，但是伊是奖牌呢，
0: 嘿啊，
1: 所以因为伊讲啥你知道？因为伊讲吼，伫国外比赛时啊，有总是有一路支持你、一直帮你加油的粉丝，
0: 对，
1: 那种感觉会乎你知影讲吼，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胜利，
0: 对，
1: 你是大家做伙帮你完成的，
0: 对。哦，
1: 啊，
0: 所以讲呢，伊这点我感觉真的很亲切，嘛就亲民的呀，
1: 安尼，
0: 而且伊就宠那种始终该支持的这些粉丝，哦，这种粉丝啦，哈，而且呢，伊即马其实呢，这个皮克球，哈，你看这个运动，可能有一挂爸爸妈妈较无熟悉这个运动啦，但是即马伫美国是一个足红的一个运动哦，非常红，因为他上手很快啊，足紧就学会晓的哈。像这个林书豪啦，林书豪伊嘛有咧拍这個，吼，啊伊嘛开始咧投资哦，投资这个球队啦，叫做匹克球上关的这个运动联盟。哦，哈，又加投资这个球队，就是
1: 这个。那匹克球就是有成立一个运动联盟专有的，就对了。
0: 对，阿林书豪嘛有投资伫咧这个运动哦，这个运动的球队来底。对，所以讲咧，伊即马这个运动慢慢啊会传来台湾啦，会迅速的夯起来，我感觉。
1: 对。咱到即马无讲讲咱的名字叫什么对无？
0: 对，他这个名字叫做，因为人家讲好酒顶红地啦。
1: 好，安尼来，我继续。所以伊的故事就是咧，甲咱讲吼，机会来的时阵，
0: 对，
1: 无一定是完美。
0: 对。
1: 别咧正顺风顺水的时候不一定哦、喔，系啊，有当时啊，就是甚至伫咧上卡关的时阵，
0: 对，
1: 伊就会出现啊。对，所以只要你愿意去。愿意坚调的，就算讲是为伫大路面顶用粉笔画出来球场，
0: 对，
1: 嘛真正有机会，互你一步一步走向国际舞台。
0: 真的，我感觉只要你有迄个心啦，吼，啊，唔好放弃，
1: 坚信不疑，
0: 坚信不疑的心吼，绝对会成功。
1: 对，
0: 真的，我觉得我看得出来伊的努力，他真的很认真呐，就认真呢。
1: 我们不是有影片吗？
0: 有一个影片。哦，小小的影片，
1: 小的影片，
0: 对啊，也是我跟他要的哦、喔。
1: 对，
0: 他愿意给我。
1: 这独家哦，这是独家哦。伊
0: 家己咧练习的时阵吼，啊，在旁边录的，哦，来大家看一下哈，来老师，好，大家看一下哈，这个练习的影片
1: 哈，
0: 放大
1: 没关系。
0: 就骨溜的呢，
1: 嘿啊嘿，那个速度要，
0: 其实一差距就管的呢，
1: 嘿，球场就宽呢，伊安尼出轨，然后个出拐，
0: 对啊，而且伊拢有拍到，
1: 对，
0: 拢有拍到，嘿，那是我绝对搏斗的，
1: 无我直接徛伫原地，我无想要顶打，有难啊吧？
0: 来，我们要正式介绍了，跟你讲好不好？
1: 好，
0: 这个选手
1: 这个选手呢，这位选手呢，
0: 是
1: 他的名字叫做钟正

0: 伟，
1: 对，中正伟哦，
0: 中正伟，
1: 大家会当去加关注一下，嗯，中正伟加搜寻，你讲皮克球的中正伟，
0: 对，
1: 那新闻二十多篇就出来。
0: 金仲中，
1: 对，
0: 然后正座的正，
1: 对，
0: 啊，伟是火字旁的伟，
1: 哦，火字旁的伟哦，哈，人烟斗，
0: 对，
1: 啊，个诶将仔，啊，个拍了足认真呢，
0: 人烟斗，有个烟斗，做烟斗，想怪肤浅啊，
1: 这里迄，这条，查甫拢会安尼讲，嘿对，
0: 欸，他那个是高强度的运动呢，
1: 对啊，而且你。其实我感觉迄种跑速应该也要练呐。
0: 哎，对对对。
1: 有一挂会，有人会先为迄个短跑开始练，你知道？因为你要走快，搁走长去，那个要练呐。
0: 还是高强度诶。
1: 对啊，对啊。
0: 而且我有研究伊个皮克球，我头有讲嘛，他那个皮克球的球拍就是比乒乓球拍再大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对啊，然后他们那个皮克球的球呢，就是大概像网球这样子的大小，
1: 对，
0: 啊，但是伊是有空。
1: 有空，
0: 它有洞，我还没有真正看过皮克球的器材，哦，有机会也是要来看一下，
1: 有机会来找这个中正伟，
0: 啊，对，
1: 国手一下
0: 哈，是的，谢谢你，
1: 谢谢
0: 你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好，阿妹来安排两首歌喽，哈，谢谢老师。
1: 来，子郎来唱这个，要送给咱的中正伟，哦，咱的这个台湾骄傲的囡仔。人生公路，来大家给咱的这个台湾的骄傲一个破声，好不好？

加油哦！哇，太棒了，太棒了哈！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注哦，我们的中正委哈，金家就厉害哈！谢谢我们的文祥哥、美祥姐、雪玲姐、李同学、金珠妈妈、思良大哥、兰姐。

0: 谢谢秋叶姐、敬爱妈妈、丽选妈妈、八四八好朋友、二九一好朋友、零一六好朋友、嘉荣大哥、郑妈妈、永恩哥、邱连杰、玉女阿妈、兰杰，来，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再来唱歌，来这首南港的苏二姐所点播《谁来爱我》。来哟，婆婆声专线控诉23380303。来，爸爸妈妈较委屈的，听心仪骚声的歌声。难得有骚声的声。

0: 谢谢谢谢，感谢。
1: 来，要来进入咱重要时间段咯。是。吼，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想要你的人生是彩色的，请多多关注一下吼，详细看。对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帮助清除咱体内一挂歹命。哎呀，嘿，啊，咱详细看龙哥安那介绍，我伫山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2: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3: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2: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4: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5: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6: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阿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就足骨力食，有都时啊未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一个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7: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8: 小肿块，
7: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8: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7: 有啊，我吃足久啊。
8: 吃足久啊？
7: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8: 是是是，吃吃
7: 来外地啊。
8: 来外地哦，吃这地震吃吃拢未听。安尼哦，安尼赞赞赞，
9: 这组真正有够好，这组吼，我睇这个组包括排便嘛，足好哟。那身躯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诶。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诶粒啊，迄吼，迄车车嘛是拢好伊呢，会不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7: 你听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5天尔。
8: 安尼哦，啊。啊，吃了
7: 安怎？伊着药酸吃了都无食就好啊。
8: 药酸吃了
7: 都无食。啊，我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10: 我因为有改变很多，啊，吃了诶，本来药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未三粒，不过我有去哦，有检查，药酸降到准时，哦，降落来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9: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毛拢吃腻吼，拢会，因为头壳皮咯。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

0: 鬼婚哦，鬼婚嘛变足好个呀。最近啊，四岁我就得到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效。我朋友讲你太唔看有动静，我讲我都未动静嘛。
1: 哦，啊，结果
0: 嘿，啊，拢要到结果，我就从食咱这已经三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2: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呢，跟着这个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啊吼，这侪时间以来吼，咱的这见证的三公是太济济间吼，你报完可能我免阁广告啊，哦，因这个上面也好吼，免甲因阁伫遮啊，阁用足侪时间甲大家讲，因为食过的人拢知，即摆是讲最主要是爱互唔捌食过的人吼，恁会当了解哦，有这个物件伊会当救人。也当救人吼，这努力啊，这是咱台湾吼南部伫个恒春那个所在呀，咱特别拜托人种的啊，爱用台湾的原生种，这细啊粒啊尔，啊，不过伊发芽出来，这努力的芽数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的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这生头发尾的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给恁听到啊。你看咱食到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个。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塑化剂也食到，哦，淀粉类也食到，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个碳酸氢铵啦，啊，这个这咱做米粉用那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二点五，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滚来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工食十 CC 尔，食三个月了，牵牙啦，即个拢消去啊，也未阁少，讲话嘛正常啊。即个最常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诶，有机的激素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激素嘛正常啊。洪万即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诺丽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阁有迄手诶，会说做捏啊人哦，怎啊吐出来种消诶，啊，这腰酸、腰部诶弹性啊，足侪年诶腰酸哦，迄筋骨硬啊，受伤脚头拢伸未得啊，关节伸未得，行一两百公尺都未行。即摆腰酸足稳定个，上脚要凹翘啊，足灵活。听讲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即个刮神经骨较特别啦吼，即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吼，足侪迄个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个腰啊，内底有生一粒，也嘛足大粒个。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个。七年外前，伊检查粒核酸第四期个，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高丽才开始吃，吃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哦，拢啊医生拢做恶了。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者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的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博士一世人就研究这俩，规世人哦，伊人生当中就是干努力做伙，规工拢在揣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俩，比迄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呢，拢总共加76倍活性。我甲你讲，今年年底进程做袂出來，因为今年努力减收足济。迄、那个风台透掉足济咱的努力，咱经过遮济年的研究吼，已经做到1224万的 SOD， 就是抗氧化能力。本来咱第一批出来是800几万的，但即摆做到1200几万的 SOD， 会当互你啊活化你的松果体，互你一下身体通疼啦吼，食药的效果啦，暗时啊好困啦，啊血糖嘛较平均，包括你的目睭啦，包括你的免疫力啦，包括你体内甚至要抵抗这个歹物啊。增加咱的酵素，会当消炎抗菌，会当排泄顺畅，让你消化正常，血压阁会稳定。而且咱这支产品啊，特别阁配合着这个红石榴、甲卡姆果。红石榴就是维他命 C 之王，这卡姆果维他命 C 嘛非常的高。这两项物件拢是要帮助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清除咱体内一寡毒素的物件。刚食十 CC 就好哦，食8点钟开始破坏着歹物仔的 DNA， 食一天过了后，歹物仔就家己去自杀啦。食三天过了后，遐歹物啊，烧焦去自杀，拢总无歹物啊，伫咱体内，逐工甲食，逐工体内，因为咱食的物件有当时还佫会增加一寡毒素嘛。你逐工甲食努力，逐工体内毒素甲你清掉，所以你若变做社会人啦、做工人啦，或者是讲即个压力较悬的啦，或者长期熬夜的啦、食外口的啦、啉烧酒、食薰的，我拜托大家吼，你若有较出这种广告，你有听到？你一定爱食哦！你看看咱这有偌济，包括专利的证书啦、研究的，包括这个内底，这个咱你讲的 SOD 的活性有偌济，拢甲你检验甲清清楚楚。 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甲恁做这个说明，就是希望讲，恁莫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边

0: 佫买无到，后一遍佫互你做努力出来，还佫等遐久的时间。即遍即批，吼，即遍即批，蔡博士甲我讲，讲体贴着大家吼，遮尔啊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即遍啊，无可能照这个计数啊。唔过咧，今仔这个计数是咧讲是啊，这个体贴着大家即摆经济也无介好。景气也无介好，大家也无介济收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安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吃，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放，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吃十五天，一天10cc 会当吃十五天，一罐是1500块，就开幕迄年到即马，唔捌起价过，唔捌起价过。但是我今日要跟你讲，这一罐啊，就卖讲话，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就要让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道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吼，或者是讲啊，这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十五天过了，你会恶露甲特质，哦，所以今仔日吼，无买无菜，家要甲你讲，今仔日我都限定吼，前50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50位过了，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啊，一罐1500，两罐3000，今仔日买两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款算加用的，哦，这款算啊，要送就爱送，让咱观众朋友感受会到咱的心意，哦，这三罐爱4500，卖你3000，我送较少，小齐你送较侪哈，啊、哦，来，公司的，开公司的哈，新卡新摇，万卡我都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到边哈，今仔电工注文的哈，卖讲三罐3000啦。买三罐，送三罐，六罐3000就好。50组尔哈，50组。我即摆电话举起来开始，0800-00-99，先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六罐再来转去，互你开3000块。食无好，唔免钱啦。哦，你若尿酸食无好，免钱；生头发尾食无好，唔免钱哦。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只要你认真食。吃一罐经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有进步，无感觉有效果，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0800-00-99。拄只有接到遐拢，拄啊刷卡恁家己看哈。这個、今仔这罐吼，这罐以后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99。今仔定岗主文这50个，一人够加一罐哦你。七罐吼，错过就无啊！我先接一个，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水英姐你好，水英姐，要安怎你哦？
1: 两组
0: ，来等我一下，两，然后你老正过，你是歹客，我买几啊组的啦。来，水英姐你好，
2: 来，
0: 要安怎你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耍六十七线啊，七罐哦。7罐3000块尔嘛，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2: 对，
0: 嘿。买几组？
2: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买。来七，68线啊，68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
0: 好，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正贵吼，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啦，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龙爷，你好。
3: 好，
0: 哎，你群龙说啊吼，
3: 嘿，
0: 你拢有在食吼，你开无看到怎嘛咧？
3: 有，对。
0: 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者。
3: 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3: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3: 啊，有一粒哦。
0: 好。
3: 啊，食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唔是我有白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3: 有，啊，我搁要来食。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如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粒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知是挂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五十一线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呐。
4: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52线，礼拜四要收啊，52线。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5: 我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哩哦、喔。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你若听到讲有人在身体有在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哦，捌做过化疗的，做过电疗的，捌去有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叫伊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不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6: Hello。
0: 哪里哦？
6: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6: 阿姨，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就好啊。
6: 好。
0: 啊，再无饮完再配茶就好。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安怎
6: 暗时啊，哦，暗时啊，要困
0: 才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就好啊。
6: 好。
0: 哦，你电力也好，卖挂断啊，一天一摆就好，一天10cc就好，这么简单，就安尼汤匙。

0: 吼，你甲原原接吼，我试一摆，互恁看，你就知即摆电的是新认真卡，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
1: 这
0: 样买晒啦，
1: 是
0: 讲
1: 你透早起来，你无食其他药啊，
2: 对无？
1: 你
2: 买
0: 晒吃。方
2: 俊，
0: 你好。
1: 有啦，
0: 吼，
1: 啊，有
0: 个你喂。一组。来，等我一下，郭家来。秀娟，你好，秀娟。
2: 哎，我要一组，我你播。
0: 等一下，不要挂断哈。五十七串，一天一摆就好。一组。爱配茶就好啊。云妹你好。
2: 哎，我好像云叔。
0: 哦，云叔啊。
2: 哎
0: 哎。带着云叔你好。
2: 哎，我拄只订订一组
0: 吼。哦，还不够一组。
2: 我你过啊，啊，今日还佫一组。
0: 哦，你等下也好啊，等下也好。你若买买贵吼，这支产品真正要救全家人的啦。恁家若迄囡仔细细巧，都爱留好花走的。一定还没有吃，美女你啊，美女，
3: 哎你啊，
0: 哎努力哦，
3: 哎对，
0: 等我姐，这是要足多人在吃，吃好你就倒收不？谢谢，还有，有生要吃什么？吃这就好啊，肝无要吃啥？吃这，胃歹要吃啥？吃这，糖分高要吃啥？吃这，血压未稳定要吃啥？吃这，生头发尾、生脂肪瘤的、子宫生瘤的，你都该吃这，吃这哦，吃一段时间过了哦，咱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今仔日买还阁有七罐哦，我先甲你讲，五十组尔，超过五十组以后，我也拜无这卖这价钱，因为我卖这，坦白讲，到即卖为止，已经是算讲啊，无钱好赚，无大钱啊，还阁来倒塌啊，所以我请咱电视机头上好朋友，这支产品，你若有在吃，我甲你拜托，你卖停。卖停，知无？这是要救人的，这是要让你的身体食到鼓鼓长长，食到老老老，拢啊足健康的。哎，淑芬，哎，淑芬姐你好。
2: 来，
0: 要哪里哦？哦，蛋黄姐来啦，七串六十七线啊，七罐哦，七罐三千块了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2: 对
0: 哈。买几组？
2: 买几
0: 组？哦，买几组？来，蛋黄姐来买，来七。哎，六十八线的，六十八线的，准备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2: 哎，你好，哎，
0: 刷我。好，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吃过吼，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修补一下，吃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啦，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老爷，你好。
4: 好，
0: 哎，你群老师好。
4: 嘿嘿。
0: 啊，你拢有在吃吼？你开无看到怎嘛呢？
4: 有，对对。
0: 啊，你吃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4: 者。未歹啊，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4: 啊，我头壳有生了。
0: 生啥？
4: 啊，有一粒哦。
0: 好好好。
4: 啊，食了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不是我后边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4: 对，我搁要来吃。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使讲有这生头，我买啊生粒啊人。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诺丽国王总共一句，伊就是咧帮助你的细胞活化的啦。来，祖山爸爸你好，我是心怡。
6: 对。
5: 爸爸。
6: 大舅姐。
5: 你要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下，子郎感谢嘿，谢谢你哦哈。它就是帮助我们的细胞活化，然后内底咱有讲到吼，酵素是啥物？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酵素？酵素是啥物？重要，唔是讲你食入面的食物。你是你会当吸收的营养哦，吼，因为内底就是做超小的分子，帮助你促进新陈代谢。因为咱随着咱年纪的增长嘛，咱身体的酵素会愈来愈少，消化甲新陈代谢拢会出现问题，所以咱就是爱由外部来补充咱的酵素来提调整咱的体质，啊，佮有促进咱的营养补给。因为酵素伊就是参与讲甲食物的消化分解，伊会当让咱的身体有佮较好的吸收营养哦。营养吸收率是真正足重要，你食佫较济，无吸收率真正是无效。然后帮助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啊，伊有法度帮助讲排出咱食物的残渣，啊，佮有废物。但所谓废物就是啥物，包括讲咱体内排物啊，吼啊，避免讲废物伫咱的肠啊肠道内底积累，吼啊，促进咱的肠啊肠道的机能，吼啊，增进它的肠健康。所以咱头有讲到讲，佮较好的食物你食佮较济，无法度吸收，啥物拢无效啦。啊，毋是咧讲，互爸爸妈妈惊啦。卫生署统计讲，咱台湾即摆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是死于癌症。癌症真的是很恐怖，因为食物的关系，啊，佮有咱即摆空气污染的关系。因为国人自由基过多吼，每五分钟都有人有一个人罹癌。吼，啊，咱台湾的环境又伤过酸化，人一世人吼，一个人一世人上届无有六届罹癌的机会，这真正毋是咧讲互爸爸妈妈惊，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爱顾好。来，你妹姐你好，我是心怡。
7: 是。
5: 你妹，你要一组诺丽国王啦吼。
7: 哎。
5: 啊，你稍等下吼，子郎甲你写吼，谢谢你，你电话卖挂嘿。所以提高咱的代谢吼，这是一定爱做的。 糯米粿会当啥？会当顾你的胃，顾你的肝，顾你的心。为什么？因为也降低咱的胃溃疡的风险，吼、哦、啊，然后内底酵素也当养肝护肝，它有抗发炎、抗菌的效果、哦，吼、哦。然后咱痛风也是尿酸过高的，你一定爱知影讲，伊的 SOD， 伊的 SOD 超高的，来刷卡无把握到，继续伫刷。

哎，谢谢，感谢咱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刷卡无霸掉，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哦。咱身体爱顾一下吼，控制23379559哦，祝福大家健康平安。这让安排继续挖五根。

谢谢文富爸爸、正阳大哥、招致妈妈、美惠妈妈、宪哥、丽雪妈妈、秀竹妈妈、郑妈妈、发成大哥、兰姐。

0: 谢谢。蜜雪妈妈、真阳大哥、康盛爸爸、真心妈妈、兰姐、真阳大哥、秀竹妈妈、极限哥、二九一好朋友，来，谢谢。刷咖啡招水直郎哎，为大家做好福，谢谢。
1: 来，再来由心怡安排这首《拢是为着你》啦。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还有中华小才哥，做伙来欣赏哦。

邱连杰、秀琴姐、大成大哥、兰姐、邱燕姐、张志妈妈、正阳大哥、秀凤姐、方丽的秀梅姐、丽雪妈妈、明媛大哥大嫂、金城爸爸、远远姐、291的新朋友。

要成为你，丽娇姐、锦时妈妈、芳丽的秀梅姐、291836的新朋友雪玲姐、郑妈妈、金城爸爸。

0: 爸爸，小熊维尼，兰姐，玉琴姐，郑妈妈，雪玲姐，明媛大哥大嫂，方仙姐，国庆哥，立交姐，秋莲姐，锦时妈妈，秀淑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咱继续安排这合唱，还是要改独唱？你刚够有声，我就烦恼哎。
0: 我可以，我可以。
1: 可以吗？没关系，不行，我再分饰两角。
0: 我怕爸爸妈妈听了感动。
1: 对啦，爸爸妈妈，和咱心怡姐姐播一声好不好？
0: 啊，你唱歌。
1: 很敬业啦，很敬业，真的。心在江湖。

0: 谢谢我们丽娜姐、星云姐、二姐好朋友、方千姐、国庆哥、发成大哥、碧慧妈妈、秀竹妈妈、嘉荣大哥、精神爸爸，谢谢。哎，谢谢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不离不弃
0: 的，
1: 我先来，咱出来看咱的
0: 如此如梦。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啊，拢无半个，又迟到。
1: 哎，老师，
0: 安那？
1: 嘿，外面哦来足侪人个呢，那突然来遐侪八加九个人哦，敢会是哦香港个，敢会要找你个哈？
0: 好可能。我别讲，我做人正直，我唔捌讲偷，唔捌讲抢，唔捌怪，唔捌骗，我坦坦荡荡，惊啥？绝对唔在找我。嗯，
2: 好，你啊，就是你
0: 啊，阿乐，
2: 我远远就看到你哦。
1: 老师，你看，伊就是来找你的啦。哦，拜托诶。
2: 我今日就是来找你，你若无把你的码子交出来，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1: 老师啊，你抢人个女朋友哦，你嘛拜托诶。
0: 我别讲，这一定是误会，我当时有抢人个钱啦。
2: 我头拄仔就看你个徛
0: 啊，
2: 我用我两个目睭看你个徛。
1: 哎，老师啊，拜托诶，光天化日之下，你得个徛，你要徛嘛较暗咩？
2: 你爱放回自由，啊，无我就用钱甲你买好啊。这位小姐啊，虽然讲我手安尼乌乌啊，但是我无咧做乌的呢。
0: 不啦不啦，你是用钱咧甲我买啥物件？
2: 买你迄只马。我条春娇讲吼，伊是青梅，啊我是竹马，所以安尼才来结婚。但是呢，我今嘛无竹马，所以咧，我甲你买。嗯。花价，看要偌济？
0: 有价钱的。
2: 来，只要交。

0: 啊，加了。哇
1: 塞 ，Go Go Go！ 老师卖了，卖了，卖了。
2: 哦，未来，那车是我自细汉骑到即摆的呢，那是我的宝马呢，你做主哦。嘿，那你的春娇，你甲我讲你两个青梅竹马，唔是这个意思啦，你这。我甲你解释完了，你就袂孝顺我的马子啦，哈。即摆是你孝顺我的马子哦，唔是我孝顺你的马子哦，哈。即甲大人甲恁讲一下，恁春娇讲一定爱有竹马才要给你的对啦，哈。嗯。啊，我甲你讲，青梅竹马的意思是安啦，哈。竹马，咱做囡仔时吼，拢用迄个小朋友咧耍的时吼，夹夹一支竹篙伫咧脚遐吼，啊有头顶倒一个鸡啊，迄个是马的头。那几个形容，那小朋友，男生女生啊，天真无邪啦，然后结伴嬉戏，然后，不呀，这个青梅竹马，那这形容我小时候很天真无邪的那种感觉，就从小相识的同伴，这是在李白去长干行的这个两首诗当中，李白有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叫《长干行》，是咧描写一个少年的卓然，做生意的卓然，以感情为题材。他来描写，啊，这个女孩子用自己自述的方式写她从童年到结婚到离别相思，还有对她啊这个夫婿的深情，全诗充满了非常深的那个情意在里面。嗯，这首诗一定要大家读一下哈。哦，这个一般来讲，咱在读唐诗拢用这个国语在读，咱用台语来读看卖哈。七月初伏夜，节花问情期。龙骑得马来，射成人青梅。同居中间里，两小无嫌猜。哦，伊的意思就讲，我的头毛拄啊盖门下头的时阵啊，啊拄啊发出来啊，啊定定会拗这个飞机啊，伫个门口定定啊耍啦。啊，你会骑个得马吼，啊就来找我耍啊。哦，啊迄阵啊，我手提一支青梅啊，啊你就骑着得马啊，啊咱两个住伫个长干里啊，这拢是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拢唔免。那种没有什么避嫌的，这样啊，讲有什么男女的情爱啦，猜啊什么猜忌，就是描写两个人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阿玛夏的一对情窦未开但纯真浪漫的小儿女，透过这个折花啦、骑竹马啦、绕床啦、弄青梅啦，一连串的这个游戏哦，来描写她跟她丈夫从小就深厚的感情的基础。所以不要青梅竹马这股情意，就是对这个所在来演变出来。
1: 安尼，我嘛想要有青梅竹马。哦，
3: 所以讲无需要竹马，买当来娶咱的春娇就对了。
2: 对，因为你有迄嘛，你有迄
1: 鸡嘛，我怕你嘛。
2: 你有鸡啊，大鸡，你大从你拄只你甲我吓安尼话吼，为止你甲恁春娇吓得到啊。啊？
3: 安尼，你即马是咧叫我做代志就对啊。哦，你是无看到我安尼？哦，赤里赤啦。
2: 哇，你是建议，建议啦，
3: 建议，
2: 建议啦。
1: 哎，咱讲真嘞哦。你这叫做车三回，车三大。
3: 我这是吼，哎，左青龙，右白虎。
1: 今麦这道人无用的，你写的啥啦？
2: 我咧讲那是猫呢，只
3: 猫。
1: 你只个那斗棍啊，你有啊？
3: 斗棍啊，啊无你今麦想
1: 喏？幼稚的啦！
3: 你今麦想喏？不，你今麦我你咧搞我做代理，
1: 今麦请一个较安尼机型的，啊无，较大班的。
3: 苏阳，我先。请一个来苏阳好啊。
1: 不，你爱请一个较霸气的，
3: 霸气的。请我霸。
1: 你请一只猫，一只斗棍啊，个一只鸡，一个送啥大？

谢谢袁宋阿姨、圆圆姐、发神大哥、淑花姐、兰姐、秀竹妈妈、丽卷妈妈、淑珍妈妈、任贤哥、郑妈妈、林一六好朋友、严志大哥、大嫂、苏荣妈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康盛爸爸、方仙姐、国庆哥、佑妹妈妈。

0: 谢谢钢侠、秀竹妈妈、兰姐、康盛爸爸、秋兰姐、郑妈妈、颜值大哥、大嫂、丽雪妈妈、淑珍妈妈，谢谢钢侠大哥。
1: 来，所来有幸运多来继续，爱江山更爱美人。来邀请咱第四季头前的东北时段，果然就石冈的月词节，就会来欣赏哦。锦石妈妈、任贤哥、秀竹姐、八成大哥、兰姐、淑华姐、素贞姐、张老师、秋莲姐、雅欣妈妈、丽雪妈妈。

星辰爸爸，锦时妈妈，美华姐，丽雪妈妈，立秋节，毕慧节，秋莲节，文富爸爸，熊丽姐，黄大哥，兰姐，秋燕姐，秀凤姐，秀竹姐，颜芝大哥大嫂，月娇妈妈。

0: 康盛大哥、发成大哥，谢谢大家。
1: 哎，谢谢介绍这样的安排，这个万丹珍妈妈、平镇的秋叶妈妈、水岩、陈磊的歌曲哦，谢谢。

谢谢我们的车叶妈妈、郑妈妈、徐婷婷的婆阿兄、啾啾雷大哥、幼妹妈妈、玉琴妈妈、素贞妈妈、月娇妈妈、李太太、丽雪妈妈、颜值大哥大嫂、爱璇姐姐、兰姐、芳仙姐、国兴哥、九一好朋友、文富爸爸、熊丽姐。

0: 妈发成大哥金叔妈妈康盛爸爸秀竹妈妈袁松海袁袁姐，还有丽雪妈妈兰姐美惠姐，二姐的好朋友，来谢谢最后一首歌曲《夏之旅》。
1: 来，伊最后一首歌曲由咱台南的金爱妈妈稍稍点播，心意第一届唱哦，唱了无好多多包涵。袁松阿姨，明媛大哥。

民宿妈妈秀琴姐、琼丽姐、黄大哥、丽璇妈妈、素贞姐、发成大哥、爱璇妹妹、文富爸爸、李太太、方仙姐、国庆哥、秀凤姐、玉女姐。

0: 谢大家，谢谢，感谢感谢。
1: 哇！拍摄吼，爸爸妈妈听到今日阿咪阿声。
0: 没没没，其实我嘛就拍摄，因为这两天走跑了活动吼，有点也是有点烧声，累了喉咙。
1: 那明天再开场拍。哎，大家好，我们是烧声二人组。
0: 不会，我要赶快保养。
1: 哎，赶快保养哦。
0: 对对对，
1: 好，谢谢谢谢。我们来倒数了。
0: 好，来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哦，主善爸爸，我总要破坏主善爸爸，
0: 主善爸爸，
1: 你中奖啊！
0: 中奖了，
1: 主善爸爸哎，
0: 进来哦，
1: 进来哦。
0: 咱的主善爸爸，
1: 主善爸爸，等来主善爸爸。
0: 干么困啊？
1: 应该阿伯伊头一只，干哪个有咧拍破哎？
0: 哎，真的哦。嗯，主善爸爸，你爱卡电话起来才有算哦。
1: 爸爸哎，
0: 两支电话拢卡。
1: 月玲妈妈有咧看无？主善爸爸。
0: 祖山爸爸、月玲妈妈，给
1: 你
0: 哦。
1: 你该不会早去睡觉了吧？
0: 干嘛用坏？
1: 祖山爸爸哎、欸，
0: 我两个没用坏，看难。
1: 祖山爸爸哦，
0: 祖山爸爸，月玲妈妈，
1: 你早去困啊哦。
0: 刚困啊，给你哦，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哦。
1: 祖山爸爸，安尼早去困啊，
0: 是哦。嗯、电视卖关掉，我弄坏机会，
1: 有
0: 可能该坏起来，对，因为阮这栋通常爱用坏，才有法度起来。真的，
1: 几下拢是画起来。
0: 对对对，几下拢互咱画起来哦。安
1: 尼看起来是睡觉。
0: 安那乖掉无多啊。
1: 祖山爸爸的，我看嘛你着
0: 啥？那乖掉画个然后刷烧声，然后结石拢无多。
1: 结石，然后结石。
0: 结石的长茧呐，类似长茧呐，哎呀。
1: 诶，发烂呐。
0: 发烂是啥？
1: 长茧呐，烂就是。
0: 烂哦。
1: 诶，烂。
0: 发烂。哦，患难叫长茧，
1: 长茧应该是吧？
0: 哦，
1: 哇，
0: 哦，哎呀，所以
1: 叫人爱加食这啦。
0: 患难就是长那个茧，所以茧叫做难哦。
1: 难呐，应该是吧？
0: 茧
1: 对不？爸爸妈妈难是不是茧的意思？
0: 是吗？
1: 长茧的难
0: 是吗？
1: 对啦，你看，拢无人卡，应该是吧？我也记是啦，难的意思是安尼啦。
0: 所以我后来。哦，后盖问讲阿玲够西兰，
1: 真的啦，对啦，发烂对啦，对啦，
0: 嗯。今天，报电话机，
1: 来报一下电话嘞。
0: 未啦，咱未西兰，咱西兰就要看医生啊。
1: 你看有人附和我咧。
0: 很好。
1: 哎，阿兰子两个电话，谢谢。哎，这种应
0: 该。你先嘞，不要跟你先。
1: 0914182838。空九一四一八比八三八，你看大家都说是哦，get烂呐 ，get 烂，发烂 ，get 烂，赶快一数啦！来，我知道你定位哦。
0: 反正就是烂呐，对不？嗯，简叫做烂。嗯，哦，我知呀。
1: 长简。
0: 以后我知要安怎问哦。来，空九的你，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158，阿龙的电话哦，啊，所有这部拢是节目的这个好笑的趣味而已哦，嗯、不用当真哈，对对对，趣味，好，大家这个快乐的心上重要哈，带给大家哈、嗯，来啊这边呢，若无去嫌的，把子昂的电话抄起来，啊这边 QR code 给咱扫一下来哈，任何包括今麦做活动，任何需要来询问的，拢会当卡电话，找不到我找心意，心意找不到我找我啊，我两个拢同款的哦哈、嗯，谢谢大家。跟咱两位最后一段听小歌咧，有恁的陪伴，才有阮美丽，大家快乐的节目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阿明阿仔，感谢时间。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咧，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咧？
3: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朱德宝，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3: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1: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4: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国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国，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5: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6: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

0: 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用。
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2: 小肿块，
1: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2: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3: 有哦，我吃足久啊。
2: 吃足久啊？
3: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2: 是是是，吃吃
3: 袂停。等下来外
2: 地啊。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停咧哦。
3: 嘿嘿。
2: 哦，安尼赞赞赞。
4: 去超停尿够好，去超。哦、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哦。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欸，是啊，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3: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食好五工尔。安
2: 尼哦，啊食咧安怎？
3: 哎、啊，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2: 尿酸食了
3: 都。我就甲买较侪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5: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平检查，就算降较准时，吼，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4: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无拢吃腻吼，啊，拢会因为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今麦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计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计足好个呀。
0: 最近那四岁我就得着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好，我等于讲你太唔看有动静，我讲我都未动静呐。
2: 哦，
0: 啊结果，嘿，啊拢要个，结果我自从食咱这已经三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6: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嘞，跟这期上面咱家未七八年吼。在这时间以来吼，咱的这见证的讲是太济济间吼，你报完可能我免阁广告啊，哦，因这个上面也好吼，免甲因阁伫遮啊，阁用足济时间甲大家讲，因为食过人拢知，即摆是讲最主要是爱互唔捌食过的人吼，恁会当了解哦，有这个物件伊会当救人，会当救人吼，这努力啊，这是咱台湾吼南部伫个恒春那个所在呀，咱特别拜托人种的啊，爱用台湾的原生种，这细阿粒啊尔。啊，不过伊发酵出来，这努力的酵素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的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这生头发尾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给恁听就好啊。你看咱食到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啦，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是塑化剂也食到，哦，淀粉类也食到，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碳酸氢铵啦，啊，这个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2.5 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滚的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天食十 CC 尔，食三个月了，牵牙啦，这拢消去啊，也未阁骚，讲话嘛正常啊。这个最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有机的指数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指数嘛正常啊。黄万这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诺丽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佮有迄手诶，会说做捏啊人哦，怎啊浮出来种烧诶，啊，即尿酸盐补诶弹性啊，足侪年诶尿酸哦，迄筋骨炎啊、受伤、脚头拢存袂得啦，关节存袂得，加一两百公尺都袂行，即摆尿酸足稳定诶，上脚要凹翘吼，足灵活，听我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这个刮神经更加特别了吼，这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哦，足侪迄落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诶腰啊，内底有生一粒，硬嘛足大粒诶，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诶，七年外前诶检查粒核酸第四期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鼓励才开始食，食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哦，拢啊医生拢做恶了，这物件是我讲会救人者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的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个博士一世人就研究这个尔，规世人哦， 伊人生当中就是跟努力做伙，规工拢咧揣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尔，比迄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咧，拢总共加76倍活性。

0: 我跟你讲，今年年底进程做袂出來，因为今年的努力减少足济，迄、那个风台透掉足济咱的努力。咱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吼，已经做到1224万的 SOD， 就是抗氧化能力。本来咱第一批出来是800几万的，咱即马做到1200几万的 SOD， 会当互你啊活化你的松果体，互你一下身体通疼啦吼，食药的效果啦，暗时啊好困啦，啊血糖嘛较平均，包括你的目睭啦，包括你的免疫力啦，包括你体内甚至要抵抗这个歹物啊。增加咱的酵素会当消炎抗菌，会当排泄顺畅，让你消化正常，血压过稳定。而且咱这支产品啊，特别佫配合着这个红酒流佮卡姆果。红酒流就是维他命 C 之王，这卡姆果维他命 C 嘛非常的高。这两样物件拢是要帮助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清除咱体内一寡毒素的物件。刚食十 CC 就好哦，食8点钟开始破坏着歹物仔的 DNA， 食一天过了后，歹物仔就家己去自杀啦。吃三天过了，遐歹物啊，烧焦去自杀，拢总无歹物啊，伫咱体内，逐天甲食，逐天体内，因为咱食的物件有当时啊，佫会增加一寡毒素嘛。你逐天甲食努力，逐天体内毒素甲你清掉，所以你若变成坐火人啦、做工人啦，或者是讲即个压力较悬的啦，或者长期熬夜的啦、食外口的啦、啉烧酒、食薰的，我拜托大家吼，你若有较注意这种广告，你有听到？你一定爱食哦！你看看咱这有偌济，包括专利的证书啦、研究的，包括这个内底，这个做咱你讲的 SOD 的活性有偌济，拢给你检验个清清楚楚。我今日利用这个时间，给恁做这个说明，就是希望讲，恁卖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边阁买无到，后一边阁予你做努力出来，爱阁等遐久的时间。这边这批啊，这边这批，蔡博士甲我讲，体贴着大家吼，遮尔啊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这边啊，无可能照这个计数啊。不过咧，今仔这个计数会使讲是啊，这个体贴着大家即摆经济也无介好，景气也无介好，大家无介济收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安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食的，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囥，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食15天，一天10cc 会当食15天，一罐是1500块，自开幕迄年到即摆，唔捌起价过。毋捌起过，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即一罐啊，就卖讲话要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就要让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影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哦，或者是讲啊，这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15天过了，你会学到甲得志哦。所以今日吼，无买无菜，甲伊要甲伊讲，今日我都限定吼。前50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50位过了后，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啊。一罐1500，2罐3000，今仔日买2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罐算家用的，哦，这罐算啊。要送，就爱送给咱观众朋友感受会到咱的心意哦。这3罐爱4500，卖你3000。我送较少，小齐你送较济吼。啊、哦，来，公司的，这开公司的哈。新卡新摇，万卡我都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到边哈。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卖讲3罐3000啦，买3罐送3罐，6罐3000多。50组尔哈，50组，我即摆电话举起来开始，0800-00-999，新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6罐再来转去，互你开3000块，食无好唔免钱啦。哦，你若尿酸食无效免钱，生头发尾食无效免钱吼。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只要你认真食，食一罐经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有进步，无感觉有效果，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0800-00-999。拄只有接到遐拢，拄啊刷卡恁家己看哈。这個、今仔这罐吼，这罐以后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999。今日定岗主文这50个，一人够加一罐给你，7罐哦，7罐哦，错过就无啊！我先接着来，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淑英姐你好，淑英姐，咩努力啊？
1: 哎，两组
0: ，哦，两组来，等我一下，两，然后你老食过，你是摆起人买几啊组的啦？来，淑英姐你好，
2: 来，
0: 咩努力啊？哦，等我一下，来啦，7转60机械啊。7罐哦，7罐3000块尔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2: 对，
0: 买几组？
2: 买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来买，来七，诶，68线68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2: 你好，
0: 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正贵哦，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相报一下。

0: 假如敢讲，你也做好心啦，心天公伯给你保庇来，坤儿兄你好。
1: 走，
0: 哎，你坤儿出来哦。
1: 嘿嘿，
0: 啊，你拢有在吃吼？你开无看阿姊妈咧？
1: 哦、有对对，
0: 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1: 者。未歹啊，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1: 啊，我头壳有生咯。
0: 生啥？
1: 啊，有一粒一粒哦。
0: 好好好。
1: 啊，食食就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不是我有白讲，真正做有效的吼。
1: 对、哦、啊，我搁要来吃。
0: 好，等我一下啊、哦，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使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点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才会挂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没一组吼，好，等我一下，五十一线，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啦。
2: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我再预算。礼拜四没收啊，我预算。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3: 哎、欸，我变一道。
0: 好，你等我一下，食、好爱去你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的，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哦，捌做过化疗的，做过电疗的，捌去用，捌有生过歹物仔，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不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4: Hello。
0: 努力哦！
4: 我要加一组。
0: 好，你等我。
4: 阿姨，本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倒啊。
4: 哦。
0: 啊，再无啉完再配茶倒。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啊再无。
4: 暗时啊，哦，暗时啊要困才
0: 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倒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天一摆倒啊。
4: 好。
0: 哦，你电力也好，卖挂灯啊，一天一摆倒，一天十四次倒。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吼，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力先认真卡，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
5: 这嘛会使啦，是讲你透早起来，你无食其他药啊，对无？你嘛会使吃。
0: 光俊，你好。
5: 有啦，啊，有过你
6: 啦。喂。
0: 一组。
6: 嘿。
0: 来，等我一下，我再来算来。秀娟，你好，秀娟。
6: 哎，我要一组，帮你挂。
0: 等一下，不要挂断哈。嘿。五十七串，一天一摆就好。爱配茶就好啊。云妹你好，
7: 哎，我好做云叔。
0: 哦，云叔啊，
7: 嘿，
0: 拜谢云叔你好。
7: 哎，我拄只订订一组
0: 吼。哦，还不过一组。
7: 哪里过啊？啊，今日还一组。
0: 哦，你定力也好啊，定力也好。你若买过吼，这支产品真正要救全家人的啦。恁家若有囡仔事事翘，都卖留好拍拍走的。一定还没有吃。美女你啊，美女。
8: 哎，你啊。
0: 哎，努力吼。
8: 哎，对。
0: 等我一下。这是要足多人咧吃，吃好你就倒收不？谢谢。有生要吃啥物？吃这就好啊。歌无要食啥？食这；胃歹要食啥？食这；糖分高要食啥？食这；血压未稳定要食啥？食这；生头发尾、生脂肪瘤的、子宫生瘤的，你都甲食这。食这哦，食一段时间过了哦，咱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今仔日买还佫有七罐哦，我先甲你讲，五十组尔。超过五十组以后，我也拜无迄只卖这价钱，因为我卖这，坦白讲，到即卖为止，已经是算讲啊。无钱好赚，无大钱啊，还佫爱倒塌啊，所以我请咱电视机头上好朋友，这支产品，你若有在吃，我甲你拜托，你莫停，莫停，知无？这是要救人的，这是要让你的身体，食到久久长长，食到老老老，拢啊足健康的。苏文姐你好，
9: 来，
0: 免努力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串六十七线啊。七罐哦，七罐三千块了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9: 嗯哼。
0: 买几组？
9: 买一组。
0: 哦，买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买。来七，哎，六十八送啊，六十八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9: 嘿，你好嘿，
0: 跟你好，你等我一下啊，这个有价贵吼，我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修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也做好心啦，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坤儿兄你好。
1: 走。
0: 哎，你坤儿出来哦。
1: 嘿嘿。
0: 啊，你拢有在吃吼？你开无看阿姊妈呢？
1: 哦、有对对，
0: 啊！你食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1: 者。未歹啊，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
1: 讲。啊，我头壳有生咯。
0: 生啥？
1: 啊，有一粒一粒哦。
0: 好好好。
1: 啊，食食就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不是我有白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1: 有啊，我搁要来吃。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那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使讲有这個生头，我买啊生点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才会挂出来。有毒素才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没一组吼，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啦。
2: 刚才没有讲什么时候送来、
0: 啊？什么时候送啊？礼拜四，等我一下来，我再预算。礼拜四没收啊，我预算。来，你好，碧红姐，你好。
10: 哎、欸，我变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吃好爱去你哦。因为这物件是咧救人的，你若听到讲有人咧身体有咧生头歪歪，有一挂病痛，或者是哦，捌做过化疗的，做过电疗的，捌去用，捌有生过歹物仔，一定爱叫伊食，食甲咱体内垃圾清掉，安尼咱的身体才会健康，知不知吼？来，你好，明姐，你好。
11: Hello。
0: 哪里啊？
4: 我要寄一组。
0: 好，你等我。
4: 啊，伊迄当来是爱泡茶。

0: 免直接安尼，我讲你用汤匙啊吼，用汤匙啊，啊倒落安尼吼，一汤匙安尼，啊配茶桃啊，啊再无啉完再配茶桃，暗时啊要困才食啊，安怎无？
1: 暗时啊，哦，暗时啊要困
0: 才食。要困才食，爱配一撮茶一撮桃啊，安尼就会使哩啊，一工一摆就好啊。
1: 啊，好，
0: 你定定好，卖挂断啊，一工一摆就好，一工十四四就好。这么简单，像安尼汤匙啊吼，你甲原接吼，我试一摆，恁看，你就知即摆电的新认真卡，安尼一摆就好，安尼就好。这嘛
2: 会使啦，是讲你套。所以吼，我们的唐麟老师率领的这个台湾畅游台湾呐，太厉害了啊！

0: 改安尼，甲我前一半无啥共款。
1: 无共吗？
0: 无共，无共。
1: 啊，无紧啊，这摆会当互你做好个。
0: 安尼哩，好来，邀请。
2: 哎
0: 呦，我的小刚，
2: 厉害啦！
0: 太厉害了哈！
2: 高唱呢，
0: 开玩笑
2: 啦！
0: 我用三声功力在唱。
2: 你边啊看，搁要吹妹妹啦！
0: 开玩笑，
1: 哎呦，是吹妹妹。
2: 哦，吹妹妹。
0: 吹啦，吹，不是吹啦，吹啦，吹啦。抓是带的意思，
2: 抓啊不是取哦，
0: 啊不啦，带啦，抓，
2: 抓一个，要想讲要搁要抓，
0: 带啦带啦，哎抓少嘞，抓几回啊，搁咧抓，
2: 青春抓的功力对啊，哎呦，
0: 好啦，咱今天不要闹笑话哈，我们今天呢，我们摄影棚啊，蓬荜生辉啊，
2: 真的真的，
0: 接下去呢有四个国家了，
2: 还有
0: 新加坡了，
2: 还有
0: 马来西亚啦，印尼啦，
2: 赞哦，
0: 台湾啦。四队红白交流战，
2: 啊，那么就要来生拼生呐！
0: 哎呀，海西高这一天，哎呀，对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哈，哎，老师来点那个泡泡的哈，都是我们唐林老师，
2: 掌声
0: 掌声欢迎唐林老师率领的师生哦，我们畅游台湾嘞，畅游吧，哎，这个这個来这个老师这个都没有照到，这边最老师站中间一点呐，你站中间的没有人看到你啊，对，
2: 哎呀。啊，
0: 对对对，欢迎欢迎欢迎！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恭喜在哎，那机票钱嘛非常的多，啊，大家吼欢喜就好啊，算看到我们的台湾宝岛的台湾，包括我们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八度空间哈，八 TV 我们的啊。台湾新剧团也有落地了，每个礼拜天啊，晚上哎下午五点到六点哈，大家回去口耳相传一下，
2: 刚才你小报小了，好分享一下嘛哈。
0: 对对对，
2: 是讲今天你咱几段这部来讲台语，应该嘛听有嘛哈。
0: 哎啦，哎，
2: 可以吧？
0: 可以的哈，讲闽南语听得懂吗？福建话敢听？
2: 福建话有啦，
0: 福建有听哈。
2: 安尼放心吗？
0: 放心啊啦。
2: 安尼话讲起来，加较自然。
0: 哎啦，哎，甲恁迄个朋友啊，差不多。
2: 真正的。
0: 镭啊，
2: 镭啊，
0: 镭就是钱嘛，
2: 哈，
0: 镭嘛，哈，对啊。
2: 所以因嘛拢在海口腔哟，
0: 海口腔啊，
2: 讲话嘛在海口腔吗？
0: 应该唔，唔，冇漳州，冇泉州，拢有啦，哎，拢有泉州腔，
2: 拢总有的对啊。
0: 啊，但是因佫加上马来西亚的当地的语言，让咱做就会啊，那个
2: 不简单呢。
0: 他们很厉害，会英语，会马来语，有时候印尼话也会啊，讲那个福建话啊，广东话，广东话哈，识听唔识讲，对不对？
1: 这已经是

0: 天生胜利组
1: 的人。
2: 对啊，
1: 听讲伊这一句话当中吼，五六种语言在讲呢，五六种在讲呢，哎，不简单啊。
0: 等你跟你来表演节。
2: 他们好像是那一个哎，广东话听得懂哦。
0: 广东话。
2: 广东话哈。
1: 也听得懂。
2: 龙包龙老，
0: 万里滔滔江水。
2: 哎呦，好犀利啊！
1: 好犀利，好犀利。

0: 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这个每天啊，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啊就可以看，然后每天4点到6点，他们两个啊在主持一个啊黄昏的约会，
1: 黄昏的约会，
0: 相当的好看啊，唱歌好听啊，长得好看啊，我是长得好笑，我们三个最佳的组合，
1: 最佳拍档啊，耶，救命哦，
0: 救命哦，
1: 好，无礼貌，哎呀，你安尼用嘞，那袂说中哪里边一种尴尬嘞，
0: 中国字叫
2: 凹，你卖讲讲人。
0: 哎，扮演凹好不好？
1: 我把酒拢看得出来。
0: 来，邀请到红队跟白队的队长上台。
1: 哎呦，
0: 来来来来来，
1: 麦克风，谢谢。哎
2: 呦，
0: 麦克风，麦克风，麦克，麦克，麦克，麦克。好，来哦，我们的红队，红队是来自哪里的？
3: 新加坡。
0: 哎，这边，这边，
2: 这边，
3: 好。哎，
0: 新加坡。哎，这里，这里，这里，
3: 这里啊。
0: 新加坡哈，新加坡有什么好玩的？
3: 新加坡是一个美食天堂，
0: 美食啊，
3: 对。那么我们有很多那些圣淘沙岛，你懂吗？
0: 我知道啊，
3: 那边有非常多的设施啊，让你们
0: 很多桃子，很多沙嘛，
3: 就是有沙滩啊，有白色的沙滩。那么里面很多那些娱乐设施
0: 哦，哎，那个肉骨茶哈，
1: 肉骨茶哎。
0: 不要，那个你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不同，一个是白汤，一个是黑汤。
3: 对，哇，你很
0: 开玩笑，
1: 专业哦，
3: 专业。那么表示你是有去过我们新加坡跟台湾对吗？
0: 对，台湾，台湾有，
1: 有有去过，有有去过。
3: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0: 哦，其实去马来西亚云顶表演过，还有我们的落地到我们的吉隆坡，是不是？
3: 吉隆坡，
0: 吉隆坡嘛，
3: 对对，
0: 吉隆坡。
3: 啊、那么你尝过我们的巴古迪，你来白汤好喝还是黑汤好喝？
1: 哎呀，这个讲出来就尴尬了。哎呦，挖坑给伯乐哥。
0: 不会不会，黑汤其实哦，跟那个药膳排骨差不多，中药比较多。
3: 对，
0: 但是呢，它是白胡椒是白汤。
3: 白汤是白胡
0: 椒。开玩笑，
1: 这个人家说的哦，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哎，对嘛。
0: 好了，白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4: 哎，大家好，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环宇之声的甘。花桥一下，
0: 看出来是喝黑汤长大，
4: 黑白都黑，
0: 黑喝
4: 黑白都黑，
3: 对对对，对嘛，我很白嘛。
0: 好，那今天两个对一下了哈，到底是新加坡比较厉害，还是马来西亚比较厉害？我跟你讲，投票的分数不代表厉害不厉害，是帮我们分享而已，所以放心。
3: 好，
0: 分数高。不表示你唱得好，是你人气比较好，
1: 人气旺，
0: 好不好？好，
3: 新加坡的加油啊！
0: 好，来，地球加油！第一组红队先派出一个黄如花，是不是？
3: 黄如花，
0: 黄如花，
3: 看到他你就发，
0: 一定发啊！啊，来看了我的会花，
3: 会花，
0: 不管看来花，
3: 好，
0: 后来唱什么歌？
3: 唱刀马旦，
0: 来，掌声给他鼓励鼓励，
2: 是的，先挂掉哦，
3: 好，谢谢。

0: 哎呦，嚯嚯！
1: 哇，太好听
2: 了，高情哦。
0: 来自新加坡吗？
3: 对。
0: 哎呦啊，你们平常都是讲什么语言比较多？
3: 华语，
0: 华语的哈，华语是相通啦，哦，大部分人都行嘛，哈。啊，母语呢？你的母语是？
3: 福建。
0: 福建。
3: 福建。
0: 讲福建话呀？
3: 真少。
0: 真少。
2: 真少。
1: 但是拄啊听大哥唱歌。我当作是台湾人，
0: 系啊，
2: 根本就无啥物差别嘛，
0: 腔口完全听袂出来啊，对哇吼，啊你较少泉州的吼，真少吼，真少是迄个漳州的，真少，嘿，你后边会另外往上扬，海口音嘛，鹿港人吼。有啊，无啦，你要回答我们，
2: 应该是有啦，
1: 害羞
0: 啦，害羞啦，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2: 应该是有点听不懂
0: 啊，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3: 对。
2: 对嘛？你看，
1: 他讲国语是不是？
0: 奇怪，
1: 他说你有点泉州腔。
0: 对，有点金九啊，对，金九就是往上扬啊。啊，这个有八个音嘛，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哦。这个泉州音有八个音，但是漳州剩下六个音，那个往上扬那个音没有了啊。鹿港人还口音哦，那个音没有了啊。好的，
2: 今天这一段是这个啊，这个母语教学啦。哎，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大哥在新加坡是从事什么行业？
3: 我是做轮胎跟电池。
0: 哎呦，太呀，轮胎就对了。
2: 轮胎跟电池哦，
3: 对，
2: 蛮不相同的一个产业哈。
0: 都是汽车在用的。
2: 哦，也是汽车的电池吗？
3: 对，
0: 是锂电池吗？
3: 对，
0: 锂电池现在很夯哎。
2: 嗯，
3: 对，
0: 现在电车。有人说啊，那个电车不用保养很好，结果换电池大概
2: 电池特别贵，
0: 大概半台车的钱，对不对？
3: 对，
2: 大哥不敢说了，因为
0: 他怕没有生意，
2: 怕没有生意，
0: 没有没有没有，以上都是开玩笑的。
2: 电车好用，
0: 好用好用，电车好啊，好省啊，
1: 那这次
3: 好
0: 环保啊，
1: 这次来台湾唱歌感觉怎么样？
3: 非常荣幸，
0: 很荣幸哈，
3: 对
0: 的。老师，轮胎应该不是你卖的哈，你这种方式应该卖不出去。
2: 不用靠他卖啊。
0: 哦，对了，
2: 不用靠他卖，
0: 老板出去了。
2: 老板何须要
0: 快点卖？这个业绩不好，快点卖啊！就踢出来了。对了，对了，对了，他就讲对就好了哈。
2: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厉害，厉害。
0: 请慢走，请慢走。
2: 谢谢。
0: 啊，下次要轮胎找你哈。
2: 来，再来，白队第一组哦，寰宇之声的钟秀香带来好听的东洋歌曲。我们来欣赏一下
0: 我的灾了哈。

0: 哦，厉害了哦。
1: 高雄哦，哇，
0: 代表马来西亚，对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来自哪里？
2: 我没有来自马来西亚，但是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哦，是的，
0: 终于有沾到一点边了。
1: 真的，真的，真的。
2: 台湾苗栗。
0: 台湾苗栗，
1: 台湾苗栗
0: 认识马来西亚朋友，
3: 我还以为姐姐是韩国来的，
0: 而且穿韩服唱日语，太厉害了。
1: 然后参加马来西亚的，
3: 你是台湾的，
2: 今天要怪阿才哥，叫我穿韩服，不要穿日服。
0: 开玩笑，
1: 真的。
0: 你是客家乡亲的，哎呀，哎呦，俺是阿婆的客家人啦，哎呀，俺唔晓讲客话啊，俺拍摄
2: 哈，
0: 俺姿势，俺姿势
1: 啊，哦啊，
0: 俺。讲哦，
1: 不然你老早日本衫来无阁换，
0: 要阁换者，
1: 阁换不要紧啊。
0: 国家国家谢幕的时候可以穿日和服出来，
2: 下一趟，
1: 下一趟，哎，
2: 我们的里面的纠察队叫我说今天不要，
0: 还有纠察队，
2: 对对对，
0: 这么严格啊？
1: 看你的裙子穿够不够长，头发剪得够不够标准，这样
0: 不可以太裸露，哎 ，NCC 会滑。好了，谢谢你哈，
2: 谢谢
1: 姐姐，谢谢，很棒哦。哎，
0: 自己哎，康山哈密达哈哈，
3: 康
0: 山哈密达，阿弟阿多哥在吗？
1: 阿弟阿多哥在吗？哈，台南拢测软你，
0: 拢软你，
1: 拢软你，到底被攻什么？
0: 红队就是正本新加坡的，慢点要记啊，
1: 奥来哦，
0: 来来，你讲。
3: 红队第二组，明央，哎呦，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想有个家。
0: 哦，国语歌曲哈，来，
3: 好听哦。

0: 哇，温暖一下，温暖一下。
1: 对啊，我跟你说，第一首播的不是你的歌，对不对？
2: 怎么意思？
1: 第一刚下歌的时候不是播你的歌，
2: 对对对对，
0: 吓一跳哈。
1: 你不用吓，其实呢，我们这个是故意要让大家这是现场，
0: 对，
1: 播错又马上又跳掉，我们是故意的。
2: 你看我的，
0: 知道吗？
1: 对，看你的反应，我都知道你好害怕。我说你，我是说你不用怕，不用，他们自己会换。
0: 他的反应也是很自然，就主人了呀，
1: 对啊，
0: 好自然，真情流露。
1: 没有，没有上过
3: 镜头，都
1: 没
3: 有，那皮皮超厉害，
0: 看过大风大浪的姐姐吗？是不是？
1: 一般我们是不会这样子的，是除非有外国人来，我们才会这样。
3: 麦克奥啊，来一鞠躬，
0: 拍谁？
2: 没事没事，
1: 导播，你导播出身的，你好好教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意思，
3: 不小心的，
2: 没事没事，
1: 没关系的哈，
2: 没事没事。
1: 我们会剪掉哈。
0: 哦，剪不掉，
1: 剪不掉，
0: 剪不掉，
1: 都播出去了，
0: 已经了，已经都去了。
1: 好了，谢谢，感谢您，
0: 谢谢姐姐，
1: 改天吃那个八哥得哈，白胡椒的嘛哈，
2: 可以，
1: 白汤嘛哈。
2: 对，
3: 还有那个乐沙面很好吃啊。
1: 乐色面，
3: 乐沙，
1: 什么是乐沙面？
0: 乐沙，那一年沙
2: 有点点，
0: 那年沙爹
2: 有点辣的，
1: 哦，沙爹啊，
0: 有一点像啊，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1: 真的，
0: 哦，不像啊，我就过去了。
1: 不好意思，再问下去我们漏气了，不要就不要再问了。
2: 对对，
1: 多问多错。谢谢你，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0: 谢谢
3: 谢谢。
1: 卖卵供了，吓人胆囊的名著。
0: 我说我印象的地方哦，就是那个。狗狗熊熊啊，
1: 好了，排队。
3: 当妈妈狗狗熊熊啦。
0: 有啦，
1: 卖个玩家啊，时间不够啊，那个玩家，进来来。
0: 来，咱的哇，咱的队长来了哦。甘华强带来好听的歌曲，我那放不记。
1: 来，破声过来，02338-03-03。
3: 三声挂掉，三声挂掉。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哎呦，队长是几岁来到台湾的？
1: 太好听了吧！
0: 几岁来到台湾的？
2: 几岁啊？欸、
0: 你要买麦克风讲话、
3: 啊？59吧？
2: 59啊？
0: 哦。哦，十九哈，
2: 59，好，
0: 59，
2: 对对对，来台湾这边是大概是5年的时间，
0: 来5年了、
2: 啊，对，5年，
3: 住在这边吗？
2: 不是，就是来这边工作嘛，
0: 哦，来这边工作，
1: 出差这样，
0: 哦，了解，哦、所以那个八 TV 你知道了哈，八度空间。
2: 去马来西亚嘛？
0: 对，马来西亚。
2: 对对，我了解。
0: 你了解哦？
2: 对对对。
0: 那个5点到6点，每个礼拜天啊，叫你的同事看一下哈。
3: 啊，好好好好，帮忙宣传一下，
2: 谢谢法拉哥哥。
0: 对对呀、啊，哇，真的不错哈、
3: 哦，哎，真的厉害。
2: 在台湾这边，就刚刚来这边就是学台语，哎，所以非常喜欢
0: 啊。所以你的母语是什么？
2: 广东话。
0: 广东话。
2: 上海滩。
0: 还用
2: 龙奔
0: 啊，龙奔，
1: 龙
0: 哦，上好弹的啦，上好弹的，
3: 上好弹，对
0: 对。哦，好了，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谢谢，很棒的歌声，
1: 谢谢。
0: 也找那么多佣兵来哈，
3: 谢谢。
1: 而且大哥真的有那种香港
0: 港仔
3: 港星啊，
1: 港星
3: 那种港星的感觉，
0: 港仔
1: 钟镇涛，很像，
3: 厉害很厉害。
0: 时间不够了，嘿，麦克风啊，
1: 好啦，红队第三组胡雅弟带来好听的歌曲，何必来牺牲？
0: 好来，婆声，高丽姐。

0: 好哟，大哥厉害喽，
1: 不干单呢。
0: 你以前都在哪边唱歌比较多？
2: 唱卡拉 OK 啦，比赛啦。
0: 哦，卡拉 OK 它是有 KTV 那一种吗？我们台湾是 MIDI， 你们台湾新加坡都是有原声原影的，对不对？
2: 啊，有，
0: 都是 KTV 的嘛。啊、
2: 对对。
0: 哦，我们台湾是像这个红音的，它是 MIDI 的，好、哦、可以升降 key 的哦，哎，所以这个唱起来有不一样吗？啊，
2: 不一样。
0: 不一样哈、哦，哎，哪边不一样？
2: 音乐会比较快、嗯、哦，我们原装的会没有这么快。
0: 我就说嘛，都是音乐的问题嘛，对不对？那唱那么快干嘛，对不对？我已经骂了你，就不要再回去不要宣传说我们台湾的那个 MIDI 很烂，好不好？啊、
2: 不会，
0: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说出去，好不好？好，
1: 麻烦你
2: 了。好了，好。
0: 对，好，红音改进一下哈。哎，这红音的吧？啊，音源的，咖啡啊，
1: 音源红音的。
0: 啊，音源，麦兰够，音源的好烂，装懂不懂还要装懂。哎，我已经骂过他了。
1: 谢谢乐哥，
0: 不好意思，
1: 谢谢乐哥帮我们出声。
0: 那如果可以带两台回去也没关系的。
2: 好
0: 了，好，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哇，不简单呢。
0: 嘿，对，
1: 好。大家拢底下拢唱咱台语歌哦。
0: 哎，我福建话啊，嘿，你讲福建话啦，嘿啦。好，来，帅，排队。
1: 来，郑品丽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呦，李明阳老师。
1: 人生如纸哦，
0: 是哦，人生如纸。永远袂变。

0: 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你看，你看要考啊啊，台湾台湾的。
1: 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
0: 他们
2: 好朋友啊，
1: 亲友团。
0: 所以你会讲马来话吗？
1: 哎，不会。
0: 你至少要说 Tony Makasi， 对不对 ？Tony Makasi，
1: 学一下，
3: 学一下哈。
0: Tony 吗？
1: 对对对。
3: 怎么说？消音呢？这个自己要主动爱消音起来。
0: 我来开玩笑，开玩笑。
4: 所以姐姐也是台湾人。
1: 哎，我台湾人。
0: 哪里的？
1: 大甲。
0: 大甲了，正南宫了。
1: 对对对对。哇，
3: 所以是住在附近吗？
1: 嗯，住附近。
3: 哦，大甲附近哦。
1: 就台那个马祖啊。
0: 妈祖了，
3: 好，妈祖，妈祖
1: 准备要那个出巡的来。
3: 对对对，差不多了。
0: 你有出巡过吗？
1: 哎，我没有哎，
3: 因为你不是妈祖的，
0: 本身是外省人。
1: 我其实我是南投。
0: 南投。
1: 哎，对对。
0: 南投都有。
1: 南投竹山。
0: 啊，竹山哦。
1: 竹山。竹山啊。
0: 竹山的韩吉英雄盖赞。
1: 对对对。
3: 韩吉家就好食哎。
0: 哎，领导跟我们见韩吉，
1: 领导不见
0: 啊，不了，不见了哈，
3: 不见哈，好，安尼 OK， 哎，
0: 谢谢你
3: 哈，谢谢你，
1: 谢谢，
0: 然后见韩吉再跟他共聚
3: 哈，
0: 来 ，Solaki， 来，韩吉嘛，因为是金曲小歌王哈，哎，因为较大牌哈，所以较慢，我要去啊，来啊吗？到了吗？
3: 快，没，快到了，还没呢，
0: 没晒的，来来来来来来，陪你陪你救狗，
4: 我来，我给你来做一个金曲，
3: 来这小歌王，
0: 小金曲小歌王，
3: 比较大只的小歌王，对，给他这小歌王，我看短
4: 讲金曲巨歌王，
0: 代表关系很低微，
3: 巨头盖哈，金曲欢迎我们的金曲巨音，
0: 巨音王，
3: 没，
0: 准备唱什么歌？
3: 边叫，唱啥？
0: 没唱，
3: 唱啥？
4: 黄义凌的歌啊。敢讲你唔知？
0: 我唔知啊，唔知唱什么歌，想知啊？
4: 你去边一听就知。
0: 哎呀，边一听啊，边一听。敢讲你唔知？我讲我嘛唔知。

0: 我唔知你唱什么小朋友，
1: 不是好自由来的呢。
2: 我气没过来。
0: 好了，来，我们今天这次呢，有新加坡的朋友，有印尼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这个始作俑者，就是我们的唐林老师。哎，欢迎唐林老师。
2: 哇，
0: 老师好。
1: 好漂亮，
0: 好有气质哦。哎呀，听说老师呢，本身呢是学这个声乐的，是吧？
3: 学声乐，对。哎呦。好，我先打个招呼。好
0: 了，您慢来，请。
3: 那各位亲爱的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1: 好，
3: 是来自新加坡的唐林。
0: 来，老师照一下我们的很辛苦的同学们
1: 全部今天的一台游览车、啊。哎呦，
0: 你们一团有几个人啊？
3: 这一次啊，包括我在内有29。
0: 29个，哇，
3: 太少了，
1: 太少了。
0: 怎么说？
3: 我想
1: 我们外面都快停不下了，你知道吗？
0: 对呀。
1: 我今天一来哈、哇，那个游览车头前那边所以挂因为哈，有招杯丁哦，唐林老师这个、哇，这整团归团的游览车呢。
0: 所以你这是你的学生吗？
3: 大多数都是，因为他当然有家属啊，有朋友支持啊。
0: 还有你跟那个李明阳跟乔佑也熟是吧？
3: 还行
0: 哈、
3: 跟乔佑比较跟乔佑比较少。
0: 真的啊，那我们是跟李明阳比较熟，
1: 就刚好、
0: 他在这边也在主持啊。主持一个歌唱大联盟
3: 是
0: 对啊，你的位置刚好是他站的位置，
1: 就是这里、
0: 就是这里，他就是站这里
2: 的位置、是 C 位。
0: 对，而且呢，他明天呢有一个国际的粉丝见面会，
1: 对，
0: 相当不错啊，还有4国联营
1: 也在台中嘛，

0: 在我们新天地这边、啊、哇，真的不简单、哦、真的是老师很有心、哦、
1: 就明天是跟这些分享嘛，
0: 对对，分享
1: 跟我们的粉丝们分享，
0: 对 对, 对、啊、那回去记得帮我们宣传、哦、大力电视台手机看不用钱，
1: 会会会，这个我们肯定会，
0: 这个优质的节目
1: 很大力的支持、哦、哎
2: 呦，太开心了，
3: 厉害厉害，
2: 美言几句，
0: 光说不练假把戏，既然是身为老师，我们现场来一段清唱如何？哇，可以吗？行吗？
1: 那我唱那个，我唱这个姚淑蓉的歌。
0: 行啊行啊行啊行
1: 啊，清唱
0: 姚淑蓉就姚淑蓉啊，
1: 谁？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苦的咖啡，够了。哎呦，
2: 哎呦，好歌不用唱啊！
0: 老师，听你这么一唱，
2: 对
0: 我听了以后会回甘啊！哎
1: 呀，还余
2: 音绕梁啊！我们这个你那个声音还在那个柱子这边、
0: 啊，还在那边旋转，
3: 不绝于耳啊！
0: 我感觉还是帮你，哎，你可不敢胡嘞！
2: 对对对
3: 嘞，我对对帮他，
0: 你看有对对帮啊！
1: 有感觉到那个。鸟出笼在这边、
0: 啊，鸟出笼，
2: 鸟出笼啊！啊，
1: 对
2: 啊，
0: 为什么 鸟
2: 要飞出来？黄莺出谷啦、哦！
0: 黄莺出谷、啊，
2: 黄莺出谷啦！
1: 哎呦，好会说
0: 话！我以为他这个没有弄好，欸、小鸟都出笼了。
2: 根本有吧？我有拉吧？我习惯有那么差吗？
1: 你忘了姚姐姚出笼、哦欸？那我是鸟出笼。哎呦，
0: 哦哦，鸟出笼哦。哦哦哦，是这个意思啊！
2: 是是是，
0: 姚淑蓉其实在新马一带相当
2: 出名，
1: 是，
2: 对，哎
0: 哎，还有一首
3: 你的大前辈哈，
0: 每一次他模仿的，有一首歌是姚淑蓉的那个招牌歌啊，
1: 我哦那个三百，哎，我一年爱你365天，那个，
0: 好像，
2: 掌声鼓励鼓励。
0: 神韵真的是了不起，
2: 不简单，不简
0: 单。好好，来，还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看一下两队的成绩哈。
2: 是，
0: 你们是代表新加坡队的啊。来，老师麻烦开票一下，到底哦，哎呀，
2: 哦，不分圈制啊，
3: 哎，
0: 白队是多少？
1: 一点点。
0: 白队是154票
3: ，
0: 红队是169票。
2: 哎，
0: 你们赢了，新加坡赢了，
1: 新加坡赢了。新加坡是红队啊。
0: 对，
2: 下半场继续加油，但是我们现在要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刻。
0: 是，
2: 好，安娜西有需要的，一定多多给我们打个电话，好，支持捧场一下。请龙哥为大家做介绍，
0: 谢谢你。
3: 谢谢。

0: 们的爵士小鼓手在哪边？啊，来啊来来、啊，
1: 谢谢老师。
0: 啊，这个是
1: 老师，谢谢。
0: 我们是文教了哈，哎哈，厉害厉害哈，专属的舞群哈，太厉害了哈。哎，这个是哎，你会小提琴啊？
2: 你中提琴跟小提琴都会
0: 哦，中提琴
1: 还没有学到大提琴就对了。
0: 大提琴要比较低，啊一啊一啊啊，哎、啊，你开始鼓的久。
1: 我想想，
0: 哎，弟弟学鼓学多久了？
3: 一年。
0: 一年了、
1: 喔，一年哦、
0: 喔，
3: 这样也已经很多
1: 啊。咱家的观众朋友在听他唱歌的时候，后边那个鼓吼是真人打的哦、喔
0: 欸。是啊，
1: 哎、欸，那个不是音乐哦、喔，
0: 对，他真的是人哦、喔。你看，哎
1: 呦，好像不太动嘞，
0: 可以摸到他的。真的是人哦，真人打的哦，哦，哎、
1: 那我们来、
0: 哎，你把球这里，你把球，你是刚被逼来的哈、哦，有这种可能性，
3: 害羞害羞，
1: 看起来不太像真人，
0: 哎，他是真人哈，真人哈、哎，
1: 哪一位是这个？我看看，
0: 来看一下，
3: 倩宇
1: 是
0: 以他啦，
1: 来，
0: 梁宇杰对不对？
1: 啊，宇杰，
0: 哎呦，啊、这个是
1: 昌杰嘛，
0: 哇，太厉害了哈、
1: 哦，高和苗，
0: 好，这也是我们文教公益之星的选拔出来的
1: 哈，未来之星，
0: 是的，好，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老师，
1: 谢谢
0: 哇，这样
1: 很用心、哦，
0: 对呀、啊，让我们这个节目增添很多啊光彩，
1: 是的，
0: 来。第四组，来是我们的红队，
3: 红队第四组，许荣嘉带来喝天的歌曲。Whisky
0: 哦，我文静个泡泡啊，
3: 听了会醉哦。

0: 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真的，后来越来越会唱了。
0: 你们这一队的王牌，对不对？
2: 还有黄牌，
0: 还有王牌，这么厉害哈！是本身在哪边啊演唱，或是说你台风很稳嘞？
2: 谢谢。
0: 是在哪边的？
1: 啊，这个一听就一定有
2: 在表演。应该有
0: 本业，
2: 本业，
0: 他的本业是室内装潢。
1: 哦，是室内装潢。
2: 哎，边装潢边唱吗？
1: 你是设计还是装潢？
2: 都有设计，
1: 你也会再去做？哦、
2: 对，
0: 是这样的。他有设计，有被人家设计啊。被人家设计比较多，
1: 还是设计别人比较多？哎、欸，设计别人，
0: 设计别人比较多，
1: 设计别人
0: 太厉害。所以你本身是学美工的，还是这样？
2: 对，
1: 好厉害哦，
0: 很有审美观。对、啊、你看这个打扮就是
2: 真的，
0: 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很高档的装修嘛。你看，
1: 从头到尾真的哦，都是有经过设计，都有巧思的。
0: 对啊，那怎么有时间练歌呢？
2: 啊，有啊！
1: 我以为你要问怎么有时间来呢？哎，
2: 怎么？我每年都来，
0: 每年都来啊、
2: 哦！都来台湾、哎。
0: 那每年都要来待一次，好不好？来大力。
2: 好、啊，
1: 是来旅游吗？
2: 是我们有来跟台湾的朋友交流。
1: 那你最喜欢台湾什么地方？对，
2: 我蛮喜欢台湾的台北。
0: 台北哦，
2: 喜欢台北。
0: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为什么你喜欢台北？为什么？
1: 为什么？跟你们那边比较像吗？
0: 101吗？啊，
2: 没，我喜欢我比较喜欢那个西门町。
0: 哦，西门町，
1: 西门町哦，
0: 有那种日本啊，那现在流行那种感觉，对不对？哇，
2: 很好逛。
0: 好，
1: 很好逛，在你们那边比较少，是不是？
2: 我们的百货公司比较多。
1: 哦，百货公司
2: 哈、哦，
1: 台北百货公司也很多呢。
2: 像是你们那个对，有那个商街，
0: 文创、哦、
1: 喜欢
0: 都很有创意、啊，
2: 吃的什么都有，
0: 都有啊，啥都有啊，
3: 小吃很多、哎、
2: 对，小吃很多，
0: 太厉害，而且新币来这边加厚开、
1: 啊，觉得啊，台湾东西好便宜啊，
0: 便宜
1: 啊看什么买什么啊，哦，
0: 随便买一买啊，剩哈、啊、还剩那么多，啊、
2: 现在买了回去都没有，
1: 现在一比几啊，
3: 没有，
2: 23到25，
1: 23到25，
0: 你们的总理太厉害了，叫我们的好好学一下赖先生。
2: 那你过来啊！啊，
0: 我想、啊、太贵了，没地方住啊。那个住也很贵，对不对？
2: 对，
0: 很贵很贵、啊哦、
2: 你们自己住也不便宜啊。
0: 台北市是这样，
2: 我们、啊、
0: 你们这边还好啦，
1: 可以住乐哥他们那个
0: 小瓜牛，
1: 小瓜牛
0: 在日月潭旁边而已，
1: 多漂亮，可以看到那个日月潭呐、啊。
0: 开玩笑，
1: 啊、走出去哦，还有老街、啊。
0: 日月潭是看照片呐、啊。
3: 下次来台湾可以去逛。
0: 欢迎欢迎，
3: 对，
0: 谢谢
3: 那边住，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藏王牌了，
1: 好，
0: 来今天白队不妨多让，
1: 白队第四组哈、哦，季家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无边无花》，
0: 好来，破声过来，讲真。

0: 确实有影有够像，
1: 这是所谓王牌。
0: 但是我跟你讲，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实，来，阮这比赛不是比赛唱歌，是比赛闹人。你有闹无？
2: 有啊，
0: 在哪边闹？
3: 大甲。
0: 伫大甲。
3: 我住大
0: 甲。你要求咱这定大甲镇南宫的妈祖，给你到福气就对了哈。伊的信徒，即届要对随行去随乡的这信徒，每一次拢给你拍破。
3: 对对。

0: 安尼十几万哦、喔，
1: 有啊有啊，
2: 不
1: 怪，他都按那边卡电来讲，那电话机都爆掉了。
0: 小姨，迄种感觉，哎、不，那是那个姐姐嘛高唱呢，
1: 高唱高唱。
0: 我看那个共谈多的底边哦，我猛拍你，哎，遐啥喏，遐啥物未对出来哈、
1: 啊？
0: 是哪里的共鸣、啊？
1: 根本就是对嘴的嘛，对不对？
3: 谢谢谢谢。
4: 我说 他共鸣可以这样自由切换跑来跑去，
0: 很厉害。嗯，
1: 不要是借人无定丢了哈。
4: 无啦，功力功力内在功力
1: 啊，功力啊，无
4: 力无力，我共鸣，我共鸣在。
1: 我刚刚我到
4: 相共鸣来，
1: 我刚刚我到那个移转鸟哇，
0: 移转。
4: 你
0: 转移吗？转移吧，
1: 啊、对你用鼻腔共鸣哟。光说不练夹板，鼻腔共鸣、啊
4: 欸。鼻腔来，
0: 鼻腔哦。
1: 对你的感觉并不寻常、欸。鼻腔共
4: 鸣、啊、口腔共鸣。
1: 口腔共鸣。
0: 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嘿、哦，是杨博。
4: 口腔共鸣，
1: 口腔啊。阿扁，没有 A 钱，
0: 这什么这什么头？
1: 对，鼻鼻的喉腔嘛。
0: 哦，喉腔哦。
4: 胸腔哎，
1: 胸胸腔哦。凄凉的一道。
4: 喉腔，喉腔，
1: 喉喉腔哦。你人你个阿笑。
0: OK， 谢谢。哈哈哈哈哈。刚那变鼻腔你
4: 啊。啊，耳腔哎，耳腔。哎，
0: 还有耳腔。
1: 哎。哎，36.5度，卖了。
0: 姐姐，而且都啊吼，弹都啊听唱这首吼，哦，无边无花嘛吼，
1: 是
2: 无边无花。
0: 我用迄手吼在带动伊这个共鸣是这样吗？手是辅助吗？
1: 其实，伊手你看，
2: 我也不知道，
1: 拢花没掉嘛，无花无花，掉啦。
0: 你
1: 是手语嘛？
0: 对
1: 啊，无边无花。
4: 姐姐是用动作去辅助她的唱歌，其实很多很会唱歌人都是这样子。
2: 其实我手都要动了，
4: 帮助那个出力。
0: 啊，你我找到我袂晓唱的歌，你得手无动啦。
1: 对。
0: 大姐带来一首吼手叮当的来唱
1: 来。你得啊。以前你离我相会，安尼都安尼都会共鸣啊，
0: 晓得吗？
4: 那姐姐平常
0: 安尼算哈，意下共鸣的。以前你敢是为家嘛？
4: 姐姐平常在比赛对不对？应该有。
2: 十年前都在比赛，可是我有十年没有比了。
0: 哎呦，中间发生什么事？怎么就没有比了？
2: 中间
1: 被人家排挤，每次都拿冠军，当你妈来比呀、啊，你不要来比了，
0: 于是就当妈了。
2: 哎、欸。也是哎、欸，
0: 也是吗？就照顾小孩嘛。
2: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哎、欸，好像还可以再试看看，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对、哦，
4: 爱唱歌就是要圆梦。
1: 对了，对了，
2: 是，
1: 嗯，后来爱猛刷喂，
4: 还有赞，
1: 好，
2: 谢谢，
1: 谢谢你，
4: 谢谢，
1: 谢谢哈，谢谢哈，
4: 真的很厉害、欸。
1: 高情高情，好，来第五组，喂，
4: 陈思妍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的最后一夜》。
1: 最后一夜，不要翻页哦，
0: 来听看麦。

0: 哇哦，谢谢，
1: 赞哦。
2: 啊，
1: 姐姐也很会唱呢，
0: 真的，
1: 而且特别有那个哦 ，NGIV 演歌的味道。
0: 姐姐喜欢唱演歌，
2: 对，我喜欢詹雅文的演歌方式的唱法。
1: 演歌真的哦，
3: 太厉害了。
2: 对，
3: 奇怪，新加坡这种 NGIV 的多吗？就是说这种唱歌的形态。
2: 是的，
1: 唱法多吗？
2: 很少，
3: 很少。
1: 你是第一个哈。
2: 对，因为演歌有很多转音，那么有
3: 真假音的转换，好厉害。
2: 那么就要练习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些。哎呦，
1: 但是你诠释的非常的棒。
3: 新加坡知道这些台语歌都是从八连党还是从那边的资讯来的？
2: 我们的都是在歌唱比赛的时候，民间的歌唱比赛，很多人喜欢唱台语歌。新加坡有什么我们的教师都会把台湾的最新的最新的这些歌唱的那些
1: 歌曲
2: 先教。然后我每个人就在追，一直追。
1: 你们有歌唱班的对了，
2: 歌唱班对对对。
3: 那你本身是歌唱班的吗？
2: 对对对，我是现在我自己是升级作为导师了。
1: 对啊，我就想，我就正要说，你应该就是老师了。
2: 谢谢。
3: 开玩笑啊，
2: 这是要归功于我们的唐林老师啦，他在栽培我们。
3: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1: 都很棒。
2: 他在栽培我们，作为就是他的就是下一代的，就是
1: 就是桃李满天下嘛，老师会教，可以教出更多的好优秀的人才。
3: 唐林老师从事这个已经四十几年了
1: 啊，真的。
2: 对对对，
3: 他今年才十八岁，太。
1: 四十几年，
3: 真的真的真的，我从来不说假话的。
2: 哇，你是四十八加十八吗？
1: 四十八加十八，
3: 卖卵供了，我很难接。
4: 你老师不是我
3: 呢？我是伯超，你回去也要面对他，
2: 好不好？你面对吧。我们这个是伯乐是吗？
3: 是的，是的。
2: 这位是小刚，
3: 小刚，哎呦，太厉害了！
2: 陪你，陪
3: 哇，
1: 有在看节目哦。
2: 我在看陪你，我就知道。
3: 哎呦，太厉害了，难怪可以当导师。
2: 那今天很荣幸，我们新加坡。我是陈世燕，能够代表呢新加坡的这个红队的队长哦，来向你们致谢。
3: 谢谢，
1: 高兴，很欢迎你们来，真的啊，
2: 记得要打电话投票哦，
3: 打电话，
2: 对呀，红队啊，下面都是我们的号码，
3: 对对对对对，哎呦，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其实我们是写在这边的，
4: 其实没有在这边，
3: 我在那边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好了，都一样了，
2: 好好好，
3: 反正哈，我们这个定。尽那个地主之谊，欢迎你们
1: 来到，
2: 非常感谢。那么第一次来大力电视台，我感受到这边很温暖，
3: 真的哈，因为我们冷气坏掉
2: 了。是，那尤其是我们的三位主持人，他们没有架子，
3: 真的
2: 就会跟你讲哦，你们等一下要怎么走台步。
3: 对啊，最主要是我们三个没有很红了，所以才会这样子。哦，
2: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红到新加坡，
3: 真的红到新加坡，
1: 就靠你们帮我们宣传。
2: 我们的 Facebook 每天都会在发，
3: 感谢，
1: 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感谢，
2: 谢谢老师。
3: 哇，你看，
1: 真的哦，
3: 以歌会友，
1: 大家都很友好哈。
3: 对，好，接下来这个始作俑者甘华强也是，再拉一个，
1: 很棒，
3: 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个也是发片歌手，
1: 真的
3: 哎，我们大唐唱片的啊，听说呢，他待会呢要跟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
1: 哇，真的吗？
3: 哎，我们拭目以待。来，我们的入如还有甘华强演唱什么歌曲？
4: 你最珍贵，
3: 你熊蛙贵，来啊，珍贵啊！

0: 早就怀疑恁两个啊，我怀疑这个。
1: 大家好，
0: 一直藏在心肝内，唔敢讲。
2: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你好，
0: 我们的如如。哎呦，最近发片了是吧？
1: 哎呀，邦乐哥，对，好久没跟你合作了。
0: 大唐唱片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太厉害了啊！听说呢，专辑还要，哎呦。
1: 签唱会，
0: 签唱会哦，
1: 是的，因为人还没有很出名，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炮而响这样子。
2: 一炮而红，
0: 改天也可以到大力来打歌啊。
1: 对啊，
0: 我们都有相当不错的，
1: 是哦，真的很棒，真的。有，我之前有来过一次啊，因为就是之前身体没有那么好，
0: 真的
1: 啊，所以现在就想说看开了啦。
0: 哎呦，看开了哈。
1: 对
0: 啊，我老婆她是想开的，但是我没办法。
1: 要看开。
0: 什么时候？
1: 我4月3号，四月三号就是连假的第一天。哎呦，在我们的院里，就是苗栗院
0: 湾里，
1: 湾里嗨耍。对，4月3号的中午，在我们院里有一场签唱会，然后来参加的话，报名的话，我们就会送专辑。
0: 那么好，
2: 这个连假第一天很热闹哦。
1: 是啊，是啊，想说吃完饭，然后听听歌之后，然后就是可以往南或是往北去玩。
0: 好，今天碰到唐林老师他们，哎，大家上台来，
2: 哇，
0: 你看，
2: 好，
0: 你的歌会红到我们的新加坡新马一带
4: 哈。
0: 哎，来来，老师还有我们的哈，哦，谢谢老师，老师来来来来。哇，太厉害了，欢迎欢迎哈！今天很高兴啊，因为这个因缘际会，老师带领了所有的团队来这边表演唱歌，哇，太厉害了，也是哈啊，希望说老师每一年都来好不好？
5: 我会每一年都来，
0: 真的哈，
2: 半年就要来一次了啦，啊、每年来太久了。
0: 我们是有规定的，三个月不能够再来了。
2: 对啊，
0: 所以一年只能来四次，
2: 只能来四次哦。
5: 还要看看我的同学们，你们愿意吗？
0: 愿意，欢迎欢迎，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哈啊，有新加坡，有马来西亚的哈，待会还有印尼的、香港的、
2: 台湾的，哎，
0: 对对对，这以歌会友了，大家爱唱歌的，其实每个人的，其实唱歌的小孩不会变坏，心境都很好哦啊，这个
4: 啊，听讲有两杯鲜花，
0: 哦，鲜花来来了，
2: 太美了，掌声鼓励，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你是哪边的代表？
1: 对呀，
2: 新加坡吗？
1: 我是新加坡的代表。哇，
2: 好棒好棒！
0: 你也是他的学生吗？
1: 对。
0: 啊，唱两句听听。
2: 验收验收。
0: 没有考你呢啊，来这边就是好玩就好了嘛，对不对？有没有叫新加坡的朋友看看看电视直播？
1: 有，
0: 看得到吗？手机可以看得到，对不对？有哈
4: 有
0: 哈哦，谢谢谢谢，也谢谢让我们这个节目呢哈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希望说哈，因为音乐无国界，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平台，大家来唱歌啊，心情个放我轻松，互相来交朋友哈，欢迎大家啦哈，哎啊啊。

0: 要素也是要看一下嘛哈！
1: 哎呦哎呦，厉害了，厉害了！来来来，红队
2: 221跳，哇，
0: 很棒很棒很棒！
1: 白队来，白队来，
0: 不遑多让，白队204跳，哎，
1: 差一点点而已，
2: 差一点点，几乎一样了。秋色，
1: 而且这次都是要透过马来西亚国际电话，还有新加坡国际电话，
0: 不容易，
1: 真的是不简单。
0: 但是不用钱
1: 哈，放心，
0: 哎，不用电话费，
1: 没有花半毛钱。因为没有任何一通会被接起来，好吧，所以都没有花钱
2: 啊。
1: 有空平常也可以看看大力电视台，只要手机直播，我知道你们看电视比较少，但是手机人手一机嘛，想到就跟他的 Google 大力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相当优质的节目，
0: 对，
1: 甚至在8度空间啊，有在新加坡好像有部分可以看得到。好，那个数位台可以看得到，
3: 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好，都可以看得到，还是有靠近马来西亚才有。
3: 不是，只要你缴钱呐、啊。
0: 讲到重点了啦，
1: 对，
0: 有缴钱就有了。
1: 缴钱好像哦，就一个定频啊，像那个在马来西亚是148台，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A S O 还是什么，我不晓得，哎 S O 哦 S O 哈，对对，啊，那新加坡呢是在第几台？
3: 我们新加坡是其实有线电台跟无线电台
1: 哦，好，希望呢我们这个节目透过老师我们到那边直播好了，
3: 也行，
1: 好
3: 也行，
1: 好，来我们现在颁奖，谢谢我们新加坡队，
0: 谢谢，
1: 掌声给他鼓励鼓励，
0: 两队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棒，
1: 也谢谢您带佣兵来这边哈，给我们支持，
0: 谢谢谢谢谢谢，很棒，
1: 好，别走开，待会儿还有。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多韵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

0: 崎医大美元恒博士研究四十年，发现杜韵萃取的隐脂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脂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脂酶、Q10、红曲、纳豆、专龙维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脂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脂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啊嘞。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真翻白啊。
1: 嘿。
2: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1: 嘿。
2: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咩？
1: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暗时较好困。
3: 暗时好困哦。
4: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一边说说，听是要会听，啊两说人有样好靠。
5: 这了本来酒会白，你要会米白。
6: 你有在吃无？
5: 哦，我吃三刀去啊。
6: 你吃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5: 我吃了，后后边本来高王，我一点没听，什么拢没听。
6: 拢没听对不对？够厉害对不？
5: 对对对对。
3: 这个隐脂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脂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脂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隐脂酶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隐脂酶，吃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隐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隐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隐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工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纸面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滚筋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 郑大哥是吼，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银鸡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吼。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未消，吃两粒银鸡面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银鸡面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吃银鸡面了，即摆嘛未佫疼，嘛无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鸡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甲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空仔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的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缘分听了，我咧甲你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赶紧硬食会酸疼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自行哩。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未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吃什么物件？吃银鸡梅，这银鸡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鸡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化学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鸡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鸡梅，本地无银鸡梅之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银鸡梅了，食了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鸡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银鸡梅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鸡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 啊，隐脂酶、纳豆脂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粘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黏黏，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

0: Q10，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咧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更要比人更加有效，更要给你挂保证，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六盒三千，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给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来。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瑞古弟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
0: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啊，较早毋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庄谢总诶，
3: 谢
0: 总诶，谢总诶，来来，哪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好啊，
0: 手麻有效无？足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诶，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庄谢总诶。好，来53线诶，3000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谢总诶。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大庄谢总，
3: 谢总，
0: 好来3000个夏姐，3000个来，为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庄谢总，
5: 谢总，
0: 好来5600线个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个夏姐，3000个夏姐来，你好来，小江姐，你好大庄谢总，
6: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61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7: 哎、
0: 大组小组的，
7: 大组
0: 我爱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6: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拿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8: 尹志明大组。
0: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小庄，哎，
9: 我买小庄。
0: 好，小庄，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俩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对，甲你恭喜；买无对啊，拜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庄小庄，好来啦，七庄大庄小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哎，大庄小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1: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2: 哎。
0: 要大庄小庄诶。
12: 小
0: 庄诶。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3: 肯定啊，专线卡。
0: 好，专线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4: 嘿，我
0: 只做大庄。大庄，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定价起来。哎，小梅姐，你好。
15: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甲下姐来。高大哥。
16: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食几年啊？你啊？
16: 哦，我食过两年
0: 咧。食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7: 哎。哎，四十元吼。
0: 哎，你买偌济？
17: 哎，大组
0: 来，我七线，紧甲下者个，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
16: 是。
0: 哎，青青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的啊，拢总变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侪，省有够侪侪啦。为你，我加油你哦，慧珍姐你哦。大组先做。慧珍，
18: 喂，
0: 要大庄小庄，
18: 小庄，
0: 好，来61线小庄个小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19: 哦，一庄啊，大庄，
0: 好，谢谢，多谢您哈，您有食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趁啊，唔好趁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睡，也袂脚麻手麻，也袂病病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 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检掉，你规组摕倒转来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七六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早先做。
2: 银
0: 枝梅，好来，好银枝梅来，这种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2: 嘿，
0: 大左先生，
2: 大左，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左先生，
2: 喂，
0: 要大左先生，
2: 先生，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三千的来，对，古弟哦，
5: 大左的，
0: 大左的，大左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2: 我
0: 先做，好，先做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盒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2: 嘿，
0: 哎，大庄先做诶，
2: 先做，
0: 先做来哪个白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7: 有啊，叫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诶，酒吧做有效诶，等我者陈太太来，叫酒吧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2: 好，先做，
0: 好来先做诶，先做七盒哈，来辉煌大哥你好。喂，要大庄先做诶，好来五十三线三千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先生，
10: 先进门外，先大庄。
0: 好，来，等我接我四转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我一定要跟青岛大姐。嗯，大庄先生，
2: 先生。
0: 好，来，三千个夏姐，三千个来，我你好，来，红友大哥。
13: 嗯嗯。
0: 大庄先生，
13: 对，
0: 大庄。好来，我变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嗯、好来，谢庄个夏姐，三千个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先生。
14: 大
0: 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15: 嘿，
0: 大庄先生。
15: 大
0: 组我讲，细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到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要讲，你要阿咪啊？
14: 你讲当时要阿是？
0: 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拿二线阿小姐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先生。
18: 尹志明大组。
0: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庄先生，哎，
2: 我买
0: 先生。好，先生，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七六三千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十三五千的，但加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5: 你好。
0: 哎，大庄先生，好，来，来，七串大庄先生，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
18: 哎，
0: 大庄先生。来啦，变爽个夏姐，你啊，叔叔姐，
9: 我是做银枝梅。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个夏姐来，你要来金昭姐，你要。
8: 哎，
0: 要大庄先生。
8: 先生哎。
0: 好，来啦，七十串个夏姐来，桂芬姐你要。
14: 你啊，转山卡。
0: 好，转山卡来，个夏姐，个夏姐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3: 嘿，我
0: 只做大庄。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4: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甲夏姐来，高大哥，
10: 啊，大周的，
0: 大周的啦，这高大哥你食几年啊？你啊？
10: 哦，我食几年
0: 啊？食几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贝德、梅花姐、杨伯的心心相连。丽凡姐早安哦，慧玲姐，371的好朋友。

0: 林妈妈。
1: 林妈妈，你是怎么没打电话回来？
2: 我就是电视机用占的啦。
1: 啊，小朋友啦。
0: 啊，您昨昏大家遐足热闹的吼。
2: 啊来去啊五六个孙伫厝的，你后尾要走。
1: 啊，你无多走，因为爱顾五六个孙。
0: 哦。啊，你无带伊出去看热闹。哦，
1: 你爱看偌大汉吧？无要带五六个出去足忝的咧。
0: 无啊，大汉的带细汉。
1: 对
0: 咩？袂啦。
1: 最细汉的对无？
0: 啊大汉的话大汉啦。
2: 13岁。
0: 13岁
1: 还可以。
0: 国中啊哦。
1: 还可以。
0: 哦，国中啊。
1: 啊，其他最小的咧？
2: 啊袂。
1: 啊，细汉的咧？
2: 我就是讲哦，细汉的，迄个5岁。
1: 啊，你袂使。
2: 还没收税
0: 。
1: 唔通。
0: 哦，是哦，哇，安尼恭喜，你应该做阿祖，做阿祖啊吧？
2: 啊，袂啦，拜托的。
1: 阿妈，
2: 我虽然早嫁嘛，那个小鲜肉加两岁呢。
0: 哦，
1: 加你两岁，
0: 加我两岁哦。
2: 会啊，
0: 加我两岁差不多会当迄落啊。啊，孙啊，孙啊是孙啊是13岁啊。
2: 对啊，
0: 细汉
2: 大
0: 汉的
2: 啊，
0: 大汉的13。哦，安尼，安尼紧啊啦，
1: 安尼念咪啊啦，
0: 系啊，
2: 有
0: 影
2: 啦，
1: 系哪个规定啊？
2: 哎，那要早秋就较紧啦。哎，
0: 哈哈哈！你讲秋天较早来，哦，阮的春天就赶紧到啊。
1: 哎，你上，你以即马来讲，若要嫁娶，咱就真欢喜啊啦。哎，亲族侪拢无要嫁啊，无要娶啦。
0: 哎呀，
1: 哎，亲近的。
0: 没啦，今日主要今日，
1: 李顺主要李顺福啦。
0: 对啦。
3: 好，来感谢吼，咱所有的士大啊，甲咱做陪伴。哎呀，今仔日这个风和日丽，外口的天气真正足舒服。
4: 过两天俩。
3: 过两天。
4: 拜三要落雨啊。
3: 啊，又过要落雨。
4: 嗯，过要来了。
3: 哦。
4: 啊，差不多啊，4、5月份、5、6月份梅雨季节，该来的还是要来
3: 啊。啊，不过吼，我住中部吼，这几天的分析来讲，中部真正天气真正足好诶。
4: 算舒服啦。
3: 我较早吼。那看到气象台咧报，讲话明仔载落雨，马上就落雨。北部的天气是安尼啊，
4: 一定的啊。
3: 哦啊，哎，到中部差不多会一两天，啊，到一两天了后，中部哎，雨已经伫北部落完啊，啊，来到中部无啥物雨啊，地两滴啊，意思，哎呀，卖让气象台漏开，地两滴啊，南部搁较舒适吼，讲话哎。有风号要来啊！
4: 结果因拢乌阴面，连两地拢白见地。
3: 这是台湾的这个天气的关系啦，还佫有那个地形嘛。啊，但是吼、哦，南部唯一每一届看气象台吼、哦，上届烦恼是啥物？烦恼是风台啦。
4: 哦。
3: 大概风台来吼、哦，拢会比较比较南部会先经过。
4: 嗯。
3: 哦，中南部地区好像很多的这个灾情都比较严重，都是在中南部吼、
4: 哦。
3: 包括吼，就是这个种田的啦，啊，搁有咱种水果的啦，迄拢是靠天咧食饭的啦。
4: 嗯，
3: 大概这个梅雨季节，或者是这个东北季风，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一些的天灾，中南部地区都会比较
4: 较严重
3: 啊。嘿，就是要蓄势待发，要接住这颗球啦。
4: 啊，
3: 无那这粒球吼，经过台湾扫一下，哇，规个拢无去啊。嘿啊，那种的。辛苦一栽种的一寡这个水果蔬菜，嘿呀，拢无去啊，嘿呀，这就比较比较可惜哦。可是现在有很多啊，吼，像用这个温室的
4: 也是有，
3: 嘿，伫这个室内吼在栽种的，
4: 嗯，
3: 其实吼方便足济啦，哦，啊，除了这以外，啊，佮有即马佮有一寡这个 AI 啊 ，AI 的科技，然后去操作这些机器。哦，定时定量施肥，然后浇水，哦，那真正足厉害嘞。
4: 嗯，
3: 较早是农民拢爱排一个迄、那个
4: 喷草
3: 喷喷草的啦，
4: 也是讲哦，
3: 诶喷农药的啦，也是讲哦喷水的啦，诶拢爱安尼咧顾咧，哦，参像咧顾红叶啊同款。
4: 嗯，
3: 哦，就是细心的去栽种，你才有办法去收成。
4: 对啊。
3: 诶，即摆唔是即摆用机器啊，而且。就比较方便啦，
4: 嗯，
3: 嘛较袂遐尼啊辛苦，
4: 嘛是有好处的啦，伊诶品质各方面就有点像中央厨房的概念，
3: 哦，
4: 就是我所有诶物件，我拢调整好好势，然后唯一成败呢就是老天爷，
3: 嗯，嘛是爱靠天啦，
4: 对对对对对对，
3: 那是哦，有用心无用心，参照， 这几个月吼，唔是拢有出

0: 翁来嘛。哦。那翁来，现在台湾的翁来叫做甜蜜蜜。我一刚吃到吼，差一点糖尿病啊！我想讲奇怪，啊，这明明就是很涩啊，很破很切的啦，啊，吃起来吼，参像蕴藤同款，你敢知道？哇，好甜哦！怎么会这样？对啊，可能他们都是躺着的哦，都是倒的，无徛足久的，因为徛久较会酸啊，哦，啊，这种倒的，吃起来真的是好特别的甜啊。可是有一些的这个品质其实也是不太一定的、啊，像就有的种，哎，起码就这品种的哦，
1: 这傻傻分不清楚。
0: 对啊，
1: 你不知道要哪去分辨，
0: 买一个菠萝，买一个这翁来，你看讲哦，这是倒位来哦，啊，什么款的品种啊，什么款的名，你还想足久的。
1: 金钻什么钻什么有的无的哦，足侪啦，很
0: 多。但重点就是讲哦，咱台湾这地这個土地哦，宝岛啦，哦，四季分明，春夏秋冬。除了这以外，咱这个水果王国就是台湾、哦、真的很棒、哦、不愁很多的这个吃穿、啊哦、台湾拢有。哎，有的所在是爱让它进口的，进口的就比较较贵嘛。哦啊，重点是品质，无一定。
1: 无法度讲食到遮尼啊原始的那种味道啊，鲜味啦。嗯。像日本唔是有奶鸡都爱进口。
0: 哎呀、
1: 啊！啊，你吃起来对啦，伊虽然是进口冷冻过、退冻，啊，不过你吃起来那口感就没有像。
0: 无同啦。
1: 你没有冷冻过、没有冰过的那种口感。嗯。迄个差真侪。
0: 但是即摆农民吼，买对着时代咧行。嗯。哦，比如讲，头先我讲的 AI， 哦，用着一寡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机器，也是讲电脑的软体，来去做操作，即摆加偌方便的呢？嘿、嗯，加偌方便。啊，但是哦，即摆。有很多少年人哦，拢无按算讲哦，要回去故乡种菜。哦，这就可能哦，你可能再过个五年，我感觉哦，台湾这个土地哦，全部拢有很多这个农地，可能拢会起厝啊，因为无人要栽种啊。
1: 反正即马拢种田啊，
0: 拢种田啊。
1: 即马拢种田啊，无一定爱
0: 起厝。较早还有饲鱼、饲虾啊，
1: 饲鸭啦、鱼钓啦，拢有啊。
0: 哎，困难足侪啊！即马唔是咧，即马是这个。这个鱼，水电共用哟，哦啊，下骹是饲鱼啊，无唔对，啊顶管是种电，嗯，哦，一片拢是迄个太阳能板，可是哦有一点危险，哦，什么危险？因为咱台湾算是足侪这个风台的经过所在，嗯哼，哎，啊呀，种电，参就前几
1: 当也是去年，好像去年前年那个嘉义那边就蛮惨的，
0: 有一片的迄个太阳能板全部都被吹翻了，
1: 烧起来啊。
0: 欸、这是很危险的，除了这以外，因为它破坏了一些
1: 环境啊，
0: 这个环境以外，它这个东西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这个有害物质，
1: 一定有
0: 哦，可能你就会变作是这片残垣啊，你就无法度够再栽种其他的东西啊，哦，可能就是破坏整个大环境。啊，现在有很多这伫海啊，伫海顶端在铺什么？铺太阳能板。
1: 安尼以后敢够海边啊，通去佚佗？是以后囡仔要去的时候，不要去，等一下我们被污染了。
0: 不会啊，就把它当作是冲浪板，直接跳上去，直接冲浪。
1: 是，
0: 但是应该是拢有一寡地点嘛，吼，特定的地点才可以做使用。比如讲海边啊，可能嘛无多，海边啊这里红影比较多，可能会选在内海哦，内海的地区，可能像彰化、河尾遐嘛有规片。滨海公路，你有时候开滨海公路，你可以看到整片的那个电板。嗯，哇，
1: 哎，风景了，真美啊！
0: 系啊，那
1: 就现在开过哇，
0: 看起来吼，
1: 海岸线漂亮，今麦开看这啥？哎，
0: 可是吼，说到台湾的这个海岸线，哎，东部的这个海边啊，真正水噶。
1: 当然啦，当然。
0: 哎，有一届阮过年去到这里开车哦，开开车去到南走南回，走到花东地区。沿路的那个海岸线真的好漂亮哦，美不胜收。以前我你想看天星，哇，一旦看到龟片的，嗯哼，你较早有阮阿爸嘛有挂到一卡这个落雷，叫做满天星的，哦，那金光闪闪，哦，啊，你看到这个东部的这个美景哦，晚上的夜景真的就是百万的那种百万的夜景，真正美不胜收，哦，就水。哎，让我想起了这落雷，哎，今麦落雷嘛，

0: 哎，嘛起价啊嘞，那愈起码愈来愈少诶。
1: 有收藏价值的东西还是会涨价。
0: 有的削派去，有的藏在不知道的所在，专求限量的。哦，现在都起价起价足悬的啦。哦，很多的东西也都是其实咱来讲啦吼，这是可能是代表，也是讲全世界的通货膨胀造成什么货币变薄了，哦啊物价就高涨了，哦这是一定的，所以咱来。较紧拍拼哦，先把这个诶钱哦，该赶紧该开了。
1: 嗯，若无
0: 以后吼，愈来愈薄哦，买物件，较早买一粒十块，啊，即马买30块，起三倍。
1: 早就涨很多了，好不好？
0: 诶，即马诶，这个新代表吼，人家不如较早。哎呀，迄天我有拄到一个朋友咧开讲，讲诶，因遐诶厝啦，哦，伊是住北部。你讲北部吼，伊差不多十年前底下自产在那边买房子，那时候他买那一栋，啊买一栋，那500几万，500多万一栋哦，透天的哦，啊即马起价2-3千万呐，
1: 哦，差就这样，你的薪水都无
0: 遮尔济倍，哎呀，你讲十年前甲即马的这个薪水上济，
1: 啊起2-3成，
0: 你就足悬啊。啊，即摆唔是诶，厝哦，伊诶计小吼已经 double 再 double，
1: 哦，这
0: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抓到他们的那种，诶，乍知影就几百拢甲买起来。
1: 你卖看有钱无？
0: 贷款呐，哎呀，
1: 贷款嘛是爱用啊，
0: 几百人买起来，即摆就变成亿万富翁啦。
1: 大家拢免行，那有迄落，那有啥物通好惊啊？
0: 对吧？嘿啦，哦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嗯，早就知影，我就变作是
1: 好啦。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真的蛮辛苦的啦。真的啦，咱若较早一二十当出世的，可能会较好命。迄当阵第一较好趁食，第
0: 二较辛苦啊。
1: OK 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出生，我也没有比人家还要轻松啊。那白白然后爱加干苦来讲，我讲过，那我宁可在那个时候，因为你的付出是会有收获的、啊。嗯，啊，你起码你怎么付出？你人两卡几细卡，进可能拿细卡吧，进人两卡几倍卡吧，你敢钓会钓？
0: 你搁讲咩？几？
1: 人两卡几倍卡啊？
0: 几倍卡
1: 吼？对啊，细卡咱以前细卡，人安尼讲嘛，人两卡几细卡，就是你 double 两，你六倍钓。
0: 啊，
1: 以咱这个世代对啊，倍卡你就六倍钓啊，你讲。
0: 嗯，不一样。欸、我有以前有唱到一首歌哦，叫做沈文成的，一首歌叫做《1990台湾人》哦。
1: 什么出门小心不要踩到枪哦。
0: 嘿，一首歌哦，在描写到我出世的那年。
1: 是咪那阵经济拢做好诶？
0: 伊讲哦，钱哦会当印卡币。
1: 台湾钱印卡币，差不多80几，民国80几年的时候啦。就大概十大建设开始咧起飞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钱都很好赚，一堆人拢无要去做公务员。
0: 我无法度想象呢。
1: 啊，对啊，所以我讲咱那辈就是你爱去较早出世，因为你只要打拼，你只要肯努力，你一定会有钱。现在是你不管怎么努力，你都不见得有钱。会差咧吃啊！啊，所以那白白白加辛苦，我较早出世，我是咪就较好命。因为我一定，我只要肯拼，我就绝对有钱。
0: 好啦。希望你
1: 那就没办法。
0: 希望你
1: 无啊，我不爱来啊，好啊，等你的，等你，我没有要来了。
0: 他不要来了，
1: 我不要了。哦，
0: 啊、这么果决。
1: 不要。佮搞安那妖怪，佮安那骗我，佮来甚物投胎转世，我拢甲讲。
0: 无啦，我是讲你后世人哦。
1: 我不爱来啊。
0: 希望会当讲哦，伫你介意的这个所在去投胎
1: 啊。无爱，我拢无爱，就是无爱来啊，就对啦。嘿，安尼就好啊，有来过就好啊。哦，那会当选择我不爱投胎。
0: 没啦，其实吼，做人吼，看每一个人的心境啦。哦，你看有足侪这食菜念佛的人啊，我讲啊，人吼真正，短短无，功德无长，功德无短，在人生在世短短这几年吼，这样受尽足侪这个痛苦哦，所以这些人，
1: 没你就好好玩，好好开心的就对了。
0: 好世人绝对袂够再来。
1: 我不爱来啊，不爱来，真正不爱来啊，那会使迄落不爱啊。不会啦，够了、
0: 保持着这种平常心，既来之则安之。
1: 对啊，就是那回去我们不爱来啊，不爱啊，真正不爱啊。
0: 好了，
1: 莫再搞怪来啊。
0: 谁跟你怪？恁阿爸、恁阿娘。
1: 莫再搞怪来啊。
0: 讲我，哎呦，咱来 TV 一个，
1: 不，莫来，不爱来，不爱来。
0: 哎，您当时您小最小？
1: 我最小啊。
0: 这个最小。

0: 好的一定都会有比较好的待遇、啊。
1: 现在在放屁，对阮倒是无诶。
0: 哦，拢足公平啊。
1: 你讲工作公平吗？我唔知咧，反正我们三个小孩子，就是也不到算放养啦，反正就是恁家己想尽办法长大吧。
0: 嗯，让你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哦，意思就是讲哦、啊，生出来，让恁自生自灭。
1: 你差不多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就是自己看着办啦。他们就是也不会，反正话就会先讲在前面。哦，对，爸爸就会说，
0: 哎、欸，安尼就好个呀、
1: 啊。好个屁！
0: 一生出来，让你足独立的，对吧？
1: 啊、
0: 你看你即马。你自己就讲哦啊，比起较早，我即卖就偌幸福啊！
1: 比起较早，我即卖偌幸福。
0: 意思就是讲哦，以前，比如讲，可能有吃尽了很多的这个苦头、啊。
1: 嗯，然后。
0: 哎呀，啊，即卖那比起来，即卖比较会较好吧？比以前应该
1: 是讲你对有好有歹啦，因为你对做些代志，你也麻痹啊。哦，哎、欸，对，变安尼啦，很多事你也麻痹啊，你也讲，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什么嘛，因为就这样嘛，
0: 所以
1: 人生没有那讲好还歹也不好说。
0: 人咧讲人生平平是最好的呢，你那有的是大起大落，有的是无法度已经溜落去了后，你无法度佫爬起来啊。
1: 我是袂啦。
0: 你讲人生平平，人家说日常如无常的日常哦是非常的幸福。
1: 不会啦，我的差不多就是安尼嘛，反正你就是任何事情，你有照着你自己的计划跟目标走就好了。
0: 你来看，
1: 去打理
0: 三十年进前，伊讲股票哦，台湾钱用卡吧。你若有经过迄个时段，有那种足青呀、足风光的迄个时阵、
1: 因为那时候大概十几岁而已吧，大概十岁、十几岁。
0: 有人在那个投资方面嘛，就是说啊，那时候获利很好，然后跟现在的。这个比起来，有时候一投下去，钱就没了，钱就无去啊！啊，你也刚刚说啊，以前的那也以前跟今嘛那也差济，哦，有的人受袂亏啊。
1: 哦，不一定啊，反正你以前乌白白公公啊买，你囥啊钱，你家己开拍开迄落股票，迄落你家己惊死嘛，不一定啊。
0: 无可能遐尔有动头。
1: 对哇，迄套戏人。
0: 看到你起来就赶紧走啊！
1: 套戏人嘛，唔捌看过迄股票，咱走到要四万点的，真笑的。真的啦，以前七八千算很高了呢。你现在看到这个数字，你不会觉得这是什么鬼东西？对啊，快四万什么东西啊？这个
0: 厉害哦，厉害！
1: 你再想想看，当初几十年前的台积电，四五十块哦，你现在你看看2000多块，摸都摸不到。
0: 可以摸啦，
1: 很可怕。
0: 口袋要够深，就摸得到了。
1: 很可怕。
0: 好，这是投资哦，投资有风险。
1: 对啦，华弟，我感觉那样，反正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啦，命里无时莫强求啦。
0: 哎啦，卖去强求哈。
1: 嘛，莫要做什么代志，先家己先思考好清楚啦。你觉得这件事情即便失误了，对你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那就 OK 啦。你如果觉得这个一不小心有失误的时候，你会很惨，那拜托就不要了。
0: 好，
1: 不要找自己麻烦。
0: 咱继续哈。卖强求来唱歌，好啊！安排连出来是唱歌曲哦。
1: 来哦，屏东的水龙大哥贤叔，啥人知？
0: 好，来，这是贝德黄妈妈，黄妈妈来听。不应该，
1: 不应该，无甲贤叔讲出来哦。
0: 不应该甲贤叔讲出来。
1: 藏在心肝内吧，应该是爱讲出来吧。
0: 讲出来，无人知。
1: 对，无爱讲出来，才有人偷啊！你无讲出来，无当偷啊，那有差呢。哦。来啦，西屯的怡丰大哥。你要听这首迄落《上君在码头》，伊讲这国语歌叫做《到底爱我不爱》。啊，不过国语的我们可以唱得很顺畅，唱台语的我就会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0: 无安尼，你就国语的啊？国语的叫做啥？到底你到底爱我不爱？
1: 到底爱我不爱啊？
0: 好，咱听看卖啦，无同款的。
1: 就你会不知道突然间要在哪里唱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再接下去，有没有？哦。因为你两个迄个离婚配不同款。
0: 来，带动何妈妈、丽姐宝贝来，码头小白哦，连串的四首歌曲。
1: 大哥。

0: 伤心的大哥大嫂，看到你的破相，真的亲娘娘亲娘子。
1: 来背的黄妈妈，黄妈妈来听歌，快听歌，不应该。

凤珠妈妈，实际的秀秀妈妈，民间的林雪妈妈，齐娘娘，镇定的黄妈妈，大家林妈妈，谢谢大家。

先前小刚的秀月姐，帮给我的妈妈，带动我的姐宝贝和妈妈表演，来给我的妈妈，赖妈妈。

谢谢巴库维仁义大哥德兄，守春节，博温大哥加固博款，碧凤姐，富足妈妈。

0: 好，谢谢，感谢。来，刷落来，要来进入美容下天地。
1: 天天都美丽。
0: 来来来，今天你要分享什么的？
1: 这个大家妈妈拢会做的代志，啊，不过有的妈妈嘛不一定大家做。
0: 哦，什么代志？但
1: 跟那是我也是大家拢会做。
0: 妈妈就无用的吼。
1: 对，所以妈妈做无用的。嗯。来啦，清洁咱的预测啦。
0: 哦。本色爱清洁，
1: 到底是要安那？精力安尼较袂生遮尼侪斑斑点点，就是迄一挂霉菌。
0: 哦，抓，规定个抓，
1: 规定个抓，当到落，特别有特别有细菌啊，特别有霉菌啊，你搞喷。
0: 规定抓漂白水。
1: 我们当安尼，
0: 规定抓迄落消毒水。
1: 跟你漂完，你抓完了，妈妈家入面昏倒。
0: 门关起来啊，过一点钟咱入去，冲冲的安尼就。OK 啊，
1: 无遐尼啊爽快。啊，
0: 是哦，其实代志不是工人所想的安尼。
1: 没有那么爽快啦。来，我觉得我找到这个照片呢，真的是整理的还不错的预测。哦。因为你看它很多东西，包括连柜子都是悬空的。哦。不要打开东西，拉被安尼走。
0: 嘿为什么啊？
1: 很多东西都是悬空的，我觉得这个很棒。
0: 哦，悬空的艺术
1: 就是离地啊。头卡
0: 未，嘿，你那头卡，比如讲你要扫墙头卡，啊头卡吼比较卡未安尼啊单
1: 打。而且你也比较不会，你要整理的时候，你嘛卡整理会着。
0: 哦。
1: 因为你若放伤侪物件，比如讲做侪什么垃圾桶，什么拢放你头卡嘿，啊你有诶，佫无干湿分离诶。
0: 嗯。
1: 哦，你这个就很容易，这边也湿，那边也湿，然后就会留下很多水痕。
0: 嗯。
1: 而且你放物件，迄个都有一大痕迹。

0: 啊，你也感觉看了就袂爽快，对。因为我嘛是迄种物件拢是悬空的迄种的，只要在浴室里面。
1: 或者是吼，如果潮湿的话，就很容易藏污纳垢。
0: 当然，尤其是咱台湾啊，较湿冷。哎，阿丽的最容易有一挂买昆虫的三星啊，它会一直长得很开心。嗯，啊，当然对身体是无好的。嗯，对啊，当然呢，厝内底上淡的所在，上湿淡的所在，就是咱的眼睛啊。
1: 嗯，变色。
0: 啊，你有当时妈妈咧清洁时，感觉哦，那真困了，因为你有的就是你啊，你买就是每天都是有整理一下，啊，把有的白色的墙面真的很明显。啊，是用八块水力控的所在，你也发现弄就只黑一点一点黑黑的，然后你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对，心里就不是很舒服。
1: 对。
0: 哎，阿贝啊，大家讲怎么整理会？你平应该是讲你平常时要洗完身躯去整理，就是大概整理一下维持就对了。你会比你姑姑啊，较整理几摆，搁较轻巧。哦，应该是安尼讲。
1: 好，阿贝啊，那来就干。
0: 咱就是爱尽量好，咱的眼睛啊嘞，较打扫的，就是比较干燥一点，不要那么湿哒。嗯、因为有当时你埋困在内底嘛，啊，他也会跟着你走出去啊，也是有机会的哦。他会跟着你出去也是有机会的。
1: 啊，人咧讲哦，
0: 啊，规间都规个规个啊。
1: 浴巾啊，加这个便所吼，其实是你上界重要的所在、
0: 哦。当然。
1: 你看，这个你也去个餐厅也好，去个食饭的所在，也是去个别人领导。你也看这个人有
0: 爱情气无？
1: 嘿，爱情气无？也是讲哦，这个人这个厝内底的人有健康无？其实看浴巾啊。
0: 这其实就是我其实有时候在看男生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哎，你的交往对象或什么，然后比如讲哪个，哎，来问到行行去头，我第一个收在你去便所，那伊的便所是太过新了了，迄种我咧讲，这人不会爱干净到什么程度。哦，对，因为那么脏你都可以用了。
1: 哎，就是预测也是跟人的运势也有关系啊。
0: 哎，都，你如果认真说都有啦。
1: 因为也刚好头到有公牛，很潮湿嘛，潮湿会怎么样？会有一些细菌啊，会有一些霉菌啊，
0: 它不好
1: 哦，就比较它不好。啊，这霉哦，人家说哦，倒霉，这个霉都在你们家的厕所，你都不给它清理，
0: 对啊，
1: 你的霉菌对你的身体是，一定是不好的嘛，但是对你的运势嘛不好。
0: 哎，哪个你讲？但是我有吃蓝莓啊。
1: 此霉非彼霉。
0: 他说：“你觉得我倒霉，但是我有吃蓝莓啊，因为我会蓝霉运啊，把那个霉运拦起来，拦住出去。”
1: 哦，对，台湾人，台湾人哦，
0: 就这谐音啊，有诶无诶，然后就叫美丽物件，是不是？
1: 所以蓝莓美料
0: 蓝莓运，对，人家吃蓝莓，为什么？因为吃了就会蓝霉运啊。我看是不是叫蓝霉运，就是把不好的运气把它拦起来，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哦，生效诶，好了。
1: 我这关过了后边拢就好运所以我足衰啊。所以你上列还上别人蓝莓？
0: 对啊，你还上蓝莓？他说为什么？因为蓝莓运啊。
1: 麻烦你帮我蓝莓。
0: 讲啥起来吼，安尼就无好啊。
1: 无影啦，这就侪人的想法啦吼。只要你心情
0: 开愉快就好啊，会得过就好。来啦，第一就是咱的湿毛巾啦，就尽量莫挂伫个浴巾啊内底。啊，最侪人讲啊，无要挂咧倒。啊，要挂咧浴巾啊嘛是会使啦。有一种叫做即马做者新的厝，伊拢会倒这种物件，叫做毛巾加热器。哦，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方便也好用的，我稍微有研究一下，一个是电，一个插电的，然后它就是可以加热，然后好处就是你即便你洗澡的时候你把它打开，对不对？它其实可以帮你，就是里面只要温度有升高的话，那基本上它的那个湿气会比较容易散，就有点像你倒黑冲抽风机的一种概念，对，有点像那样子。然后过来好处就是你冬天会冷，对不对？你要洗身躯之前，你先给它开开。它里面的温度就会再高一点点，那你就会比较舒服一点。那当然，以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咱的毛巾是可以被烘干的感觉。它是也是一支的毛巾架嘛，你就给它挂起，对，然后它就会加热，它就会慢慢的就很快就干了。
1: 除了毛巾要烘干之外，哎
0: 呀，就毛巾当然啦，啊，不然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烘干啊，看你要怎么烘啊。
1: 我不太想要被烘干啊。
0: 那你可以去给人家烘干啊。你可以去帮人家烘干，你就不用自己烘干。
1: 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烘干的能力。
0: 你没有吗？我不是，你可以去帮人家烘干。
1: 你想要被烘干？
0: 我不需要啊，我现在刚刚好。我现在湿度刚刚好，不需要。哦，
1: 对，可是也不要太湿哦。
0: 我们这样湿度是刚刚好。
1: 太湿，有人就会想要烘干啊。
0: 不用。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小器具啦，应该是这样讲。但是进做这新的厝拢会装潢的，给你倒这啊，或者是你自己可以买。我觉得这都还蛮方便的，因为你有当

0: 现在你的湿淡的民警啊，藏久啊，伊是咪会容易洗锅？嗯，我洗锅的时阵呢，你摸起来想想，会黏黏，会骨骨。我这都是已经规条，已经你爱等它夹夹都对啊，你卖个轻，你卖个轻轻嘛，丢掉就对了。哦，因为已经长出黑色的斑点了，就是丢吧。
1: 今麦拍波的意思是，你是
0: 要叫你去帮伊？
1: 你是知影阮在讲啥吗？
0: 是这個意思吗？
1: 嗯、你是知影阮今麦的这个话题是烘干嘛吼？所以一定要一定要到烘干器，
0: 差点啊，毛巾啊，毛巾，
1: 你妈的，就这样，
0: 毛巾加热器啦，
1: 对啦，你们要想唔到。
0: 然后第二项咧，就是你爱用迄个洗完身躯是那样脏烧水，啊，你脏完烧水了啊，你会使用冷水，就最后一个洗完澡的那一个人，你会当用迄
1: 冷水
0: 去冲一下头壳，冲一下壁，因为你洗完身躯，迄温度是咪会较悬。哦，你用烧水洗啊，除非你用冷水洗身躯，那个就没话说。哦，啊，你的湿度啊，还是讲你的温度都会较悬。哦，这群对于咱的霉菌就是最喜欢的东西，又湿又高温嘛，很爽，它就会一直长。哦，对，所以咧，你最后一个洗完身躯的人，你就是用冷水
1: 给抓抓，强强咧，让它降温，瓷砖啊、地板啊降温，
0: 没错，然后
1: 就比较不会温度这么高，然后就产生了一些霉菌。
0: 对，没错没错啊，然后你还可以用一挂迄刮水的那种刮刀，有没有？把水稍微刮干净。第一不会留下水痕，地板很漂亮。第二就是它会比较干燥。嗯，因为我其实我洗完身躯，我嘛是拢会烤水地板，因为我觉得这样干嘛啦？我是不能掏，是不是啦？
1: 很多人在觉得说这个话题不错，
0: 不是啊？哦，我讲的是真的啊。
1: 他们可能想要问看
0: 毛巾加热加
1: 这一台机器要去哪里买？
0: 毛巾加热器，你买看过吗？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啊，
0: 有吧？就是
1: 通常
0: 一点一支一支安尼啊，不是吗？哎，啊，你就把毛巾面面巾给破开啊。嗯，啊，伊的温度伊就会加热的，一支会烧烧啊。
1: 对，
0: 不是安尼吗？
1: 无错啊，我也无讲啥。
0: 我本来感觉你感觉伊长得很奇怪。
1: 哪有？
0: 你讲的是会喷水的吗？
1: 没有，那是烘干器。烘干器。
0: 总之你讲的跟我讲的到底有没有同一种东西啊？
1: 好啦，你赶快讲啊。
0: 然后，第三项就是除湿啦，就是你啊，伊个已经啊用刷了咧，那会使话开迄个抽风机，哦，加迄风啊需要抽一下，啊，会保持那个干燥。啊，你啊无抽风机，免紧，你会当一工机两工的时阵，然后把恁兜的除湿机丢入去内底，开除湿机，然后爱去把门关起来，把马桶的盖盖起来。
1: 湿机很可怜的，每次都被开除湿机，每次都被开除。
0: 啊，这样子他才可以瓦新瓦新啊！要不然你不要开厨师机，你可以开秘书也可以啊，秘书也开心啊。
1: 哎，林长老，我这里厨师机是很好用，
0: 是很好用啊，真的真的。哎，阿姆哥有家姐妈妈弄的这种代志啊，那个开厨师机废气，我电风给吹去比较好啊。
1: 好，哎呀，
0: 拜托了，你帮忙不可。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当时在吹电风的时候，因为你爱开开嘛，因那该开开，啊你伊的水气唔知要对到起先，有当时伊会对你走出去。
1: 哦，
0: 对对对，
1: 把一些的这个
0: 会把水气往其他的地方吹啦，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让它把湿气把它全部抽掉这样子。
1: 哦，对，阿婆湿气也是有问题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咧，会使话，一旦甲一间啊，买当地一间啊，准备一条大的桌布啦，你的顺手家你感觉哦，真正足淡的所在，你也需要回一下，是 OK 的啦。后来第四项咧，就是咱的漂白水。去消除那个霉菌，除霉菌，
1: 这就好用哎。
0: 可是，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啊，所以我就会买外面的那种除霉喷剂啦。我觉得也还 OK。
1: 现在有一挂吼，挂在壁顶，伊就会当除湿，然后又可以除霉。他们叫烘焙清哟。我买过一盖
0: 除湿袋吗？
1: 不是，它是除霉的，它是除霉，它不是除湿，它是除霉菌。就是你挂在墙壁，它的霉菌就比较不容易滋生。红，哎呀，你也当酒棒，但是我感觉我用一盖，我就不爱用。
0: 想哪，那种嫌弃，你们工作好用，还搁啊嫌弃。
1: 因为甲漂白水比起来，今天差就多。
0: 你黑较贵，哎，贵足多啦。
1: 哦，除了价小以外，啊，够好好够啦，好够呢。像很多都是已经长根的那种霉菌啊，你用那个根本就不好，
0: 困难
1: 的。要用一挂比较它真正是化学，搁在化学的物件，较有效啊。对呀。
0: 哇，你真的也很辛苦。然后用漂白水啊，有的妈妈讲啊，用漂白水免啦，用较好嘞。你也当用那餐巾纸啊， 把你放在那个放在那个发霉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啊，你用喷的，
1: 把它
0: 喷淡，然后把它放一霉了，你隔天开始洗，哦，它就会继续清洁。
1: 哦，免洗免露哦，
0: 真的假的？
1: 直接拿起来马上就没
0: 了。我没啥敢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有的地方都会黏在那个处理孔顶管，就是那个霉菌会长在那个处理孔上面，
1: 对，
0: 然后你知道

0: 道吗？会发生什么事？嗯、但如果清洁力太强的话，实力控有时候会被
1: 脱落。
0: 对，然后改掉我的个饮，温刀的个饮水啊。
1: 其实卖坑一缸就没了，你坑坑一点钟就多好。
0: 真的，就会因为我曾经就这么过，然后结果料温刀的饮水啊，因为伊的实力控太起，然后伊自己的傻的造成起啊。这，所以自己稍微斟酌一下啦。哎、欸，这讲下去会很多呢，我还有五六七八九呢，哦、没有了，五六七八而已。欸、
1: 这分量是就好诶。
0: 真的，因为我觉得慢慢讲，大家才会记得，因为有时候讲太快的话。
1: 不然我们明天再跟大家。
0: 明天再继续分享，我们今天先讲到漂白水就好，明天再跟您讲那个麦当麦拉鲁。
1: 哦，麦当麦拉鲁哈，哦，这也当分上下集啊哈。哎，咱先改，刚刚还总经理好者，明天再跟你来撸麦撸麦汤。
0: 明天再讲麦汤，现在一定爱撸啊，现在麦汤。才重要，穷买汤才重要。
1: 好好好，
0: 买汤看寡才重要。
1: 咱先把上半身处理好，明仔下半身再帮你做处理
0: 哈。对啊，啊无我了要叫迄个右进用厨师机来擦了。
1: 你想要对我创啊？我跟你讲，我已经有某有囝啊，
0: 对你无兴趣。
1: 你别安尼哦。
0: 我喜欢年纪比较大的，我不喜欢年纪比我小的，你不用想太多。
1: 好险，好，咱第二期头前的阿公哈、
0: 哦。我喜欢年纪比我大的，好不好？
1: 来，台南的袁翔大哥来听《上爱的人》，像那个尹太太白色的爱，两首歌给
0: 好听。

0: 好，谢谢。来继续来点歌哈，速速点歌，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哈，卡这两支电话23379592338003，电话卡通听电话内底声音哦，哈，来挂紧卡电话。北港的素蓉姐。
1: 哎，好，
2: 素蓉姐你好。
0: 搞炸搞炸，阿伯听什么歌？
1: 点一首那个什么。拜访春天，
0: 拜访春天，哦哦，好，没问题，下个礼拜哦，
1: 好，谢谢您，
0: 拜拜，
2: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你姑说雅文姐，拜拜，雅文姐，
2: 打电话喽，
3: 喂，
0: 哎，雅文姐你好，
3: 我在吃红豆哦，
0: 红豆啊，
2: 啊，你们什么人的红豆？
3: 国语的，
0: 国语的，
2: 哎，王菲，
0: 王菲的，
2: 嗯。
0: 好好礼拜哦，
3: 下礼拜啊。
0: 哦，好，谢谢。
3: 嗯，
0: 咱拢一礼拜哈。
2: 跟他度公仔。
0: 嗯，拜拜。
3: 谢谢你们两个。
2: 谢谢哈。
0: 好，拜拜。
2: 拜拜。
0: 你是
2: 第一届吗？
4: 喂，

0: 谢谢你啊，秀梅姐，
1: 秀梅姐你好。
2: 我要听西京播第一歌，
0: 西京的多一首，
2: 叫做酷刑，
0: 酷刑哦，好啊好啊，酷刑好听。
2: 残酷的酷，
1: 我知我知。
0: 后礼拜给你唱哦，后礼拜拜一啦。
2: 好，
0: 拜拜。
2: 康乐，
0: 好，拜拜。
2: 康红哦，
1: 谢谢，身体健康哦。
2: 好，拜拜，
0: 拜拜，
2: 谢谢。
0: 来，先得香山的文正大哥。
3: 你好，你好。
0: 哎、欸，你好。没听歌。
3: 放他去啦。
0: 没听什么歌？
3: 我不是听歌，快乐就你们点给我听就高兴了。哦、那两位主持那么好。
0: 哦，没啦没啦。
3: 啊，感谢你，听了很久了。
1: 啊，你第一次打给我们哦。
0: 对呀、啊。
3: 对，金同学。
1: 啊，为什么你这么久才打给我们？
3: 听很久了，现在闲钱没有工作啊，老了没有上班了、啊。哦，
0: 你庞太哥，你退、啊、你退休了呀？
3: 退休嘞？
0: 啊，退休嘞？哦，
3: 哎呦，眼前个唔退休做乜嘅？
0: 啊，你阿后，你阿后命嘅呀，后命嘅呀，
3: 后命，唔会赚钱嘅后命。
0: 喂，身体顾好了，你张张暗用就暗用就做得了啦。
3: 哎呀，当然跟唐国又轻松快呀！
0: 哎呀，你当年那唐国很身体啊，
3: 哎，
0: 越来越健康了。
3: 八点到十点，十点到十一点，下昼的几点到六点，当然要看啊，要
0: 看哦。哦，看阿勇动好哦。
3: 哎，
0: 好了，阿勇，
3: 谢谢你，谢谢你。
0: 来，咱安排一出客家歌给你弹，好不好？
3: 唔是唔是，我谈条讲出好咧，
0: 好啦好啦，
3: 聊天出好咧啦哈，
0: 好好好，好彭太哥什么你哦，
3: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我你不想等我听无？
4: 没有啦，我是说、啊、既然打上来了，就点一首
1: 客家歌。不是他在往前讲了一串落落场的，什么一躺过落落落啊，怎么？
4: 他说他早上八点到十点，十点到十二点，十点到十二点，然后下午四点六点都有在看、
1: 啊。哦，我想他讲一串落落场的，我真的听不懂。嗯、有一些还听得懂，这那一串太长了，听不懂。
4: 他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哦、
4: 嗯，退休了。他、啊、这个生活就是每天有我们陪伴，
1: 哦、
4: 会越来越快乐。
1: 哦 okay、
4: 每天听我们唱歌，越来越健康。
1: Okay，
4: 啊、
1: 所以他没有要点歌的意思。
4: 他说听我们唱歌，哦、听我们讲话就很开心
1: 了，就很疗愈了，是不是、啊？我们还是硬要唱给你听，怎么样？不点是不是？
4: 不要这样强迫别人。嗯、
1: 我硬要唱，怎么样？
4: 好吧，那就唱个十首歌给他听吧。
1: 没有、啊、他就说他没有，他只要聊天嘛，不要我硬要唱给你听，讨厌。
0: 来，轮播青年大哥大姐，
5: 阿姐你好，
0: 阿姐你好，
5: 嘿，点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5: 七情大西港
0: 哦，七情大西港，
1: 七情大西港，
0: 好，下礼拜哦，
5: 好，
0: 好，拜拜。来，我的淑女姐，
6: 喂，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6: 啊，我要听一半心声一半嘴
0: ，
6: 一半清醒，
0: 清醒哦。
1: 当时对，有这条吗？
0: 是啥物人唱的？
6: 我袂记得，
1: 是咪一半心声
6: 清醒，
0: 一半清醒一半醉。
1: 有这条歌吗？
0: 嘿，
1: 你唱一句啊，一半什么迄落，互伊听。
0: 哦，江蕙哦。
1: 啊，不是吧？江蕙是半醉半清醒啦，无人款啦。
0: 一半清醒一半醉。
1: 应该是一半心声。
0: 无这首歌呢，无这首歌。
6: 还是我记唔到。
1: 应该记唔到，是咪？你敢要唱迄条？
0: 一半清醒，一半醉，
6: 一半清醒好了，
0: 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6: 好。
0: 记你孤情的人，哒哒哒。
1: 对对对对。啊，对，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0: 哎，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6: 对啊，好。
0: 哦，好，好，好，礼拜哦。好，拜拜。
6: 拜拜！
4: 你叫我唱，我就想袂起来，
1: 变哪唱哩？一半心声，
4: 一半醉，一半心声，一半醉。
1: 阿姨若讲嘿啦，就是这句，安尼就bingo啊！我哪知影你要对遐开始唱？我当作你咱默契。
4: 我头先就想袂起来啊！
1: 我当作咱默契。
4: 你就是我厉害，我就厉害。我逐首歌拢会晓清唱。
1: 啊，唔是啦，就对迄句啊，重点迄句，一半心声，一半什么醉，迄句。
4: 你看，你看，我阁袂记哩啊！我感觉你有偷偷有小可提醒我，
1: 是啊，是是，安尼想起来就会使啊。

谢谢，感谢大家。来，刷落来草屯的雪莲姐，嘛是同款古情啊，古情也绵绵。

正户大哥、金城大哥、宝花姐、素梅妈妈、嘉瑜妈妈、阿柳妈妈、阿田妈妈、文学大哥、素琼姐、秀鸾姐。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3: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盖啊。
1: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3: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3: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吼。
3: 真好。
1: 好，谢谢啊。
4: 你好。哎，
1: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4: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要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4: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安尼吼。
4: 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
4: 系啊。
1: 多谢你啊。
5: 啊，谢谢。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1: 吃个蛋。
5: 嘿，恁已经今年四月就六年啊，吃个蛋。
1: 安尼吼。
5: 嘿，拢过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5: 嘿。我等你，我等我姑。
1: 拍谢。
5: 我等你吃别人的，老细吃恁的买尔。安尼
1: 吼，吃我的拢未老细
5: 吼。你敢知我等我姑，我跟你一直给你传来。
1: 拍谢啊，今仔有做，今仔两组要。
6: 非常好呢。
1: 五零组。
7: 上大号就好，
1: 对
7: 吗？
1: 对
7: 啊，
1: 对
7: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上好尔啦。
1: 啊，那好。
0: 哦，阮孙拢唔敢食糜饭，啊，然后阿米也唔食，糜也唔食，干那要食饭，甲你个牛奶粉。
1: 安尼。
0: 安尼尔。我今仔啊食了生肉了。
1: 生肉吼，生肉。嘿，
0: 今仔较生肉，因为进前就是啦，感染着。
1: 哦哦。
0: 啊，破病去去入院。
1: 啊啊啊。
0: 啊，入院上来吼，干那要讲，伊讲，伊拢讲你啦。
1: 哦。
0: 我要加用个牛奶粉。
1: 安尼。
2: 吃起来比较有精神
3: 比较有精神
4: 哈。今天给咱的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300几箱啦，欠观众300，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现在目前还有欠你牛奶粉还没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这个纽西兰的朋友，现在他们的牛奶都会禁运，还过来他们这个目前经过的这个牛奶粉产地的介绍都还起价，所以我跟大家说，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这个把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说，都让你们说就好，你就有吃过我的牛奶粉，等下你现在打这个电话0800-009-1900，没吃过，你打啊，卡阿公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剛才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塊，大家搶到無夠無夠，我賣一半介紹而已，賣一半介紹。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間在支持的，這我算替你們做團購主啦，我替你們進口，我替你們搬，我替你們把這個牛奶粉送去到你們家，都不用去出門，然後讓你整個冬天都沒欠過牛奶粉，但是必須要怎樣，必須要你今天有登記到，有登記到我就有尊崇，有尊崇，我待會再跟你說，不過今天現在，你如果這個就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个即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敲者，吼，啊，即牛奶粉要安怎泡足简单诶哈，即牛奶粉若要泡我诶牛奶粉啊，你着先安怎咧，先用冷茶，哦，卖用烧诶哦，卖用烧诶吼，啊，即卖电你诶电话哪卡，啊，电话哪卡啊我。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给恁看吼，就是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5: 香，
4: 来你讲话，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5: 哎，很香，也很好喝，
4: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5: 我不知道买3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4: 很省，对不对？
5: 哦、很省，很香，
4: 很香。
5: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4: 哦，杏仁粉。
5: 杏仁粉 更好喝。
4: 更好喝。
5: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4: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5: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哈，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4: 谢谢，
5: 又好喝，
4: 多谢啊，这
5: 很健康，嘿，
4: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都好，对不对哈？
5: 哎，对，
4: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5: 哎啦，够了啦，
4: 好，谢谢啊，谢谢
5: 你啊，平安吧，
4: 二姐，
6: 哎，
4: 二姐，捌食过无？
6: 有啊，我食足久啊，
4: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6: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4: 我讲外口
6: 要吃，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不就你遐好啦。
4: 真的啦吼，这未使未讲。
6: 吃这未闹晒啊，未闹呀。
4: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有
2: 家里即卖在讲，即卖在讲茯苓粉咯。
4: 茯苓系对啊。
2: 茯苓粉食了袂歹啦。
4: 安尼吼。
2: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4: 哦
2: 啊，家己个茯苓粉啊，就安尼。
4: 足芳个吼。
2: 安尼在食，足芳。
4: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2: 好啦，好啦。
4: 谢谢大哥哈，阿文阿文你好。
1: 哎
4: 你好，你有食我茯苓粉哦？
1: 我专门的，但你嘛好啊。
4: 我专门的。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1: 哦。哎呀。
4: 哦。
1: 食不然你那个定。
4: 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1: 袂歹啦。
4: 食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马恁等一下电话吼。即马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平咱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哈，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哈，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哈，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讲最稳的好朋友哈，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伯这个介绍了哈。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3: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4: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来，先来一个啦，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7: 哦，你好。
4: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7: 哎，我今麦要买者。
4: 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8: 哎，
4: 你好，
8: 要买牛奶粉。
4: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9: 喂。
4: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9: 啊，我要订一
4: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10: 哎，
4: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意，你好，如意。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1: 哎嘿，对。
4: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哎呀你好。
11: 哦。
4: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算来，哎吴妈妈。
11: 哦。
4: 来登记一撮吼。
11: 我嘛要
4: 登。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先生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12: 你好。
4: 买牛奶粉吼。来，五台船，刚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2: 哎。
4: 牛奶粉吼。
12: 哎呀。
4: 来，等我者，等我者，五台船，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信吉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吼。
13: 好。
4: 等我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4: 你好。
4: 牛奶粉吼。来，五四船，甲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线，搁下一个五八线，先登记先赢。郭美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苏清姐。
15: 啊，我一个。
4: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16: 哎，
4: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钟雄大哥你好。
17: 哎，你好。
4: 买牛奶粉哦。
17: 哎，
4: 来，有恁食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线，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18: 哎，
4: 买牛奶粉哦。
18: 哎，
4: 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无大买就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对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 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个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
10: 哎。

0: 真的假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1: 好。
0: 哎，买牛奶粉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即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2: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3: 对。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3: 嘿、
0: hey.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阁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的，拢，因为这一罐拢只爱一两个月的，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给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给咱。你也无敢给一个量，人什么人要留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李主啊，
2: 喂，
0: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2: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摆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摆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4: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欸，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三来，来春母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吃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啊，来啊，这如意你好，如意，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2: 哎嘿，对对对，
0: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这，哎呀，你好，来你别过来问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爬山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张哦，
2: 我嘛要登，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啦，来来先生你好，哎，别过来问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的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来天数啊，你好，别过来问哦。来，我再转个小姐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又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去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5: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去算个小姐，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算，搁小姐五八算，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啊，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怎么登卡啊？苏青姐，
6: 啊我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啊，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7: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
8: 哎，
0: 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一个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9: 哎，
0: 买牛奶粉哦。
9: 哎，
0: 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我都给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关给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食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恁全世人食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
10: 哎，
0: 真个假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11: 好，
0: 哎，买牛奶粉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即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2: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3: 对。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牛奶粉哦。
3: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阁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的，拢因为这一罐拢只爱一两个月的，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

0: 新丁新爷，新丁记者真好位就对啦，有好位我都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互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会互咱，你也无敢互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当时要先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2: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的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

0: 还扑来扑去做坏的样子。
1: 子弟影响呀，他是朵什么样的花呀，什么样的花呀，他是朵什么样的

0: 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那点击别点没？宝贝哦，
0: 还有大家好，我是小咪咪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啊！
1: 紫丁香，哎，大家有看过紫丁香谁做安装？
0: 那叫你要拍的啊！那个回来不会。
1: 你讲那个蝴蝶哈？
0: 对呀，
1: 公牛那个蝴蝶，有时候我看到那个哎，那个妈妈在带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一直追着那个蝴蝶啦，蝴蝶哦在照安呢，然后那个妈妈哦有的就会帮忙那个。
0: 抓蝴蝶，
1: 抓蝴蝶呢？啊，其实公抓蝴蝶其实不太好啦。其实因为人家马斯，
0: 对了对了，
1: 马斯哎，生活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环境里面，
0: 人家也是在采花蜜嘛。啊，你看熊熊跟你照
1: 那个，你看那个蝴蝶多么自在，在这个天空飞翔。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你这样子把它抓起来，你可能会把它带回去，放在那个笼子里面，不是不是笼子啊，笼子是装鸟的地方，
0: 昆虫箱里面。
1: 因为那个笼子有洞嘛，那个蝴蝶可能还会跑出去。昆虫箱嘛，
0: 我这细汉时阵诶，蛮爱去抓蝴蝶的。
1: 抓蝴蝶，你嘛是一宽人。
0: 听讲以前台湾那个卡古扎时阵，刚刚可以抓蝴蝶拿来卖。
1: 我唔是有一首歌吗？那个什么欧蝶香波呀，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俩欧蝶来呗，然后就抓那种大只的。很漂亮的那种蝴蝶，然后可以拿去卖。
1: 哎呀，哦，那是没啦，世界真奇妙，我们有盖小鬼嘞，哦，有的那个世界熊，它大只那种，哦，可能跟你的手掌那样打开这样差不多啊。
0: 对，
1: 哦，就很大只啊，那。
0: 哎，真的，真的很少看到野生有这么大只的。
1: 哎呀，应该应该台湾嘛，不会顶乌啦。
0: 我想看过熊多只，差不多只安安尼样吧，这样子，这样这样子而已。哦，嘿，差不多啦，
1: 多啦。
0: 如果说那种凤蝶或什么的哈，就差不多这么大只。你讲好被。这个多啊，这刚刚看到毛啊，比较没有。
1: 那我们可以去木栅动物园有那个蝴蝶馆啊，有时候看到
0: 可以轻松拿来狂看我了。现在那个哦，那个现在是看不到了。
1: 蝴蝶
0: 啊，我也很想要亲眼看到这么大只怎么飞，到底怎么飞吼？
1: 不过现在其实坦白讲啊，我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欸、可能很久才会看到一次蝴蝶、哦、啊，除非有当下去去屁基楼啦，有当下去
0: 公园
1: 看残花咯，哦，或者是说有些稻田啊，会看到那个蝴蝶啦，
0: 嘿，对
1: 啊，不然其实现在哇，每天那康亏啊，那无闲，可能就是那边照过来，那边种，那边细个招种，哎、欸，可能也不会去接触这个大自然的昆虫，
0: 对，就是说，这个以前的昆虫，然后到现在我们长大了，其实越来越少见了。像那种我记得以前听说以前餐花楼边有萤火虫，
1: 萤火虫，
0: 萤火虫，然后现在比较少了，嗯，较少啊，嗯，因为萤火虫诶，迄个环境需要非常的干净，然后那个河水要非常的干净才会有萤火虫。
1: 萤火虫也蛮很神奇的，也卡森诶，斗破斗呗，有根啊，会有那个光线哦，
0: 对，它会发光哦。而且基本上昆虫哦越来越少了，嗯，越来越少，迄就是因为咱。起码环境越来越不好啊嘛，哦，就造成很多的这个昆虫已经不住在这个咱厝附近太久了。
1: 一零细汉的时阵啊，我嘛是踮阮家外口咧生土啊。
0: 哦对。
1: 迄阵就很常的看到一些昆虫啦。
0: 对。
1: 啊，其实蝴蝶的以前的前身就是那个毛毛虫。
0: 毛毛虫。
1: 毛毛虫会变这个美丽的蝴蝶。
0: 嘿对。
1: 哎，其实有时候你没有跟那个小朋友咧讲这件代志，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那我抠脸，
0: 蝴蝶就是长这样啊？
1: 怎么可能？它小时候是长这样子？
0: 哎，对，他们可能
1: 长大会飞啊，小时候不会飞啊，小时候那肥肥啊，嫩嫩啊那啊，长大这还有纹路哎，够翅膀哎，啊，小诺那也谁都完全无讲，
0: 无唔对。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很难讲啦。我当下我你看一个人的细汉的时候，哎，有时候。灯短
0: 了，长得丑丑的，
1: 对吧、啊？人家说这个女大十八变嘛，
0: 马西亚丑小鸭也会变天鹅啊，
1: 对啊，丑小鸭变天鹅，算是但是其实两种不同的动物啊，只是说被人家这样比喻啦。麻雀变凤凰，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哦，麻雀变凤凰也是一个例子啊。
0: 对对，没错。
1: 那毛毛虫变蝴蝶
0: 也是一样，嗯，哎，就是说，哎，我们从小就可以跟那个囡仔讲，跟教育啊，哦，教育，
1: 就说你以后不要变蝴蝶，
0: 你以后变毛毛虫嘛，
1: 你就好好的爬，你就要好好的爬，慢慢的爬，你才能变蝴蝶，
0: 对呀、
1: 啊，像蜗牛一样、啊，
0: 才能那个成
1: 一步一脚印，
0: 成蛹，然后破蛹而出，然后变成漂亮的蝴蝶。
1: 哎呀、
0: 啊，哦，那就是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啊。
1: 哎呀、
0: 啊，刚才林星看
1: 啊，我的蚕宝宝可能我也无法都破茧而出哎。
0: 对，我们就要靠我们、啊。
1: 我也真正也吸蝶来对。
0: 哎，有哦。

0: 宝宝，
1: 我们还要帮他动手术呢。哦，我以前还要拿那个美工刀还是什么，然后稍微帮他撬开，稍微帮他撬开一点点哦，那个蛹啊，帮他撬开，
0: 这个叫做才能出来。这个叫做波斯抽检啊，你在做一个波斯抽检的工作。
1: 那个还有波斯抽检的那样。
0: 好，现在厘清一个案情，赶快，你为什么没出来？
1: 真正是，以前在进黑一起黑产宝宝哦，因为以前福利社有在卖嘛哦。是未来就
0: 福利社不是都没加吗？
1: 他们有时候因为那个自然课啊，吼，又会卖
0: 需要啦。
1: 以前有卖那个蚕宝宝，记得一盒，然后里面大概有六七只，六七只。
0: 有买大送小吗？
1: 没有，六七只块。然后里面还有放那个桑叶
0: 哦，桑叶啦，
1: 哎，一克啊，刚刚二十块还是五十块卖给你啊？以前这样子，然后、
0: 欸、其实蛮暴力
1: 的，蛮暴力，
0: 蛮暴力。其实因为蚕宝宝，你养到后期，其实真的愈大愈贼啊，就恐怖诶，
1: 愈生愈贼。一斤哦，今天一斤拢饲咖一个纸盒子。
0: 一岁还能吸准是乌乌一只那一款，
1: 我本来当伊那里饲呢，结果连爸爸妈妈做伙来饲安尼，爸爸妈妈是饲咖蛮上手的，
0: 是哦，那样
1: 对啊，做好算的，然后就是那个哎、欸，大家一起这个家庭就一起来养。
0: 这么快的，我可能等不到惊，因为细汉的时阵、
1: 啊、哦，我今麦看来惊，
0: 因为你会去分辨说，哎、欸，有的蚕宝宝野地的头跟它较大粒，
1: 一整个看
0: 更加治疗，
1: 还敢自己抓哦，现在吼、哦、不太敢自己抓，
0: 我会拿那个有的那个小镊子哎、
1: 欸，我这样。人家
0: 可以夹桑叶啊，夹桑叶，
1: 软软的，绵绵的。
0: 啊，我会淘金，那就多。我很喜欢摸那个大大颗的那个头，那个蚕宝宝崩
1: 的，软软的这样。哎，对对对，
0: 我会淘个多。
1: 以前细汉时阵，真正是安尼饲的啊，这样养过来的。
0: 哎呀，啊也那个啊，就棒就贼晒呀，
1: 对，
0: 夹夹到乌乌的呀。
1: 哎对，然后黑黑的，一颗一颗，一颗一颗。
0: 那我当时啊，它可能是
1: 已经夹夹
0: 拍八道啊，是安怎？一棒出来晒，可能就有点青青啊，是安怎？
1: 然后要把它清环境嘛，吼，吃完的桑叶。那个梗啊，把它清一清，哦、嗯，清清的，然后换个干净的这个盒子在
0: 那边。哎、欸，鬼开啊，拢是那个蚕宝宝哎，哦，我就那个丢那个桑叶啊，给它飘嘞，哎、欸，放饭然后就丢下去，哇、哦，然后那个把它盖起来，很像那猪彩，赶快盖起来。
1: 好好好
0: 一分钟打开，哎、欸、呀，吃完了，
1: 吃完，全部吃完光光。
0: 那个速度很快呢，
1: 很快啊！以前南光去路边、哦，
0: 因为太多汁了，
1: 路边摘那个桑叶，然后就把它带回家，然后洗干净，然后用卫生纸擦干，哦、因为它好像不太能碰到水嘛。
0: 哦，那就先把它打打，
1: 然后晾干之后可以加呢。啊，吃不完可以冰的，吃不完的桑叶拿去冰。
0: 你要找那个较嫩的桑叶应该加。
1: 对对对，嫩一点的。那个
0: 哦，刚出来的。
1: 对啊对啊，我以前嘛是安尼
0: 嫩嫩的，
1: 这样也是这样养过来。
0: 我跳蚤市场嘛，玫瑰那个蚕宝宝呢。
1: 哦，今天
0: 以前那个养太多了，然后就突然间学校有那个跳蚤市场，我想啊，我读后我就
1: 去买，
0: 然后我就用那个折那个垃圾盒啦，然后就哎、欸、就准备了很多垃圾盒，然后那个小学生要来跟我买，我就放在纸盒里面，来我家你咋扣我
1: 家你，你也是很暴力哦，
0: 然后跟他商业量没有啦，好像也没有卖很贵，反正你就是咋扣你咋扣那边青菜杯啦，就是好玩呐、啊，哎呀、
1: 哦，对的，然后让小朋友拿回去养养、
0: 啊。哎、啊，一种我买起小朋友啊，一种差不多是小学四五
1: 年级，从小时候就开始在暴力了，
0: 暴力赚钱，做生意还好啦，还哎，这其实嘛，就侪人咧买诶。
1: 嘿呀嘿呀，啊，除了蚕宝宝，以前够诶，像讲安，像讲安，以前咧乌头时阵，
0: 乌头够乌头虾米？
1: 其实还有看得到那个金菇啊，哦，金龟子啊，
0: 金龟子，
1: 金龟子，
0: 金龟子，
1: 其实我做金龟子。有以前那个在那个树上有时候会看到
0: 啊，树上嘛、哦欸，
1: 绿绿的嘛，青青、
0: 啊。乌龟狼也以前爸爸妈妈也是来刚才把手啊那来当做风吹的，
1: 绑那个棉线哦，
0: 棉线、啊、
1: 棉线，然后绑在它的脚，
0: 当风筝、
1: 啊，因为它会飞嘛。
0: 啊，那是
1: 绑的。
0: 啊，不过那是没啥好啦。
1: 啊，不过
0: 以前人就是较无啊，无啥物好事。
1: 没事找事做嘛。嗯、哦，哎、欸，吹吹
0: 找趣事啊。
1: 嘿呀嘿呀，然后我现在。我比较怕金龟子，因为它金龟子那个，哎、欸，那个脚有点有刺刺的，擦擦啊。
0: 干没？
1: 哎呦，伊个脚有那个，
0: 不过我就赶快呐，哎，小看你啊啦。
1: 哎呀，结果就觉得很不舒服，
0: 不舒服。
1: 我现在对昆虫很不喜欢。
0: 啊，是啊，那样、啊啊、
1: 就是很不爱昆虫。
0: 以前我生迄鸡毛虫啊，
1: 好那个
0: 鸡毛虫是那个
1: 在田里面的那一种吗？
0: 哎呀、啊，我就会把我家那个水箱，那个水箱，嗯、那个怎么样？哎，那个那个。测那个水几度，还水箱盖、
1: 啊哦、
0: 那个测几度几度，然后那个打开來哦，来这些头来这
1: 些，来这些乌，
0: 我在那哦，哇，那
1: 个
0: 都
1: 起膜，
0: 哇，都垂到几只啊，哇，然后就怀疑了，哎、欸，我够垂到几只，然后我就一个呕出来，
1: 以前人就是那个找那个趣事来玩，趣事来那个触别代志来算

0: 哦，以前呢，那个什么，旁边的那个河旁边还有那种很像福寿螺
1: 哦，那个是外来亲
0: 粉红色的黑啊，外来看旧啊呢，现在好像比较少了。
1: 啊是哦，
0: 哎对，我那去登梯湾遐是较旧啊，现在变少，以前都多啊。
1: 它不是有害的外来物种，
0: 那个算是有害，因为它会吃那个假黑的稻米嘛，还是什么的，
1: 环境那些破坏本土的一些生态。
0: 那可能现在有下那个克里乌。旅游啊，
1: 福寿
0: 就比较少一点。哎、欸，对，就是小时候常常看到的。
1: 狗屁的下面蜥蜴啊，那个也是算外来种 啊，
0: 也是有、啊。
1: 那个什么，
0: 那么猎什么的，
1: 近景不是
0: 猎蜥，它可以抓来卖呢。
1: 哎呀，可以当猎蜥啊什么？
0: 对对对，它是可以确定是可以抓来，就是可以拿去换钱的。
1: 近景可能每期的管些那个规则会磨砂感，
0: 真的太多。
1: 啊，以为呢，我之前就有新闻，哦，捕捞那个。快一万只哦，
0: 对，俩迄个绿鬣蜥哦，
1: 但是好像也是要申请
0: 啊。哎，像那种外来种也蛮多，像那个日月潭也有那个什么
1: 红魔鬼啊，
0: 哎呀，对，
1: 红色的，
0: 哎呀，那个鱼啊，
1: 我冇食过啊，
0: 那个就因为人家放生嘛，然后就愈团愈多，哦，越生越多，所以那出来对。不被吃的吼，哎，这个尽量不要乱放，去放养。
1: 内底大部分拢红魔鬼，真正就侪，因为我有一次去一边钓鱼啊，我
0: 你不是有瘾吗？
1: 冇，
0: 你有度日月潭，
1: 甲朋友去钓鱼啊。哦，一阵规整个渔网来的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是红魔鬼。哦，一定大概有六七成吧，都是红色的。
0: 而且听说好像不太能吃。
1: 然后后来又放回，哎，可以啊，可以吃。
0: 可以吃哦。
1: 没拍几啊，
0: 没拍几啊，你进来
1: 可以吃啊，有啊，有带一点，带几龟尾啊，你阿姆哥唔敢，我就唔敢抬鱼啊。
0: 我现在当
1: 唔敢抬
0: 鱼，你要抬鱼叫妈妈抬。
1: 我妈妈也无啥干。
0: 我每样爱去。
1: 对，我们都是鱼市场买那个人家抬后
0: 尾。我也可以去那个。还是提奇亚哈，
1: 于心不忍啊！你看，
0: 对，
1: 毕竟还是生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捕到全部都再放回去啊，
0: 对
1: 啊，只有拿一两只回家。
0: 小时候去世也是很多呢，吼，你搞那个控贵油，
1: 控无控油，
0: 无控油，因为已经控贵油呢，吼，就是
1: 要控，
0: 一两下产来在欧杰康，
1: 欧杰康啊，阿甘狼带，
0: 不是啊，搞那个
1: 在
0: 炭火或者什么，然后偏不起。还要去烧了哦，啊，还有地瓜啦吼，啊是迄个什么米？
1: 不是鸡吗？
0: 啊，
1: 什么？什么拖油鸡是安尼做的吗？
0: 哎，类似啊，类似，但是我们是用控油，是控那个地瓜啦吼，
1: 地瓜、
0: 番薯啦，啊是迄个鸡蛋，然后用那个铝箔纸把它包起来，然后丢进去，然后丢进去之后，然后就把头砍起来，把头砍起来。然后再让它焖一下，哦，焖完之后差不多一个小时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土挖出来，然后就把那个热地瓜把它挖出来。
1: 哎，阿希准备点火吗？
0: 哎呀，阿希真的爱啦。
1: 你讲火要怎点？点管呢？
0: 以前真的小时候很天真的，比如说用布抓啦、卫星抓啦，
1: 用木材吧。
0: 哎呀，对，这样子，然后反正能让它烧就烧起来，然后放几块木材啦，或者树干树枝，它就烧起来。然后就把食材丢进去，以前真的是这样子玩。
1: 应该没削
0: ，AI 削啊，
1: 削啊，
0: 会熟，也觉得蛮有趣的，进触
1: 应该是有木材啊，
0: 哎，一起东西啊，
1: 我在土上面摆一些木材，这样生活。
0: 那个
1: 啊，那叠的温度嘛，
0: 土坑里面，
1: 哦，土坑啊，
0: 土坑里面丢进去。
1: 哎，那会被熄灭吗？
0: 没，你就让它烧嘛，然后把食材丢进去之后，把它砍开，好像是用闷烧的一个概念呐。我用一个闷烧概念，然后它就会熟了，哎，得削啊，一紧那个应该。爸爸妈妈，我都有这样子过，就是这样子玩来的，生大汉的呢。哦，以前的趣味，
1: 以前拢家己起火较济啦，
0: 以前趣味代志真多了。
1: 要烧水，家己摕木材来烧，
0: 自己烧水啦。吼，以前的这个趣事很多。
1: 今嘛时代都已经家族拍开了。
0: 对啊，吼，今嘛吼现代，今嘛进步了怎样？就不用自己在烧火。二兰兰，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哦。
1: 分享一下今天的新闻啊。
0: 毕竟这个吼也是那个讲掠到的嘛是真严重呢。
1: 啊，最近就是今嘛差不多五月份啊，差不多挖这个放热的时间，放热的时阵啊，很多这个家庭就会出国旅行。啊，出国旅行的时阵，有当下我们会有准备这个保命的这个常备药品。很多这个常备药啊，在有一些国家来对哦，既然是算是这个违禁品，所以说你拿炸唔掉的话哦，可能不只是没收，还可能也会有一些罚款的问题。够开严重的可能会上演这个监狱的风暴，监狱风云哦。然后有四大类这个出口的时阵比较容易踩雷的这种药品哦，像是第一种这个鼻塞或是贵病的这个药啊，感冒的鼻塞药，你想讲 就正常的吧啊，那么日本那边规定讲，只要是那个药品来的啊，那是含有这个伪麻黄碱，你的成分那是超过10%哦，就不能带入境了。哦，如果你拿炸掉这些强效剂型哦，被 Q 狼查掉为哦，这个药品可能会当场被扣押，还可能会被带去这个海关的小房间泡几下茶啊，那
0: 一起来供一下。
1: 所以说，它可能有一些成分不能太超过某个比例，哎，可能就会有问题啊。那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含可待因的止痛药，吉天啊油啊哦，在有一些国家来的呀，海关是没办法容忍的哦，是没办法通过的啊。如果没有合法的医生证明，入境日本、印尼、埃及、阿联或是匈牙利、瑞典，可能会直接上手铐。哦哟，尤其是这个匈牙利可能会判5年，瑞典可能会有3年的这个刑责。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你这个止痛药来的一个成分。你可以去上那个当地的这个海关的一些网站去查询一下。
0: 而且光那些门便宜。
1: 对啊，等一下最后我会分享一个大原则啦，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出国的话，你可以怎么预防这些问题。
0: 对。
1: 然后过来哦，几行记得有啊，洗这个安眠药哦。如果你有长途飞机，你选购没大家安眠药可以加一位。如果你计划去中国、新加坡带安眠药，有两个规定，就是说你的量不能带多。只能代购你可以旅行那几天的这个分量，然后你还要带这个证件要齐，然后务必要随身携带这个医师的处方签，那没证明为海关会领为公你的运毒啊呢，所以说你这个药都要尽量有这个处方签，还有这个原包装，然后记得有聘喜记得大麻二分。大麻二分 CBD 药膏或者是这个保养品，可能我查修瓜茶姐跟他姐姐买身体啊，一种油啊，
0: 身体油膏。
1: 虽然讲在欧美很多地方合法啊，不过像是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园啊、冰岛、印尼、香港是这个绝对的红线，
0: 绝对是不能带的哈。
1: 其中在这个阿联呐 ，Q 啊抓到，起价可能会40万台币左右的罚款，
0: 足贵的哦。
1: 外加这个4年的有期徒刑。
0: 我现在炸姐油膏可以罚40几万。
1: 呀，够乖。细当哎，
0: 得不偿
1: 还细你哎，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大原则啦，就是说我们这个包装啊，尽量不要分散在一些小药盒，因为有的人会习惯带那个小药盒，就是说你没有带原包装，你哪没有完不能黑的包装，以为你就会。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药的来路不明的感觉，所以你一定要尽量要带你。
0: 就跟我两个假药啊，黑或有那个铝箔的那个用拆的有没有？我尽量是不要把它拆出来，因为它背面都有写英文。不要让我下一个英文名哦。所以说那哪边出口吼，不要再把那个小药那个药啊吼贴在列药盒来，对，尽量带我们的原包装去。
1: 哦，
0: 一旦看好别英文吼，可以看成分。所以说我们就不要把它拆出来，
1: 而且尽量这个处方药啊，一定要有这个医师的证明，而最好是这个英文的，英文比较国际上比较通用啊，怕是说当地的语言不通，他可能就会觉得他没有他一跨模他就会更怀疑，这样他就会也不放心啊，然后这个控制记得受留哦，你只要带你出去旅行天数的一些药就可以了，然后出发前可以的话你要查一下当地的这个卫生部或是海关网站哦，他们的一个相关规定说，你今天如果带这个安眠药的话，你看一下，那我去这个日本，对啊，合不合法的？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如果你跟旅行社的话，你可以问一下那个旅行社，应该蛮是可以。
0: 讲，我被讲黑什么头壳疼啊，黑盖浪炸，可以有的什么可不可以带？像有的那个头痛的药，韩国也是不能带的哦。韩国嘛是被当炸，除非日本做有名，黑的头痛药啊，医生一开头黑啊，那个日本那个韩国就不能带。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下各国那个药品原则吼，阿伯吼，到时阵出国时阵吼，在机场那边又闹了这个乌龙，真的是迄落，让咱心情较无好。
1: 这么讲起来是较严重，阿姆哥有时候比较轻微，他可能就是会把你没收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就是大原则，尽量带原包装，然后数量就是不要太多，就是你别出国几缸就炸几缸，
0: 不要带太多。
1: 嘿，
0: 对了，别讲炸几百两，你吼让人一点怀疑。
1: 是你
0: 两个
1: 被冲啥呢？
0: 吼，如果炸几罐的，2-3百两，迄种那个就太多了，受罪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出国的时候自己要再注意一下哦，那个药品的保护，然后来分享大家哈，来继续安排今天的旅客，所以来找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五月七日，古历是三月十八号，内冲九，三十五岁，九十五岁的朋友尽量买往北方，方位去顺向东南方，再顺向正。

方，福神向正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虎年立处开枝，积福立学，修造安成，交易求医再求求术再进拿菜，起造修帮立冠，拿财财衣开工。今日无时候的是拿跳穿耳洞，兼顾开窗安门上牛，来以上的农民历，和大家参考参考哦。

用心用心的语法，玩太晚不会觉得疲惫，不再训练分类，跑掉跑掉 here， burning burning now baby。

好，谢谢大家哈，那这个健康操跳完哈，那来啉茶呀哈，来喝开水的时间，好喝一下，你们家滚水。大家都要喝水哦，喝水对身体非常的好哦，来啉完茶了，来。

0: 来陈点名啊，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那边的点名啊，哈，快乐星期一哦，哈，
1: 快乐星期一。
0: 今天要上班的，大家那个连假结束了，哈，爱上班呐，哈。那来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阿哥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平镇的丽青姐。

0: 江妈妈、
1: 秀香妈妈、
0: 凤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彰化的佩珊姐、
1: 佩珊阿姐、
0: 啊淡水秋香妈妈、
1: 秋香妈妈、
0: 哎阿哥那呢慧珠妈妈、
1: 慧珠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哦坤辉同学、
1: 坤辉东哦、
0: 永和景云妈妈、
1: 金魂妈妈、
0: 林渊大哥大嫂、
1: 英官大哥大嫂、
0: 哎春娟大姐、
1: 春官阿姐、
0: 哦仁武的阿双妈妈、
1: 阿双妈妈，
0: 还有信义大哥、
1: 信义大哥。
0: 还有竹香妈妈、
1: 妈妈
0: 老赵哦，好啊，够了嘞。这个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哎，老赵哈，康爸爸、康妈妈、
1: 康爸爸、康妈妈，
0: 早安哦，哈，够了嘞。K 好诶，姐妹大姐，
1: 跟
0: 蜜的，短记短记，老赵啊，够了嘞。人物的慈智妈妈、
1: 苏迪妈妈，
0: 哎，妈妈老赵好，发成大哥、
1: 发成大哥，
0: 哎，老赵好，大家早安哦，哈，老赵老赵好，来给小贝来唱歌哦，
1: 唱歌时间，
0: 三首歌的时间哦。够诶，那个香山的金銮妈妈来收点麦，妈妈你无对我讲，
1: 我是中立的美云姐，帮你的望月秀爱玲，
0: 过来是秀玲的秀香妈妈买醉，哦，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谢三三四的好朋友小林姐、秀莲阿嬷、阿段妈妈、秀云妈妈、十字妈妈、发成大哥、坤辉同学、朱香妈妈、慧珠妈妈。

谢谢雅茹姐、明春姐、坤威同学、秀莲妈妈、秋桃妈妈、秀兰妈妈，还有中立的美云大姐、富祖妈妈、凤色妈妈、334好朋友。

谢谢美云姐树的列中家乐，谢谢康爸爸、康妈妈、亮马妈妈、金珠妈妈、惠美阿姨、小林姐。

阿段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林春杰、秀莲阿妈、廖爸妈妈、贤美阿姨、秀瑜妈妈、慧珠妈妈、八成大哥、秋桃妈妈、独家妈妈，谢谢立青姐。

谢谢淑玉妈妈、富竹妈妈、康盛大哥、明渊大哥、甘美小大哥、破阿仙，谢谢大家，谢谢坤辉同学、彩慧阿姨、

慧珠妈妈、贤美阿姨、阿菊妈妈、雨珍姐、康盛大哥、发神大哥、雅茹姐，谢谢平镇的丽青姐、北投的蔡小姐、丽梅姐、淑钗妈妈、秀云妈妈、秀智妈妈。

0: 哎，谢谢美水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哦！刚才大家话咧，真诶，真正好咧哦！吼，来那个，我们唱完三首歌之后，要换大家来唱歌了。哇，大家来唱歌哦！哎，今日这首歌吼，算是那个合唱的国歌啦，
2: 国歌啦。
1: 你若音乐较脆弱，你就会晓唱。
2: 国歌有遐侪首哦，
1: 好多哦，吼，很多吼，
2: 大家都哪几首？
1: 大家的国歌非常的多，相当精彩嘛，算国歌啦。啊，这嘛算国歌啦，吼，好多啦，吼。哎，爱情很喜欢嘛，算国歌啦，因为种是大家拢会晓唱的。吼，来，我们老师，我们要来这个准备来考验大家了。哦，应该等下要准备落去啊！我今日来考的这首合唱的哦，其实算是合唱的歌。
2: 是，
1: 哎，咱那个算是国民的这个歌曲，国民合唱歌啦。你讲吼去 KTV 点哦，可能拢会点到这首歌，哦，都会点到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在咱的台湾算是有一定的地位了。吼，我觉得这个
2: 点你要厉害呀！
1: 对。然后来老师，我们来今天要来考验大家。那这个空格接力赛的这个歌曲哦，看是哪一首歌哦。来，老师，我们那个图卡，让大家看一下哦。刷中红啊，刷中红应该拢大家拢会晓唱啊吼。啊，但是讲吼，我若把这个歌词看起来吼，唔知大家个会晓唱无？
2: 雪里红，
1: 对，
2: 雪里红
1: 是雪里红啊，雪中红啊，
2: 蔬菜哦。
1: 雪里红是一种一道菜的名字啦。
2: 雪里红，
1: 哎，一道菜的名。
2: 雪里面的红，雪中红一样的意思
1: 啊。无赶快，然后来老师，我们音乐给它下去了，吼，音乐给它落去。哦，那我们就准备来唱这首吼，刷中红吼，哎，咱唱回来，来做回来唱，哦，啊，那空格所在的麻烦大家啊吼，麻烦大家上线了哦，你来样有会当卡起来，不管你要用唱的。

0: 噜噜噜，安尼，我头头前给你提示两个字安尼，啊，无我想过，我惊收侪，大家又袂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七个字，吼，回头，啊，呐呐呐呐呐呐呐，安尼吼，啊，来吼，大家摇吼，哎，大家蛮踊跃的哦，安尼代表这首大家拢知影吼，这首歌应该大家都知道吼。那呢，小港
1: 的惠美姐哦，
2: 惠美姐，
1: 惠美姐你好。
3: 我头就加添新意哩，
1: 只有加添新意哩。好，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哦。只有加添新意哩，哇，答对了，
2: 答对了，
1: 容易容易。哎，惠美姐，当点几首歌哈、哦？
3: 啊？
1: 哎，可以点一首歌，
3: 可以点一首歌、
1: 哦。嘿嘿嘿，
3: 因为我早上是第一次看你们。
1: 哦，第一次看哦，真的哦，
3: 哇！我都是看，我都是看晚上的。
1: 哇，谢谢，
2: 你比较早起来给我们参加这个北麦哦。
1: 对
2: 呀、
1: 啊，对呀、啊，感谢你们踊跃的参加。
2: 对，感谢感谢。
3: 恁两个，恁两个有够缘投。
1: 哎呦，无啦无啦，无计较啦。
2: 小夸你，
3: 小夸都袂歹听。
1: 小夸缘投。哎，你姐啦，哎，还来一点歌，
3: 自拍好的，唱好歌，
1: 好，谢谢惠美姐哟哈。
3: 好，
1: 谢谢你哦，再见，拜拜拜拜，
2: 谢谢，
1: 拜拜，拜拜，好，
0: 我们只是路人而已，路人，好，来，老师，我们这音乐给他继续下去了哈。

0: 呢呢，各位你娘哦，这算简单啊，哈，这一格算很简单。好，来了，如果会猜的话，请打上线哦，卡在那里点位哦，控数0338，
1: 控三，
0: 来来来，好，来接点位啊，哈，来，我们要准备接电话喽，哈，那那这个位是我们哦，丽姐妈妈，
2: 丽姐妈妈，
3: 哎，象在网气变形康，
2: 哦，网气变形康。哦，你哎，罗威利哈对吧？罗威利嘛哈对吧？啊，盲气变形康。好，赖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哦。盲气变形康哦，答对了，恭喜恭喜，
0: 答对啦！
2: 妈妈可以点一首歌哈。
3: 哎，点一首歌就哎那个什么哎快。快乐的目标、
2: 哦，快乐的目标、嗯嗯哦嗯、，OK 啊，好好好 ，OK，
3: 好，
2: 阿来礼拜一帮你唱哦，
3: 好，好，
2: 谢谢妈妈，谢谢你哦，哈，
0: 今晚比手速啊，大概卡点。哎，较紧嘞，打电话要快一点的吼。来，谈到这一格是网气变形康吼，啊，老师，我们等下继续下去哦，哈。

0: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吼，六个字吼，六个字啊，这是算是副歌的所在啊吼，六个字哦吼，那那是别要的吼，来电话吼可以打上线的哦
1: 吼，
0: 来我们这位是我们的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3: 早安，
2: 早安，
1: 好，因为下面过早安 ，OK，
3: 娘娘在过来，你个情绪人，
2: 好，哎，那个，
4: 请求你。梦，阮的心袂轻松。
2: 搁来咧。
3: 心袂轻松。
4: 得呢。
3: 也知。
2: 啊？什么？
3: 梦。
2: 你搁要解释啊？对不？哎。
3: 亲像你的梦，心袂轻松。
2: 然后咧。
3: 这腮帮子变成看哦，
2: 不是，那是顶一句，那是顶一句，
3: 是啊，
2: 哎、欸，
3: 啊，这个提示一个字，
2: 提示一个字、哦，
1: 提示一个字，提示大点，
2: 我提示几个一个字哦，哎、欸，为啊，为着的为啊，
3: 为着你心茫茫啊、
2: 哦，不是，
4: 为我心茫茫，
2: 唔对、哦，
4: 为你我，
3: 啊，目眶红啊，
2: 哎、欸，唔对、哦。虽然有押韵，但是唔对。哈哈哈！
1: 哈哈哈！未轻松的颠倒是安，是什么意思？
2: 哎、欸，
3: 啊，
1: 阮的心未轻松，为着你我轻松。
2: 我安怎？
1: 相反是，我，你对阿讲为你我心茫茫嘛吼。
2: 哎、欸，啊后边两个字改一个。
1: 嘿、欸，轻松的颠倒是。
2: 后边你改一个。
1: 轻松的相反词是啥物？
2: 嘿、欸。
3: 伤心嘛、喔？
2: 唔是啦，唔是啦。
3: 轻松啊，快乐啊。
2: 唔是啦，轻松的相反词啦。
1: 轻松的相反词，
2: 相反啦。
3: 相反啊。相反啊
2: 对啦。
3: 叮当啊。
2: 哎、
1: 欸，
2: 哎呦，
1: 啊你几句唱看卖、欸，
2: 你几句唱一个啦。
1: 唱看较有型，
2: 嘿、欸，
1: 唱起来较有型。
2: 你看卖，你唱一个看卖。
3: 为你我心叮当。
2: 哦，为你我心叮当。
1: 佩姐，你感觉自己安尼，你觉得这个答案对吗？
2: 你觉得对吗？
1: 你觉得有没有像？
2: 正。
3: 感觉有型啊，哥。
2: 好、哦，哎，佩姐，你要确定了哦，吼、哦，来了，我们要公布了哦。
3: 好啦，
2: 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为你我心叮当啊？答对了，你袂使个学袂解数啊！为你我心叮当，好 ，OK， 来可以点一首歌，点一首歌。
3: 我是在白，我在讲解数的你。哎
2: 、欸，点歌啦！
3: 白虎，礼拜二请。
2: 哦，白虎哦，好 ，OK 啊，好 ，OK， 白虎，
1: 他礼拜二
2: 没问题啊，好，再见哦，拜拜拜拜。
0: 你们那种逼的对吧？哦，就要用逼的就对了。好，来，老师，我也给他继续下去哈。
4: 叮当，
0: 哎，说对哦。
4: 阿母见中秋又红灯，哒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后边三个字是顶关的三个字，来给大家提示啊！哎，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哦，七个字哦。来了，我们要让大家来猜的哦。哈，来看一下
2: 这个词字妈妈，
0: 词字妈妈老赞，
5: 帅哥宝贝，欢迎，
2: 宝贝欢迎，早安，
5: 早安，
2: 哎，早安。
5: 只有玫瑰雪中红。
2: 哇，唱了袂歹哦吼。只有玫瑰雪中红。吼，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只有玫瑰雪中红哦，答对了，答对了。妈妈可以点一首歌曲哦
1: 哈。
5: 点一首国语老歌。
2: 嘿。
5: 又见秋莲。
2: 哦，又见秋莲。好，没问题。啊，礼拜一唱。
5: 会唱的。
2: 好，礼拜一唱哈。
5: 哦，广告会唱。
2: 啊，广告后面唱哦。
5: 谢谢。
2: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啦。好，拜拜。
0: 好，拜拜。好，哎，继续刮做嘴狼卡啊，但是哎，这个只有四个机会，哎，不要紧张，我们下次再来玩。哈，你刚刚的胜啊，每一个礼拜一都可以来胜况买哈。那你空格接力赛时间，就是让大家考验一下那个。那个记忆力啊，哦，甲歌词看袂，可能可以当摇出来无吼，哦，按袂当我袂改词啊，只能说押韵，但是不能乱改词，要正确才行哈。谢谢大家的参与哦，非常感谢哈，下次再来胜哈。来，咱的三首歌还有三首歌曲哦哈，咱家己的小玲姐，我将一首
1: 嘿哈
0: 唱的歌曲哦哈，过来是咱的新庄的秀美妈妈吼，心挂已无路用，
1: 过来下头的康爸爸、康妈妈再出发，
0: 嘿，来三首歌来叫。等一下，谢谢。

谢糖糖姐、雅茹姐、慧茹妈妈、彩慧阿姨、丽青姐、独家妈妈、玉华妈妈、亮马妈妈、新米阿姨、阿段妈妈、坤辉同学、三三四好朋友、樱花妈妈、小林姐、曾妈妈、康盛大哥、淑玉妈妈、淑清姐、淑珠妈妈、红星妈妈、秀香妈妈。

0: 生在是情缘。
1: 谢谢美娇姐、玉华姐、糖糖姐、阿段妈妈、小林姐、康爸爸、康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来，继续的安排。秀美妈妈心挂意无路用，彩绘阿姨、新庄的美娇姐、三三四好朋友、慧茹妈妈、樱花妈妈、慧美姐、美云妈妈，谢谢大家。秀玲姐、玉超妈妈、新一大哥，还有丽青姐。

啊，燕珍姐、美娇大姐、锦石妈妈、朱夏妈妈、康盛大哥、阿道妈妈、明春姐、三三四好朋友、中立美云妈妈、康爸爸、康妈妈、雅茹姐、小港恩、惠美姐，还有林口丽满姐。

0: 来谢谢心破与无路用，感谢谢谢秀琪姐、志敏妈妈、曾妈妈、秀云妈妈、美惠姐，来继续的安排，康爸爸、康妈妈来做点播，再出发。
1: 来，谢谢康爸爸、康妈妈，许德店的中宵了，谢谢廖妈妈、妈秀玲姐、秋兰姐、曾妈妈、彩慧阿姨、秀云妈妈、菊云妈妈。
2: 风大雨大太阳大，想卡大声想丢样，不管几条路有我歹行，拢唔惊。天大地大我上大，歹人看到阮嘛皮皮喘，咱是灵魂。

0: 姐玉石妈妈、雅茹姐、秀玲姐、宝彩妈妈、阿香姐、发神大哥、美娇姐、曾妈妈、依琳妈妈、丽青姐，感谢大家拍下，谢谢大家。
1: 哎，再出发哦！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嘞，今天就加歌嘞哟哈，来继续来安排嘞这个点歌时间哈，点歌时间，给你点歌是下个礼拜一点，下个礼拜一唱，好礼拜一唱哦哈，来查看的嘞互动专线04233803
2: 03
1: 控诉你3383
2: 03
1: 咱们来点歌啊哈，来点歌了哦哈，来那稍微点歌哈，来电话就卡起来哟哈，电话打上线哦，啊电话卖挂哦哈，那你可以靠慧茹妈妈哦，
0: 慧茹妈妈，
1: 慧茹妈妈。
3: 我要听名字唱的王阿妈。
1: 哦，王阿妈，好 ，OK，OK，、okay, okay, 嗯、好，你拜一唱啊哈。
3: 好。
1: 好，妈妈谢谢你哦，再见。好，好，拜拜。好，那呢，这个是郭妈妈哈。哎，郭妈妈，要点的是首歌。
4: 我是要你讲，昨我点一条，那阵拢怀念你妈妈。
1: 哦，怀念你妈妈。
0: 你是台语还是国语的？
4: 对，拍摄。
1: 哦，你是国语啊，台语的哈。
4: 台语的咧，
1: 哦，台语的哦，
4: 好，
1: 啊，你今个够要点哈？
4: 今日够会三点
1: 啊？哎呀，点嘞，点嘞，点嘞，
4: 我是讲王彩华一条，
1: 哦，一条，
4: 我名讲妈妈，你看看看，
1: 哦，一首
4: 嘛
1: 就是妈妈，嘿，一首就是妈妈，
4: 嗯，妈妈，
1: 哦，你要点一首哟，
4: 讲你看看看，
1: 哦，你要点王彩华一首哈，好啊，好啊，好，爱拜伊给你唱啊哈，
4: 好，
1: 好，谢谢啊哈，好好，拜拜啊哈，拜拜，好。那呢，康妈妈还是康爸爸？
5: 是小宝你好，
1: 早安哦，
0: 早上
1: 好。
5: 哎，我要点一首那个《天下的妈妈都是》。
1: 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哎，还是妈妈嘿，礼拜天唱好不好？
1: 要不要礼拜天唱？
5: 哦，好好。
0: 啊，礼拜天母亲节，
1: 哎，刚好母亲节。
0: 我们昨天比较少点歌，
1: 嘿呀嘿呀。
5: 明婷，你唱得很好听，谢谢
1: 啊。啊，唱得很棒，
0: 妈妈谢谢啊，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哦，拜拜拜拜。哈，那呢，这个是台中的嘉贞姐，嘉贞姐早安，老赞，老
6: 赞。要点客家本色。
1: 哦，哈，哎呦，这是客家歌哟。
0: 就是
1: 从山来台湾，我花万年钱。
6: 对对对，我们在听这首歌。
1: 啊，那礼拜一给你唱哈。
6: 礼拜几？
1: 啊，礼拜一哦。
6: 啊，好。
1: 啊，礼拜一啊哈。
6: 对对。嗯。
1: 啊，谢谢哦，嘉贞大姐，谢谢你哦哈。再见哦，拜拜拜拜哈。那呢，雅茹姐哈。
7: 嗨，你们
1: 两位好。雅茹姐，早安哦，早安。
7: 早安，早安。
1: 老早。
7: 今天都可以，刚好休息可以看比较久。
1: 哦，真的哦，谢谢谢谢。
7: 哎，我要点那个阿克达的母亲。
1: 哦，母亲哟。
7: 好，
1: 哎呀，礼拜一唱吗？
7: 陪伴每一天啊，可是要广告前呢。
1: 哦，广告之前哈，啊，差不多这个时间唱好不好？
7: 好啊，
1: 差不多七点的时候哈，好 ，OK， 谢谢雅茹姐哦，
7: 好，
1: 谢谢你
7: 们哦，好，
1: 谢谢，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哦，好，再见，好，那那男子秀宇妈妈哈，
8: 我听到老赞，
1: 秀宇妈妈老赞，早安老赞，早安，
8: 一条一条李明阳的切切切，
1: 哦，切切的啦，
0: 哦，切切
1: 啦，切切的啦，哈，
0: 对，
1: 好，安尼拜伊给你唱哈。
8: 谢谢谢谢，
1: 妈妈谢谢你哦哈，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哈，那永康的哦，思玲姐掉线了哦哈，那算了哈，那继续来接电话啊哈，那这个是我们的玉珠妈妈哦，玉珠妈妈哦，哎呦妈妈老赞哦，
9: 哎
1: 老
9: 赞
1: 老赞，
9: 我要点暖暖西海嘛，
1: 暖暖西海哈，还唱会对不？
9: 对对
1: 哦，合唱的，安尼拜一给你唱哦。
9: 好，谢谢。
1: 好，妈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拜拜啊哈。那这个是新朋友哦，334的好朋友。哦，334好朋友掉线了。
0: 礼拜一来再一首。
1: 那爽。好，礼拜一要再一首歌哈，那那吴妈妈。
10: 哦，明天。
1: 吴妈妈哦，
0: 吴妈妈，老赞
1: 老赞哦。
10: 哦。特别拜哈，这个拜母亲节啦。
1: 哎，对对对。
10: 我要给伊想要给伊点一个啊，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
1: 礼拜天哦，
0: 哈，是啊，礼拜天给你请好不好？
2: 啊，好，
0: 礼拜天都要母亲节哈，
2: 哎，
0: 好呗哦，谢谢，好，拜拜，拜拜，
2: 好，
0: 大家妈妈都很辛苦哦，弄真辛苦，那你三三四好朋友，喂。
3: 喂，
0: 喂，你好，你好，哎、hey ，
3: 我可不可以点歌？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你是住哪里？喂，
3: 北市。
0: 啊，你说什么？
3: 新庄。
0: 新庄呀、喔。
3: 是。
0: 啊，你怎么称呼你？
3: 嗯，叫我姐姐就好了。
0: 啊？什么？啊、叫你阿姐就好哈。
3: 嗯。
0: 叫阿姬就好了，是吧？
3: 对。
0: 好、哦，啊，你要点哪一首歌？
3: 那个苏波的人。
0: 苏波的人，是吧？
3: 嗯。
0: 哦，苏波的人，好，那礼拜一帮你唱哦。
3: 好。
0: 好，礼拜一要拜拜 要回来听歌哦，好，谢谢你哦，
3: 好，
0: 谢谢。
3: 拜拜
0: 好，再见哦，拜拜。拜拜，
1: 声音听起来很有气哦。
4: 来，
1: 我们点歌，我们先点到这边呢、哦、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哈，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要准备进入那个重要的时间段哈，啊，大家请注意在档啊，一档的时间哈，只有一档的时间哈，所以讲哈，那要给咱加油的哈，大家太紧嘛哦，谢谢。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6: 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经济商品卖上多，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 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这支产品的人，就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支产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起拢唔捌停诶，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支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怎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他们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不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关卡照掉。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食物纤维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啊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脚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摆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作改善了，嘛无咧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毋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疫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迄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容易这个做褪皮啦，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 这是欧盟

0: 整个澳洲只有这个地方而已，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叫做虎斑的，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哦，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煮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来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多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俄罗哦，人吃过大家俄罗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十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粒核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这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天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天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哈，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数，买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天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喊哀叫，吼！你会站脚步去喊哀叫，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要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哎，一组，好，来来，3、2，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啦，上噶，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我小齐你好，哎，你来
0: 等我，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坐，好，
1: 来我一组，
0: 好，大姐来，来3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来。4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
2: 哎，
0: 一组，65刷一组来，洪玉姐，
3: 你好，
0: 哎，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2: 我变一组，
0: 来67刷哈，吃无啊变钱，小春你又，
2: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凤珠大哥，
5: 嘿，
0: 一组，
5: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又小何。一组，来五台一组，一组来，你又来，秀珍你又，走来，来秀珍姐一组来，你又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组，来五台3刷，搁下姐来，你又来，这龙秋大哥，
6: 哎，你又，
0: 一组，
6: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还赶紧来食。

0: 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啊，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
1: 喂，
0: 李红姐，一组。
1: 哎，
0: 来，我再给我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这组我八刷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姐你要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吃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协调剂，吼，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跟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2: 你好。
0: 好，来，七组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讲得大家讲清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组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诶线总满咧，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2: 我再见哦，好
0: 拜拜。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啦，七十线无加组。阿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诶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甲你提醒者。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尾也爱赶紧嘞哈，加紧啊紧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喂，
0: 要一组。
1: 喂，
0: 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1: 喂，
0: 一组。
1: 哎，
0: 五七串一组哈，尾下赶紧嘞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
1: 哎，
0: 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3: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六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组文心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南瓜籽油吼，天然的南瓜籽油来即卖吼五罐，吼五罐是一千五百八十块吼，1580块吼，这一天吼，那讲吼保养的话，一天吃一粒就会当啊，吼，看你要是要困前吃，还是讲吼透早起来吃，吼拢会当，吼，而且吼这一粒吼这样子。这样子直接困难要直接吞进去，还是要咬破哦，咬破哦，直接用舌下吸收也是可以哈。这咬开哦，是那个南瓜的清香哦，非常的香哦，非常的顺哦。这那是收到的哦，让可能三档哦，可以放三年哦。所以讲哦，那来是讲哦，男生女生哦都会当来讲哦，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吃哦。底下那今嘛满千送百的活动哦，那今嘛哦有这个消费满1000块哦就可以立即哦来这个。是那个送上的吼，咱这个100元的这个现金抵用券吼，七月初一的当开始来做使用哦。所以讲吼，咱今嘛吼，若是讲吼要来累积的吼来买单买单来用哦吼。哎，而且吼，咱这吼当下即段的时间哦，即段无要卖南瓜籽油啊吼。所以讲，若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把握机会吼，数量无讲介多吼。若是要吼来订购主文的吼，来请卡在咱的电话吼，0800-0019-119吼。咱这个是秀凤大姐吼，喂，秀凤妈妈。南瓜籽油你等我一下哦，来53线吼，五十三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来啦，咱这个吼，等下一段的时间吼，咱讲吼，哎，后一段就无要卖啊吼，后一段要换别行啊，所以讲吼，咱若是要把握机会吼，请卡在咱的电话吼，哦，咱这个吼新闻拢有咧讲吼，讲吼，咱这个吃南瓜籽油吼，可以增加咱男性的性功能吼，还有预防我们掉发的问题，因为吼，咱这个年纪一到吼，开始在掉发了吼，哎，就是因为缺锌的关系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讲吼，食着吼，咱这个南瓜籽油吼，可以预防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吼，那内心还可以平衡那内荷尔蒙的作用吼，预防我们掉发的问题哦吼。啊，够南瓜籽油，哎，当保护掉吼，咱这个前列腺。哦，还有咱这个诶降三高的这个功效哦，那来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哦，阿哥吼预防我们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哦，所以讲吼，假如南瓜籽油哦，对咱的心血管嘛是真好，底下男女生吼来吃吼，诶皮肤会当愈来愈好哦，啊底下吼男生来吃还可以补精哦，吃这个就对了哦，男生女生都会让来吃哦，对，让我让来顾着咱的身体哦，咱来是要顶刚做文的吼，来较紧的哈，咱这个是苏珠妈妈，诶苏珠妈妈要顶咱的南瓜籽。有哈，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哦，吼，电话不要挂哈。哦，咱这个55线吼，来给咱服务机的吼，而且吼，咱也是讲吼，有咧这个有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饮用

书吼的讲吼，你若讲吼，哎，台湾人最缺乏的是维生素 D， 还有这个锌，还有铁，吼，所以讲咱平常时啊来多多的来做补充，吼，就可以预防我们感冒，吼，底下吼就不比较不会得这个重症的问题，吼，缺锌的话吼，小心我们免疫力会下降，吼，咱若讲吼，常常咧食锌，吼，常常补锌的话，咱的

0: 哦，免疫力就会比较好一点。哦，那这个南瓜籽油里面有维生素 E， 哦，那底下那是用软胶囊哎，哈，南瓜素，好，还有咱这个不饱和脂肪酸369，哦，叶绿素，还有咱这个。很重要的吼，咱这个心吼，吼咱吼维持咱的细胞吼正常的这个运作吼，咱这个是阿卓妈妈，
1: 你好，
0: 阿卓妈妈要订南瓜籽油哈、
1: 欸欸。我问你，南瓜籽迄是几个单身？
0: 好、哦，你等我一下哈，给你查一下哈，来来，我再来说哈，咱这些东西上新的啦，吼都是最新的，吼而且吼，咱若讲吼，讲南瓜籽吼，一 CC 吼就等于咱这个黄金吼十只。哦，还有咱这个哈生蚝30颗，哦，27只的草虾啊，哦，还有2公斤的吧，哦，你那种可能普通时要食得多，哦，咱这个心哦怎么可能吃那么多，哦，所以讲哦，咱轻轻松松哦，食几粒都会当来补充啊，哦，就可以来做补充了哈，来，后一档要买啊，哈，请把握机会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好，谢谢。

来感谢大家订阅主文刷卡被招税小宝和不雷控诉力3379555905423379559来华坦梅一零妈妈列瓜 Q 妈妈，谢谢嘉宏大哥、苏朱姐、阿段妈妈、丽儿姐、湘君姐、佩玲姐、依琳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下面阿姨、秋兰姐、湘君姐、锦荣姐。

谢谢月子姐、君主妈妈、桂清妈妈、三三四好朋友，谢谢梅娇姐、修朱雷大哥、孙佑大哥、雅茹姐、秀芝妈妈。

0: 谢谢吴芳大姐、玉成妈妈、立德大哥、立清姐、佩玲姐、阿段妈妈，谢谢月林大哥、知敏妈妈、坤辉同学、富足妈妈、嘉宏大哥、锦龙姐、阿段妈妈、阿菊妈妈、宇珍姐、发成大哥、丽儿姐、秋兰姐、秋莲妈妈、明春姐，谢谢方玉姐、淑珠姐、那么可以美秀妈妈，
1: 来芝芝妈妈给你安排一首心曲。

哎，谢谢，感谢大家拍声，谢谢新厝，好，谢谢新北陈爸爸，三三四好朋友，谢谢秀凤大姐、慧茹妈妈，还有林园林的美秀姐、玉慧姐、方玉大姐、吴芳大姐、桂玉妈妈、锦慈妈妈，来继续安排平面妈妈跟我们的立青姐来收点播阿布的温情。

李清洁、平妹妈妈、慧如妈妈、秋桃妈妈、依林妈妈、嘉宏大哥、金宝大哥、方玉杰、桂玉杰、秦龙杰、秀玉妈妈、丽儿杰、志敏妈妈、要问妈妈。

谢谢阿菊妈妈、尹真杰、慈智妈妈、丽梅姐、扎红大哥、雅茹姐、糖糖姐、秀宇妈妈、秋奈吴妈妈、佩玲姐、听众妈妈。

0: 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来，继续来安排超顿的嘉玲姐，你的错哦。
1: 谢谢淑兰姐、慈慈妈妈、碧霜妈妈、莫斯大哥、大嫂，谢谢三三四八五四好朋友。

彩妈妈、丽儿妈妈、锦龙大姐、平妹妈妈，谢谢玉超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彩辉阿姨、丽清姐、大甲秀芝妈妈，还有林网大姐。

0: 谢谢玉慈妈妈、吴芳大姐、叔叔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来抽出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好，那你大力观众回娘家，好，看今天会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这个观众朋友哦！来准备来抽奖啊！吼，来五、四、三、二、一。这个是不是素梅姐啊？
1: 1972，
0: 想说有没有这个印象？刚好姐印象是不是大成的？
1: 玉慧
0: 哦，玉梅姐啦，玉梅姐哈，有那个玉字的那个玉哈，来回编是19472哎哈，19472，你电话后三码是672哎，
1: 这个我们之前有抽到哦，
0: 672的，
1: 这跟他抽过得三百块。
0: 哦，今天哦那那大成，
1: 因为今年跟他无来念啊，
0: 哦，大声无来念哦，大声啊，多咧大声啊哈，玉梅姐哈，你就这样啊哈，来存啥记得没
1: 有
0: 时间，
1: 嘿，
0: 来卡点那电。就
1: 幸运够抽到你啊！
0: 看着咱的这个空巴空，哎，不，那个掌声鼓励一支啦吼！哎，别少别讲电话，来空三一支啦吼！
1: 控油啦，
0: 给卡起来吼，卡起来吼！来嘞，咱的玉梅姐吼，来咱的这个来领奖哦吼，来领奖了哦吼，来剩20秒的时间哦，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昨天也没有转这个幸运的奖
0: 牌。这几天大家拢未记起来领奖嘞吼，都忘记来领奖，所以你呐怕户外有一点跨个奥运啊。哦，真的，说不定真的就是抽到你了啊！你五秒、四秒、
1: 三秒、两秒、
0: 几秒，那时间搞完，那要收起来了哦！
1: 拍照，时间到了，
0: 收起来了，哎，那就不能领了。好了，来时间搞哈，咱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啊！哈，那是讲哦，刷卡要继续招财，哦，咱的这个朱启林的哈，要招财小宝干面试，要给咱加油的哈，那是讲要给咱一摆服务的机会，因为今嘛让我当哦有这个非常棒的活动
2: 哦，
0: 而且哈，咱这个。数量真的是有限哈，数量有限
1: 哈。是目前
0: 这样，嘿呀，数那个，那就是讲吼，线下帮我们家打气的哈，多喝这个电话控你的家哈，还是讲吼，必要解 QR code 你也可以拿相机来扫描一下。哦，小白手机是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五五零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哦，好，感谢大家。好，来，让我来明启的手机
1: 来。说看被招水沟里面接的卡机去电话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感谢大家，
0: 嘿，
1: 有需要和我们家的卡电话来
0: 啊。好，多人多把多利用哦，感谢大家能量金的陪伴，谢谢大家，好宝贝。哦嘿哟，我们要明天见哦，拜拜。
3: 郭婷婷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振欢迎竟然是安呢。
4: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振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服装。哦。然后结果嘞，彭振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服装的，结果好辣，结果他居然。

0: 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1: 小受伤，
0: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情一面，竟然等个三更半暝。
3: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一路扛到齐秦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暝啊，一点。
4: 你是不是齐秦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3: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嘿。啊，不过哦，已经是啉到懵啊。啊，摕到诶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4: 啊，安尼忘记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诶，啊不，别，无啦，足，哎，别，别，别，别，足够讲诶啦，嘿。
2: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华，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高早来，欢迎去看《华夏半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哦，头一首歌叫《痴情玫瑰花》。谢谢赖表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惠美姐、方玉姐、文采大哥、雅茹姐、美春姐、